8:05，8:06，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刚刚为你选的歌曲《1000年以后》，林俊杰的经典歌曲哦。在今天早上，一边听着好音乐，来聊聊有趣的生活话题。我们来聊聊在家里面的一些规划哦。你是那种堆积癖吗？哦，就是东西都要堆在家里面，不想清。哦，这个纸盒子我觉得之后会用到，这个铁盒子要留下来，下次可以装东西。但是呢，东西还没装进去，你盒子已经堆了一大堆了。什么时候要来清理？什么时候来清洁呢？很多家中杂物都是浪费的证明，有些东西你根本用不到，但最常被你忽略。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呢是召唤浅浅来我家。哇，我也想要，要怎么召唤呢？召唤这个钱。这个作者因为生病所以失业，那有一段日子呢就是没存款，然后要借钱度日，非常非常的辛苦，算是他人生的低点。那也因为他很贫穷嘛，所以他只能用最低限度的方式生活，因为这个关系，所以他发现他可以过上极简的生活。他要的东西确实不需要这么多，然后他可以努力的生存下去哦。那发现极简的心态跟做法呢，不仅能够改变你的金钱观哦，还可以让居住空间变得简单清爽。所以呢，他因而推动哦，用极简的原则来理财，就是审慎检视你实际的需求哦，这样你就不容易乱花钱，不容易买一些有的没的放在家里面哦。有些人讲哦，你的这个桌子啊、办公室啊、房间啊、你的屋子啊乱糟糟哦，你的这个财务状态哦也不见得哦会很好，因为感觉你就是一个疏于打理的人。那当然也有人持反对意见啊，就是为我努力赚钱啊，所以我没有空整理房子哦。但其实你可以想象哦，在你家的东西，每一个东西多数情况下都是金钱换来的吧，就是买的啊，它是有价的东西。你家里堆了这么多东西，那代表你把你蛮多的钱都拿去买了这些东西嘛，一直放在那边，或那些东西你有在用。但是你可以想哦，如果你一直买买买，或者是你可能不是密集性的买，你是累积下来的，这些东西放在你家里明明没作用，你不觉得有点可惜吗？就堆在那边落灰尘，但没有用到。你如果说我花钱买了，我这东西常常用，你就觉得很实用嘛。花钱买了没用到，甚至它可能真的毫无作用，连好看都称不上。那这个感觉，这个金钱的转换价值就不是太好哦。所以这个作者的立场就是这样啊，他的想法很单纯，你的东西越多，你的钱就越少。因为你需要花更多钱来买东西嘛，所以他用这样很直观的、很有点粗暴的方式来思考理财这件事情。他思考了一下，其实他现在拥有的东西有50%可能都用不到。就像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会同意，你衣柜打开，大概有超过一半以上的衣服，大概根本没穿过，跟只穿过一次。就是那个衣服真的不时穿，那当然有的时候是有一些特殊场合我才会穿，那种衣服可能还是得留个一两套，但不是很多都只穿一次，或者是只穿这一季，只穿这一年，明年我就觉得这东西退流行了，我不穿啊，我就把它挂在这个衣柜里面哦。你计算看看啊，自己每天使用的东西，从早上醒来到晚上就寝，真正会摸到、碰到、用到的东西到底多少？有没有？你想一想哦，从你起床好了，你用过的东西一

天之内有1000件吗？或者是有2000件吗？但是你们家的东西应该远远超过这个数量。我想了一下，也真的是恍然大悟。你真的常用的东西，真的以我的个人情况也真的是不多啦。虽然我家也没有堆什么东西，我们家真的没什么东西耶。就是哦，你说睡觉盖被子有个枕头，这理所当然嘛。刷牙洗脸就牙刷，然后那个牙膏嘛。嗯，还有什么？你日常用品就卫生纸啊，这个一定要有。那衣服吗？你平常上班周一到周五大概都是那几套在轮，可能比较实穿，比较舒服。周末假设没出去，你也就窝在家里，可能最常穿的是睡衣，睡衣也可能好几套，你想说3-4套来换嘛？总是要洗的嘛，不是不能不洗衣服，3-4套来换。除此之外好像也没什么需要的啊。那你看你开不开火嘛，有开火就有些锅具，没开火你都外食的话，我看那些锅具你可能有，但是根本也不常用。你甚至可能有电锅但也不常煮啊。这种情况你想一想，诶，真的蛮普遍的。所以这个作者啊点出了11个最常被忽略的浪费，那大家不妨可以检视一下咯。那我觉得这些都是蛮日常的，你可以看看你是不是这几个真的要 check 勾起来，可能要稍微整理一下。第一个就是你家有好几把雨伞，超出家庭人数非常多。有吗？有吗？你可能很常在买伞哦，而今天出门忘记带伞，结果回家下雨又买一把伞就挂在家里。通常情况下以上班族来讲，你包包里面可能有一把伞，因为台北嘛，这个随时需要。你在家里应该会有长柄的雨伞，可能1-2把，因为长柄的雨伞通常伞面比较大哦。有的时候你说我去外面，可能这个狂风暴雨，这个吹拿那个长柄的伞呢比较给力哦。但是你的伞的数量，例如说10来把、20把，但你家才4个人，会不会有点太多？你一次需要带10来把伞出去吗？不需要嘛，那就整理掉，留下真的好用的伞就好啦。哦，那第二个是说，好几件衣服其实买回来后只穿几次，这就是刚刚讲的，应该很多人都这样，因为你买回来穿一次，可能就是一个过瘾而已，就发现自己的不太适合，也不会想穿第二次。哦，那这个衣服可能要稍微思考一下。我觉得有些重要场合要穿的衣服可能还是需要有，但是有些衣服是你原本预想它是你日常可以常穿，结果根本不实穿，那真的要做整理。还有大量的碗盘跟餐具有远超过家中人数。其实除非你们家是很密切高频率的有人来家里做客吃饭，不然其实你说碗盘你顶多比家里的人数再多一点点就好了，但不是多很多很多，就是不太可能会有那种什么一次摆个20盘的情况下嘛。我说以一般现在小家庭来讲，哇，那你家摆20盘满汉全席哦？不会吧，你看我们家四个人真的在吃饭的时候，你说4-5盘5-6盘，诶，挺多的诶。那碗的话你就一人一个碗嘛，那顶多有再多几个备用，或者是说你要喝汤，或者是拿来装骨头的哦，可能还是需要再多一点点来，不要刚刚好。但是超过这个数量太多就有点夸张了。那另外呢，你有没有整理过家里面的冰箱橱柜有这个过期的食材跟调味料？调味料这个东西其实蛮有趣的哦，想要用的时候你就觉得哦，没有它不行，可是你用那一次啊，假设你下次没有再做类似的料理，有一些调味料你就不见得那么常用，就会放在冰箱放在哪里，然后就放到它过期哦。这个有时候你看检查表，诶，过期2年过期3年哦，丢掉吧，不然下次不小心吃到哦。那还有另外一个是你有大量的文具，笔啊、便条纸啊、笔记本啊、剪刀啊，你真的需要这么多吗？甚至是你有很多相同的卫生用品指甲剪、棉花棒、肥皂，其实像这种东西有时候是因为人家送礼哦，或者是怎么样要抽奖抽到的。但我觉得抽奖抽到，因为你现在已经在用了，有一个新的你可能不会马上用，你可能会放在那个备品的橱柜，但下次就要记得用嘛，用完再买新的。或者你觉得送的东西不好用，根本不实用，其实就处理掉吧，因为你放在那边真的一点用处都没有，你只会放到它真的完全用不了，你会放它个2-3年再把它丢掉，结果是一样的。那有些人呢是买了堆积如山的消耗品囤货，哇，我觉得最近哦，这个卫生纸应该多买个2包哦。有些东西很占空间耶，我觉得你可以备用，但是不要备太多，又不是在囤货，现在又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直买着放着，你们家除非真的大到让你觉得囤一堆货无所谓。不过
我自己是觉得说，像我家也是小小的，我就不会。

会买太多来放，不然你买来也不知道塞哪啊，就是定位啦。那一种情况是很多化妆品超过一年没再用，欸，你化妆品如果不常用啊，你基本上都会超过它的那个期限。你一看，欸，那个粉底或者是那个眼影盘两三年就过期了，你根本就没发现。那个是有期限的，哦，大家不要以为说，欸，那个不是吃的，那个有什么关系？是有的，你毕竟要涂抹在脸上，大家还稍微看一下，哦。那另外一个呢，是当时跟风哦，买了一些便利小物啦，小家电、小东西，完全没在用。哦，有些便利小物就跟你讲说，哦，这个东西夹这个很方便哦，很好夹，但是它也仅限于用于夹这个东西。造型很特殊很可爱，买来用一两次尝鲜就扔在那。其实我觉得当你都已经买了，你也不可能退了嘛，那你说我放在那边我真的没什么用处怎么办，就丢掉啊，真的啊，不然你能怎么办？你当然可以说，哦，我可以转送给需要的人，你说我觉得这样丢掉很浪费，你可以采取资源回收或者是转送给其他人的方式。但是你一边在清理的时候，你就更知道说你原来浪费了这么多钱，原来这些东西都是冤枉钱哦。尽管买一个可能没有很贵，但是零零总总加起来应该也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所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你家里东西堆太多而用不到，其实它确实是一种浪费，并且这个浪费跟你的理财观、跟你的金钱消耗的一个情况是有关系的。不妨检视一下，如果你觉得整理家里面没什么动力，你只要想说我整理家里面，把不要的东西清掉，我更知道说我平常浪费了哪些钱，我下次就不会乱花钱了。这样整理东西、整理家里面，不觉得就很有动力了吗？欸，很积极哦，大家也可以来试试看。

0: 啊，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呀，好热哦。诶，开冷气。
6: 诶，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

0: 喜力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1: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微微和大家分享这本书哦，好好退休，顶尖专家教你20堂关于快乐、成功与富足的退休课。当然无论现在大家的年纪如何，有些人是熟龄族，有些人跟微微我一样，可能是这个可能20几到30几啊的上班族，好像离退休很远，但是退休要想的事情还真的蛮多的，因为它跟我们过往的那个25年、30年不一样。以前的25、30年，我们是有很明确的目标哦，我要念完国中，我要念完高中，我要去大学，我要交女朋友，我要结婚，我要生小孩。可是你想啊，从65岁往后推的25到30年，没有人告诉你要做什么，你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难道时间就耗在那边吗？我们邀请到的是远流的资深编辑颜于安来到节目当中。于安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邀请到于安哦，其实我们聊到对于这个退休的想象哦，真的是蛮困难的。你说就算问我，我看完书说诶，那微微你觉得你退休65之后要做什么，老实说我还真的是想不到。对啊，原来自己觉得虽然我们两个离退休都蛮远的，但你会觉得有会有一些框架吗？还说诶，我需要参考一下别人的？
2: 你说的框架是指说，
1: 就说可能会比较清楚，说我知道我自己可能啊什么类型啊，或者是我觉得那个生活的步调会是什么样子。
2: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应该说，我本身还蛮喜欢工作的，所以要停止工作也、应该也不应该会想要工作到不能工作的，
1: 所以就退而不休，这样子。
2: 退而不休。那书里面给我一个蛮有趣的概念，就是他说你可以去选择做一些你自己喜欢的事情。那里面有一个例子是，有一个教授，他们学院有一个助理，那他可能是好像是个退休工程师，然后他因为他喜欢跟学生互动，才去做了这个工作。然后但是其实他要走都可以，他不是为了请来工作，
1: 哦，他也不缺，
2: 他喜欢跟学生互动。然后一旦他跟他说，那你可以再帮我多做一些什么事情吗？他就说啊，不可能，我要去出去玩的。
1: 他有别的事情。
2: 对，那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考虑的方向，就是说你不要，就是比起说你就是断崖式的退休，书里面提到断崖式的退休，就是你突然完全不工作了，然后你生活中突然没有重心的，那你就是去还是持续工作，然后但是去有选择权利的去工作，可能会比你就是突然什么都不做好一点，这样子。
1: 是，
2: 对。
1: 所以像刚刚讲到，人家讲说退而不休嘛，现在这个概念，我想很多人也是普遍认同的，因为当然有一些硬性条件，很多人是觉得说我退休之后，其实我可能要打工啊，赚点钱也好嘛，就算不是以前的这个完全的这个月薪制或怎么样，但总归有一些现金流。那另外一块就是人不动啊，退化很快。你如果就说，例如我以前是个中高阶主管，然后每天要批这个公文啊，算这个财报啊，那我退休之后想说啊，太好了，我什么事都不用做啊，不用动脑多好。可是你什么事都不做，然后不动脑，

0: 就是
1: 认知就会退化，
0: 对，认知退化，那个也很糟糕。我想说，哎，到时候脑筋越来越不清楚。
1: 对，其实先不要讲我们自身，就是可能我们爸妈，就是如果是处于退休年纪的，让以前很久以前有对他们退休的想象，可能是啊，爸妈你们就不要工作，你们就在家里享福这样子。
0: 哦，对对 对。
1: 然后，但是现在我都希望他们去上班，因为就是这样子，你会跟同事互动，那你会有收入，你会有自己的就是规律的。那如果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那也可以，就是他不会在家里面自己一个人没有人帮助，因为他同事会帮他，然后他的职场人会帮他，然后我会知道说这个时间他就是在做什么事情，其实是安心的。
0: 对啊，那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想说，哎，这样听起来我好像劳碌命，我退休还在工作，或者哎呀，我儿女建议我去工作。我觉得这个工作跟我们以前说20
1: 的
0: 那种是不一样的，不是那种说很硬的，说我早上什么8点打卡，然后晚上五点六点再打卡下班，它可能是一个比较 part time 的，
1: 就是找个事情做的。
0: 对，然后给你一些基本合理的一些收入，然后让你能活动一下。那你当然也不会去选一些你体能无法跟上的，
1: 是，
0: 或者是你基本能力无法跟上，你一定是选 OK 的。那说这种工作有吗？其实有欸，
1: 对，其实
0: 现在蛮
1: 多
0: 的，对
1: 啊，
0: 因为以现在这个缺工的，
1: 大家都缺工，应该去做个半天，做个周末都会有工作可以做。
0: 对，就是有点类似兼职吧，
1: 是，
0: 就当做一个兼差。那你说你其他时间干嘛？其他时间可以做你其他想做的事情啊，
1: 是，
0: 像很多人喜欢去做志工啊，或者像我们之前讲过，有些人有些兴趣，你说我喜欢上些课啊，出去玩啊，下午去公园散散步啊，去爬个山啊，那其实你一天的那个 schedule 算是蛮充分的。对啊，那我们回到对退休的想象哦，把大家拉回来，就是有人际关系哦，持续的经营，然后像刚刚讲的，你对于他的想象是很充分的。那回过头来，很多人在想啊，哎呀，想来想去哦，我觉得这个钱的问题最大哦。我觉得在书里面也花了蛮多篇章在谈关于钱的部分，因为这也是大家蛮担心的，因为觉得说我要钱不够怎么办？对
1: 对，那其实在钱方面，其实它里面就是因为这本书它主要它的作者他是指数投资的组织里面的一员这样子。对，因为像指数投资大家现在应该都已经很熟了，
0: 对，
1: 在几年前都大家都不知道，但现在大家应该讲这几个字大家都会非常的熟悉。
0: 有买那个大盘 ETF 吗？
1: 就是买大盘 ETF， 它其实就是鼓励说你对于这个单纯的规划，你尽可投资的规划，你尽可能坚持单纯的投资规划，那就是用把你的投资的项目先就是说的越少越好。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能会想说，那我就继续这样投资很多，我都有赚，这样子不好吗？但是你可能要想想，你到了退休年纪，你可能会面临认知功能退化的问题，这样子。对，那你可能会就是一旦你因为有时候认知退化它的进程是很快的，就是假设如果出现失智症，你没有控制好的话，那个恶化的速度会非常快。这样，那你这时候如果还有很多不同的账户、不同的各种股票什么要去管理的话，那就会非常的麻烦。
0: 对啊，因为那么多细节，
1: 对，那么多细节，然后你可能不一定，那就是就算你想说，哎，我要把它去留给你的孩子，让他们身后要处理这非常非常多的业务，也是非常的麻烦，这样子。对，然后书里面是坚持说，你可以就是在退休前，你可以尽量把你的投资规划单纯化，然后并且去评估说你这个领取这个社会福利的时间点，跟你开始提领这些资产的时间点。那当然美国他们是有一些社会福利制度可以去让他们领取福利退休金，那台湾也是有一样的制度，那这个在书中都有在做比较，这样子。就是你可能因为我们可能对退休想说啊，那我要存钱存到一笔1500万，存到2000万就可以退休。但其实我们的台湾的劳保啊劳退，这个其实是可以涵盖一部分的
0: 需求，
1: 对，涵盖一部分的需求。那所以其实你就是压力也不用那么大，这样子。
0: 刚提到就 就是指数化的投资嘛，然后比较稳健类型的、嗯、你说会让你突然这个发家致富吗？那真的是做梦吧，是不太可能的、哦、但是你就是持之以恒，会觉得心里比较安定吧。
1: 是，
0: 嗯，
1: 就是会心里比较安定。那在它里面有一个也有提到一点是跟过去大家的认知比较不一样的。我们可能会想说，过去投资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说，我们的就是在我们年纪越长的时候，我们的

0: 的那个资产配置的比例应该要是比如说债券为主这样子。那它里面其实鼓励说你在退休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可以去维持这个股票的比例，因为它你的在你不在工作之后，你这个股票的成长的动能必须要可以去涵盖你这个没有工作的时候的支出这样子。
1: 是，
0: 那书里面其实就提到了一些配置相关的建议这样子，那在这边就不一细讲，因为相信大家买大盘都已经非常的熟悉
1: 了，对
0: 非常的熟悉。那但在这个刚才讲的是存钱的部分了，在存钱的部分其实大家应该也都多少有观念，但是书里面也提到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上的转换，就是当你迈入退休，其实你就是要开始从存钱的阶段走向花钱的阶段。那如果你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一直存钱一直拮据节省度日，如果你退休之后那你还是去斤斤计较那些我今天用了10块20块这样子，那其实你就很难拥有退休的快乐的生活这样。
1: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际上的金钱老实说就是为了转换成你想要过的生活吗？那这个转换的过程其实又聚焦在说那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如果今天你已经没有一个主动收入了，那你的开销的情况能不能维持啊，这些其实都还蛮重要的。因为以前你说我每个月有薪水进来偶尔还有个奖金什么的，我可以去吃一顿好的啊，我可以去旅游啊，但是退休之后有时候这个很难去预想或列举吧。
0: 是，那但书里面也提到说其实根据统计来说的话，大家会以为退休会越花越多钱，但其实是恰好是相反。可能我们在退休刚退休的几年的时候你还有体力的话，就刚退休你可能65岁大家可能都还很健康，还很有些人可能提早60岁退休都还很健康年轻，你还有体力去比如说游山玩水啊，还有体力去做各种运动啊，爬山等等。然后但是随着你年纪越大，你做的事情能够做的事情其实是会越来越少的。对，那越来越少你的支出其实是会随着你的年纪下降的，不会像那么多。因为大家都会在刚退休的时候会想说我要去体验一下人生会花比较多钱，但是如果时间拉长的话其实你花的钱会不如你想象的多，那这时候要怎么调整心态就蛮重要的。那书里面当然也提到说你除了这个日常的花费之外，你也要有医疗上的准备，那这个就是另外列在你的就是投资的就是那个日常生活的花费之外，也要为你的医疗来做储蓄。那不管是透过保单啊，或者是透过年金，或者是另外存一笔就是医疗支出之类的，这些都是你要在规划退休生活的时候考虑进去的事情。
1: 是。

这首歌曲《大嘴巴 Maybe 的几率》，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们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喽。继续跟大家聊到好好退休，每个人都想好好退休，还要做哪些准备呢？刚刚有提到钱这一块，大家最关注、最关心的，并且感觉是一个目标最明确的。有的时候也不要单纯被数字给困住，该怎么做？下段节目继续告诉你。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

0: 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好好退休哦。每个人的梦想就是好好退休，但是要做到真的不容易哦，并且蛮困难的，该如何来做呢？邀请到的是远流的资深编辑颜于安，由于安哦来跟大家做介绍还有分享。刚刚聊到是金钱这一块哦，这也是很多人最实质上担心的，因为他的问题本身很明确，是就是钱不够的问题。
1: 是是是。
0: 那你如果说想不到退休生活做什么，那我觉得每个人答案不同嘛。但是因为钱不够，就大家
1: 都
0: 不够，
1: 没有退休生活可言。
0: 对，那这个也是要去考虑的地方。有一块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在书里面有特别提到这个算什么临终前的一个感受哦，我觉得这个也比退休更难去想象，因为我们现在纯粹只是在想说退休生活要怎么过。
1: 是，
0: 可是也许很多人这种生命即将结束，或者是也许是你的伴侣即将要离开你的那个感觉，也许还没那么强烈，变这件事情是几乎不可控的，你根本不知道会发生在哪时哪刻。所以在整本书比较后面的篇章，谈论到比较多的是跟遗憾啊，或者是我觉得心态上的整理有关。我觉得这一块让我学到蛮多的，因为说老实话，我觉得很多退休族，因为他们的年纪比我们长上许多，他们有很多人生经验嘛，那常常看这个人这样子渐渐离开，我觉得是常态。我记得以前有一句话说，年纪过50岁之后啊，就是越
1: 是、
0: 年纪越来越大嘛，这些人就是会走。跟我们以前说20几岁，认识越来越多人，那个感觉是不一样。你一直在认识新的人，跟你认识的人一直在不见，
1: 对，
0: 那个感受落差好大。
1: 而且现在也是常常有蛮多，就是年轻的时候就突然就是因为突发性的健康因素就提早走。
0: 会啊，现在是难聊。
1: 他在最后一章是有一个就是安宁疗护医师来跟作者对谈的一章。他说你可以再自问一下说，那你假设今天你的生命即将结束了，那你什么事情会让你留下遗憾呢？因为我们人生可能会有很多想做的事情，那有些是你可能真的很想去尝试，但是你拖着一直没有完成的。那我们都会希望就是可以在回顾人生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这辈子想做的都做了，我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挂念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已经还有值得挂念的东西，例如说我就是人生就是想要去看一下极光，然后但是就一直没去，那这个可能会成为你的遗憾。那你就务必要在你还有体力，还有有体力有充分的时间的时候去完成这些目标，然后不要因为觉得可以无限的延宕下去就把它放着这样子。对，
0: 我觉得对于事情这件事情上面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就像刚刚讲，我想看极光，就是我有钱或怎么样，我就可以搭个飞机啊，参加个旅行团去看。那有一块其实里面有提到，就是如果你在乎的其实是人的话呢，或者是跟人之间有些遗憾，那也是一个很难处理的事情，因为这就是会变动的一些因素。对，
1: 例如说你没有跟你的朋友和解，或者是有些人可能跟家里关系不好，他可能都不跟爸妈讲话已经很多年了之类的。那如果你对于这些你是会觉得会有遗憾的，会在你可能离终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说，如果我跟他

0: 跟他和好就好了，或者是我跟他讲话就好，那这些其实都是你要在你现在的人生之中去掌握然后去解决的问题这样。
1: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很全面，虽然讲说二十堂课，然后每一个都有提到不同面向，虽然没有很明确的区分一些大的篇章，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他有比较铺面式的让大家去渐渐聚焦退休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些问题，像我们一开始都有为大家做整理的，诶，你对退休生活的想象啊，然后还有就是不要忽略一些基本的人际互动，甚至是你在退休之后也不要想说我就躺在那边我就坐在沙发上不要动，你这种越少动的以后问题也会越多，健康的问题啊，认知的问题啊，对，那当然还有金钱方面的也为大家做整理，有很多个这个跟作者来做一个我跟他说他是做一个对谈的这个角色啊，其实他们都是不同类型的专家，
0: 对，他们是不同领域，退休规划领域的专家，
1: 对啊，对于资产方面也会有他们一些独到的见解，我觉得也很值得参考啦。那当然有些人讲说，哎呀，我现在都已经快退休了啊，现在在投资理财感觉有点尾糊啊、哦、就说哎呀早知道，人家都不是话早知道什么二十年前就买台积电啊，我二十年前就没买啊，哦，就会有这样的情况。那我自己觉得、哦、看完的感想就是说，就算如此哦，大家也不要铤而走险啊、嗯、因为之前也跟很多不同的这个来宾聊过，很多人就是说因为发现自己已经错过那个指数型成长的那个时间嘛、嗯、我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然后就喜欢选一些铤而走险的项目，但是那些铤而走险的项目可能会让你一去不复返，
0: 对，可能是有机会会大赔这样
1: 对，那以你年纪已经偏长的情况下，假设这一笔钱是很多的话，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心理压力跟很难以承受，然后再来就是直接影响到你的生活，
0: 对，可能会减损你的退休金这样，
1: 对，我觉得这个风险很大，就跟这个诈骗差不多、
0: 就想说诶、欸、我现在怎么办，没有钱可以退休，那听说可以翻倍啊，我就把它投进去这样，
1: 对，那就
0: 血本无归，
1: 完蛋了，完蛋了，
0: 对，因为其实诈骗好像也是蛮多人都是把退休金这样子压下去重压、
1: 欸、
0: 好像听到的案例都是这样子、嗯、然后就发现诶、欸原本存下来的积蓄都没了這樣、
1: 嗯、其实当然很多人每次提到诈骗，很多人讲说啊，你就是贪心的那个贪字哦、嗯。但我觉得真正的原因是诈骗集团总是会真的勾起你最脆弱或最需要的部分，我觉得最一开始真的你说我是纯贪心嘛，我觉得也不会啊，很多被骗的其实很老实啊，或他其实很踏实，是觉得说诶、欸、那如果我可以再多一点钱，也许我的这个那个医疗的费用可以更宽裕嘛，
0: 是，
1: 但是也没有想到居然是一场诈骗，他
0: 就是会被抓住人性的弱点，
1: 对，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每次听到那种消息，甚至是我的朋友的家人就遇过、
0: 哦、
1: 我就觉得很可怕，这个那个真的是影响自己之外，就是你的家你的子女可能也会很不谅解啊、嗯、会觉得说哎、欸、爸爸妈妈你怎么这样，或者是
0: 怎么自己，因为你赔光你的退休金就等于说接下来你的子女就要烦恼这一
1: 块事情，对，并且也会觉得就是第一个就说这样很可惜嘛，毕竟再怎么样那个钱都是努力赚来的、嗯、然后要责怪也不是，不责怪也不是、嗯、就家庭的气氛也变得很不好、嗯、所以我觉得带着大家哦，重新盘点了、哦、好好退休，顶尖专家教你二十堂关于快乐、成功与富足的退休课，让大家重新去认识一下，就说你对于退休的想象不是只有金钱跟数字，有很多是要建立起的一些关系，或你对自己的认识嘛，你想要做什么，然后你自己有没有一些想做的事情，其实很多人先想一下，但你说你会不会列到你的清单里面，有时候不一定哦，因为很多人是想归想、嗯、都是想了一大堆，
0: 就是想归想，
1: 对，可是我觉得、哦、你如果你这认真来想一下、哦、你是想完然后把它写下来，很明确的写下来，并且有顺位的话，有顺序的话、嗯、其实那个真的就是一个比较具体的目标了，
0: 对，就是视觉化你的理想退休生活，
1: 对啊，那这个过程会让你更聚焦未来的生活想象。那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的是远流的资深编辑颜于安来跟我们做分享，好好退休，顶尖专家教你二十堂关于快乐、成功与富足的退休课，非常谢谢于安的分享，谢谢于安，
0: 谢谢微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唉，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

8:53咯，很快。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在周一到周五平日早上的8:00到9:00，微微都在空中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好好退休哦，真的去了解说退休的那个想象是什么，是很具体的，不要纯想象。我觉得真的写下来有差欸，就想说，一张纸、一支笔。有差吗？有，你真的写下来才发现，哦，是这样子哦。那有一个图像化的整理，视觉化的整理，跟你单纯只是想象那个感觉真的不大一样。很像我们以前念书，念书不是讲说，你纯看着没有用，你要有写笔记啊，然后要动笔啊，这样才会有记忆力一样。你真的把它实体化出来，写下来，真的会让你把这件事情的想象更。

具体一点，讨论思考的也会更深呢。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会持续在空中和大家聊到很多跟我们生活相关的话题。那当然稍后九点呢是罗基夫老师的财经早知道，大家也要持续锁定财经大小事，好好赚钱也非常重要哦。先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哦，不管上班上课都要加加油。当然在明天的早上八点也要准时锁定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台北在飞跃的微微，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30，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1: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画。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

0: 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季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国债的问题啊，当然不是只有讲台湾，是全世界现在很多国家都面临这个债务高筑的这个不能讲危机啊，这个负担吧哈。特别是美国的国债呢，最近呢突破了40兆元的大关哈，所以呢这件事情也让美国非常的伤脑筋，所以他们的财政部长呢也出面来讲说，他们要这个尽量的把这个债券的殖利率给它压低点，因为这个利率如果一直往上飙的话，哇，那个美国的付的利息可多了哈。但这个问题不是只有美国有，全世界都有，包括台湾在内也是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要聊聊这个全世界国债的问题。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前摩根大通的董事总经理王宏平。宏平早安，
2: 继父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其实我记得宏平在我们节目中也聊过国债的问题，因为宏平还蛮关心这个各国债务的问题啊。那我刚刚说了，最近这个美国这个国债的问题引起全世界讨论，其实就是因为第一个它债务高筑哈，这个已经突破40兆元，另外就是很多人在卖美债，而且大家为什么会担心？过去很多金融风暴，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债的问题引起的嘛，对不对？
2: 是是，其实你如果翻开金融史哦，那个大概都是债务引起的，因为你如果是股权，就是权益类的，就是股权的产品的话，你本身投的人你自己就有心理准备，说他会赔钱嘛，然后他风险就比较大。那债务它是因为它有一个 guarantee， 它有一个保证，就是要保本的。所以债务，所以大概各个一直以来它出问题的都是债务。那我们远的不讲，近的像08年的这个次贷危机也是，它是房贷的这个暴雷嘛齁。但是这一次跟比如说很多人拿这一次跟08年做比较，那这两个最大最大的不同是08年的时候，因为我们讲债务，债务其实有三层嘛齁。第一层，第一种是个人或

0: 是在线的，所以国家去兜底，帮他，甚至国家后来像美国就是 bail out， 他就是赎回
1: 纾困的，
0: 对，纾困，他还有能力去做纾困，
1: 对。
0: 可是现在的大家全部盯的问题都在第三类，就是主权债。那像而且是所谓的富裕国家，美国现在是很突出嘛，哈，对不对？事实上，大概在如果大家观察过去十多年的话，欧洲就已经摇摇欲坠了。欧洲先是欧洲五国2012年爆掉，后来到疫情之后呢，像英国，对，其实这两年英国也是快完蛋了，然后法国也有问题。那现在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曾经是世界第一的就是日本，很富裕的日本，现在也是不行了，日债的问题也不行，所以中国当然是它本来就很庞大了，那所以这些国家通通出问题就变成都是主权债。
1: 是，
0: 那有亚洲国家一直以来，我们亚洲国家都比较勤劳勤奋，所以亚洲国家的第一类就是个人的储蓄率其实都一直很稳固，就是老百姓其实是就是比较有纪律，债务控制比较好。
1: 反而是国家没有纪律，
0: 对对，是国家没纪律。
1: 是，
0: 那像那个，比如说我们一般讲说，以前中美洲的这些国家，常常是常常捅纰漏的这个赖账那个经常就惯犯，比如说像智利啊等等，
1: 就是南美洲国家，
0: 南美洲国家
1: 阿根廷啊，对不对？
0: 他三个都不行，他就是三个都不行，
1: 是 ABC 都不行。
0: 对对对，那所以我们这一次看到的美国的问题为什么会特别的突出？因为第一个，美国它毕竟它美债的规模是全世界其实最庞大的，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大部分的国家，不管是主权，我的主权，比如说台湾的我的外汇存底啊，还有我央行还有我一些那个四大劳退基金啊，还有我一些保险资金，都有大量的投资美债。
1: 对，
0: 然后等于另外一个我们讲传统投资学，你都会有一个行公式，都会有一个无风险利率。那这个无风险利率几乎无例外，全世界都是以美债作为锚。
1: 可是问题来了，我们最近这几年看到很多新闻是说，很多的国家是由央行带头在卖美债，为什么会开始卖美债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如果以目前美国的国力来讲，基本上还是蛮强，可是为什么大家还是要想去卖美债？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0: 一个是它基本上大概有几层哦，有一些因素，这个都不是突然发生的，都是已经，其实有一些事件是它在
1: 慢慢累积，
0: 几年前，甚至最如果近的我们就讲从08年开始，
1: 是
0: 这个其实我们在季夫节目之前我们有稍微有提到，
1: 对，没错，
0: 08年开始呢，尤其是捅纰漏就是华尔街那边，就会有很多国家就觉得说为什么你美国出问题，结果很多受伤的是我们就是它的等于它的这个金融危机就输出到全世界世界，所以开始有些国家就在思考说，那是不是我如果是单一的这个持有美元的资产，我会不会风险太大？那但是有这个想法呢，还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另外更明显的，其实是在就是包括就是克里米亚战争，就是俄罗斯攻打克里米亚之后，他制裁俄罗斯，就把俄罗斯的外汇存底给扣住了。
1: 是，
0: 所以那时候所有的资源大国，这个台湾媒体不太写，但是因为那个都是我们认为是落后国家，可是他其实在全球的经济环境里面，他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1: 就是为什么美国去制裁
0: 俄罗斯，
1: 其实
0: 他导致了像卖粮食、卖能源的这些卖油、卖矿的这些公司，都是大部分是那种，比如说伊朗或者是一些非洲就是中亚的这些国家，他开始紧张，他就说，因为这些国家都是政权也乱七八糟，所以他就会觉得说，那你美国会不会，你同样你也会来制裁我？所以他就紧张了，就
1: 有风险意识，就美国制裁了一个国家，其他可能有些国家也担心，
0: 对，
1: 所以他们开始也在想分散风险这件事情。
0: 对对，那但是他就是有的呢，他的那个可能本身也不是很富有啦，他想这么做，但是他那个钱一收到就花掉。那有能力这样做的呢，其实就是中国，就是他的外汇存底世界第一嘛，
1: 是。
0: 那尤其在中国，他开始他其实之前有些讨论，但是他确实付诸执行的，而且是目标很明确，大概应该就是18年之后，就是川普第一任，就是中美贸易战开打。那开打之 后呢，其实没多久，他大概就

0: 就定调这个趋势很难回头、
1: 嗯、
0: 所以他怎么去对抗呢？他就变成说他一定要，他基本上就在做各种的这种战争准备，他要全世界，所以你可以看他全世界就抢这种战争的储备资源、
1: 嗯、
0: 抢矿物、抢能源、抢粮食、抢商品，
1: 矿物都抢，对不对、
0: 稀有他本来稀土就他在做
1: 嘛，他自己在做，
0: 对，但是像那个能源、嗯、因为本身中国能源是不足的，所以他很认真的去跟像那个沙烏地阿拉伯、中那个能伊朗就建立很多关系、
1: 嗯、
0: 还有他很多像澳洲他还建了很多的、嗯、花钱去买了很多的港口、
1: 嗯、
0: 所以他花了很大的力气在这里。那同时呢，他在这个资本上面也要做准备，就是说我不能只靠美元、
1: 嗯
0: 哦、不能只仰赖美元，
1: 再加上美国又去制裁了中国嘛， 对不对
0: 对，
1: 引发这个贸易大战，所以让中国更有这个危机意识，所以他卖这个美债一来是不得已，二来是不是也有跟美国示威的这种味道在呢？你觉得？就是
0: 我
1: 因为他是一个很大的债权国、
0: 嗯、对
1: 不对，他手握那么多国美国国债，
0: 对，
1: 是不是也借这个机会让美国在对于他们制裁的时候会比较有一些顾虑呢？你自己觉得？
0: 可能有，但是因素其实对于制裁不制裁的、嗯、我觉得关键影响不是这么大、
1: 哦、
0: 因为他已经是、哦、他已经不得，就是箭在弦上，他已经不得不发、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如果你观察他过去大概比如说十年的这样子一个步伐的话、
1: 嗯、
0: 他不是很急躁的，就是他大概就是说有意识的，而且是有节奏的，一点一点一点。为什么？因为你也怕砸盘啊、
1: 嗯、
0: 你到时候卖了之后你砸自己的资产，因为你真的把美元资产给砸的趴了、
1: 嗯、
0: 他自己手上还很多，
1: 还是有，对对对
0: 对、所以你不能，
1: 有点恐怖平衡了啦，
0: 对、对对对，就是说你为什么，就是说这其实像美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在全世界的资产里面它是流动性最高的，所以为什么大家喜欢持有它、
1: 是是是是，
0: 那即使是像美债这么流动性高的，那以这种中国央行还有像日本央行，就是大的这些央行，它要去调节的时候，那个也不能动作太大，因为你动作稍微大一点，你那个市场的影响会很大。
1: 所以从刚刚洪明讲的结论来看，就是说刚刚讲不管是日本或是中国或其他国家在这一段时间卖美债、嗯、主要原因基本上就是基于风险考量的这个概念。
0: 就是怎么讲，如果是两年前他在做这件事情、嗯、比较是多是分散风险考量、
1: 现在不一样，
0: 但是近期比如说这一两、这大概最近出现的、
1: 嗯、
0: 这种更多的是市场的信心开始，就是有点像冰山开始那样子，有点
1: 开始在崩过了哈。
0: 对、因为他这现在很多出脱的呢，不只是央行，他现在大的这种机构的钱，
1: 法人机构的钱，
0: 法人机构、保险资金、还有一些退休资金、还有一些基金，
1: 是
0: 他的那个钱就开始，他会就是开始做调节、
1: 嗯、
0: 我觉得他不是完全卖掉，而是他减低对他的这个比例、
1: 啊、
0: 你想看他这个比例等一下我们有机会会谈到日本、
1: 嗯、
0: 那比如说他原本的比例占了 30%， 他调到 29%、28%、
1: 嗯、
0: 对于如果盘子很大的话，你可能觉得29%、28%好像没
1: 比例，看起来还好，
0: 还好，可
1: 是金额大，
0: 如果大家同样都降、都降2%、3%，那个金额就很大。
1: 可是现在问题就来了，就是说大家在卖美债，可是现在美国可能正需要钱的时候，因为他在很多地方都在打仗，光是这个战争的支出就很大，所以他又必须要发债，可是大家又在卖债，所以这基本上让美国债券就显得更不值钱了，不是吗？
0: 没有，所以他那个，他现在如果要借新还旧的话、那现在很简单，大家还是会愿意把钱给你，可是问题是你
1: 利率，
0: 提高利率，
1: 对，
0: 因为我为什么要借你
1: 是
0: 一样的利率呢？
1: 是，
0: 所以这现在就是为什么他现在想办法，财政部一直要把这个利率往下
1: 压下来。
0: 他其实美债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不同的因素，是他在今年五月联储会换了主席，
1: 是，
0: 那这个主席的做法呢又跟前任的主席不一样，那也影响了这个美债的市场。
1: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洪平来分析啊、那现在美国的债券到底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然后他们怎么样去因应，还有各国在关于债务的部分现在情况又是如何呢？待会我们一并当大家做分析。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财经热线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前摩根大通的董事总经理王宏平，请宏平呢来跟我们聊聊最近呢市场非常热的话题，就是债券的问题哈。这个债券指的是国债，尤其是美国的债券。刚刚这个宏平帮大家分析啊，为什么这几年哈大家在卖美债的原因哈，还有现在美债面临的问题啊。那接下来就要请教一下这个宏平了哈。那面临这样的情况之下，各国在卖美债，美国的压力也很大，可是他又面临另外一个问题，他必须要发新的债去支应他很多的支出，比如说战争的支出，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支出。那怎么样去取得平衡？那现在美国政府怎么做啊？还有财政部跟央行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2: 其实就是就理论上逻辑上来说哈，他要减轻这个债务其实也不难。
1: 哦、就是，真的吗？
2: 就是你减少开支，你就减少开支。啊、
1: 但是讲起来好简单哈、
2: 哦。但是问题是他不愿意这样嘛，
1: 是
2: 对不对？就是有点像说，你已经你基本上你已经负担不起这个债务了。你以前住大房子，你就换成小房子住吧，
1: 是
2: 对不对？这个逻辑
1: 但由奢反简难嘛。
2: 对他就不愿意这样。那他今年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投资人可能注意，就是今年五月份的时候，美国新 FED 的主席，就联储会的主席，新上任的 Wash 哈、那 Wash 他其实这个 Wash 上来之后，他这个变音呢，对于目前的美债市场也是有比较明显的影响。怎么说呢？因为 Wash 他的他原本的这些理论，跟他现在实际目前来看，他的做法跟他的说法大致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哈、那他的政策有一个很重要，当时他在上任之前他就讲到说，他觉得现在的美联储的职务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他承担太多不必要的责任。Number one 头号的就是说，他应该要跟美国的财政部要分工得很清楚。
1: 这什么意思？美国的联储会跟财政部过去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2: 他说美联储应该就是去管那个专心的去管利率，管汇率，就是说控制通胀啊。那至于债务，就是国家的这个财政的部分，就是财政部在管。他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很长时间，其实在美国应该是大约半个世纪前，他们曾经有一个法规，就是财政部跟美联储的分工有写的比较清楚。但是呢，后来大家都习以为常，很长时间美联储发对不起，财政部发的美债呢，美联储就会去承接一部分，去撑它的价格，等于有控制价格的这个因素在，兜底嘛，哈。那新的主席 Wash 他认为这样是不对的，因为你财政部发的债，你请你自己去找你去跟你的投资人来沟通啊、那美联储不应该是你兜底的对象，那他到目前来讲看起来他也是这么做，所以为什么现在财政部要借新还旧、那这个部分美联储就不接了、他就不接了，所以为什么财政部要自己回购？
1: 所以财政部现在发这个债券，它的利率一直往上升嘛，对不对？
2: 对。
1: 可是联储会这边似乎也没有要降息的这个打算，甚至现在因为大家面临通膨的压力，可能还要升息，那这样不是对美国政府的财政部发债来讲，更是一大打击吗？
2: 所以现在整个资金就是市场等于说你算是主棘手吧，就是这是两边在对抗、对不对？市场的这个资金方资金投攻击者就会赌说，你 Kevin Wash， 你这个新的主席，你是不是能够真的坚持你的理念，保持央行的独立性？因为你如果能够持续保持央行的独立性的话，其实美元会在升值。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许会先蹲后跳，因为你在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压力嘛。那所以他这刚才你讲说，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美联储现在就是他现在就是说，我不承接你这个烂摊子，请你自己收拾啊。那现在其实投资者就会看说，那你 Kevin Wash 你能撑多久、
1: 啊、
2: 因为你是川普任命的，
1: 是
2: 你会不会受不了、
1: 嗯哼
2: 哼啊、那这个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新的这个联储会主席 Kevin Wash 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的政策的理论，他就是认为说包含汇率好包含利率应该要让市场去决定，
1: 嗯，
2: 然后不要央行不要就是美联储不要没事讲话去引导市场的方向，
1: 嗯，
2: 那过去他就这就是他批评过去联储会的做法，
1: 他的确华许现在其实话很少，
2: 所以他现在就说我不给你们方向、嗯、他认为这个应该是由
1: 市场决定、
2: 嗯、而事实上如果回到就是说美债的架构来讲，事实上美国的这个包括央行他的一些政策其实也就是影响短端的短期的这些利率，可是长期的、
1: 嗯、
2: 现在看起来是市场决定，就是供需来决定、
1: 嗯、
2: 所以它的供给者有没有就是资金的供给者还是在，他们还是喜欢美元债券、嗯、因为毕竟它的流动性高啊，它债性还是全世界比较顶级的，可是呢我既然这个机会可以跟你要更高的利息，我怎么会
1: 干嘛放这个蛮低的利息、啊、
2: 对我一定会跟你我在跟你议价的过程当中我一定是压榨你让你给更高的利息、
1: 嗯嗯嗯、
2: 可是这个对美国政府来讲压力就非常的大，就刚才季夫一开始讲说他现在已经40兆美元的规模、
1: 嗯、
2: 那你如果在盘算他的利息支出的话，目前他的每年美国每年他光是利息支出就大概1兆美元，
1: 超过1兆了，
2: 超过1兆、嗯、其实而且甚至超过军费的支出，而且呢他每年的这个联邦政府的税入每进来100块就有至少20块要去缴、嗯、只有利息，
1: 嗯，
2: 只有利息
1: 缴利息啊，不是连本金是还不了的啦，
2: 所以他现在另外一个如果这个模型继续估算下去，如果这个利率降不下来的话，他应该再过我忘记是5年还是10年这个比例会拉到25，
1: 哇，
2: 就是从20到25、
1: 嗯、
2: 所以为什么他川普很急啊，贝森特也很急啊、
1: 嗯、
2: 那现在 Kevin Wash 看起来他不急，他就是因为他要建立自己的地位
1: 嘛，很妙啊，他上任之前大家觉得他会是听话的这个主席，但是上任之后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哦、那就看看他跟这个川普的关系能不能继续维持这么友好啊，这其实也是很多人等着在看戏的一个、嗯、一个角度就是。
2: 但是我觉得他是至少目前看一下他是要争历史地位嘛。因为
1: 就他现在还基本上还维持着联准会的独立性就对了。
2: 对
1: 对不对，
2: 这也是市场上面、嗯、其实长远来讲大家希望他这样做。
1: 是那当然。
2: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在赌说你到底
1: 会不会跟现实妥协啦，讲白一点
2: 就这样。你腰子够不够硬，你会不会就川普一说你就软下来。
1: 那我们就等着看吧。不债务的问题真的不是只有美国才有齁，我们刚刚一开头就讲了齁，其实现在很多国家都面临债务高筑的问题，像是日本也是齁。那我们刚讲日本一方面在卖美国的这个债券齁、嗯、是为了分散风险，可是他自己国内的这个债务其实比美国更严重不是吗，他占 GDP 的比例比美国还要 高对不对，
2: 他、嗯、现在如果我们看债务占 GDP 的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嘛，来看你这个主权债会不会 破表。那美国的话是现在应该是120、嗯、那这个部分已经很高了。那日本是260%了，
1: 是
2: 你可以想到它现在真的一个数字你可以参考、哦嗯、就是我大概在2012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如果记得的话有欧洲五国，就是欧洲像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这些都几近破产嘛。
1: 嗯，
2: 那这个欧洲五国当时它的债务比是多少？是200%，就是它的债务占 GDP 的比是200%，大家就已经抓狂了，嗯、就是它各种的浪费嘛。哈，
1: 嗯，
2: 那日本是它这个是累积很久，但日本它这个占比很高，就占比超过了200%，这个时间蛮长的，它都很久。
1: 对、嗯，
2: 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哦？
1: 比较没有什么担忧的问题感觉。
2: 对，但是第一个因为它日本呢它跟欧洲五国不一样，是那些南欧那些国家它欠的很多是外债，它是外国人借它钱。
1: 是。
2: 那但是日本不一样，日本只欠的主要都是内债，就是它日本老百姓。日本老百姓他现在到现在储蓄率还是很高，所以老百姓他很勤奋，然后他存下来的钱呢 继续供养这个政府，就这次政府非常的浪费，
1: 是，
2: 就他还是供养给政府。
1: 这只能说日本人呢对他们政府啊真的无条件的在支持啊。
2: 是是是。但是现在他总有撑不下去的时候，现在就到了那个临界点。
1: 嗯。
2: 所以第一个他现在债务一直居高不下。
1: 嗯。
2: 那第二个呢，他的这个是以前你如果债务高，其实我们之前有讲过债有好债跟坏债。
1: 对对
2: 对。
1: 对
2: 不对？你如果成长超过这个这个债务的负担的话，那其实你这个债务就是好
1: 债，
2: 因为它帮你去快速成长
1: 没错。
2: 可是现在日本的问题是它现在成长是明显钝化，因为现在几个科技大的，包含那个之前大的像半导体制造 AI 其实它都没有赶上，所以它而且加上日本很严重就老化，他的人口老化的问题，
1: 这是一个大问题。
2: 对，然后所以他现在的这个问题，各种问题就叠加，所以日本的这个现在看起来他的债务的问题就非常的突出。
1: 他跟美国的债务的结构的问题不太一样了，对不对？
2: 因为美国他有大概10%几是外债，那他所以美国当然另外的问题就是现在外国人卖他的把他的美债减码减仓的话，对他的价格也有影响。
1: 是。
2: 那日本呢，其实外国人持有他的债务的比例不高。
1: 不高。
2: 他主要是欠自己的。其实这个状况中国也是。中国因为他也都是欠自己老百姓钱。所以是关键在说他的老百姓到底能够
1: 帮多久，帮撑多久，忍耐多久。
2: 对。那所以他日本他是有这些问题。
1: 那日本政府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2: 他过去可以维持这个200%以上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环境是什么？利率非常的低，
1: 它几乎是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嘛。
2: 对，它有一长时间是负利率，
1: 对。
2: 可是现在不是，现在利率也上来了，
1: 而且他们还要再升息嘛。
2: 对，那因为通货膨胀上来了嘛，
1: 是。
2: 那通货膨胀上来，现在美国也有压力，日本也有压力，所以它这个债务的问题，现在它这个负息的压力就变成跟美国一样，它现在负息的压力就明显的就上来。那可是就是说，那你赚的钱连。你不要，因为第一个他借的钱其实并没有打算还嘛，他等于是永续债，
1: 是，
2: 但是你至少你得付息啊，你现在连利息都付不出来了，
1: 嗯，
2: 那就他就有这个压力，那但是日本的问题，日本他的状况是这样，日本底子还是很厚，日本有很多，我们就觉得他现在债务占 GDP 的比例虽然高，可是他另外有一块是日本对外投资，他的金额是非常庞大的，所以日本本身他有很厚的家底，所以他如果他把外面的钱，假设你这个数字全部倒回来的话，你看他的债务问题就没这么大。
1: 所以你的意思说，他卖美债除了分散风险之外，其实有一部分是要把钱拿回来，日本帮他解决部分的债务问题。
2: 对。他另外一个像今年我就注意到是应该是一个月前一个消息，就是日本年金，因为日本的年金叫 GPIF 是全世界最大的主权的退休金的账户，
1: 是。
2: 那他这个账户呢，他现在宣布就是他的日本财政部跟那个劳动厚生劳动省就是两个共同宣布，就是说他这个年金他要有一些资金就要回来，他要提高在国内的投资。
1: 你说过去他们这些年金有投资在海外部分，
2: 有一半那么高，他很纪律的，就是有一半
1: 有一半，算蛮高的呢。
2: 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它数字是比较明显的。
1: 所以他现在要把过去从海外的投资移回到日本来。
2: 对对对，它其实比例，因为它一直以来它这个比例是很均值的，就是各四分之一，国内股票
1: 几乎是固定的这样子，
2: 国内股票、国外股票、国内债券、国外债券，它就是各四分之一，所以你可以说它很僵化，那你也可以说它
1: 很有纪律
2: 性，它很有纪律性。
1: 对对，
2: 它现在就是说这个比例它要调整，就是要等于说它要转回到日本国内就是日本国内，就是他，我觉得这个很合理啦。
1: 那洪品觉得这样子对于减轻他们日本国债债务的压力可以发生多大的效果？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日本现在其实是高龄化的社会，他年轻的负担也很重对不对？
2: 对，所以为什么贝森特他会出来救日本？
1: 日本日元
2: ，因为日本他可能跟他讲说 ，no， 对不起，不行，我自己得活下去。
1: 是是是，
2: 那所以他要卖美债，可是卖美债就对美债就砸盘嘛。
1: 对，
2: 那所以贝森特就说：“那我等一下就都妈得。”
1: 而且美元也受承压了嘛，对不对？
2: 所以大家后来骂他嘛，所以他后来是卖了 那个搬欧洲的债券，卖砸日欧洲的债券，
1: 就换成欧洲不开心了。
2: 对对，现在它这个 GPIF 大概是 1.8 兆美元，
1: 嗯哼，
2: 哦，就是它这个盘子其实还是蛮大的，
1: 嗯，
2: 所以它为什么它动见观瞻？
1: 哦，所以你看哦，这个所有事情都连起来了，不论看个别事件，你还看不出它的影响性。你说美日为什么要联手去拉升日元？
2: 嗯，
1: 其实潜在有这个解决两国债务这个意义在嘛，
2: 对
1: 不对？
2: 哈，嗯，因为日本他自己他要那个他其实要复习，另外一个他还要发。

0: 展，它也是现在那个高市早苗政府也是搞大基建，
1: 它
0: 就是要投那个什么 AI 啊，然后它还要加强这种军工产业，
1: 是，
0: 这都需要钱，
1: 是，
0: 钱从哪里来？
1: 所以啊，这个不管是美国或日本政府呢，都需要钱，但是呢原来的债务就很高了，你如果需要钱就必须要再发债，那发债压力的孳息的压力又更大了，好，所以这是一个循环，就是问题不容易解决哦，但是各国也在想办法，就是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再来聊一下，除了国债之外啊，其实呢民间的债务啊其实有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 AI 产业很发达，好，那 AI 的很多公司也在发债，这个我们在节目中也聊过，那现在情况又是如何呢？待会请洪斌一并帮我们做分析。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前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王宏平，请他来跟我们聊聊国债的问题。这个国债不是只有台湾，是全世界的国债。我们刚刚从美国一路聊到了日本，不也不是只有他们有这个债务问题，我们刚刚也讲到了，中国跟欧洲其实也有同样的债务问题。那是不是请这个彭斌也简单分析一下欧洲跟中国面临的债务问题跟美日有什么不一样呢？嗯，
2: 其实欧洲跟那个
1: 中国
2: 跟美国，对，欧洲跟中国，但欧洲跟美国可能比较像哈。那但是欧洲的问题呢，它各国又不太一样。大家一直都觉得说，比如说德国、法国是比较富有的，还有英国嘛，哈，早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但现在这三个国家，这个模范生基本上已经
1: 好像
2: 挂掉，
1: 对对对，
2: 尤其是英国。那它影响所及是什么？第一个，它的债务也是会要。要不然你要提高利率嘛？第二个，像法国，它就很严重的是说，因为他的选民，他的老百姓基本上已经不太相信他能够对他的预算，他预算就算提出来，没有人相信他们可以执行好预算，因此他就造成了他的政权上面的不稳定。
1: 好，
2: 比如说像英国更明显，他那个首相就变成一直换，
1: 对，
2: 因为大家都不相信他。然后欧洲有一个问题是。跟日本跟中国也很像，就是老年化
1: 啊，
2: 所以但是欧洲因为它富裕比较久，所以它的退休金制度也是比较早就建立。可是即使它比较早建立，也累积比较厚，可是它现在老年化的这个压力比原本，你想想看，它是半世纪前建的这个退休金制度，都那时候的前提假设现在都不存在的。
1: 是
2: 啊，比如说现在人活得比以前老啊，然后现在的利率比半世纪前要低，就是无风险的利率要低，因为那时候都是两位数的数字。而另外呢，年轻人就不生了，所以他的新鲜的这个 cash inflow 就变少了。所以现在欧洲它变成它的退休，但是它都是福利嘛，它承诺的这个社会福利支出现在都没有办法兑现，所以它这个问题就变成很严重。所以日本它就欧洲常常就要上街头。
1: 是，
2: 那所以欧洲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他的投资，他没有办法。
1: 他过去给的福利太好了，他们的问题现在变成是过去福利太好，现在没办法支撑了，对不对？
2: 然后他的官僚体系也很僵化，所以很难吸引新的资金投入。
1: 是，那中国的部分呢？
2: 中国的部分，中国它跟其他不太一样，是说中国问题其实也很严重，
1: 是
2: 他的债务问题也很重。
1: 可是之前我们都偏重在他的，比如说像房地产的这些民间债务方面，
2: 对
1: 国债的部分也有人提过，因为之前有讲说很多地方债爆了嘛，对不对？哈，
2: 他国债他们自己分，就是说，中央的债务控制的还不错，可是他地方债很大，对不对？
1: 一笔烂账，
2: 大家不会把它分开来。
1: 是，
2: 那中国自己他内部会分开来。
1: 对啦，就是说你可以在名目上分国债跟地方债，可是事实上是一样的嘛，
2: 哈。因为你外面的人都会觉得你都是共产党执政，那都一样。那中国的问题跟比如说我们在谈美国，在尤其谈美国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因为美国的资产是全世界都持有，所以它为什么它有一些影响，大家你我都受到影响，对吧？
1: 对。
2: 那可是中国不一样，因为中国大部分都只有他自己有，所以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比在全世界的比例来讲是少的，而且中国的债务它主要是它欠他自己人，所以它主要是要对他自己人交代，所以外面的人当然现在要大家严防的就是说它会输出哦，它现在有输出的是什么？就是它的通缩外面输出，
1: 什么意思呢？
2: 就是说因为它里面的那个它各种价格竞争嘛，一直砍，而且是各个产业
1: 内卷
2: ，它的制造业呢，那它的内需市场已经没有办法消化，它就要输到外面去，所以就把别人的产业打得落花流水，所以它的通缩就是输出到国外，那是另外的问题。
1: 是是，
2: 那债如果讲债务的话，它主要是欠自己人的债，所以我们在看中国的债务的时候，它的数字也很庞大，它也一直长期保持在100%多，它的地方债的问题也更严重。
1: 是是，
2: 它现在的倾向是说，它把它搞成像永续债，就是我基本上我就还息了，我就持续付你息了，
1: 就是期限拉得很长，但我就付你利息。
2: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就是各自，所以显然就是这些富裕国家都共同都问题现在都蛮严重。
0: 是，那这样讲下来，那台湾，我们以后有时间讲台湾的债务也是蛮严重。不过今天呢，除了、
1: 台湾的债务控制的不错，
0: 算控制的不错，可是我们的这个债务也一直在累积当中。
1: 不过台湾的储蓄主要的问题是我们都输出给国外，
0: 是啊，
1: 我们贡献给别人，
0: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但今天呢，除了讲这个、这个国家债务齁，讲欧美的这些富裕国家之外，我们另外要请这个鸿平继续帮我们追踪一个问题齁。在我们节目中鸿平来讲过，就是 AI 产业的这个债务的问题齁。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公司都大赚钱嘛，他发债都可以尽量发，他有这个利息的这个缴付也没有问题齁。可是鸿平一直也有注意这个问题齁。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现在情况，你觉得 AI 产业的债务问题目前进行到什么样的阶段，有没有什么危机，或者说有什么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1: 他之前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就有在提到这个嘛，齁那我前一阵子我自己有时候做一些笔记啦，就是研究笔记。我大概一个月前我自己做了笔记，是说当时的 AI 公司发的债，就是公司债那时候规模大概是2400亿美元左右。那这个他跟最大的问题是说他不在财务报表里面，他是在表外。
0: 对，上次我们也提过，
1: 他一旦到表外，像我们这种人就会特别紧张，我的那个神经就会特别。
0: 对啊，做金融业看到表外的账，基本上呢，就会心里有很多的问号，
1: 因为他藏在外面嘛。其实08年就是这个来的，
0: 对，你就看不到，也监督不到，
1: 对
0: 不对？
1: 你所以就要特别小心这个部分。那既然在，其实这个最明显的就是 Oracle， 所以 Oracle 为什么就是现在空头主机的目标？那现在
0: 甲骨文
1: 对甲骨文，然后另外其实现在，所谓美国的七大美的公司大概多多少少都有，除了 Apple 之外都有。那最近看到的是 NVIDIA， 它出面要联合了华尔街大概有六家公司，
0: 是六大金融公司，
1: 5000亿美金。
0: 对，
1: 它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它的客户，它的上下游公司可能就基本上它没有办法再跟银行拿到这么多
0: 钱，他们需要钱，但是银行借不到。
1: 为什么银行不再借他钱？
0: 当然，银行不是傻瓜吗？
1: 对，因为它的资产负债的状况，他觉得我没有，我超过我的风险，
0: 我不太敢借你的。
1: 对，所以现在等于 NVIDIA 出来
0: 做担保，是
1: 来帮他们做借这些钱。
0: 可是我看这六大金融机构基本上好像还蛮欢迎的，不是吗？
1: 可是我其实现在还在查，这六大机构没有 JP Morgan， 也没有 Morgan Stanley，
0: 没有你的老东家。
1: 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事情？
0: 你好敏感哦，
1: 对，他是有一些私募。
0: 我想到是什么？当这些金融公司都借钱给辉达之后，那
1: 不是他们借钱，
0: 不是他们借，借你的平台，借一个平台，
1: 他到市场上面去募资，
0: 募资，
1: 他去募资
0: 啊，对对对。
1: 所以我现在就是说，他这个都是以千亿来计算。好，这里面的问题，第一个他是表外，第二个是说他这个庞大的这些支出是什么时候兑现，不知道。好，第三个是说，像 NVIDIA 他出来，做的，他出来做担保，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质疑的声音 challenge 的声音，就是说很多他就拿他的 GPU 当做资产担保去跟银行借钱。可大家说你 GPU 你迭代
0: 更替速度太快了，
1: 对，你现在这个迭代速度太快，可是你们就是说他现在很多在就是有些分析师尤其做空头他是特别的挑剔，他说你们在做报表的时候你其实是骗人，他基本上就是说你这个报表骗人，说你这个报表 GPU 的你的这个当做资产的摊提，你摊提了7年，甚至有的到10年，那法规是允许你这么做，可是问题是他说你可能2年你就再见了，
0: 它的价值就趋近于零了啦。
1: 所以诸如此类。另外还有一些是像，比如说它像 Google， 它有一些，它也做了一些，就是发了一些，通过私募基金帮他发一些债，主要是要做算力中心。那建这个机房算力中心，它还有各种很多，因为它合约很厚嘛，它有一些条款是说，因为它的钱从哪里来，很多是家族办公室啊、财富管理啊，基本上都不是平常的韭菜，都是高级韭菜。
0: 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想到跟你的方向不一样，可是我也有些疑虑，疑虑是什么？如果这六大金融机构的公司跟辉达做了合作，其实他们都有，比如说他们都有券商啊，或者说有其他的这些对于公司评价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常常会给一些评等啊，那你都跟他合作之后，你给做评等 可能是合理吗？
1: 现在评级公司也被 challenge 啊，就是说你又像08年一样，你闭着眼睛给评级啊，
0: 对，
1: 就觉得他这些评

0: 级，你现在有的给他 AA 级，这个也是被挑战，就是说他可能根本没有 AA 级。所以我刚刚讲说，比如说 Google 做，他现在他们帮他设计一个是非常聪明，对 Google 非常的友好，可是你拿钱去投他的就很危险。他比如说他藏了一个条款，就是说我盖这个机房，但在盖的过程当中，我限到时间，如果他没有完成80%，我 Google 可以无条件的退出。
1: 哦，
0: 对，
1: 他可以全身而
0: 对，
1: 退
0: 当
1: 啊。
0: 然建这个机房，它本来的目的是说我这个机房它就是 Google 租用嘛，就是 Google 会用它的产品。那所以很多投资者就会觉得说，哎，这个透懂啊，我基本上等于跟 Google 合作。可是他这个在这个盖这个机房的过程当中，时间到，他说如果没有盖成，我 Google 就拍拍屁股走人，那这个机房就变成烂尾楼。所以像这种条款就存在。
1: 那请问一下啊，从辉达黄仁勋宣布这个想法之后，这六大的金融机构现在表达的意愿跟进度呢？我是说，他们已经开始有在市场筹资
0: 他
1: 了。
0: 本来就有钱，他市场上面本来就有钱。
1: 那这个钱真的有投进去了吗？
0: 应该有吧？就他，因为他那个有很多事，就是他市场上面，我就说第一个，他一定是高级韭菜，是他很多现在很多家族办公室啊，因为市场上面现在钱很多嘛，他现在问题是钱很多没地方投，那他就有办法去，而且现在很挑战的是，像我们这种就会高度警觉，就是他开始给你一大堆很漂亮的公式，说什么他还会债还会分哦，优先级、劣后级、A、B、C、D 等级，我看一分级这种，我会建议投资人就不要碰。
1: 哎，我正要问哈，他们有没有开始包装给这些债务去给一般的投资，
0: 所以要小心。
1: 还是只有法人机构自己出钱
0: 如
1: 而已呢？
0: 果现在就说，我后来说，如果台湾，因为台湾的银行可能有的有压力，他
1: 什么
0: 拿
1: 压
0: 来。
1: 力？
0: 业绩压力嘛，
1: 啊啊，
0: 就是国外的这些公司，他把它分拆，就是我分担嘛，
1: 啊，
0: 就是
1: 啊，
0: 大盘、中盘、小
1: 是，
0: 盘，
1: 把债分出去呀，啊，
0: 分到台湾的银行来卖，有的甚至有的这些单子呢，可能不是在银行的架上给一般的可能不见得是散户啦，都是那种稍微大散户，另外还有保险公司主权资金都有进这些钱。
1: 啊是，
0: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部分，它现在很多分析师，尤其很多私募专门做空头的，他会空头的，因为他是等于多头的另外一方，所以这个他，所以这些报表都被掀出来了。
1: 所以啊，你看红平没有来哈，很多人如果看国内的媒体的报道，不会看到这些讯息啊，而且很多人基本上给予这个回答这个想法都是很正面的肯定。我现在看到台湾媒体基本上，为什么？因为是黄仁勋提的，黄仁勋基本上是一个这个可信度很高的人，大家认为他讲的话，他想做的事应该都有机会成功。可是经过刚刚洪平这样分析，你应该也可以，隐约嗅到里面有一些不寻常的味道在。当然，我们不是说他一定会爆雷啦，哈，但是我们必须要提高警觉。如果他真的在像08年这样子，把这些债务在做什么样包装，在市场流通的话，可能影响到就会是一般的投资，而不是只有这些公司而已。
0: 他这边要，这边另外一个，他不但发债，另外一个还有说他到底有多少的成本去发这些债。那现在发这些债的，因为很多投资者也开始觉得毛毛的，就说你们第一个，你们一下子要钱要那么多，到底是什么状况？所以他现在有的债发债的这个成本已经非常高。比如说 Oracle 他发一个5年的一个 CDS， 他这个是基本上他的那个成本已经飙高了2%，就是比一般的这个表定的成本
1: 还要再高
0: 2%，所以你想想看，他的利息负担是很大的。
1: 对，企业会加码利息去筹资，表示说他压力真的很大。
0: 对，所以你看现在所有的七大美债，只有 Apple，只有 Apple 没有搞这一个。
1: 是，
0: 那其他的你说什么 Google、Amazon 什么通通做，所以为什么现在反而 Apple
1: 的价格在涨？
0: 不是因为他们之前都是在 AI 竞备竞赛，那 Apple 的 AI 很弱嘛。现在大家想说，因为你很弱，所以你也没搞那些有的没的。
1: 哎，所以有时候很难讲哈，这是福是祸很难说。但讲这个议题主要就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就是了。好，今天呢非常谢谢洪平呢来帮我们分析的这个富裕国家的债券问题，同时也提醒了大家 AI 债相关的问题啊。我们再强调一次啊，不是说我们在危言耸听说他一定会出事，而是要提高警觉就是。
0: 是。
1: 好，今天非常谢谢洪平，谢谢。
0: 谢谢。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1: 太常见了吧。
0: 那蛋黄酥？
1: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0: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1: 梅林水果，
0: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9: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广播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今天张新民老师把麦克风交给我，我想聊一个台湾人只要住在老房子里，迟早都会遇到的问题。老房子到底该怎么办？要都更？要危老？要修？还是先不要动呢？那老房子怎么办？我们从都更孤岛来看都更，看危老，看修缮跟城市安全。那么不同意都更，难道就是钉子户吗？重建、补强、老宅延寿，今天我们一次来讲清楚。那不同意都更不等于可以拒绝安全责任，但是城市防灾也不能成为跳过财产权正当程序的理由。所以今天的这个节目，我想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聊聊。首先，都更孤岛是不是钉子户的问题，我们从最近八德路三段南川面馆的画面来迁入。不签约的背后，可能是因为搬迁、税费、管理费、生活圈还有一些不确定性的焦虑。那么危老、都更、修缮到底差别在哪里？危老需要全体同意，那都更也不是一律的百分之百。重建是不是唯一的解方呢？重建、维护、整建乃至补强也有它的位置所在。那第三个部分跟大家聊聊，不都更可以，但不能够不安全。我们用五道制度的护栏，还有弱势支持，以及都更孤岛的影响评估，从公办、从自主都更，还有第三方专业跟老宅延寿来跟大家聊聊。那么我们今天在都更孤岛是不是钉子户的问题，先不问说分回几坪，我们先来问问这个房子安不安全。以前大家应该都有经验，一谈到都更，很多人问的第一句就是，那我可以分回几坪？其实这很正常，房子是很多家庭一辈子最大的资产。但今天我想要把顺序稍微调整一下，先不要急着算分回几坪，我们先问一句，这栋房子到底安全不安全？因为房子如果本身已经明显的存在安全风险，还一直在算到底我是多两坪还是少两坪，这就有点像什么，车子的刹车系统明明已经有问题了，那我还在讨论我的车要不要换真皮座椅。那座椅很重要，可是要把车子停得住应该是比座椅更重要。所以今天这一集，首先我想谈的不是说都更一定更好，也不是不同意都更的人一定错，而是要怎么把安全、把财产权、把家庭生活跟制度程序放在同一张桌上来谈谈。那么我们先说什么是都更孤岛？为什么前上个月的一张照片会让大家最近又吵了起来？那我其实近期在瑞传媒有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都更孤岛不是钉子户的问题》。

像一栋小沼一样停留在这个基地的中间。那这个案子不是台北市的特例，但凡在台北市从事渡耕，到最后如果不愿意参加渡耕的，都会被建设公司或者是被其他的实施者划出在都市单元之外，那就像一座渡耕孤岛。所以渡耕孤岛是不是定值的问题，这个画面一被放上网，通常留言很快就会出现啊，就是这一户卡住大家啦，或者说这一户是不是开价开得太高。那钉子户这个问题，我们很容易在几秒钟之内完成审判，感觉上这个东西比法官还有效率。但是问题来了，我们真的知道屋主为什么不愿意参加吗？我在这篇文章里面有提到，邻里的说法是老屋是长辈留下来的，那这些屋主也很担心重建之后的房屋税还有管理费，他的持有成本，还有搬出去几年后能不能够再回到原来的生活圈。这些对这些高龄的屋主来说，搬家不是只是把几箱衣服搬走而已，是从整个熟悉的市场、医院、邻居还有生活路线全部都被打乱了。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地主不愿意签，有时候不一定是贪心，有时候可能只是因为资讯不够，他的心里没有安全感。你看哦，建设公司他有建筑师、有估价师、有财务、有法务顾问，那一般的屋主他可能就是只有一张同意书，还有三个晚上睡不着觉等等、哦、因为资讯的不对等，信任就很难长出来。那么不同意不是数学题最终的一个余数，其实真正要问的是他不放心什么，哪些风险可以被说清楚、被承担或者是被改善。因此我们不要把所有不同意户都叫做钉子户。我不是说都跟谈判里面没有不合理要求，其实当然有，有时候真正会遇到别人拿一份我要拿三份的这个情况，市场上其实各种故事都有。但是如果把所有不同意的人都用同一个标签去处理，那就会漏掉真正的问题。有些人怕分回变小，有些人怕老年以后缴不起管理费，有些人怕的是租金补贴不够，有些人只是根本没看懂权利价值怎么算。都更其实最怕的不是有人问问题，而是大家不敢问问题。好的一个都市更新整合，不是把声音都压掉，而是应该要让住户知道我为什么分这么多，那我搬离开之后要搬多久，搬走之后我在这个中间要住在哪里，更新后我每个月要负担多少的管理费，还有就是我老了之后我还缴得起吗？好，如果说这些都没有答案，你只是叫住户们相信专业，效果通常就是朋友跟你讲说，诶，这只股票相信我差不多。哦，你会听信名嘴的这些名牌去买股票，但是都更不是。叫你越叫你不要问的时候，其实你越应该是要问。那么财产权很重要，可是安全它也不是一个选修课。那接下来要讲的另外一面是尊重财产权，这一点非常重要。房子如果经过专业的判定有安全缺失，风险也不是只有在自家客厅里面而已。当地震来的时候，一栋耐震能力不足的建筑物可能会影响邻房、影响道路、影响消防救灾，甚至是逃生。这时候安全风险就不是我家我高兴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而是可能把成本外溢给其他的邻居、消防员，或甚至是整个社会。我比较喜欢用汽车检定来比喻啦，哦，因为车是你的没有错，可是如果刹车已经完全坏掉了，不能说这是我的财产，我想怎么开我就怎么开，因为你在上路之后你会影响的是别人。那么房屋安全也是一样，财产权它不是免除公共安全责任的通行证。如果你是屋主，那屋主可以对某一个都更方案说不，
但不能对已经确认的安全缺失

永远说没关系。所以老屋不是只有拆跟不拆的两个按钮，这里有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重点，都市更新在法律上从来就不是只有拆掉重建这一个路可行。按照现行的都市更新条例，把处理的方式它其实分成重建、整建跟维护三种，而且这三种是可以互相搭配使用的。那大家可能不理解重建、整建、维护有什么差别，我们用白话的翻译，第一种重建就是真的拆掉重盖，第二种整建它就不一定是拆掉，它可以改建，它可以修建，可以设备更新。如果我们把它简单理解成整建，它就是外墙拉皮，这样就更容易理解了。那第三种维护，就是把既有建筑的管理跟公共设施维持在比较好的状态。那通常维护的部分，就是在建筑物跟房屋在堪用年限的时候，我们在装设电梯。所以我们来看老屋的问题，它不应该就只是参加都更跟什么都不做这两种选项。很多社区在短期内整合不了，还是可以先做耐震、做外墙、做管线更新、做消防设备的提升，甚至装设电梯或无障碍等等的改善。所以我们在人生不是每一题问到问题的时候都要砍掉重练，就像汽车一样，我比较喜欢用汽车来比喻啦，因为有的时候是大修，有的时候是保养，有的时候是真的该换了。其实房子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在讲都更的部分，它不是一种道德的审判，其实都更它是一种风险的选择跟制度。所以呢，我们第一阶段应该先看的是三件事情。首先不要第一眼看到不同意户就把它先贴成钉子户。那因为钉子户它存在的背后的种种问题，它可能会考虑到的是，我已经年纪这么大了，我要面临都更这个冗长的程序，从开发整合大概两年到三年，从整个都市更新的程序再加上两年到三年，再加上我们在营造施工的这个工程期间可能需要四到五年，到整个交屋完成可能是长达八年到十年。那这个都还是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之下。但是当居住在这个房屋里面的长者已经年迈七八十岁，他真的有可能在等得及这十年吗？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的部分，我们在财产权的部分要尊重，但是安全风险也不能够无限期的放着。最近前两天刚发生的这个问题，民权东路的一个巷弄内发生了这个临房地面涌水跟坍塌的这个问题的现象。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在于说我们的施工安全性有没有做，那新闻报道上面看起来这个房子目前还没真正进入到地下室的开挖阶段，只是在施作连续壁的导沟，可是因为导沟的施作在像这样围绕的小基地里面，它根本没有余裕的能力让建设公司去负担高额的地质改良或者是临房保固的临房稳固的这个安全支撑的这个风险，所以导致了这个临房的坍塌。那这个也是钉子户的问题吗？其实不是，这个其实是财产权的尊重跟安全风险的问题。所以老屋的这个处理不是只有拆掉重盖，其实还有整建跟维护、耐震补强与老宅延寿。那我们真正的成熟的问题是，不是说你到底该不该拆，而是这栋房子的风险有多高。那我们这些改善的选项到底是谁来出钱，或者是说住户要搬去哪里，那遇到弱势的这个族群的时候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在都更真正遇到难题的是，不是只是单纯的把房子拆掉，而是应该把每个人的风险、成本还有不安的部分说清楚。那接下来我们会常常混在一起的三件事情，就是危老、都市更新、修缮补强到底差别在哪里。危老是不是真的比较快，都更是不是有一户不同意就完全不能做，还有就是我们在达到门槛之后是不是就可以立刻拆。
那这些问题代代的都体现出

我们在谈都市更新钉子户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前面有讲到围老都更修缮到底差别在哪里，那围老需要全体同意，都更不是一律百分之百，重建也不是唯一的解方，那整建维护耐震补强也有它相应的位置在。好，所以第一段我们先到这个地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把大家常混在一起的三件事情一次讲清楚。

0: 来不及读。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画。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4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正声广播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上一段呢，我们谈到都更孤岛与安全责任，那么这一段我们来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把围老、都更还有修缮补强这三个常被混在一起的东西拆开来看。那围老

都跟修缮到底差在哪里？很多人都会问说，诶，围绕是不是比较快的都跟？其实不完全对。就像高铁跟捷运还有公车一样，它都可以载你到你的目的地，但是路线啊、站点啊、目的各个不同哦，所以围绕跟都跟虽然都有重建的功能，但制度跟逻辑上其实它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围绕这件事情好了。哦，那围绕程序相对比较简单，但是它的关键是全体同意。那先讲围绕，哦，那围绕条例的核心特色之一就是在重建范围内的土地还有合法建物的所有权人要全体同意，那少一个人同意的话通常就要调整基地范围，甚至全案就会因为这样而卡住。那围绕的部分相对于都市更新的程序又比较简单，因为我们在围绕的时候走的是建筑管理程序，只要一本重建计划书之后就可以进入到建筑设计跟建造申请的阶段。所以呢，我们来说围绕适合什么样的案子，比如说基地相对单纯，产权比较干净，那住户彼此熟悉，共识度也高，它就比较像是一家人一起决定，诶，我们家要不要重建啦，那如果大家都点头，事情就会比较直接。但是如果只有一个人说先不要，就很难假装没听到这件事情。所以围绕的这个部分适合的是像现在基地比较小的哦，那因为都市更新它有一个最小基地规模限制的门槛，那当时政府推出的围绕条例就是要解决这种小基地的问题。那都市更新它也不是一律百分之百同意，但是程序跟权利保障相较于围绕的话它就更完整。那都市更新就不一样，那以现行的制度来说，依照不同的案件类型，它会有不同的法定的同意比例，不是每一个案子都要求百分之百。也就是说，都更有多数决的制度设计，但是多数决也不等于人到了就可以随便做。那通常我们都知道，都市更新有区分为叫划定地区跟划定单元。那划定地区的部分是由政府在调查整个基地房屋老旧的情况之后，他会把它分为叫公化地区跟汛行地区。那如果没有在公化地区跟汛行地区的这一个部分，是不是也能做都更呢？其实是可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做自行划定都市更新单元。哦，那大家常常会把划定地区跟划定单元搞混。哦，所以跟大家也做一个科普。划定单元才是我们在从事都市更新的时候送建的程序的基地范围。那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划定地区里面它会有好几个划定单元产生，那不同的划定单元它的同意比例就不一样。那我要跟大家特别强调的是，在划定单元里面要看的三个门槛是土地还有土地的所有权人，合法建筑物的面积还有合法建筑物的面积的所有权人。哦，所以我们可以讲为什么要到八成以上，哦，那才能够进入都市更新的程序。因为不管是在事业计划或者是权利变换计划也好，80%就是现在都市更新在自行划定单元的最小的基本门槛。那么如果是公化地区呢，它就是在土地人数还有合法建筑面积要达到75%以上。那再来，因为现在的这个都数学设计不是人数到了就可以随便做，而且我们还要在都市更新里面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尊重多数，而且要照顾弱势。因为都市更新本身它就有一定的公益性存在，那更新会大幅度的影响整个财产权，整个住户的居住权，还有搬迁以及分配，所以他就必须要有公开的程序，有公听会，有说明会，有听证会，有审议。那资讯揭露的部分要让权利人有陈述意见的机会。简单来说，多数决可以推动公共事务的情况，但是也不能够这样就把少数人的权利当作是空气。那我常常在开说明会的

时候，或者是听证会或更令会，我会跟住户这么讲，都更啊，它不是社区里面在赖投票，投票说，哎，我们今天晚上要不要吃火锅？结果投票的结果，25票赞成，3票反对，那3个人就自己吃泡面。所以都更的过程不是像我们在吃晚餐一样，因为一个权力的影响就是几十年，所以它的程序一定要完整。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所谓的事业计划跟权力变换计划，包括我们在过程当中，如果你选择权力变换的时候，从估价师的遴选到怎么样决定地主这个领衔估价师，都是一个程序要完备的一个过程。那再来就是，那我如果说已经到达这个同意比例的门槛，是不是就可以立刻拆掉的呢？其实也没有这么快哦，这也就是大家常常误会的地方。有些人会说，那都更过门槛就可以强拆咯，其实这句话讲得太过粗糙了。我们以权力变换的这个举例来说好了，在现行的这个都市更新条例第57条里面，它有明确的拆迁程序。我们在计划书核定之后，要先通知所有权人、管理人或者是说使用人，在期限内他要自行拆迁。那如果没有自行拆迁，后续才会有所谓的代拆机制。而且实施者在代拆之前，还要本于真诚磋商的精神，就整个拆迁的日期啊、拆迁的方式还有安置等事项进行协调。这个时候如果是请主管机关来代为处理的话，主管机关也会再协调。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的就是两公两私这个部分。那什么叫两公两私？也就是说，当我完成整个都市更新事业计划跟权力变化计划的程序之后，会进入到接下来要拆除房屋的这个过程。那房屋拆除要不要有拆除执照？要。这个时候当实施者申请完拆除执照之后，要先进行两次的这个私下调解。那私下调解就是本于真诚磋商的精神，就刚才讲的啊，我拆迁的日期啦、安置啦、方式等进行协调。那如果在这个两次私人调解的过程当中可以顺利的完成协议，那么可以进入到拆迁的程序。那假设不行的时候，接下来就是进入公调，这个就是所谓的主管机关代为协调的过程。那主管机关代为协调通常是在建造执照申请完之后进入这个协调的程序。当我们讲的这个两公两私都没有办法处理，才会真正到都市更新条例第57条的这个拆迁程序里头。所以我们应该要正确的理解的是这样，不是说我的比例到了啊，明天怪手就开进来把房子推平，而且是比例进入到制度的最后一个门槛。那后面其实还有我们刚刚讲的审议、核定、还有权力变换、协调、安置跟拆迁程序。那都市更新它可以有多数决，但是不能够没有正当程序。我们的安全它可以有急迫性，但不能把程序就当作是一个装饰。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修缮、耐震补强、整建维护不是都更失败的备胎。其实这三条路就是不一定要立即重建，很多老屋的问题其实它可以分层处理。如果你只是房屋屋顶漏水，那我们是不是把漏水处理完就好了？那如果你是外墙剥落，我们就用整建的方式。那如果是像公共管线啦、消防啦、电梯老化，我们可能接受维护跟修缮。那如果是耐震能力不足，我们可以做专业的评估补强。假设你是因为建筑物的机能不好，还可以做整建维护。所以都更它不是只有打掉重建这一块，整建维护以及现在我们的政府在大力推动的老宅延寿，都是可以作为一个都市更新的选项。那为什么会这么做？以台北市来说，在台北市高单价的个区域，我们常讲的这个蛋黄区，比如说信义、中正、大安、松山，因为房屋单价高，所以它可以适合建设公司进来作为实施者。那我们常前面也提到，一个都市更新案从开发整合到交屋长达8年到10年，那建设公司一定要有它
保有的一些获利条件、获利

愿率，他才会愿意进来做都市更新这件事。那在高单价地区，在建设公司享有一定的利润之下，地主的分回条件又可以满足他原来的这个居住水准，所以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完成都更。但是如果是房屋单价比较低的地方，在建设公司他要保有相应的利润的时候，会压缩的就是地主的分回条件。那反过来看，如果地主希望在都市更新之后还能保有原来的居住水准，这个时候建设公司就不一定能够做得了。所以在重建的这个部分就会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可以以自主更新的方式或者是全案管理的这个方式来做。那这个时候因为没有建设公司来担任实施者他所需要的这个利润率，所以全部的这一个重建后都可以由地主付回，但是同样的地主也必须去承担整个都市更新过程中重建的这一些费用。那没有所谓的谁好与谁不好，只有适合或不适合。以台北市来说，也有好几个是现在以自主更新、自主更新会的方式完成的这个成功案例。哦，那我也不是说补强一定比重建好，那也不是说重建一定比补强好，关键是在于这个诊断。哦，那我们这么看啦，以感冒来说好了，感冒不是每一次去医院就要开刀吧？可是如果你是盲肠炎，也不能够说只是喝喝热水它就会好。哦，所以整个房子的处理方式还是要看风险的程度，看我们剩余使用的年限。哦，都市更新虽然要求30年以上的房子就可以进行都更，但是30年的房子以现在来说它不一定就非得要打掉重建不可。那其他像基地条件啊，还有财务，最重要的是我们住户邻居里面的这些共识。好，那地主最常问的这个分回评述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真正应该要看的是分回后的生活。那接下来就回到地主最在意的问题了哈，我都市更新重建之后到底可以分回多少，那么这个当然要算，而且是一定要算清楚。可是如果只是看评述的话，它会很容易误判。我们都知道都更现在在台北市或新北市都是以老旧公寓比较多，那老公寓本来的公设就比较少，可是因为你更新之后会有电梯，那还会有逃生梯，会有机电空间，还有消防跟公共设施等，那全幢坪数和室内实用的坪数的面积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可能原本一家五口住的三房，那更新后的产品它可能会分回变成两房，在账面上的数字可是看起来可能差不多，可是生活上它就完全可能不是同一件事情了。所以我在建议地主做从事都更的时候，不是只问一题我分回多少，而是要问五个问题。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更新前的权利价值怎么算？更新前的权利价值不是只有看土地坪数分回以后的建物坪数，还要看你的土地、你的建物、你的位置，还有你的权利条件。那如果是以权利变换的方式来做的话，这个工作会由估价师进行公平、公正、透明的核算。那第二个是看更新后的共同负担跟总成本是多少，这里面包括了工程费、规划费、融资利息、税费，还有未来的租金，还有风险成本，这些都要看。那第三个才会看到我实际分回的是什么，因为不同的楼层、不同的面向、不同的格局、车位、室内可用空间都不一样，所以不能只是看总坪数。那第四个也很重要，就是那我施工期间要住哪里，搬迁要多久，租金补贴够不够，那我如果是年长者或者是有照护需求的话，我的家庭能不能够承受这件事情。那第五个是最重要的，更新之后我还养得起吗，因为房屋税、管理费、修缮基金、停车费，这些都是长期的生活成本。所以在都市更新的分回不能只算拿回多少，还要算的是回去以后我还住不住得起，还能不能够住得下。那不同的家庭答案可能完全不同，如果你只是一对年轻的夫妇，可能很期待新电梯、停车位，

耐震跟节能。但是如果是80岁的长者，最怕的可能不是少分两平，而是你搬出去两三年之后还能不能搬得回来，那搬回来之后管理费会不会翻倍。所以我把都更的决策拆分成三个，第一个是一张安全表，房子到底危不危险，第二个是权利表，我的价值跟分配是合不合理，第三个是我的生活表，在搬迁、管理费、税费、家庭需求的时候能不能承受，这个才叫完整。所以第二段我想帮大家把这个顺序重新理清一下，危老都更补强没有天生谁比较高级，危老适合全体共有设施的基地，都更它更适合的是权利跟整体都市的改善，那么整建维护则适合短期无法重建的社区，要先把安全跟机能改善。所以不要问哪一个比较快，而是要问哪一个适合我的基地，适合我的家庭。那接着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要谈今天最重要的一段，如果屋主真的都不想都更，城市安全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只剩强拆跟放任这两个答案，那我就会用五道制度的护栏，把老宅延寿、弱势支持、都更跟都更孤岛理想一次讲清楚。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谢谢。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改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日光大道，今天我们谈的是老房子怎么办。那不都更可以，但是不能不安全，所以在强拆跟放着不管的中间，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路可以做。那前面我们有说到，都更他最怕的就是被做成二选一，要么签，要么你就是阻碍，要么全部都拆掉，

啊，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其实整个真正成熟的制度在都更的过程当中应该会比较像是一个医疗分级啊，轻症你有轻症的做法，重症有重症的做法，高风险的要积极处理，如果遇到弱势的就要给予额外的支持。那我在都更孤岛不是钉子户的问题这篇文章里面，我提出了这个五道制度的护栏。那这个不是要把问题复杂化，而是要让安全不再只是逼人签约的这个口号，也让财产权不变成什么都不用做的理由。那第一道护栏风险分级，而且要揭露连同解方怎么处理。首先，政府做耐震评估或安全评估，不要只给一张红绿黄标签，然后跟你说你家有问题，自己想办法。如果这个风险公布之后，还要同时告诉住户可以补强吗？那大概要多少钱？有没有补助？有没有贷款？多久内要改善？如果真的不能补强的话，重建的路径是什么？不然的话，这个风险只会变成房价先跌，但是问题还在。所以呢，民众当然会抗拒。真正有用的这个风险资讯，应该是像健康检查一样，不是只是告诉你你胆固醇过高咯，而是要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改善。那第二道护栏要建立的是重建或改善的安全双轨，不是所有的危险都是只能靠参加某一个建商的都更才能够解决问题。那如果说专业判定它是可以补强的话，那就让所有权人有补强的入定。如果安全风险已经高到补强不合理，才是进一步走重建。那重要的是，无论选择重建或者是改善，都要有一个期限，有专业的复验，有责任。所以还是一样，不都更不等于什么都不用做。如果选择不重建，也要对建筑的安全负责。那第三道护栏要先把弱势的困境拿掉，我们再来谈责任。齁，所以很多老屋的住户，其实我们面临到的就是高龄者。那你叫一个已经七八十岁的长辈去银行贷款，贷个几百万来做补强，银行可能就会先问你，啊，你要贷几年？这个时候，长辈他心里想的是，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齁，所以对这些有关低收入、高龄或者是身心障碍以及这些融资能力不足的自住户，政府要有补强的补助、低利率或长期贷款，还要有搬迁安置跟过渡居住的这个配套制度。那我们不能让没有钱变成被迫离家的理由，那也不能让没有钱变成危险房子永远不能改善的理由。整个公共政策的价值就是要把这个死结打开。那第四道护栏是画出去之前要先算一下我们这一集节目的主题都更孤岛的影响。那回到都更孤岛这个问题上面，如果有一户不参加，那你就把它从你的都市更新单元画出去。法律上建筑线建造可能都可以处理，但这个不代表所有的问题都会自动消失。就像我们在节目第一段谈到的民权东路现在巷弄内他不参加围老重建的这个房子一样。那旁边要进行深开挖，会不会影响到老屋支撑怎么做，施工安全监测谁来负责，防火间隔还有避难消防救灾动线有没有问题，以及未来如果房屋受损的时候责任怎么区分。所以我们来看哦，把这个所谓的钉子户画出去之后，它不是像写错字一样用橡皮擦把它从地图上涂掉就可以了。你要把它涂掉或画分开很容易，但是现实世界里两栋房子它未来还是会彼此当邻居。所以我们用合法排除这件事情不等于风险消失，在它真正形成都更孤岛之前，还要先做结构、施工、防火、避难还有救灾影响的整个评估。那第五道护栏是市场做不动的地方，政府要有第三方的进场。有些案子不是建商不努力，而是真的市场的效益不够。

那有些是土地太细碎，有些是住户太弱势，有些是安全很紧急，但是财务不好看。那这样类型的案子，如果只是等市场，那可能就会等来的就是下一次的这个地震。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的公办度跟介入，由自主更新的辅导，同时配合第三方的估价、财务公开跟独立协调，让公共安全跟建商开发利益不要全部都绑成同一件事情。那特别要提的就是台北市今年推动的这个575专案，处理部分海砂屋，就是我们所谓的高氯离子混凝土建筑物等危险建筑，也有整建维护老宅延寿的这些工具。那么这些政策的意义就是城市安全不能只有等建商来的这一条路。在最新政策的动向，老宅延寿也从方案开始再往制度的方向走。那我今天这边补充一个截至目前为止一个很新的政策方向，那就是内政部把最近通过的危老条例修正草案提出，把老宅延寿的机制也纳入法规，并规划把整个危老条例的名称改成叫做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重建修缮促进条例，同时也删除原本的施行期限。那这边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是一个修正草案，后面还要走行政院跟立法院的程序，它不是已经一个生效的新法，所以如果我们在节目播出之后还有所变动，这个我们就要持续更新。但方向是很值得注意的，也就是政府已经开始承认台湾的几百万户老宅不可能在全部的短时间内拆掉重盖，那除了重建，也要让修缮、机能复兴、耐震跟延寿成为一个正式的政策工具。所以台湾整个的老屋政策已经从要不要拆走向该重建的重建、该改善的改善、暂时不拆的也要安全的这一个制度。那我们再给一般屋主的四个判断，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目前还住在三四十年或者是五十年的老房子里，我想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四个步骤。第一步，我们先查安全，从屋龄、结构、看外墙、看漏水、看管线、消防，或者是必要的时候做耐震评估。第二个部分，我们就可以选择路径，能修的就修，能补强的就补强。当确实有重建的时候，重建必要的时候，我们再来比较危老、都更或者是其他的重建方式。再来最重要的是，要算一本家庭账。这里不是只是算建筑成本，还要把你的搬迁、把租屋、把未来新屋的管理费、税负，特别是房屋税的部分，还有长辈照护跟你自己的融资能力算进来。那第四个部分就是找第三方的专业，有重大的合约、有跟估价或财务不分配以及建筑规划，要寻求独立的专业协助，不能够只有一方的资讯。那这四个步骤的顺序很重要，很多社区一开始就先找建商谈条件，结果谈到最后彼此怀疑。那我们应该是先把安全跟需求弄清楚之后，我们再来谈方案，这样的效率会更高。所以都市更新整合的第一里路不是找建商，我常常在讲自己的都更自己做，要先凝聚社区里面大家的共识，才能够再决定下一步，我到底是要找建设公司来担任实施者，还是要走自主管理，还是我是不是符合公办度更。那我在这边可以帮大家整理一个简单的五个重点总结。那第一个部分是，不同意度更不等于就是钉子户，一定要先理解住户的心理，他在怕的是什么，理解之后我们就有方法。那第二个部分是，对于财产权的部分一定要尊重。那建筑安全也不是可以一直永远拖延下去的选修课。那第三个部分是，都更、危老、修缮补强没有一定谁比较好，只有适不适合。第四个部分呢，我们不能只是看分回坪数，还要连同搬迁费、管理费、税负、家庭需求，还有我们要看的是长期的生活成本。那城市防灾不能只是靠市场整合、风险评估、弱势支持，或者是你要走公

公办督更、自主督更以及第三方专业都要一起进场。那我想在今天这一集的后面，我们要聊的是不同意督更，它不等于可以拒绝整个安全的责任，但是城市防灾它也不能够跳过财产权成为一个正当程序的理由。那我们如果把这个话说得更白话一点，当你是屋主的时候，你可以对一个都市更新的方案说不，但是你不能够对一栋不安全的房子永远说没关系。哦，所以都市更新要更新的容从来都不是房子，而是我们要怎么去辨识风险，怎么去分担成本。那最重要的是要照顾弱势，也要尊重不同的意见。那当这些事情都做对的时候，这个重建它才不会只是一场零和的游戏。那今天我们讲了几个部分，首先我们谈到了这个都更跟危老的这个问题。那还是一样，都更孤岛它从来就不是钉子户的问题。我们从巴德路南川面馆的这些事实来看，不签约的背后，它真正存在的是搬迁、是税费、是以后面临高额的管理费以及生活圈的跟不确定性。那危老都更修缮到底差在哪里？重建它绝对不是唯一的一个解方，而且整建跟维护、耐震补强也要有它相应的位置。那第三个部分是，不都更可以，但是你不能够像驾驶一辆危险老旧的车辆一样变成马路三宝。所以我们用五道制度的护栏以及对弱势的支持，还有对都更孤岛的影响评估，以及现在政府在推动公办都更，还有自主更新，以及第三方专业以老宅延寿来做配套。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谈的是，不是都更一定更好，也不是不同意都更的人一定都错，而是要怎么把安全、把财产权、把家庭生活跟制度全部放在同一张桌上来谈。所以当未来大家在看到所谓的这个都更孤岛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只是跟他讲啊，就是你这一户卡住大家，或者是说啊，你是不是太贪心了，想要更高。所以我们不要再当法官，把钉子户的这个部分在三秒钟内就完成审判。我们要知道的是，屋主真正为什么不参加都更？那邻里的说法，有的时候就是讲啊，这个房子是老的长辈留下来的，那他也会担心以后的使用维护成本太高。那还有的就是，现在很多我们在都市更新的案例看到的就是，当他搬出去之后，他几年以后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原来的生活圈。所以人老屋老是现在整个台湾面临的问题。对这些高龄的屋主来说，他搬家不是只是把几箱衣服搬走而已，他是整个对熟悉的市场、医院还有邻居跟生活路线全部都打乱。那今天的这个节目我们就先到这边，下一个节目的时间是下周三的9月23号，接着我们会来跟大家谈一谈，当房子更新完成之后，什么才叫做未来的好房子？是不是只要新就好，房子新就好，还是要再进一步来看整个建筑能效，还有看怎么的电费、房屋税跟绿色房贷以及长期持有的成本。好，我是柯登耀，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祝大家老屋不焦虑，更新有选择，也住得安心，住得放心，我们下一集空中再会。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0: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就是16号的早上，不知道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今天天气好像感觉蛮舒服的齁，因为气温稍微降下来，然后有点微凉，然后今天还有点阳光齁，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感觉齁。好，那根据中央气象署指出，16号仍然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但是水气减少，宜兰及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大台北及花东的降雨会变得比较零星，桃园以南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各山区阵雨发生的几率，其中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各地夜晚的气温清晨低温

好，温度都稍微下降一点点，好，所以温度是比较舒适宜人的。那在周末，也就是19、20号两天会转偏北风，大台北是多云，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其他大多晴时多云。好，那山区午后偶尔有这个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白天偏热，夜晚微凉。好，那下礼拜也差不多是这样的状况。那根据最新的气象署路径显示预测图显示，在关岛东北东方海面的热带低压今天会发展为第24号台风，叫做杜鹃，持续增强，然后它的路径呢会往北转西北，好，21号两点左右，好，就会走到日本南方的海面，好，渐转偏北，好啊，但是因为就是这个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模式会继续调整，好，要持续观察。好，那这就是气象的状态，好，我觉得这种好天气也是要好好的享受一下啦，好，这种舒适的感觉，而且我觉得现在那个风吹起来的感觉也蛮棒的，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告人所带来的作品，在这里等你，一起来欣赏。

在这里等你，来自于告五人所带来的歌声。好，那在于今天节目首播9月16号，有投资的朋友齁，大家很关注的话题就是台积电。2330在16号除夕，那大家都知道它一年配四次嘛齁。那每股配发现金股利是7块钱，创下单季配息新高。除夕的参考价是2378元，那在16号开盘后股价一度回测2375元，随后买盘涌入，盘中重新站回除夕前的价位，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它大概是27分钟就完成了这个填息。那大家每次都说他很厉害，就是那个秒填息这样子。那因为现在在制度还没有改的情况之下，台积电现在也是2000多块，所以他大概一个区间就是跳五块跳五块这样子。那所以今天这样27分钟完成填息，也写下了台积电改采季配息以来第23次除夕当天就填息的记录。那这一次配息的股利是在10月8号发放。好，那当然它中间有碰到齁，就要做填息啦齁，但是收盘多少现在还不知道。好，那就表示说它已经有碰到了这样子。那台积电从2019年起就开始采季配息齁，所以如果有台积电的朋友一年可以领四次钱齁，蛮开心的。那今年第一季起现金股利提高到每股7块钱，好，那今天9月16号除夕也是第一次7块钱除夕。那由于7块钱股利相较除夕前的股价比率只有占 0.29%， 所以除夕的缺口相对有限。好，那所以当然就是大家还是会关注一下啦，好，是不是延续像过往一样快速填息的表现。好，那反正今天他27分钟就碰到了除夕前的股价，就叫做完成填息。那也恭喜有台积电的朋友。那当然呢，现在有很多人手上都有韩基的 ETF， 好，那也是一样齁，就是跟着有受到影响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华莎所演唱的 So Cute。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 In Your Eyes， 这是2026年的单曲，那听起来这个旋律非常的热血沸腾的感觉，很有活力哦。好，那相信大家在这个新闻当中哦，就是有看到说这个黑人陈建州哦，就是这个心肌梗塞被送到台大开刀转加护病房哦。一开始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真的有吓一跳，因为印象中就觉得黑人哦，就是打篮球的嘛哦，啊高高的哦，啊也算是感觉上就是汗操很好，也算是年轻人齁，就结果就竟然传出这个消息齁。好，那每次有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就要了解一下有关身体健康的相关的常识跟知识齁。好，那讲到黑人哦，他是因为在感觉身体不适，就在工作伙伴的陪同之下就到台大医院，然后检查确认之后就是心肌梗塞，那就马上进入手术室接受治疗。那目前手术已经顺利完成了，但是必须要住进加护病房密切观察。那消息传出之后，很多人很震惊哦，包括他的亲友啦，哈，然后他的老婆也陪在他的身旁，希望陪他度过这一次的难关。好，那我们就讲哈，他现在传出心肌梗塞，哈，反正就是他现在这几年做的事情还是跟篮球有关啊，好，投入职篮的发展啊，好，以这个 PLG 副会长的身份啊，在推动一些相关的赛事跟国际交流。好，那前一天他才陪他的儿子游泳。好，所以你知道那种感觉，印象中就觉得说啊，这么会运动齁，感觉上身体也蛮好的齁，所以大家都会非常的错愕。那他今年是49岁，好 ,49 岁。好，那所以呢，针对这个心肌梗塞突然发作齁，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今天也有很多相关的新闻哦，也可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齁。好，那这个三军总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谢家娟医师他就说呢，冬天寒流来袭或者是温差过大的时候，血管容易收缩引发冠状动脉阻塞。好，那有六大典型症状，那强调虽然发病前多数有前兆，但是有四分之一的人好，他有可能是没有征兆的，所以日常自我管理跟警觉格外的重要。好，那其实我觉得像这个黑人他觉得不舒服然后就去医院，好，其实我觉得某个层面来讲的话，应该也算是比起那种倒下去再被送进去，他算时间还算比较早一点点齁。好，那这个谢家娟医师他说呢，心肌梗塞发作前常常会出现胸闷如重物压迫，胸口拳头般的瞬间剧痛，还有呼吸困难、冒冷汗、呕吐、晕眩六大典型警讯。那如果有发生这样的状况齁，马上停下来活动，坐下来休息。那

如果急性胸痛可以服用舌下含片自救，并且火速拨打119求救。那刚才以上这些都是属于典型的，除了典型胸痛之外，更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辐射性疼痛引发的非典型症状。好，那因为血管阻塞的时候，疼痛可能会扩展到显现出来就是手背酸麻啦，或者是下巴啦，牙齿这边啦，肠胃啦，肩膀上腹这些部位。好，那就是等于是痛的地方在别的地方啦。好，那很多人就会以为说可能是疲劳，就延误就医。那刚才讲到的就是要预防心血管危机，好，除了要控制三高体重跟戒除烟酒熬夜之外，补充水分跟保暖更是关键。长辈晚上如果他没有饮水，好，晚上没有喝水，好，起床的时候喝杯温开水就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那天冷的时候在室内外，好，也要加围巾，尤其是室内，很多人就觉得说房子里面就不用了嘛，其实天冷的时候在室内也要加围巾跟帽子这些保护措施。那半夜上厕所的时候更应该避免顺利用力起身，以防血压剧烈的波动。那另外医生也特别点名哦，40岁以上的男性、50岁以上的女性、有心血管疾病的家族病史的人、拥有抽烟喝酒或者常熬夜这些不良生活习惯的还有三高跟肥胖患者，都是属于心肌梗塞的高危险群，平常就应该要提高警觉，并且进行健康检查。好，那这个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心肌梗塞的一些相关的新闻。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先来听一首歌曲哦。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爷爷泡的茶》。

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歌曲《爷爷泡的茶》。好，那刚才讲到说这心肌梗塞这件事情哦，那包括这个黄轩医师，好、哦，他也曾经提醒哦，其实三大饮食风险可能会吃出心血管疾病。他在脸书发文的时候，他说，其实，在门诊的时候，常常遇见很多真正危险的人，好、哦、啊，看起来就不像会心脏病的高危险族群，好、哦，因为他们看起来就是不胖，也不抽烟，也不喝酒，看起来很健康。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血压慢慢升高，心脏开始肥厚，颈动脉斑块悄悄形成，然后突然有一天就心肌梗塞、中风或者是心衰竭。啊，说很多问题不是吃太油，而是吃太咸，然后天然食物太少。然后他也列出了三大饮食风险，好，就是盐分过多，好，高钠，然后水果摄取不足，全谷类摄取不足。那他进一步说明，很多人问题不是偶尔吃炸鸡，而是每天外食重口味，几乎不吃水果，白饭跟白面吃很多，长期缺乏天然食物，那这些习惯会慢慢的改变血管。那他说亚洲人最危险的就是隐形钠、哦啊、就是你以为你没吃啊，其实吃很多了、哦、那藏在早餐跟午餐晚餐宵夜里面、哦、最危险的组合包括了早餐吃面线加汤，午餐吃便当加卤汁，晚餐吃火锅加酱料，宵夜吃泡面。好，这个其实是很多人的这个日常，而且这些东西也蛮好吃的。但是其实这些组合哈、哦，钠含量早就爆表，而且真正可怕的并不是盐巴罐，好、哦，而是什么酱油啦、沙茶酱啦、蚝油啦、豆腐乳啦、火锅汤底啦、加工火腿、罐头汤、泡菜腌制物，好、哦、这些。好，都是里面钠含量很高。那很多亚洲人是被喝汤慢慢喝出高血压的。那他提醒说，这些食物长期吃下来，左心室会变厚，血管会变硬。很多人平常没症状，那第一次发病就是心肌梗塞。那因此，真正能够保护心脏的饮食方法，最好就是减盐，每天吃水果、全谷类来取代精致淀粉，增加天然食物的比例。那因为很多时候不是突然发生，而是在每天三餐一口一口吃出来的。好好，那所以呢，这样的讯息呢也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曾沛慈所演唱的《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令所演唱的《绕路》。好，那下周呢，即将迎来这个中秋节、教师节的四天连假，很多人都非常希望说啊，放假的时候是好天气哦。那其实现在气象专家说呢，今年的连假将迎来标准秋老虎的天气，各地晴朗稳定，午后局部短暂雨哦。所以呢，呼吁大家哈，夏天的衣服先不要收啦，因为这几天比较凉哈。可是其实接下来又秋老虎就会又再热一波哈，所以夏天的衣服先别急着收。那另外呢，就刚才有讲到说这个台风哈，在16号有机会会生成，那预估周日到下周一会影响日本东京一带，所以如果刚好这个时候你要去日本旅游的朋友哈，你就要稍微留意一下航班跟交通的资讯。那下个礼拜二起哦，大气环境有点转变，好，所以接下来全台会转为午后零星短暂雨。那在下周四开始呢，太平洋高压势力增强，全台气候转为炎热，只有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好，所以我们在要热热的天气看月亮，还好月亮是晚上在看啦。好，那入夜之后云量散去，早晚就会有点凉意，好啊，蛮适合户外烤肉赏月，因为没有下雨吧，好天气好，就比较容易看到月亮，而且气候也很适合烤肉啊。如果夜间活动的话，有时候那个秋凉如水啊，好，就要加一件薄外套，好，加一件薄外套。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个郭嘉伟所演唱的《等你等我》，一起来欣赏。

等你等我，来自于郭家伟2026年的新歌。好，那中秋节呢就要吃柚子。好，那相信大家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吃到柚子了，好，因为可能会收到柚子礼盒。好，然后其实我觉得柚子是一个蛮神奇的水果，因为它真的每年中秋节的时候才有。诶，好啊，当然你如果要讲说什么大白柚啊葡萄柚，那是另当别论啦，好嘛，是柚啦。好，但是我现在讲的就是那种中秋节吃的柚子。好，那其实柚子真的酸甜多汁又解腻啊，我个人是觉得很好吃啊，有人也会把它就是入菜入料理或者是做饮料之类的齁，反正都很棒啊。那反正正常来讲它是一个很好吃的水果齁啊，常常会让大家一半接一半停不下来。但是齁、哦、这个营养师说齁、哦、营养师高敏敏提醒大家，文旦虽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并且含有水分、膳食纤维、钾这些丰富的营养素，但是营养丰富不代表可以无限量的使用，尤其是有吃药控血糖或肾功能不佳的，好，这些人呢都要特别留意摄取量。另外呢，柚子跟有一些药物会产生交互作用，好，单纯的把吃柚子跟服药的时间错开两小时，好，这已经算是比较有 sense 的人哦，哈，但是呢，哎，这样子不表示一定能够完全避开风险，好，所以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留意。好，那有一些人吃柚子要格外谨慎，包括肾功能不佳、血钾偏高的人，好，因为柚子含钾，肾功能下降的时候，体内排出钾离子的能力变弱，血钾过高恐怕会引发肌肉无力、心悸，还有心律不整。好，所以应该依照级别还有血钾数值来调整分量。那另外呢，吃冰冷水果容易不舒服的人，好，那如果你的柚子是冰过的，好，那有些人他可能体质比较不适合啦，好啊，吃这个冰过的柚子之后，比较容易腹泻或肠胃不适。好，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的柚子好是冰的啊，你吃冰的每次就会不舒服啊，建议大家就退冰回温之后再适量的食用。好，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正在服用药物的人。好，那因为柚子里面含有一个成分齁，会抑制体内代谢特定药物的酵素，好，也影响到皮糖蛋白的作用，减缓药物代谢的速度，进而推升血液当中药物的浓度，会提高副作用跟毒性风险。那其余包括像有一些胃酸逆流的啦，胸口灼热、胃食道逆流的啦，好，这些也避免空腹吃或睡前吃。那还有那个肠胃敏感的、消化弱的人，过量摄取纤维恐怕会加剧胀气跟腹泻。好，所以呢并不是只有蛋白质发酵物才会胀气，好像这个纤维过多也是一样会。好，所以柚子有些人吃了它也是会有胀气腹泻的副作用，好，所以你就适量。好，那再来如果是糖尿病或控血糖的人，好，因为它很甜嘛，所以就是建议直接吃果肉，好，每次切块之后八分满饭碗的分量，好啊，不要把它打成果汁，好，因为打成果汁升糖更快，好，所以如果你是要控血糖的，好，就不要把它变果汁。好，那针对药物的交互作用，好，有哪些跟吃柚柚，好，吃柚子，好，要特别留意的药物，包括，就是这些都是有一些是药的名字啦，好啊，我大概跟你讲有哪几类，好啊，你大概就先问一下你的医生，好，说跟他就是吃柚子的时候要不要特别小心留意。好，有一种是镇静安眠还有抗焦虑药物，好，然后还有抗心律不整药、钙离子通道阻隔剂、降血压药、抗凝血药、抗癫痫药、免疫抑制剂，还有降血脂药。好好，所以就是如果是在吃这几种药的朋友，好，如果你要吃柚子，好，你就要稍微留意一下下。好，那因为坊间都认为说啊，吃药跟吃柚子间隔两小时就可以了，好，其实柚子的成分真的要来讲的话，它抑制药物代谢的作用可能会持续数小时，甚至是两到三天。所以呢你说两小时啊，人家可以两到三天，好，这个就是意思是没有办法确认说这样可以真的安全的啦。 好，那最保险的方式你就是问医师、问药师。好啊，如果服药期间出现异常头晕、心悸、肌肉疼痛、深色尿或出血的症状，就应该尽速的送医检查。好啦，那我觉得其实有些事情齁，就是有轻重缓急，轻重缓急或者是取舍。好啊，如果真的
吃药齁啊觉得有危险的话齁，那可能就稍微浅尝即止齁啊，舔个味道，就跟减肥一样齁，很想吃吃一点点，有吃到就好齁啊，这样子会对身体是比较没有威胁的哦。好，那接下来呢，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也在这边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30，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1: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坪，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画。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悠悠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要搭我们的好行，一起投票挺设计玩台湾。我们的好行品牌哦，哇，升级了 update 了，这个国际得奖全台最好玩的路线，我们要一次解锁之外呢，从站牌到候车亭到公车到景点，哇，已经晋升到 3.0， 而且还勇夺了2026的德国红点设计大奖，我们要一起来参与这个人气票选啊！那总共呢有100多条，你到底喜欢哪一条？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特色套票跟在地的玩法，就要来发现，其实搭公车也是蛮好玩的，可以玩出你的精彩点。好的，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跟救过来，跟救过来。好的，陪伴大家也是观光署旅游推广组的赖松玉，我们的松玉科长帅帅回来啦，哈喽。
2: Hello， 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听说帅帅呢，这个一回来就得奖哦，怎么那么的厉害哈？德国红奖哎，红点的设计大奖哎，帅帅。
2: 哎，对，其实已经回来一段时间了，就是说，哎，对对对，
1: 哎，你说，我让你说。
2: 哎，对，已经回来一段时间了。可是在这段时间我们改变了一些好
1: 策略了，
2: 过去旧有的一些涂装的识别的一个部分啊，我们把这个整个 3.0 的我们那个观光署最新的 logo 融到我们好行的一个 logo 里面，然后创造一个新的 3.0 的版本的 logo 出来之后，我们把整个意向都一起融到我们的像刚刚瑶瑶所提到的车辆，还有候车亭，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文宣啊等等，都我们都把它做成统一的一个升级这样子。
1: 嗯，真的，而且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升级品牌的识别 3.0 哦，到底厉害在哪里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帅帅了。
2: 其实这次 3.0 呢，我们就把整个品牌识别的一个部分，我们去投了一个德国红点的设计的一个奖，然后当然我们获得这个奖项，我们的整个
1: 士气大发，
2: 对，我们就整个都有一个很显著的一个提升啊。那其实这个整个品牌识别 3.0 的部分呢，是当然是提倡我们可以让游客有一个安心的感觉，然后它也是用一个简约设计的一个方式去呈现它的简约美的部分。那我们好行的部分就是公共运输，我们搭乘大众运输出去玩，我们可以慢移动的方式去体验我们这种整个旅程的上的一个感受这样子，那让整个车身彩绘啊、站牌啊、还有候车亭等等，全部都用统一性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方式，让国外观光客呢来到台湾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好行的这个涂装，就表示说这台车才可以到达我们台湾的一些指标性的一些景点。那当然国内的一个部分呢，我们也是搭乘这个公车，跟有别一般公车的部分，有比较高级一个是比较好的服务，那还有一些可能它有一些规划、一些导览的一个方式啊，车上也有一些可以用电子化的一个导览的一个方式，让游客可以去用手机扫描，它可以边搭车就可以边了解说我们这些景点的一些相关的背景内容的部分呢、啊，去旅游的时候就可以更清楚明了这样子。
1: 嗯，而且呢，这次还设计了一句这个英文品牌哦，这是一个这个台湾 Tour Studio 是不是？
2: 对对，就觉得它整个就是 shuttle bus 的一个概念这样子。
1: 哦，
2: 那对，
1: 真的很厉害耶！而且呢，我觉得不是只是让大家感觉上这个很厉害而已。我觉得变成说是一个观光结合设计品牌，好，就变成说我们从外形外观给大家一个感觉的一个视觉性，然后就是在当。

0: 看到的是你要去的景点，对不对？我觉得这应该是这样讲。而且呢，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呢，我们的路线里面很多的语言，哈，而且听说把这个电子票证跟套票的优惠呀，哈，可以让我们适合各个类型的旅客、游客，甚至呢长者、国际旅客都可以使用，对吧？
1: 哎，对，我们台湾好行呢，其实不只是只有搭车的一个套车票的部分啊，这些车这些款式的一个车票，我们又组成了100多款的主题套票。
0: 嗯，
1: 比如说像车票去结合周边的住宿或者是餐饮，还有甚至一些乐园的门票啊，或者是 DIY 体验等等，就弄成是一个可以游客可以方便购买的一个方式，然后也有一些优惠的一个部分，然后去可以出去做体验，比如说像我们的北投株式湖线，它就安排一些温泉以及花季的一个旅行，还有台中时尚城中城线的部分，它也有结合文创跟手作体验呢、啊。
0: 嗯，
1: 那以及关田的宁波关田线的一个部分，它也有体验控窑啊、农村文化等等结合活动的部分。那还有东部地区啊，有一些游轮式公车，我们好行也有分为有一种一般公车还有游轮式的部分。那游轮式车上就会有专人导览，然后专人导览的部分也它会让你下车啊去走一段路之后再上车，就等于是车子会等你大概可能有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再上车之后再走到下一个站牌的一个景点，所以说是不同样的一个运作模式。所以说其实大家都可以上我们的台湾好行官网上都有呈现这些主题套票的一个部分，可以去做购买，然后也可以省钱啊，那当然也可以省下规划的时间啊，可以去做一个自己安排的自由行的一个深度旅行的一个部分。
0: 嗯，是这个是林先生说，请问一下哦，就是说你那个套票哦，跟一般那个县市政府所推的套票是一样的吗？
1: 应该是说县市政府的部分，它有可能有他自己主推的观光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台湾好行的部分也有县市政府主推的路线，那也有我们国家风景区办理的路线，它是这个叫推动单位啦。那就是说地方政府所推出来的套票如果是台湾好行的部分，就是在我们这100多款的套票里面这样子。那我们每一年呢都会有做一个补助一个协助的一个部分，然后让他去做套票的升级啊，或者是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像审查的部分，可以让他做一个套票上的一个更丰富这样子。
0: 是哦，所以呢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而且呢我们本来台湾好行它就有自己专属的网站，好、哦、真的，然后呢这些网站里面呢就有我们100多条哦。那个郭先说，请问一下，那个100多条里面也有包含了县市政府里面的吗？
1: 应该是说台湾好行现在是91条路线啦、啊，那所谓的县市政府的部分，应该是说它是推动单位是县市政府，那比如说像台中时尚城中城线，就是台中市政府所协助推行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也就是会把它做一个整合成我们的独立的一个品牌叫台湾好行这样子，然后包含相关的套票，然后做一起做行销，做一个推广这样子。
0: 嗯，他说那个费用上面呢会差异别差多少？
1: 费用上面其实是跟应该是说以刷卡上车来说的话，当然没什么样太大的差异了。那只是说套票它看是结合什么样的部分，比如说像结合住宿，可能会当地住宿的一个优惠的一个情况，那还有附近的一些景点的门票的一个部分，看它是多少费用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组成。
0: 嗯，而且他们有些还会去搭一些哦，就是住宿啦，好、哦，就是看那个当令时节，他可能有一些大型活动，对吧？然后或者是暑假、寒假、啊、跟游乐园也有搭哈、哦，所以大家可以多加的利用，因为它除了交通接驳之外，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具有很有特色的玩法啦，因为它的那个种类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我们还有一些最新的路线，还有一些这个优惠哦。那当然呢，如果说你自己没有玩过的话，倒是可以推荐大家哦，先用小旅行的方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帅来提供给大家，因为他常常也要去考察，然后他自己都会亲自的去体验去做，然后了解一下说有哪一些是需要更改的等等，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帅来推荐一下。

0: 们最近就是在推行的一些路线，包含整个整体路线的包装。那我们用区域型的一个路线去做举例，像我这次有去也是亲身去体验的一个部分，我直接从台中高铁站搭日月潭线，然后到日月潭，然后到达日月潭可能玩个一天之后，然后隔天再从日月潭直接搭日月潭阿里山线，就直接从日月潭搭到阿里山，那沿途有行星塔塔加等等这些，可从平地就一路到高山，然后到了那个阿里山转运站，那又可以再规划一天的时间或者是半天时间在阿里山这边游玩之后，再搭乘阿里山线回到嘉义高铁站，就等于是做一个再从高铁回到你所想回去的一个自己的住家还是什么的，就是用这种方式去体验整个一个环区域的中部区域的一个方式，这是我们未来台湾好行想要去做推广主推的一个方式。那当然除了这个部分呢，也有可以从比如说像比如说可以搭乘北海岸啊，或者是东北角垦丁等等，这些都是国际观光客也很喜爱的一个路线，当然也是我们台湾很知名的景点。所以说台湾好行呢，其实它到达很多地方都可以去做这种相关的不同的体验。那离岛部分呢，当然还有澎湖、金门、马祖，我们的离岛都有台湾好行特色的一个路线，尤其是它也是游轮式公车的一个部分。那在离岛那边没有，我们可能台湾本岛的游客到那边没有交通工具，可以选择这种方式去做一个接驳体验，然后一起去探索他们跟那当地的景点这样子。
1: 是，而且我们的离岛的那个好行哦，你不要看它是游轮式的哦，它每一个司机基本上都是一个非常会讲的、非常厉害的那个导览老师，真的是非常专业的，对吧？
0: 哎、欸，对，有
1: 他们那个离岛真的很强，哎、欸，不是我在讲。
0: 哎、欸，应该是说，其实不止离岛啦，我们的游轮式公车的部分导游都蛮不错的，所以说大家都可以来。
1: 他不是只有开公车而已哦，他是可以边开边跟你说、哦，真的。
0: 不，我们公车会跟司机会跟导游分开，
1: 对，
0: 就是、司机就专注在
1: 开车
0: 就是安全的部分。那当然，我们都有聘请那个。有经验，像刚刚瑶瑶所提到的，就是导览能力很强的老师这样子。
1: 所以齁，请大家可以放心呢、哦，试着放慢你的脚步啊，然后呢，去交给我们的台湾好行哦。接我们能接最后一段，方小姐说那个衔接的部分，还有就是等待那个好行的那个时间时刻表啊，它是很准吗？然后都是一个小时一班吗？她想请教这个问题。
0: 基本上，是开车发车的时间以及间距的一个部分，每一条路线都不太一样啊。那当然也有很密集的路线，然后也有很就是可能比较边远山区的部分，它可能等待的时间可能会比较久一点。那这其实都在我们官网上就可以查询。那比如说像所行进的路线要怎么去到达它的景点的一个部分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部分。我们搭乘高铁或者是台铁下来的时间，我们都可以尽量的去把等待的时间缩短到30分钟以内，然后去衔接我们台湾好行的路线之后去接驳到所要去的景点这样子。
1: 就等于是你要先算好哦，他没有办法说马上接下去啊，但是至少他不会等太久，应该这么说对吧？
0: 对，但是台好行它其实是公车的部分啊，那如果万一可能在路上有遇到可能前方有一些比如施工啊，或者是一些地板上的状况，也许会有稍微 delay 的一个部分。那当然就会像不像轨道运输的一个部分，它那个外带因素的部分比较没有办法拿捏的那么准确。但是基本上发车时间都会是在我们表定的时间发车。那每一个站点的部分大概也会尽量去到比照它那个表单上面的一个站到站时间的部分这样子。
1: 是哦，所以呢提供给大家。最后呢，我们也让松玉科长我们的帅帅帮大家大会诊哦，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以及呢我们这一次呢整个台湾好行来讲哦，有没有呢比较有特色的，然后刚刚要补充的地方来提供给大家。
0: 当然是说现在也是尽量鼓励大家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出游一个部分。那 我们台湾哈行也刚好有这么多条的路线，还有这么多款的套票，那也欢迎大家来做一个选购啊，一起支持我们的一个在地的一个旅行这样子。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由交通部观光署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旅游推广组赖松玉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帅帅呢一起来搭我们的好行，来畅游在我们自己最想要的一个路线呢，我们就相约好行一起搭乘出游去哦，拜拜。
0: 瑶瑶，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大家。
1: 嗯，
0: 谢谢，
1: 拜拜。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5: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
6: 敲响金钟。
7: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8: 小佑，到了吗？
9: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8: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9: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8: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9: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10: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爆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敲碗敲出来啦，也找到了好朋友，要来跟大家一起解决大家的问题，准备好了吗？传说中的海岛夜游也要来了，而在今年的2026的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准备好点亮你的手机，感受一下我秋夜的美吗？好，呼叫一下爱音乐、爱海风、爱浪漫、爱吃的朋友，岛屿控的跟叫过来啊。哇，五场巨星开唱，四处的光影，还有亲子魔幻夜追风音乐会，太厉害了。今天要带大家一次搞懂什么是点灯，什么是灯光必拍的地方，还有这个演唱会你要怎么选呢？亲子怎么玩，那么也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感受一下，跟叫过来，也赶快呢来去找找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许如云科长，赶快来让如云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听说今年的灯光节很精彩呀、啊、耶、yeah, 让科长好好的让大家哦，百忙之中要好好的介绍一下最核心的亮点跟主题了，对不对？
2: 是我们今年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是从9月12、12，其实我们上周六就已经开了，
1: 对、哦好哦、
2: 然后我们是连、嗯、对，就是连续两天12跟13号都有做一个舞台展演的一个音乐的活动。那我们这周六是邀请到 Super Junior 的圭贤来到澎湖跨海，就是他之前是我们韩国市场的观光代言人，所以他也特别曾经在演唱会有提过他也蛮想要来澎湖，所以我们就特别邀请他过来。那有非常多的粉丝就到澎湖，那也有发现说诶，我们这个追风音乐灯光节不只有音乐，我们还有非常美丽的一个灯光。那我们灯光呢，它是从9月12号一路展演到10月11，地点在我们观音亭园区里面哦。然后这个园区里面我们就以海岛传说为主题、大家都知道我们澎湖有一些灯塔、啊、还有一些海底的层层啊，跟一些文化生态类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就把这些观光资源把它做整合，然后盘点出来。我们今年14组的特色灯饰，有我们澎湖的一些相传典故、自然地景，还有海洋的故事。我们把它转化成有一些是互动性的光影设计，有一些是我们平面的一个花灯的艺术。所以就希望大家来听音乐会之余啊，也可以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到我们观音亭园区去观赏我们漂亮的灯饰。
1: 真的，而且一听到齁、哦、有这么美丽的灯饰又有音乐会，到底要怎么排，会不会太不知道，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从哪里下手，没有关系。而且这一次我们就用海岛传说有14组耶，哇，这个要科长赶快来透露一下，因为呢这样怎么走啊，因为好像不是在一整区，对不对？
2: 我们它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公园啦、但是整体的灯组
1: 散落在
2: 那些，我们 对我们都有做明确的一个标示。其实走一圈其实也还好，就慢慢看慢慢看，4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可以看完。那我们主要呢还是会有一个入口拱门，我们今年的拱门设计呢，海岛传说这样的灵感来源是我们澎湖有一个岛屿叫湖景屿，它那边呢有湖景沉沉，湖景沉沉传说，所以我们把它整个城堡的样貌跟我们的拱门来做结合。那在我们澎湖群岛散落了6座经典的灯塔，有东极灯塔、七美灯塔、渔翁岛灯塔、木斗屿灯塔、花屿灯塔，还有杂波苏灯塔，这6座经典的灯塔意象我们也在拱门来做呈现。那当然我们也要有一些可爱的元素，所以我们有化身为海洋乐师的大章鱼，他手上哦，这大家可以看一下观察一下，他手上有拿我们的乐器，有吉他啊，但是也当然也是会有一些海岛传说的什么三叉剑等等，我们把它去做一个整合设计，然后搭配我们的廊道。我们的廊道呢是用海草，

0: 然后跟一个串灯来做搭配，所以就整个很有走在海洋隧道里面的那种氛围。对，然后这个是我们很经典的拱门。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有把我们在地的一些民俗文化，像是澎湖的元宵节非常的有名嘛，元宵节有这个纺片龟，那我们澎湖的冬至也有鸡母狗，就相关的一个意象，我们有在整个园区里面来做整体的规划。然后我们在这一组澎湖联盟，它就是有鸡母狗、菜干跟纺片龟，我们也有做一个乘坐的空间，就是你可以坐在灯组周围，
1: 这个座位，
0: 然后来做拍照。对对对对对对，
1: 哇！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哦，第一件事我就是一定要来干嘛？喝鱼汤，然后干嘛的吗？买鱼丸，因为他在其他地区买的鱼丸完全手工，因为每个，譬如说七鱼啦、七美啦、马公司他们做的鱼丸，他们有他们自己独特的特色，但是唯独这边哈、哦，那个鱼丸哦，你把它不小心掉在地上，还会短一短一短一短一短。真的，
0: 我们澎湖的那个讲到这个，就是瑶瑶非常专业。我们澎湖有公母鱼丸，也有花枝丸啊。花枝丸它就是每一口都有花枝，所以讲到这个花枝跟生态，就大家可能来澎湖一定要吃海鲜嘛。
1: 我都吃宅配呢，
0: 对，就是宅配也很推荐。但是有时候在买的时候，就会很怕买到不是自己想要的。比如说，我们有软丝、鱿鱼、小管、套管。中卷就是要怎么分辨呢？我们这次灯组也特别打造一区是有这种教育意义的，就是像、冬天的三金之一白金是土托鱼、但土托鱼又跟石桥还有白腹鱼长得比较接近，那我们就是有规划一个海洋小学堂的灯组，它有15个特色灯箱哦，然后我们把一年四季澎湖特色的海洋物种去做它的特色呈现，我们有螃蟹，然后这种软丝类的，然后还有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土托鱼类的、然后就把这些三点蟹啊、花蟹啊，还有这个软丝啊，怎么分辨它的特征，还有怎么料理来做一个呈现，然后就可以让大家，其实小朋友也蛮喜欢在那个灯箱区去跟爸爸妈妈来互动说啊这个是什么，然后就可以去做寓教于乐的部分。然后呢就是因为有生态，然后当然也会有我们的海底生物。在去年啊，我们澎湖在南海的这个海域有出现鲸鲨跟红鱼。
1: 哇，
0: 所以我们今年的灯组就特别有一座叫惊喜回游、就是把鲸鲨跟红鱼用花灯布的这个部分呢来呈现，然后后面呢有用点阵光源来做这个海洋海豚跳动的这个感觉，所以他一路从海洋小学堂先认识我们澎湖的物种，然后到看到我们的惊喜回游，了解鲸鲨跟红鱼来到我们澎湖这一片海域，所以就有整个衔接上，然后也让大家去回顾我们澎湖这几年在这个生态保育的亮点这样子。
1: 诶，真的耶，而且你知道吗，不止这样子哦，林小姐说还有一个这个小她的小朋友比较大一点的追星啊，她说她也要追星，她说
0: 可以，
1: 她说追星有没有分不一样的，有民歌，那个民歌应该是
0: 你吧、
1: 有
0: 啊，对，因为我们这次因为今天的主题是灯光，我还是先讲一下音乐的那个展演好了。我们有五个场次，9月10、23、10，这礼拜是19，那这礼拜是乐团之夜，有椅子乐团、胡凯尔、芒果酱跟美秀集团。然后9月26，我们是比较嘻哈感的，所以有披扎利、高尔轩跟911也会来到我们澎湖，在中秋节的这个档期。那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这礼拜六的9月19号乐团之夜，隔天有我们的自行车跳岛 101K 的活动、所以大家就可以前一天先到我们观音亭园区来听音乐。那最后闭幕10月3号我们是有怕胖团、安心雅跟周唐豪，对，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流行音乐主题或者是乐团主题，我们都有邀请甚至从韩国带来的一个巨星演唱会。那在这五个场次，就是也邀请大家 可以莅临我们澎湖，然后来追星，然后也追光，就是我刚刚介绍这么多光环境展演的部分。
1: 嗯，
0: 那我们这次。

0: 有很多互动的灯组。
1: 哇，赶快讲、就是、嗯，真的，
0: 对对，像我们有这个有一个音乐盒，就是音乐宝盒、啊、然后你只要按一个按钮，它里面的鱼就会上下跳动，因为都可以就可以知道说，诶，我们澎湖其实有那个敲鱼干，就我们会把鱼拿去晒干之后，然后敲一敲，它就会骨肉分离，然后就吃那个肉，所以我们就用那个意象，然后搭配音乐、
1: 嗯、
0: 对，这一组呢叫海味音乐盒。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组这个互动灯组呢，是我们现在还蛮多活动都会有这个开发这个眼特效眼镜、
1: 嗯、
0: 就你只要看对着这个眼镜看，然后看光源，它就会出现不同的图案。
1: 哦，了解。哎，那这就这样很可爱耶，而且每个人的视角不同。方小姐说，哇，那这个不就是会大家要用排队，然后另外一个她说可不可以也加一点，就是说哪一个一定要必拍呀、啊
0: 哦、好，那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眼镜。我们眼镜有在我们粉丝专页公告，就是有几个日期是可以到现场去做领取。那大家如果还有想要的话，我们也会有少部分的数量是现场有一些有奖征答或者是服务台的社群活动来做发放。那大家可以看关注我们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的脸书粉专。那必拍的这个灯组呢，因为我这边还没有介绍完，我觉得
1: 一定要讲完。
0: 我们其实
1: 对呀、啊，
0: 对，我们今年还有两个是目前还蛮多大小朋友都很喜欢拍的，就是花园鳗。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花园鳗，就是它会在那个水族馆出现，然后它会躲在沙地里，然后再冒出来，就非常的可爱。然后我们就有做一个廊道，是有花灯布做的花园鳗，也有充气的花园鳗，然后它还会动。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我刚刚有提到拱门有一只大章鱼，所以我们有一个廊道是用章鱼脚，然后一样是有花灯布跟充气的气偶。
1: 嗯，
0: 所以这两组呢，它就是可以兼顾拍照很可爱，然后你又可以跟我们那个充气会动的那个灯组来做互动，所以就蛮多大小朋友还有年轻人都喜欢在这两组拍照。所以我觉得来这边其实每一组，因为我们只有14组，然后每一组它都有它的设计理念跟比如说生态啊或者是文化传承的意义。那你就是拱门一定要拍，因为上面有我们的活动名称、
1: 嗯、
0: 那下来之后就是有各种氛围的地方。然后像我们还有一组是潮间十位，因为我们澎湖有潮间带嘛，就很多妇女都会剪那个螺丝螺贝贝，然后我们就有做一组灯组是特别针对我们潮间带的食物啊还有剪螺丝这样的意象。然后我们还把月亮搬到我们会场哦，就是我们有做一个充气的月亮，然后那边也是蛮好拍的。
1: 哇，感觉上好吸引人哦。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诊哦。哇，这个听下去哦根本就听不完，我告诉你亲身来就对了啦，对不对？所以最后我们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0: 好，我们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有舞台的展演，也有灯光的艺术展演。活动期间是9月12到10月11在我们观音亭的园区。我们现在演唱会剩三场哦，9月19到10月3号的每周六，那有不同的一个卡司会莅临澎湖。那除此之外呢，14组的一个灯光艺术展演整合了生态还有我们澎湖的一个文化跟教育意义的一个灯组内容，也请大家不要错过。最后也跟大家说明一下，来到我们澎湖呢有一些优惠好康，只要搜寻2026澎湖秋风季，加入我们澎湖管处的官方 LINE 账号，就有200间以上的特约商家来做消费的回馈、几点抽奖跟景点打卡机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邀请大家在9月12到10月11来到澎湖，别忘了到我们观音亭去享受音乐跟灯光的氛围。
1: 哦，有没有觉得想要出门？赶快拿起你的手机，不管船票、机票，赶快哦！这个船又有很多地方可以让大家登船的地方。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许如云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如云科长，百忙之中帮我们解释这么清楚，大家赶快记好哦。那当然呢，我们也跟我们的如云科长呢，就相约在澎湖见哦。
0: 追风现场见
1: 咯，
0: 拜拜、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 我是花木

部部长郑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梦想航道航港之道领航员波维亚第六届的这个航港大数据创意应用竞赛颁奖出炉之外呢，我们看到很多的创意，不只是想法。过去五届这个28个获奖中哦，有16个创意已经正式在这个 Emory 这整个落地应用了。那当然这一次的领航员呢，我们要让我们这个参赛的得奖的队伍哦，来分享他们对于航海王的视角，而且呢不只是开船，要用 AI 掌舵，从课堂到港口，从同学中用数据去破解这些航港的难题之外，也让这些创意真的在航向未来。当然这一次我们用三方连线的方式哦，第一个呢的陪伴我们大家也是交通部航港局我们的企划组徐若琳科长，我们先让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科长。好，那我们第二跟第三位呢是我们的国立彰化师范大学我们的王佩竹，佩竹
4: Hello，
3: 还有我们的钟宇杰，宇杰
5: Hello， 大家好。
3: 是的，两位第一次上线对不对？
5: 是的。
3: 嗯，而且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其实呢这个常在讲说这个时代在变，而且这一次呢我看到你们的传承智慧真的很厉害。好，待会呢马上连线上去的也是我们的徐若琳，这一次我们的承办企划组我们的科长哦，让大家呢可以了解我们这一次在110年举办的这个已经第六届

0: 这两位呢是我们这次的得奖哦，他们得奖的作品叫做传承智慧。这为什么用这四个字啊？
1: 传承智慧取自于传承智慧的谐音，一方面代表说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数据以及 AI 的技术将航海还有后一定的经验传承下去，另一方面呢，船代表着海运的海运的产量，我们希望能够用数据智慧为传统航港注入一个新能量。那我们也希望有既有传承的意涵，也很符合我们这次参赛的精神。
0: 哇，有看到了哈，也有听到了啊，这是由我们的彰化师范大学在这个传承智慧呢，让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所说的，而且呢，看到他们的努力，以及呢，他们也解释了传承智慧。而另外一位现在呢，赶快连上线，也是我们的航港局企划组，我们的徐若琳科长，科长跟大家问个好吧。
2: 哦，主持人，各位线上听众大家好
0: 啊，还有我们两位同学也在哦。
2: 哦，两位同学好啊。
0: 哎，佩竹、雨洁跟科长好，
3: 科长好。
0: 哇，我们现在四个在一起耶，这三个不同的方向，真的远从高雄，然后一个是在我们的这个航港，一个在我们的现场啊。那当然，刚刚呢，让我们的佩竹跟雨洁有讲到这个传承智慧的名称，我觉得很厉害。我觉得两位只有你们两个自己的创作吗？还是说还有其他的同学一起？
3: 我们这个组合里面有四个成员，然后都是彰化师范大学地理系的同学。
0: 厉害。
3: 组呢
0: 地理系耶，地理系耶。我要听清楚，是地理系耶。对。好，那这四个同学来了，我们那个佩竹跟雨洁两个，这怎么结合啊？怎么会想到，怎么会挖到这个宝，然后想要来参加？佩竹、雨洁。
3: 因为我们是想说，就是我们不要被自己的科系限制住了。虽然我们不是海事的相关领域，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从外面的视角来看这个产业的痛点，然后透过我们原本地理系就有的数据分析啊、解决问题能力，然后这些能力都是跨领域通可以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只要愿意下功夫去理解这个航海产业的话，我们也觉得我们虽然是非本科系，反而可以用提出更有创意的解决方式，跨出舒适圈。所以我们觉得不要被自己的科技限制住，然后我们的潜力还有想象力其实比我们自己的框架更大。
0: 诶，真的，而且地理我觉得我很难想象跟可以跟海事凑在一起，而且你们这以这个智慧 VTS 的一个智测辅助框架，对不对？因为过去我们常看到海事研究很多的船只，可是在你们这一次整个的一个不管在动态网络或者在研发，还有就是船跟苗就船苗之间的那个存在的关联性你那个数据啊，还有那个优势你怎么怎么样来去四个四个两个四个人想法不一样怎么把它串联起来？来吧，两位。应该是说怎么样来去先把那个主要的提纲先出来吧，对吧？设计的主感嘛，对吧？
1: 嗯，好，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智慧 VTS 决策辅助框架。那我们过去在进行大量的研究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说，就是在过去研究，大家会比较倾向是把船只视为是单一事件来进行探讨。但是我们呢，经过深度的调查后，加我们刚好这个学期有修到社会网络的课程，正是在讲就是以社会网络的角度来去分析各个不同的事件。那我们就有发现到说，船跟船之间港内的事情其实比较像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一个动态网络。那因此我们研究去就发现到说，船跟船还有船跟锚区之间是有很高度的关联性的。那传统的独立分析模型呢，就没有办法去捕捉到这种的动态关系。所以呢，我们就采用了课程的延伸应用方式，就是用图神经网络，也就是 GNN 作为我们的核心亮点。那试着能够将课堂所学的知识跟海事的事件来进行做结合。那 GNN 的优势就在于说，它是在将每一艘的船只视为节点，然后船只之间相互的影响视为是边，去提取船只彼此之间的空间特征还有连锁效应，来去为港区的调度提供一个更精准的预测。那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就是将海事的事情跟我们科系的相关的应用来进行。

0: 嗯，常常在这个我们现在是用空中哦，让我们的网友，让我们的全省听众朋友哦，可以听到哦，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座谈跟语谈哦。平常我都是在这个实体跟线上，第一次这样空中让大家感受到。不过可以让航港局也是我们这一次企划组，我们徐若琳科长哦。科长，你刚才听到他们的同学，你有没有觉得他们自己本身的创意已经跳脱到原本我们自己可能念本科系同学的一个想法，对吧？
1: 对啊，就是这一次学生就是透过有各个领域来的，那其实也是我们这次从过去110年开始办竞赛来的核心。我们就是希望就是政府资料的开放能够活化，那就是让学生还有社会各界看到不只是资料，然后他们也能够进一步运用资料提出问题，然后分析问题，然后解决问题。那我们 Emarine 的航港发展资料库本身就有提供统计数据啊，像还有航港法规与国际公约、即时新闻这一些。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航港资料入口。那我们也透过这次竞赛，让很多学生接触到实际的产业议题。那评审呢，也不只是看学生的创意，那也重视学生在实际的应用，还有分析的合理性。那加入 AI 的工具使用，还跟成果展示。那最重要呢，就是我们也透过学生这历届竞赛优秀作品，不会得奖之后就结束。那航港局这边呢，会也在持续的评估落地的应用。那比如说过去就是有24小时靠泊分析，还有港口热力比较。然后那个 TFIDS 的新闻焦点资讯过滤，这些都是过去的得奖学生概念作品进一步发展的成果。那这也是代表学生提出的想法，那我们有机会让它成为公共服务的一部分。
0: 是我们获奖的这个佩竹跟雨洁，还有另外两位同学哦。佩竹、雨洁，想请教一下，你这个竞赛的资讯去哪里取得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在组队之后哦，你听到了刚刚科长说的，然后你自己所陈述的，其实现在也有听众在问，因为我们一放上去的时候，就有听众在问您说很好奇，因为一个地理学系的既然会进入航港大数据，然后这一次给你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两位，
2: 好的，那我们先说明我们是参赛的契机，还有是从哪里得到
0: 对，
2: 这个
0: 得到
2: Emarine 这
0: 的，
2: 么棒的比赛呢？我们系上有一门课叫做社会网络分析与地理应用的课程。那我们在课堂里面会学到这些分析方法，然后我们在想说，我们一直很想要把课堂的概念去结合到真实的数据里面进行应用，所以我们正好注意到交通部航港局有举办了一个大数据比赛，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料库。而且重点是奖金非常的吸引人，
0: 我刚刚不好意思讲，
2: 不管呀，我们也是被这个奖金吸引的，
0: 是不是？所
2: 所以
0: 以，
2: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绝佳的实战机会，所以我们就决定组队，然后和同学一起把课堂所学的东西应用在航海的领域里面。
0: 周小姐，我们大概在回应这个让同学回应您的问题哈，收获的问题。我想要直接再问一下这个佩竹跟雨洁跟另外两位。哦，你们怎么扮演角色啊？我觉得那个分工很重要，欸，你知道吗？这个有时候会破功，欸，
3: 我们的角色里，我们角色就
0: 像
3: 是
0: 你，像佩竹，你是用什么？你
3: 我
0: 主
3: 是
0: 攻。
3: 佩竹，然后我是比较负责进行文书档的整合，还有简报制作以最后的发表。因为我平常就是点子比较多，然后呢，我也比较喜欢去把大家的想法进行统合，所以我比较像是在进行创意发
0: 创
3: 想，
0: 意，
3: 然后还有以及最后的简报的架构，来帮大家理清整个逻辑架构。那雨洁呢，因为她有非常丰富的专题竞赛的经验，她也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
0: 他可以闻得到钱在哪里，真的。
3: 他可以精确的嗅到那个钱的味道。
0: 真的，因为
3: 然
0: 我们
3: 后
0: 聊过天，对，我
3: 再来
0: 发
3: 是雨
0: 现，
3: 洁，他有双主修我们学校资工系的课程，所
0: 难
3: 以
0: 怪。
3: 他对于就是在这方面的知识量也很充沛，所以呢，也是我们的整个的核心智囊。所以他比较是负责整个专题上的发展，就有时候可能我想出来的东西可能太天马行空了，他可能就告诉我说："这个实际上可能没有办法达成哦，那应该怎么做会比较能够 实际上应用出来，
0: 而且可以把你拉回来，实际上才能取得到你想要的马尼。对
3: 对，然后以及在城市码的设计上，主要就是它的编修，就是我们两个比较像是一个是可能是 PM， 然后一个比较像工程的角色这样子相成。那另外一个叫做另外一个是范成浩同学，那他比较像是进行 Python 程式码的编修，来去确保我们的数据分析能进行稳定的运作这样。然后建源的话呢，他是比较像是我们这个团队里面的助理的角色，那就是负责协助我们去收集大量的资料，然后还有一些我们有一些比较抽象的想法，他会尽可能的帮我们转换成图示的方式，让大家能够看，能够理解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提供我们比较完整的一个后勤的资源。那我们彼此每个人就是各司其职，发挥各自的专长，来去顺利的完成这一次的作品。
0: 所以呢，刚刚我们这位这个听众朋友问你说，你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参与这个，然后有想过自己得奖吗？有想过吗？
2: 没有诶、老实说一开始是没有想过，因为我们想说大家都这么厉害，然后我们又不是非本科系的，但是其实因为奖金真的非常丰厚，所以说完全没有想过是骗人的啦。
0: 这是雨杰啦，对啊，
2: 对对对
0: 这个不过雨杰比较活泼、雨杰他是那种整合心很强哦。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你觉得你们得到这个奖日后，你觉得最大的收获可以运用在哪里？你们会接下来会延伸到什么样的一个方向？然后也可以让未来他要参与的朋友哦，就是说他实际上对于升学啊，或者是工作是有帮助的吗？
3: 好，就是我觉得最大的运用在于说，因为我们地理系就是学的包山包海，我们有一些同学他可能做的是。就是大家传统认为地理系可能是当老师，但是其实地理系我们可以做的领域非常多，我们可能有些人他可以将海事的事情来再进行更进一步的延伸去探讨，说那接下来的流程应该怎么做，那可能就会到运管相关的领域去高就，又或者是有一些同学们他们可能呢对于说航空领域可能有兴趣，所以有到不同领域，所以我认为说我们做完这个比赛之后，一方面是我们能够去更深入的去探索自己到底对哪一些领域是感到兴趣的，我们可以去就是一方面是可以探索自己的潜力，
0: 也可以知道未来想要做什么，对不 对？
3: 也可以知道未来自己想要做什么，就是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大学就是一个在探索自我的过程嘛。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去经过不同的挑战，然后去看看说能不能够去激发自己的潜力这样。
0: 没错。最后呢，我们也运用这个一分钟这个一人三十秒，这个我们先让若琳科长帮大家来这个做一个小整合也对我们的 Emery 来了解一下。科长
4: 好，这边呢就是其实航港局在办这个竞赛呢，我们是其实希望鼓励大家他能够从观察问题开始，那不要一开始就想只要做很厉害的 AI， 那我们可以从我们资料库先了解航港产业哪些资料，然后再从自己的熟悉领域出发。那像我们这一届学生竞赛就是来自全国大专院校研究生应届毕业学生，那每年度我们应该都会在每年三月到三月一号到五月三十一号报名。那有幸希望就是未来有其他有兴趣的同学呢，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大数据应用竞赛，然后跟相关公告。那这边也工商一下，就是我们也是希望透过竞赛能够有更多不同专业的人加入。那航港不是只是航运人的专业，而是让所有年轻人都可以参加创新的舞台。
0: 是佩竹十秒。给你做结语跟雨杰。
3: 我们希望说就是大家可以跨出自己的生活，跨出自己的舒适圈，然后呢尽可能的去挑战自我。
0: 这是佩竹。
2: 那我要非常谢谢航港局给我们这次机会。就是真的要很感谢他们，要是没有这个比赛这个艾门润平台，我们可能就这辈子没有机会接触航海的领域。然后因为有了这个契机，所以我们以后会更想要不管是去航港局看看啊，或者是参与相关比赛，所以再次感谢航港局。
0: 我们下次再带你一起来好不好？
2: 带我去
0: 参观。啊，我会带你去，不要急，不要急。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航港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
5: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6: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5: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6: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7: 太常见了吧。
6: 那蛋黄酥？
7: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6: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7: 梅林水果、
6: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5: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8: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9: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画。
10: 不喜欢他摸我。
1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一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啦。刚刚也有讲到了，我们今天要来跟这个更生伙伴、更生人有相关的议题。那么让我们不是旁观者，而是同行者，从依赖到自信，来陪伴他们重建他们生活的旅程之中。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那么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也是我们台北更会根宝、我们的这个台北分会的毒品各管师，我们的世荣王世荣，跟我们分享他那当然呢他陪伴我们更生伙伴跟朋友们的故事哦。那么让他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之外，其实社会复归的这条路哦，其实不是只有更生人难走，协助的人要可以更多的这个心思跟体力跟精力要放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往往不是生理的三餐温饱、交通的住宿，而是我们怎么样来让他们心里从不信任到信任感哦，从没自信到有自信到归属感，这比较重点。所以我们要赶快来让开放02372920，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赶快来跟台北分会也是我们王世荣毒品各管师打个招呼咯。世荣。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根宝台北分会的毒品各管师世荣。
1: 其实我们常在讲到这个更生保会呢，它是一个民间财团法人，那也运用了很多的这些善心人士的协助。那当然呢我觉得每一次呢我们常会怎么样来去协助这些更生人复归的同时呢，让他们可以更安稳以及足够的资源可以走出他们自己的生命历程。但是因为网络上呢有一部影片哦，这个也是委员请更生人出面分享，这也就是我一开头讲的，不要只看一个人，不要只看片面，而是你要从头到底了解说社会到底有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机会，以及看到之后呢，我觉得站在第一线的这些陪伴的毒品各管师是最伤的。为什么？因为他花的精力、时间、体力都要比别人更多，所以不要因为我们只看到片面而不了解整个的一个过程，所以也借由节目的过程中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所以我们今天也让世荣自己聊聊哦，其实你觉得我们自己给更生人的一个机会到底足不足够？
2: 谢谢主持人刚才的介绍，我就是听到你的介绍其实蛮感动的就是
1: 想哭
2: 哦。那个同行者这个词啦，然后还有提到理解，我都觉得是蛮能象征我觉得我们根宝或者是我们就是有些善心人士在愿意在做的付出在做的事情。那我觉得就是听观众朋友如果进来这边听也是因为愿意去理解，然后我可能就是也就提供一些我接触起来然后觉得好像有些人比较服务上比较困难，然后可能我后来了解说可能是什么情形，那提供一些观点去跟大家分享，然后让大家稍微更理解这群人发生了怎样的事情，这样子。
1: 没错，不过在这之前我倒是要来让大家比较清楚一下，因为我自己是郁症哦。其实矫正机关是这个样子，当你要出监之前呢，其实我们都有做了，尤其是在前半年就已经开始让很多的不管是这个就业主就是要提供这个就业机会的这些企业主，甚至我们的救扶中心，甚至我们的这些在里面的这个咨商师，甚至我们的毒品各管师进入，甚至我们的教化科长、作业科长都一定会来去做，让他们做一些填表，甚至呢他们的意愿，以及呢对于他们自己未来的一个方向都有帮他们做一些准备这不是没有准备的。好，这点一定要让人家清楚，因为呢有很多的更生人他是进进出出，所以他没有目标，当我们想协助他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字，不用谢谢，就是这么简单。好，但是我们常常都是会一直在不断的去了解，但是你不可能说一个人一打一百或一打十二十三十，然后我每一个都一定要这样子重复，因为当我在重复一轮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出监了。好，这所以一定要让大家可以了解我们这一块这个。

0: 部分。那当然怎么样来去真的回归呢？我觉得不是只有三餐跟住宿交通，包含了生理跟心理跟家庭，对不对？
1: 嗯，是的，它是多个层面的，包括生理上的，就是现在很多的受刑人，他其实是有很多吸毒或者是酗酒的相关的历史，所以其实主持人是那个心理师的背景。

0: 我今天想要分享个案中，其实也看得到这个，就生理上，其实他有一些他自己也承认，就是有一些身体上焦虑不安的状况，影响他就是去好好的使用一些津贴或者是他的收入这样子。那这是生理的，对，嗯，然后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其实有些人，有些跟生人可能在监所待一阵子待习惯了，所以像我入监想问他们要干嘛，或者是他们有什么打算，其实他们都是脑袋放空的，因为他们就想说在里面就规规律律生活，想办法快点出来，快点假释，然后拼假释出来之后，然后呢就没有想了。所以其实当一下要出来的时候，其实他们面对的是经济的压力，对于面对人际的压力是多重压力，也会让他们无所适从，然后因此也很容易去再回到过往的，就是赚快钱或者是快速的满足那个快热的那种机制，所以也容易去走回头路。那另外一个当然也是因为他过往的一个长期的这样状态，所以亲友啊家庭的系统其实是很破裂的。所以其实也有家属去询问我说啊，我真的还要再帮他吗？再帮他是不是害他了？那其实我也会鼓这个肯定家属，确实真的是很无望。那其实也会有一个瞬间，可能在未来他会领悟到的时候，他会发现说一直都有人在关心他、陪伴他。其实这是未来他改变的一个很大的动力。那其实还有一个是在他们过往，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他们常常就说不要啊，我不要你们服务之类的。其实很可能也跟他们过往的求助的经验很有关
1: 相
0: 系，他
1: 关，
0: 们过往可能觉得啊，好像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表达，或者是他们不善于表达，所以一直在碰墙之类的，所以其实会有很多的挫败的经验，所以后来就干脆啊，我都不要说了。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愿意去听他说怎么了，其实就让他们有一个不一样的被听见的经验。其实对他们也会是一个蛮好的地方，就是让他们从习得无助，然后慢慢的知道说啊，有人是关心他的。至少到下次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先想到的不是说啊，我要用什么过往的方式啊，去快速的解决，可能那他们就要下次再入狱了。而是他们会想到说，哦，有一个单位或有一个人是愿意去关心他，所以他愿意求助。但这个人，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不会是单一的人，也不，我觉得其实也不应该只是家人而已，因为家人虽然很关心，可是家人其实可能很多都是好几十年下来都蛮耗能的，所以其实根保或者是很多民间慈善单位都扮演了我觉得蛮好的角色，不管是入监的辅导或出监的去衔接，去跟家属、跟个案的更
1: 沟
0: 生人
1: 通，
0: 本人去关心，其实都是去建立一个网，让他真的在遇到问题困难的时候，比较可以承受，然后想有什么方式是比较对自己好的，也不会违法，然后去度过这个关卡这样子。
1: 而且我们常要如何提供一个比较合适哦，然后呢，怎么样来让他们自己个案来有一个从没有信心到有信心哦？其实这个时间很漫长，大家不要认为说它是很短暂，那要因人而异，要看个性。好，那另外一个呢？其实我发现最近世荣也有一些案例哦，真的也还不错。我觉得倒是可以让世荣跟大家讲，像小杨的故事。我觉得，因为小杨故事它也是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然后呢，它可能呢，也可能是发生在你我周边生活，可能你有觉得它好像，诶，跟我认识的熟识的案件好像哦，可是如果你当你听到的时候，至少你知道怎么样去协助他，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世荣？
0: 是，谢谢主持人的引言。就是这个小杨是我这一阵子有在曾经接触过的，然后他原本是做工地营造的一个工作，就是算是出工性质。然后他正有一天就突然就病倒了，也没有原因。然后他去出医院去检查，然后其实家人也没有经济拮据，也没有帮助到他，所以他其实有存一些钱呐，他就去开刀，然后去检查去治疗。但治疗后之后，虽然开完刀，他钱其实也花完了，然后那他的治疗状况其实没有很好，所以

0: 后来他就是没办法付起房租，所以就流落到街头，然后甚至还发生后来会接触到我们，就是因为他就是卖账户了，就是赚为了赚那些钱，然后甚至有接触到毒品。所以其实我们接触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出街，然后他其实也一阵子去真的就是找了工作，然后因为他的行动上不便，所以就是后来也很可惜就被辞退了。然后其实那时候我们也观察到一家人没有人想要管他，也没有再联络了。那其实他有一个房东其实愿意帮他，包括他是去帮他修手机啊，总是要有办法联络到他，或者是给他一些社福的资源让他去，然后而且甚至是出了交通费之类让他去那些地方，然后其实也介绍了一些工作。那小然后大概这样子过了两三个月下来，小杨状况其实也没有好转，然后也持续欠房租，所以房东后来就受不了了，然后就要把他赶出去。所以我是在那个情境下去接触到他这样子，所以其实很紧迫，就房东就说你要出去，然后那时候我就有跟房东讨论发生什么事情了，因为其实我观察的出来他真的是行动很
1: 不
0: 便，
1: 然
0: 后就
1: 真的
0: 是身体上有一些状况导致他没办法去工作，甚至我后来去陪他看营养科才发现说哦，原来他吃东西每天只吃一餐，为什么？因为他行动不便，所以他去上厕所也不方便，所以他干脆就是减少吃东西，这样就不会就是有上厕所的问题。所以长期下来他导致营养不足，肌肉量也不足，所以他就一直在一个恶性循环里面。他其实就是大概这样子，他其实是有一些身体的状况的，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就很积极的就跟房东讨论说是不是愿意给他大概三个月到六个月一个让他可以安身然后去把身体给养好的阶段，然后让他是身体比较好的能够去
1: 工作，
0: 就给他三个到六个月。所以我有去帮忙申请了一些房租的补助去协助。对对，然后也有去结合，因为生活上有一些困难，所以有结合像是慈济，也很感谢就是慈济的结合慈济的
1: 帮忙
0: 去不管交通费或一些的就是生活的基本的开销，而且他们也买了一些像安素之类的就是方便饮食的一些管道。那其实我这个案我协助到现在我觉得蛮印象深刻的是，其实他拿到钱之后，他一开始没有把这钱全都给房东，他先去买烟。
1: 他想抽烟。
0: 他也很坦诚。对，他就坦诚说，我就说你这个钱是理应是要就是付房租的，你不能这样做。他就跟我说，他就是长时间没有钱，很不安，就是他就问我说，你有长时间没有钱过吗？这样子真的很不安，这样子，然后我才了解到说哦。就是刚刚提到的他的那个快速满足，因为他就是想要透过抽烟去获得一个内在的安定，他内在也处在一个不安然后一种空虚焦虑的状态，所以他就是有钱他就先去买烟。这也是其实为什么我们跟保会在评估要不要给更生钱的时候是格外的严谨，因为不希望说给了这笔钱然后他一直在恶性的循环。所以要怎么办呢？要怎么合适呢？就是我会第一个他要去正视说他因为他的不安所以导致他可能没有地方住，因为他没有把这个钱耗着给房东，他要知道他的不安跟他想要抽烟这个迅速满足这类个问题可能会导致他生活上会不安稳，他要清楚这个部分。然后但这样还是很没有希望啊，因为他曾经就说啊，那就是干脆很没有希望去死一死算了。那其实我也会跟他说，就是其实未来是有希望的，甚至他有去就医，是他是有诊断，然后他其实我们现在在走身障的身份，对啊，后续其实是很有机会去有身障的资源，然后身障的
1: 工作，
0: 他工作上会更顺利，可以找到。然后但前提是他必须要为自己负责，他必须我们有给他一些钱或慈济有一些餐券的结合，就是希望他一定要好好让自己吃东西。因为

0: 他必须让自己的肌肉、让自己的身体好一点，他才能够去比较正常的可以去起床、出门，甚至下雨天他还是要出门。
1: 没错，
0: 他是之前是办不太到的，那他现在就是慢慢可以在就是下雨的时候，他也是一样要出门工作这样子。
1: 嗯，是。
0: 对，它其实一个好长的历程这样子，跟大概是这样。
1: 所以刚才听到世荣这样讲哦，我希望这个听众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可以了解哦。你看，面对如同就像小杨这样的一个行动不便个案，我们跟生保会怎么处理？像台北分会刚刚世荣的处理方法非常的正确一点，就是说我们先了解，再来安排就医，协助医疗的交通，去连接一些这些宗教团体，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长照服务，因为他去跟我们这些房东啊来去做一个沟通，然后再申请所谓的生障补助，然后去配合所谓的就业单位，他才有办法去设置他所谓的一个弹性工作模式。但是你看哦，这条路很长。好，所以呢并不是大家所想象这么的简单，说好像我生活安置就业媒合。其实在生活安置就业媒合医疗协助这个呢，在我们监所已经在做了，而且这不是只有这几年做，这是十几年来就一直在改变，一直在因应现在的一个这个生活形态不同。好，那当然呢我觉得复归的路很崎岖，但是我们要对他有信心。那我们毒品科管师呢，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实力跟爱心哦。所以对于一些有成瘾背景的个案哦，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些戒断跟复发的风险，我们倒是可以请世荣用他的经验来提供给我们身边的，如果你是做家长的，或者是说你自己是做这方面的社工等等，倒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截取一些好的哦。这个我们来请教一下世荣。
0: 是，就是在我觉得他们很多人是缺乏信心的，然后这个缺乏自信，而且他跟社会是失去连结的，所以其实我们的过程中其实是去陪他去这个建立自信，跟这个整个社会去重新去连结，让他感觉到自己是有能力的。那像刚那个小杨的个案，我其实忘了提一点，是现在其实有一些的专门做戒瘾的安置处所，比方说晨曦会，比方说立博，他是比方说我们在接触的亚杜兰，或者是很多一些类似像台北还有向日农场，各式各样的戒瘾的单位。我有跟小杨说，如果你真的受不了，你就会跑去吸烟好了，然后你导致你没办法好好的就是去把你的钱存下去吃东西，或影响到你甚至交通的钱都没有了。那你是不是要考虑吸烟这件事情真的太影响你生活，你是不是要考虑去一个住的地方，然后甚至这个住的地方它有些甚至是没有，甚至都不用收钱的。就是好好的去住，有一个刚刚提到这些单位，然后住一年到一年半。然后去上课，而且他其实不止上课，他还要去在社区做一些服务。我觉得一个上课其实帮助我们去了解一些正确的思想，而去做服务其实是帮助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去更开阔，去了解其实有些人其实是很辛苦，然后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好好活着的，就是我们或者是我们是有价值，我们是可以去帮助别人的。所以其实透过这样子的这样的单位处遇，其实我觉得也是现行的，对于戒瘾这件事情是很有
1: 帮
0: 助的一个体系。对，那像我自己的话，其实我就是持续的去鼓励小杨去看一个看到说，对，他是未来是有希望的。然后去让他去想说他还要再走回头路吗？这是他自己要想清楚的。然后我们也就是提供最基本的一些经济的协助。然后其实我们也要常跟很多单位去服务他的单位去联系，看他跟其他单位是怎么说的，然后我们就知道说 原来他怎么想，因为他有可能对 A 说 一套话，然后对 B 对我又说另外。

0: 桃花。
1: 嗯，
0: 因为我就会慢慢纠结起啊，他为什么，我就会去想说他为什么跟大家说不一样，因为他其实是很羞愧的。
1: 嗯，
0: 他对于健康，为什么我要去，为什么我需要别人协助，或者是啊，我为什么无法去脱离这个吸烟的影响，他很羞愧，所以他选择不说实话。
1: 嗯，
0: 那其实我也要去让他去知道说，嗯，他就是很羞愧。
1: 嗯，
0: 不要去否定他自己的这些心情。
1: 嗯，
0: 然后要去正视他，然后去真的是走向一个比较正确的，然后对整体比较有帮助的一个复归的路，这样子。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就像，对，没错，就像灯塔一样。
1: 嗯，
0: 我就觉得
1: 就像我们这个
0: 一个康庄大道，而不是之前那些路这样子。
1: 是，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更生保会台北分会哦，我们的世荣王世荣，我们的毒品哥管师哦，从依赖到自信，不是一步登天，一定是一步一脚印的哦，所以跌倒过的人呢，都有资格重新站起来，何况是我们的更生伙伴，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加油，要非常谢谢我们世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嗯，下次见，拜拜，谢谢。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全民防诈，
4: 阿 Sir 来了。
5: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组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2: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6: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按4。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被关。法务部关心您。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咯。好的，也来回答民众的问题哦。大家在问到说，云嘉南平安南昆生平安延吉下面时阵11月啦。好，11月7号跟8号会正式登场，但是我现在要来邀请有20位的骑士跟我担任所谓的护研骑士哦，因为我们要来邀请我们的这个领骑员哦，全程陪骑哦。那么这个每20位骑士我们配一个专业的领骑员。好，那么当然参与的朋友呢都可以安心的来护研祈福之旅啊。除此之外哦，我们这个护研骑士呢骑旅的二日游套装也出来了，所以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时间哦。这个是在11月7号跟8号，那么这几天呢我们会会诊一下哦，然后把这个详细的部分呢再来请瑞宏科长来跟大家说明。那么这一次的平安延祭其实从2004年举办到现在。

在，我们结合了当地的一个信仰王爷，还有盐业文化跟滨海的重要年度活动，那么也变成是一个观光年度的一个大盛事哦。那么除了守护大家的平安之外，秋天哦，来看看百年的盐田跟王爷的信仰，以及呢将我们的延续平安跟幸福相随分享给我们周边的。那活动11月7号是礼拜六哦，早上6点半呢会在我们南昆生代天府，然后从今天开始报名到9月30号，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好时间了。好，回到了交通部的部分，那当然大家就会知道了，端午跟教师节今年呢有连假，那这个时候呢就不忘了瑶瑶的重责大任。好的，刚刚呢不断的更新哦，也让大家知道一下最新的一个状况。那么有高工局跟台铁跟高铁的部分，那么中秋跟教师节是9月25到28号有四天，那会有大量的这个出国或者是返乡或者在国内旅游，那建议大家哦一定要多多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哦，要掌握一下这整个一个路况，那么也不断的会来整理一下哦，在这个交通懒人包的部分，包含了台铁、高铁、客运优惠，那国道有一些相关的规则哦，就是管制的部分，可以让大家出游可以更轻松。那整个讯息呢，我们还会以这个官方为主哦，它会不断的更新。那么会诊的部分呢，在客运的部分呢，连假这一段四天呢，会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的话，特别有一个115年廉价客运优惠方案，那主要呢就是国道客运的票价优惠还有转乘优惠，最多享有六折。85条的中途国客哦，就是国道客运的一个路线六折哦。然后如果你搭配哦，我们之前介绍这个台湾 Pass 2.0 哦，还有会员累积搭乘次数，再加上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还有享 33% 的折扣。好，整体的优惠可以达到四折。那搭高铁、台铁跟国道呢，十个小时内转乘在地的客运的话，享一段票跟基本里程免费。但是指定幸福巴士也是全程免费的哦，齁，麻烦注意一下。台湾好行在中秋教师这四天的话呢，海陆空有加班列车哦，台铁呢会因应哦，在9月24到29号有六天，那么会加开总计是158次哦，那么在整个包含了东线的实名制的列车有六个次，那北半环跨线的自强号有10个列次，南半环跨线的自强号有10个列次，包含了西线的北中直达车有4个列次。那么麻烦注意一下，就是请看一下，就是在如果要搭台铁的部分，可能在东部干线的 PP 自强号有2个列次会加开。那另外呢，加强疏运的部分哦，那么在这里会暂停发售所谓的亲子车厢票券，好，所以会改由一般的车厢，请大家要注意。那如果说你是当天我们会有限量发售200张是没有座位的票，那请不要进入第六车厢的云腾座舱要经由官方订票车站的窗口，好，自动取票机才有办法订，或者是台铁一订通这个 APP。 高铁的部分呢，为期有六天哦，这个假期的疏运也是有加开。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维持早鸟优惠跟大学优惠还有商务舱。那另外 TGO 的一个会员月月购有礼，跟指定车次团体跟校外教学团体还有指定区间团体不适用， OK。航空的部分呢，在离岛的部分有管制哦。澎湖、金门、马祖呢，7月27号就已经开放正班机跟第一波的加班，那第二波呢会有加班机跟放大机型。澎湖线呢有4920个座位，金门有2464个座位，总计就有7384座位了。那么尖峰期间呢，24到26号台湾往离岛方向，27到29回台湾的票，那么要
会加

0: 住这个限当日当班次逾期作废的使用限制，还有实施退票费用的分级制。好，所以请大家听一下。国道呢建议好走的部分呢，因为有四天，所以呢高工局已经现在紧锣密鼓，每天都在做一些分析哦。那么其中呢会集中是在第一天跟第二天，北向的车流会集中在三跟四，那么需求呢返乡的 47%， 旅游有 43%。 针对部分的实施管制呢，或自行开车行驶国道的需求，请查询国道的疏导措施哦，利用好走的一个时段来避开车潮。那么请大家注意一下，国道5号哦，在这个2526哦，早上5点的南向会有这个涌入车潮，所以建议大家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26到28是早上9点哦，北上就会有车流了，所以可以陆续使用深夜，建议用路人早上9点前就要出发了。高承载的部分呢，在9月25号的6点到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那么在国道3号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9月26号到28号的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往北向的入口匝道，结束时间会是交通状况。匝道封闭呢，也麻烦请上高工局的网站。好，请大家特别注意了，也来关心一下天气，我们会不断的修正一下交通资讯。
1: 气象侦测站，
0: 哇，大家很关心杜鹃系吗？好的，杜鹃呢最快下午会生成，但是它是往日本接近。好，提醒大家，预计下周一呢会掠过日本的东南方海域，最快呢今天下午会有轻度台风。那么根据中央气象署看到的现在最新状况，我刚才看了一下气象包哦，这个周末呢会有一个大角度的转向东北，那么预计下个礼拜一会掠过日本的东南方。不过呢这个准台风的杜鹃是以日本关东为主，好，所以会有12到18小时会笼罩在这个地区。如果说你会要到日本出差旅游关东东北的朋友，务必留意一下就是当天的天气跟交通，以及做好备案。好，提醒大家了。好，带回来说要带大家来到了东北角。

0: 悠悠告示牌。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们要来到了我们的大东北角观光圈。这一次的产业呢，带着大家去探索了宜兰的西南旅游，有一些新的亮点哦。除此之外呢，还可以体验宜兰生态的深度慢旅，把在地的茶文化、穆斯林跟这个农创体验哦，让我们大家看到了不只是店家、旅行社，包含我们的观光圈哦，让大家可以慢慢行，尤其可以闻到茶香、花香、农村香，来翻转一下，让大家一起揪团去。那么一日慢旅行也可以玩得很深度，二日呢可以让大家很有感觉，三天呢哇换一个人，好，完全呢让大家放松。说到了宜兰，大家可能想到罗东夜市、礁溪泡汤、东山河，但是今天要带大家是宜兰的西南这边来走一趟，不是西南方哦，是溪水的溪哦，那么也推出了茶香花语宜兰一日游，所以要帮大家解锁如何参加这个路线，以及西南可以去哪里、吃什么、玩什么、怎么安排才最顺，所以今天通通都要告诉你。好的，这时候呢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感受一下，也赶快来找找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逸婷科长，让逸婷科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让逸婷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嗨，瑶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

0: 今天要带大家呢来到了这个地方哈、哦，可能有点生疏。西南还有人跟我讲说，你才报完气象就写西南，西南方吗？溪水的溪啦，哎呦！而且呢，这一次呢，要让科长来告诉大家哦，这个很特别的，就是茶香花语宜兰一日游，哇，感觉上好丰富哦，而且是不一样的玩法以及不一样的体验，对不对？
1: 对，我觉得大家对于宜兰可能都是那几个大的景点，
0: 对，
1: 那我们这一次就是有发掘出新的
0: 玩点，
1: 有趣的点，对、嗯。如果你玩腻了那些大景点，你就可以来这些开发新的好的体验。
0: 嗯，而且这些新的好的体验呢、啊，保证大家呢玩得开心，玩得放心。然后呢，哇，心情完全是不大一样。因为这西南这个地方哦，是靠近哪里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科长喽。
1: 好。我们讲的西南啊，其实是宜兰有一个南洋溪。南洋溪的溪的南边、嗯、那溪的南边我们就是像是东山五节都是在这个西南的范围。那东山的话像大家都会知道说有东山有东山河、
0: 嗯、
1: 东山河有同万节。那除了同万节跟东山河之外，其实那边还有一个东山的一个中山社区，它那其实就是一个休闲农业区。哦，
0: 诶，这个我还第一次知道，诶，真的。
1: 对，那其实那大家都不知道说宜兰其实有种茶哦，那很多种茶的地方就是种在这个东山乡，那边有非常非常多的茶园，而这些茶园其实近几年它其实都有在做转型、
0: 嗯、
1: 那转型的话就会开放游客去体验摘茶，然后体验一些 DIY。 像我们这一次就很推荐说有一个叫花间茶语，那边就有一个 DIY 叫做小鱼茶塞的一个 DIY。
0: 嗯，
1: 哎，
0: 这个很特别，是不是也可以让科长好好的介绍给大家？而且一日游，哎，可是我跟你讲，当他们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一日游好赶哦。不过我们没关系，我们精华版告诉大家，我希望大家可以留下来，对不对？
1: 对对对，其实这个一日游也只是给大家一个建议。那如果你想要排二日、三日、
0: 哦、
1: 慢慢玩，其实都是可以的、
0: 嗯。
1: 那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它比较是偏向说，食农教育、
0: 嗯，
1: 食农体验，然后还有我们这个牧师林，
0: 对，
1: 然后动手做，嘿，嗯、玩啊、吃啊，都可以在这个一日的行程。
0: 嗯、
1: 那刚刚讲到这个花间茶语的小鱼茶斋呢，它其实就是因为那边有种茶，
0: 嗯，
1: 茶园不是就会有茶树吗？
0: 嗯，
1: 那它有透过一个 DIY 的部分，我们把茶树、
0: 嗯，
1: 然后种在一个小的盆子一样，像水根，
0: 嗯，
1: 然后下面有小鱼，还有水草。那大家透过这 DIY 就把这些组装，那就可以把这个带回家，可以把这个东山的茶树还有小鱼带回家，
0: 可以吗？
1: 林先生，可以啊，当然可以。
0: 林先生说这个怎么报名？他找不到他。你先让科长介绍完啦，等一下啦。对啊，他说这个好，这个好。他说他小朋友已经玩瞎玩，我已经腻了。
1: 对，这个其实我们只要输入这个东山的一个休闲农业区，
0: 嗯，
1: 哎，你就可以看到它下面有很多的合作的茶园、
0: 嗯，
1: 那里面很多课程 ,DIY 课程可以选。那刚刚讲的这个小鱼茶才是其中一个。那它当然还有什么茶香午安枕的拓印啊，茶香冰淇淋摇摇冰的制作啊，其实这个都很多。那你只要输入关键字东山休闲农业就可以找到。
0: 吴小姐说不要卖关子，可不可以把这么有特色然后名字讲出来，他们现在在网上查比较快。
1: 这间店叫花间茶语，花就是花朵的花，
0: 嗯，
1: 然后花在
0: 就是我们 对，然后又闻到茶香，又可以有那种感觉，对，
1: 对 对，没错没错。我还要介绍好多点，
0: 对，惨，来来来，赶快告诉大家，他说不要卖关子啊。
1: 朱
0: 阿姨说不要卖关子，名称说出来。
1: 对，东山除了茶园之外，它还有一个地方叫做东山粮食农创园区，它其实就是东山乡农会的旧古

0: 仓改建的一个园区，那里面你可以有体验这个彩色帆船的 DIY。
1: 哇，这个好。
0: 对， 对，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展售空间，所有农会的一些特色产品都在里面，当然也有东山很有名的素心红茶也有在里面做贩售。
1: 哦，大家有听到，你看自己做完还可以自己吃，对不对？
0: 哎
1: 呀，你看看自己手做的永远比买的更好吃。
0: 没错，东山还不止这样哦，还有一个异乡村食品行，那它特色是什么？它特色就是穆斯林友善的一个烘焙面包还有点心。嗯，
1: 哦，是，所以呢，哎，这些好像完全都不大一样，对不对？还有，他说还有吗？还有吗？他说还有吗？
0: 还有，还有，还有。那像是大家我们平常吃面包会吐司会配果酱嘛？那果酱就是有很多种类。那在宜兰就有一个叫做青果底色，它用宜兰在地的水果去做成特色的果酱，然后还有得到这个果酱。国际的果酱的奖项，
1: 嗯，
0: 然后那一个也是很推荐，那边也有 DIY， 就是它可以我们三五好友啊去那边就煮一锅果酱，然后享用它那边的点心，然后把这个宜兰在地的水果做成的果酱带回家。
1: 嗯，哎，真的很棒哎。那吴先生说，之前呢，他有听说在这整个农业园区，他说是不是一整条都是？
0: 哦，它其实范围蛮大的，就是这个休闲农业区的范围蛮大的。那它里面有很多合作的一些茶园，好几个。
1: 他说不是有现在有做什么茶的化妆品或茶的那个什么是什么？他说那个护肤啊，他说是面膜啦。哦，拜托写清楚面膜，好不好？面膜。
0: 面膜的话就是因为其实面膜的话这一次我们有去五节有一个叫贺地法的庄园。
1: 哇，我告诉你他很厉害哦，这个我一定要特别讲一下，因为呢我们很多的知名化妆品它就是工厂，对吧？
0: 没错，观光工厂。
1: 哦，那个精油齁，那个贴上去头里碎大大呢。
0: 对啊，就是他就是做保养品护肤品，然后他开放这个观光工厂的参观，那大家就是进去就可以美美的出来。
1: 哇，所以这次的这样的一个农游其实跟以往我们在推的都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0: 我们就是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推广让大家可以更认识宜兰，那不只是那些很知名的景点，像是有很多特色的小店家，他们有很多的 DIY， 那大家都可以花时间来停留。那而且很好的一点是说，下雨天其实这些室内的行程你也不用担心，你不会因为雨天你就没办法来，这些室内的行程都很适合让大家来这边享受很好的旅游时光。
1: 哦，原来，不过呢，这一次哦，我发现不只是彩线团很多的眼睛哦，这个大家都亮起来之外，我觉得就是他把它也变成是一种叫永续，对不对？然后呢，你看这里面包含了他要具备有穆斯林，然后有农游，有到达这个美食，这个跟这个所谓的相关的茶艺有相关。不过听说啊，这一次参加的伙伴啊，很多的分享诶，对不对？
0: 对对对，因为其实这一次啊，我们是希望说让旅行社可以来看我们这些好的小的点，很认真的业者，这些有些是青年返乡的业者，那他们就可以把它包装成一条游程路线，那游客消费者就可以来跟他们去直接订购，那消费者也不用烦恼说啊，我交通怎么办啊，然后我要停留多久啊，都不用烦恼，那就是找旅行社订购就可以。那当然如果大家想要自由行其实也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这一次的话其实也有找很多在做路径旅行社，就是国际的观光客来台湾，那希望这些旅行社在可以推广我们的宜兰的游程给这些国际的观光客，像是东南亚的、欧美、日韩、新马等等的，还有穆斯林的市场，我们都很欢迎。
1: 嗯，是哦。那这个是周小姐想请教一下哦，就是她觉得这个真的很

0: 特别。他如果说自己去安排行程的话，这些相关资料在哪里可以查得到？然后有没有是一些建议，如果想要住下来的话，住东山比较好还是住罗东？
1: 嗯哼哼，那这些业者呢其实都是跟都是大东北角观光圈的产业伙伴。那我们在东北角的观光资讯网有一个专区，就专门介绍这些大东北角观光圈的业者。那大家只要网络上搜寻大东北角观光圈这几个字，你就可以看到相关业者的一个资讯。那所以相关业者资讯它就会有联络电话啊、订购啊，那大家都可以再进一步接洽。那有关就是到底要住哪里比较好，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话都这些点都是在西南，就是南洋溪以南嘛。那南洋溪以南很多游客都会首选住罗东夜市附近，因为那边住宿的话晚上还可以去夜市。但是如果你不喜欢那么吵杂的话，其实在这个东山啊、五节啊也是有很多民宿可以做选择哦。
0: 嗯，真的。所以他说请问一下哦，他如果说外国的朋友的话，那个语言上面会不会有问题？
1: 哦，语言的部分呢，他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些点，他就是像有接待穆斯林啊，然后有接待一些国际观光客，所以他的一些指标牌示其实都是有一个双语的呈现的。那当然这个如果说要比较进一步的话，可能就要再问各个店家他们的状况。可是我觉得基本上大家这个简单的口语沟通都是没问题的。
0: 我告诉大家，你看我们的部落就像观光嘉年华，他们到最后都可以比手画脚变朋友了，不要害怕，好不好？酒喝下去了，
1: 台湾人就是很热情。
0: 那个酒喝了一两杯小米酒，那个什么鱼都来了。好，所以不要害怕，那个茶香喝下去的时候，你那个感受哦，我跟你讲，你会激发你的那个你的想象都讲得出来，所以不要害怕。所以这时候也让我们的这个科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啊，以及呢对于我们这些自由背包的好朋友或者是网络上朋友有兴趣的朋友哦，相关的资讯哦也来提醒大家一下，请教一下科长。
1: 好。那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大东北角观光圈产业伙伴有兴趣的话，第一个也可以打关键字大东北角观光圈，你就可以找到。那再来是我们东北角之友的粉丝专页一定要按赞，我们会定期的 po 这些好的一些店家介绍给各位。那我很希望透过这次的介绍，我再讲一次我们这些业者，就是第一个是花间茶语，他们有茶园；第二个是东山粮食农创园区有食农教育的一个 DIY， 第三个异乡村有穆斯林的一个好吃的烘焙的面包，还有青果底色的果酱 DIY， 还有最后鹤地法观光工厂，进去就会出来变得美美的。
0: 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陈怡婷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怡婷科长去感受我们这些美丽的地方，体验一下茶香，让我们变得更美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1: 好，大家宜兰见，拜拜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脸，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30，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

0: 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
1: 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2: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哟。
4: 风叔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
2: 声音有一点哑哑的，
3: 啊，还好啊，
4: 还好啊，有磁性啊。
2: 嗯，半夜的时候。
3: 咳是吧，
2: 我都一定会喝水
3: 啊、
2: 哦、起来上洗手间完了，我一定洗完手就会喝水
3: 哦。
2: 没想到昨天夜里在喝水过程，
3: 嗯，
2: 又有一点小呛到的感觉。
3: 哦，要小心，
2: 怎么会这样子呢、
3: 哦、
2: 我从来没有过，礼拜天一次，昨天晚上夜里又一次，所以我好紧张哦、嗯、
3: 你是直接用杯子喝是吧？
2: 哎、对，
3: 那你下次啊试试看，
2: 嗯，
3: 用吸管、
2: 嗯、吸管，
3: 对，
2: 好。然后呢我特别赶快一来就跟我们阿富讲说，下一个这个叫做什么、
3: 嗯、
2: 我们这个
3: 健康门诊，
2: 健康门诊我们邀约就是吞咽方面来了解一下，
3: 好，
2: 什么状况之下会让你吞咽的不是那么顺，
3: 嗯 嗯
2: 到底因素何在，除了老化以外、嗯、还有没有别的，
3: 嗯，
2: 好好让听众朋友才懂得如何去预防，
3: 对，
2: 因为呛到真的很痛苦、
3: 啊、
2: 我说不上来的痛苦。昨天夜里半夜，我玛丽安看到我这样子，她赶快起来帮我一直拍，拍我的胸口，拍我的背，她拍我还是很不舒服，
3: 嗯，
2: 所以后来那个赶快去叫阿红，两个人前后帮我这样拍一拍，好、
3: 嗯，
2: 终于舒服多了
3: 啊。
2: 那个应该不是东西卡住，而是我在吞东西的时候，
3: 水啊、应该是水有点呛到、
2: 嗯、呛到的感觉，好、
3: 嗯嗯
2: 哦，所以大家喝水要特别小心，
3: 对对对，
2: 好不好？
3: 对对，一定要特别注意。
2: 好幸福哦！
3: 你是说我们吗？
4: 嗯。
2: 哦，好，先说你们好了。我把这华谷山的张师兄送过来的这么多的。

0: 礼物，哎呦，那个莲雾我简直爱到没办法形容，真的好幸福，好幸福，很感恩这个张师兄哦，真的送来这么多礼物，除了有莲雾以外，还有特别的就是国义法师的著作，好，这个啊、叫做《龙禅好时光》，
1: 是，
0: 我今天都带来了，帮你们带来，还有月历啊。
1: 谢谢有，就是这个是我们刚刚讲，我们幸福啊，
2: 对，大礼包
0: 哎，
2: 一来就有大礼包，真是。
1: 而且呢，还有秋华姐送我们的，
0: 哎呦，我不敢当，不敢当，
2: 芝麻糕，
1: 这个是一个名店
2: 啊，然后又有中秋礼盒，
1: 名店的礼盒，你知道吗？
0: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名店的礼盒，我们礼盒哦，
1: 啊，叫你送我们
2: 啊，对啊，
0: 哎呦，我们的那个的确，我们的那个啊。袋子做的真的是很精致，
1: 是
0: 真的很贵哎。所以如果我们的优康林啊、优固力都是用990一瓶的话，吃一个月我们真的很可怕。为什么？如果你光买一瓶，我也要用一个袋子。
1: 对呀、
0: 一个袋子二十几块。
1: 好、
0: 哦，然后他加油费，
1: 油费啊，
0: 115块啊，有的吗？哎，
1: 还动不动想涨，对不
2: 对？
1: 对
2: 呀、啊，
0: 邮局一直说总行要涨价，我说。叫我说亲自去跟他谈，我说没有关系，如果你们这个价钱你们认为不可以不能做的话，那我再来想办法。
1: 嗯哼，
0: 我再来想办法。
1: 哇，
0: 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没有人用邮局送这么多的货，
1: 是
0: 一年当中要付这么多钱，
1: 对，
0: 绝对不可能用邮局嘛。
1: 嗯嗯，
0: 至少你不要用邮局，最少可以省一半。
1: 对呀、
2: 啊，
0: 你知道吧？
1: 对，
0: 所以说
1: 以前
0: 是我
1: 是
0: 为了要。
1: 他们认为说成本也增加嘛，成本增加，然后他们给的福利各方面待遇可能都不错，所以说呢，他们给的那种怎么讲价钱呢、就不还好，所以他们就想涨，
0: 一直涨。
1: 可是他都没有想到一件事，邮储基金拿去操作股票赚多少钱？
0: 哎呦哇，
1: 真是啊！
0: 你怎么知道？
1: 本来就这样啊！
0: 哦，
1: 政府本来就应该去操作这些基金，
0: 哦、
1: 然后操作这些基金有专家来操作，每一个国家都一样。新加坡也是一样，他们有什么什么淡马锡基金有没有？他们都是去操作股票，然后回馈到政府部门来进行一些社会的福利啊，就这样子啊。
0: 哇，那我做对了一件事情哦，
1: 做对了什么事？
0: 好幸福哦。
1: 对，没错。
0: 我昨天又进去买 ETF
1: 哦，
0: 就是我想啊、是将来要放到。我们的那个基金会里面
1: 哦，
0: 我们基金会连法院那边都出来了，都已经通过了，
1: 通过了
0: 啊现在只有剩下一点点程序就完成了，
1: 那快了，
0: 对、啊，所以
1: 恭喜恭喜，
0: 我要赶快买，听说不能直接把现金进去之后再从这个基金会里面去买，不可以，
1: 那你就先买、啊，
0: 这只能5%而已、那我就先买，没有错，是我的名字，
1: 买了以后设定在基金会里面，
0: 不是送给基金会。
1: 哦，送给基金会，
0: 捐给基金会。
1: OK，
0: 别人也可以啊。听说我自己也可以
1: 捐给基金会之后，这个股票的收息还是一样继续在滚动，对不
0: 对
1: ？OK， 那就很好。
0: 对对，我是这样子想，要不然的话，要不然你一笔钱进去，你在捐的过程当中，很快就会越来越少。
1: 哎，你这个聪明做法哎。
0: 我也没有想到，这个都是年轻人的教，我从来不懂什么，做了30年的股票，我不会去碰什么 ETF， 不懂，不太爱研究的人物就是我。
1: 所以以后善心人士也可以学秋华姐这个做法。当
0: 你
1: 要
0: 人家一定有啦。
1: 你要捐给哪一个慈善机构，哪一个基金会，你也可以直接变成 ETF 捐给他，让他可以滚动升息，很聪明哎。
0: 人真的还不错哈，我是到处一直问来的，
1: 不错，
0: 问有基金会的人，
2: 嗯，
0: 然后他们跟我讲的，好、本来是会计师跟我讲说，不可以，在里面的现金只能够5%，
1: 哦，
0: 5%很小，
1: 嗯，
0: 因为总共3000万，他说连那1000万里面也可以拿5%出来买股票，
1: 嗯哼，
0: 其他不可以，
1: 是，
0: 我没有要。人家捐给我，我只有要捐给别人，
1: 对，
0: 所以钱会越来越少嘛，所以我就很认真想办法让钱越来越多，在基金会里面。好，先播第一首歌曲。
1: 好，
2: 今天呢，我们都非常的沉醉跟陶醉在收到的中秋大礼包里面，所以一起来听这一首《陶醉 Fascination》，
0: 是
2: Nightingale 所唱
0: 的歌。
1: Okay.
0: 他的声音好浑厚，我好喜欢他的歌。
3: It was.

0: 陶醉。嗯，就听过的歌。
1: 对呀、啊，好听啊。
0: 在脸书上面，听众朋友有进到我的脸书跟赖看到吗？秋华这种穿着跟这种发型，你看过吗？怎么突然脸书最近会突然出现一些我没有 po 过我在我的脸书里面的，怎么会出现我的照片出来？我想不通因素何在、欸。
1: 他经常会这样哦。
0: 哦，为什么呢？
1: 你比如说某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啊，你去跟朋友在一起聚会啊，或者去哪里旅游啊。
0: 啊，他从哪里去
1: 抓的呢？几年以后，他就自有记录啊。
2: 他就是比如说你的朋友，你自己没有发好了，哦、可是你朋友有发这张照片，
1: 对、哦、呀。
2: 然后他还有叫做 tag、at 你，他有 at 你这样子，哦、对他标记了你、哦，那就有可能会出现。
0: 可是这一张照片我没有跟别人拍。
1: 嗯，就在自己拍，
0: 就在要上班之前就这样，就站在我们的玄关就这样拍的。
1: 嗯哼，
0: 而且你看我那个时候站得多好，多挺，
1: 非常好啊。
0: 嗯，站姿也不错。
1: 对、嗯、呀、啊，当然是这样啊。
0: 听众朋友，我今天把它放在我们的脸书，
1: 嗯，
0: 跟 LINE 上面，我就一直想说奇怪，我明明没有放过这张照片，怎么会出现这张照片？嗯、好，我下面就写着。脸书怎么突然出现秋华的照片呢？所以呢，那个时候的我，
1: 哎，
0: 除了头发我真的很不喜欢以外，还不错。当时会有这样的穿着，
1: 你不喜欢那个时候的发型吗？
0: 对，不喜欢。嗯，
1: 那个时候你开始用那个我们的精油来洗头发了吗？迷迭香
0: 没有，
1: 好像还没有，
0: 没有，
1: 我记得还没那么早。
0: 但是我头发还是那么多。
1: 对你本来头发就多啊。
0: 那这个头发卷卷头是因为。我忙嘛，没空，我就把它烫卷卷的。
1: 哦、
0: 每当出门之前，我就很简单、
1: 嗯，
0: 就是用那个什么慕斯把它抓一抓。
2: 嗯嗯，
0: 哦，就这样子，用一点水，用慕斯把它抓一抓，
1: 嗯、
0: 它就很自然了、
1: 嗯。
0: 不像现在，现在我姐要吹，啊，后面吹不到，还得要玛丽安帮我啊，吹得整整齐齐的。你知道吗？
1: 你照片上那个发型，你其实留了蛮长一段时间、
0: 嗯，对，蛮长的。
2: 我可以看吗？哇，好好看！哎，这个橘色是最近 iPhone 17的那个宇宙橘嘛，很流行的。这张好好看哦。
0: 有好看吗？
2: 有，这张很好看。
1: 橘色的 T 恤。
2: 最近不是流行复古起来嘛、
1: 嗯、
2: 就是我们要回到大概70、80年代那个时候。嗯、秋华姐这张拿出去，年轻人按赞会按到爆。
0: 拜托，那头发真难看死了。我不喜欢。
2: 很好看，怎么会难看？
0: 我现在是直的头发。啊，以前是卷卷头。我不是讲过吗？秦汉曾经问过我。秋华，你一定要用这种啊，一定要烫这么卷的头发吗？
2: 好看啊！
0: 他实在看不下去。
1: 哦，这样子。
0: 他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他问我说：“
1: 哎，对啊，你讲到秦汉大哥，
0: 嗯，
1: 要恭喜他
0: 哦，
1: 他入围金钟奖了。
0: 哇！
1: 哎，好像是一个什么剧啊？迷你剧单元的男主角，男主角奖。
2: 哦，
1: 嗯，
0: 哦，忘了，我记得
1: 好像是
0: 忘了，我记得，
1: 因为那个剧哦，迷你剧很短嘛。”大概只有什么七八集啊、
2: 嗯、
1: 十集那种，
0: 没错，
1: 他就入围了那个奖项。
0: 哦，应该的，因为他真的演得很好。
1: 对，
0: 他从来没演过这样的戏。
1: 对，
0: 他过去的。

0: 是演
1: 对，我希望他能得奖。
0: 嗯，
2: 对，
1: 他的对手强劲哦。
0: 嗯，对，
1: 来自新加坡的那个李明顺。
2: 哦，他
1: 也很李明顺非常，他得过很多奖、哦。
2: 对对对，
1: 对，他是那个范文芳的老公嘛。他老婆范文芳也在新加坡，也是个电影明星。
0: 是，
1: 对，
0: 我想应该会给秦汉吧？
1: 不一定，这个东西
2: 这个要看评审，
1: 我也要看评审，
2: 我们就一起期待今年的。
1: 基本上现在评审都是很公平的了，但我相信秦汉大哥的演技没话讲。
0: 那当然，你看你演的都是那种恋爱的男主角、男主角谈恋爱的，对不对？像或者三角恋爱等等，那突然来演一个忘了，我记得，就是有失智的感觉，
1: 是
0: 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可以演得那么好，真的不简单，好多人喜欢那部戏、
1: 你以为说失智这个角色好演吗？
0: 不
1: 好
0: 演
1: 哦，因为人家讲说失智的症状就是他的表情呆滞、你以为说呆滞的表情从头演到尾就算成功吗？错，这里面会有很多细微的变化、那个才真是考验演技。我如果把它拿做菜来比的话，就像炒一盘蛋炒饭，你以为蛋炒饭很容易吗？其实最难的是蛋炒饭，就是这个逻辑。所以说我们先恭喜秦汉大哥，也预祝他能得奖。
0: 对，好，那丽也跟大家聊一下。
2: 好，我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呢，真的好适合来跟大家聊一下。我们看到更年期，我们一定会想到一些关键的 keywords， 关键的词，就是什么心悸啊、脑雾啊、燥热、
1: 盗汗，
0: 不是
2: 这些的，对不对？中
0: 年以后的年龄都会
1: 潮红、
2: 潮红这些，对不对？
1: 对，
2: 就是看到更年期就会想到这一些词，对不对？但是其实呢，你遇到更年期的时候，你身体的变化可不止这一些呀、因为呢，它可能还包含了会有关节疼痛、肌肉无力，还有部分的皮肤会显得干燥，然后反复不适的这个问题。像我妈妈之前就有出现，她的脸部会一直燥，这叫什么？潮红。对，会潮红，然后但是又有点燥热，
1: 会燥热。
2: 对对对对对，她之前就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然后呢，有一些我不确定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验，但我自己是还没听到。可是有一些人呢，手指的关节会痛，然后手会变得没力，就是我要扭开瓶盖的时候，我都扭不开。对，那如果你有出现这些肌肉相关的症状呢，有时候啊，医生有帮他命名叫做更年期肌肉骨骼症候群，有一点长，对不对？就是说有一些女生如果进入更年期之后，除了刚刚讲的那一些状况之外呢，还会伴随着一些关节的疼痛、酸痛、僵硬啊，这个就不单纯只是因为你老了，就是有时候可能你自己本身的身体状况也是有影响的。所以呢，因为更年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你的雌激素会下降了。可是雌激素下降之后呢，影响到的地方可多着呢。我目前讲的都是女性啦，男性也有男性更年期会遇到的问题，只是我比较没有涉略到，因为我本身属于一个女性，所以我关注到的都是女性这样子。好，那就要来跟大家强调一下，你知道口腔也是吗？就是更年期的时候啊，女生可能同时也会面临到牙龈、牙齿的这些问题。当然它也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可能是你更年期，可能是你牙齿啊或牙龈本身就有一些状况。那讲这些这么多是为什么？就是要跟你说，如果你日常的保养有做好的话，其实你在更年期的时候这些症状不见得会这么的明显。我举一个例子，像我刚刚不是说到我妈妈之前会有一点潮红吗？然后那一阵子刚好就是也是我刚进来电台的时候，有一次秋花姐就拿了胶原蛋白给我们嘛，然后我就借花献佛的跟我妈说，来，这个孝敬你，你吃吃看。她吃了之后呢，我不确定怎么样，但是她就说很妙的是她的潮红退了。我们没有说在宣扬它的功效什么，是她就觉得很神奇，因为那
0: 一
2: 阵子
0: 我不知道，
2: 对，她的饮食上没有什么改变，但就是吃了胶原蛋白，所以之后她就成了我们胶原蛋白的信仰者。她刚刚还传讯息跟我说，你这周有要回来吗？回来之前可不可以去帮我买？
1: 有刚刚你有讲嘛，秋花姐来的时候，
2: 对，没错。然后不止这样子，有时候你的骨骼等等的问题，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可以帮助你。
1: 对
2: 我们的优固力啊，
0: 是
2: 搭配上胶原蛋白，对，
1: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那个时候你还没来，所以你不知道。
2: 真的、
1: 以前讲到更年期状况，一定要吃一个东西，就是
0: 胎
1: 盘素。
2: 对，
0: 一定要。
2: 我们现在是膳食羊胎盘。
1: 秋花姐，你有没有发现？
0: 对，
1: 我们最近根本很少讲 胎盘素对那个更年期的帮助
2: 啊，
0: 就是在讲睡眠，
1: 对，都讲睡眠。
0: 我当初就是真的靠它，
1: 但是更年期睡眠也不会好啊。
0: 对，
2: 嗯，
0: 当初
2: 有时候反而还会影响睡眠呢。
1: 对，
0: 我吃的就是人工的荷尔蒙。
1: 哦，这个人工荷尔蒙真的因为
0: 吃到你知道吗？
1: 你要注意哦
0: ，MC 来不停。
2: 哎呦，
0: 整整三个多月来不停。
1: 尤其吃过超过五年的，四五年的，
0: 没有，我只有吃两年多，
1: 哎呦，
0: 结果呢就这个样子，突然来一个来不停的，哇，这种状况真的倒带给我很困扰。
1: 而且那个子宫内膜增厚，
0: 对，然后我常常出国，
1: 嗯，
0: 不是上海啊，就是美国、夏威夷
1: 啊，对啊，
0: 在这种状况之下又要录音，
1: 嗯，
0: 对不对？
1: 哎呀，
0: 要出国就得要跟阿布先录音，
1: 嗯，
0: 这种状况忙到不行，
2: 嗯，
0: 所以呢，怎么会这样子，一直来不停？我也不知道因素何在、哦、所以我这个人有洁癖，一定要看女的医生、嗯、我不看男的医生，结果小豆帮我找、
1: 哦、
0: 找到、哦、有马介有女的医生、
2: 嗯、有女性医师、嗯、
1: 那还不错、
0: 哦、一去就检查，礼拜二检查，他说礼拜五再来看报告，
1: 嗯嗯，
0: 礼拜五一去，女儿陪我去，
1: 嗯嗯，
0: 结果呢第一句话就问，你有家人来吗、
1: 嗯、
0: 有家人跟你来吗？我说她就是我女儿，我说我就知道一定有事、嗯、我说怎么了，有大问题对不对？她说你拿去给别的医生再看一次、
1: 嗯、
0: 我说你跟我说没关系，她说你得了子宫内膜癌。当场我们小豆就、哦、哭得稀里哗，我说你干嘛哭啦，这小事情嘛，拿掉就好了嘛，
2: 抓点坚强、欸、
1: 多潇洒，
2: 如果是我也崩溃、啊、
1: 结果离开诊间之后，秋花姐哈哈
2: 要哭倒长城的程度了。
1: 没有，我是搞笑的。
2: 我
1: 但是秋花姐很笃定，
2: 真的。
1: 那个时候其实非常冷静啊，
2: 嗯、
1: 也没怎么样，就是面对啊。嗯、
2: 对啊。
1: 结果就找一个医生，就找到
0: 杨
1: 院长、
2: 嗯、
1: 啊，杨院长。那那个时候是副院长嘛，我记得。
0: 啊、对。
1: 结果就帮秋花姐，
0: 我就当场请那个医生，
2: 嗨，
0: 你说你马上赶快帮我安排妇产科的医生可以开刀的，会开刀的哈。
1: 嗯
0: 哦，结果他就找杨医生，我也运气很好，他是个名医，
1: 没话讲了，
0: 真的，
1: 整个卵巢、子宫
0: 全部拿掉，
1: 都拿掉了，
0: 嗯，对，
1: 就这样。所以，
2: 花姐是我认识中的女性最伟大的一个，
1: 对对对，体重也掉了好几公斤嘛。
2: 对啊，
1: 你想想看，里面那个组织，其实你不要小看它，它有重量的，
2: 有啊，
0: 所以千万不要学我。哦，当初的错误，绝对不能，人工荷尔蒙绝对不能吃多。
1: 这个新闻已经是老新闻，大概十几年前，那个时候美国的一个食品药物管理局，简称 FDA， 他们就提出警告，最早提出警告是美国的 FDA， 他们说你只要使用雌激素的女性，有就是所谓的人工荷尔蒙，超过一定的年限，请你要注意，可能会有腹癌产生的可能，就是这样。
0: 对，后来我就改吃。吃我们的胎
2: 盘素，
0: 不是胎盘素，
1: 胎盘素，
2: 对，
0: 所以才让我一直人家都猜不出我的年龄，
1: 容光焕发，
0: 哎呦，好不要脸啊！今天怎么讲这种话？
2: 不会，这是真的，
1: 就是要有自信嘛。
2: 对，没错，因为这个文章也告诉我们啦，我们就是要有这个日常保养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啦。对对对对，那如果说还是要提醒大家，假设你身体有产生一些状况的话，你真的不确定，拜托你还是要去看医生哦，一定要看医生。
0: OK， 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
1: 好的，
0: 每个人的，尤其是女生，你的人生一定要像玫瑰一样。
1: 哦、那当然，
0: 玫瑰人生。

0: 有听众一直在拥护我们午后两点。
1: 那当然，
0: 我真的就好像在过玫瑰人生一样的感觉，
2: 天天都是。
0: 有带颜色的哦，很美哦。我对昨天有一点小小不满意。
2: 昨天
0: 做了一个郑永新的一个歌手的专访。
2: 哦，
0: 哎呦，我觉得我有一点很失望，自己对自己真的是很失望，因为我们过去都是两个人做专访、
2: 嗯，
0: 我退出
2: 啊，
0: 才不会三个人做一个人的专访，真的太多了，
2: 比较乱，
0: 对，有点乱。那我心里想不好意思，你知道吗？
2: 哦，
0: 我就因为雅芳一直说要介绍给我认识，
2: 嗯，
0: 白冰冰也说一直要介绍给我认识郑永新，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贴心的妹妹，
2: 嗯，
0: 他们都这么说了哈，嗯。然后呢，有送给我 CD， 所以呢，我就一直想要播给听众朋友听，做他的专访，
2: 嗯，
0: 等等。结果呢，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不在现场，这样就觉得不好意思。
2: 嗯哼，
0: 这种状况之下，我就在现场了。
2: 嗯哼，
0: 啊，所以我们三个人同时做他的专访，
2: 嗯哼，
0: 就觉得有一点乱。再加上昨天的音质，我觉得怪怪的。从第一首歌开始，我就觉得声音不是那么亮。然后我开头，我自己，
2: 你是你自己的声音没那么亮，
0: 是
2: 还是所有的人，包括歌，
0: 不会，嘉玉跟这个雨飞不会，
2: 就是你，
0: 对，只有我。再来就是歌也有一点，
2: 哦，
0: 有一点声音比较低，
2: 哦，
0: 所以呢就有小小的失望，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哈。然后呢，后来呢，我听到第一首歌就感觉到连声音都低，那我访问的地方再听一下下，
2: 嗯，
0: 的确是有一点乱，真的人太多了，
2: 哦，
0: 嗯，不适合三个人同时。

0: 做专访，你知道吧？
1: 你们是电话访问嘛？
0: 对
1: 不对？
0: 啊，无形当中啊，人在嘉义，啊，无形当中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话，因为我没有去想到说我要怎么样去问，我就把雅芳啊告诉我，他很贴心，怎么样怎么样，哦、啊，跟他们一起啊出去旅游等等的事情，
1: 嗯、
0: 我只有这样，我也没做什么功课，没有啦、啊，我就直接这样参与访问。我自己听了以后自己很不满意，太久没有做专访了，讲的什么自己都搞不清楚。哎呀，对自己最近有一点，
1: 这跟秋阿姐的个性有关、嗯、秋阿姐是要求自己非常严格的学，
0: 没有这回事，
1: 真的
0: 没有这回事，
1: 而且就是自律慎言的人了、嗯、
2: 对对，
1: 但是有的时候也会给自己造成困扰、
0: 嗯、
1: 的确是这样。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哈、
0: 嗯、
1: 我们从一生下来就是好像我们的父母就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我们赢在起跑点嘛，对不对？所以有那句话叫做让孩子赢在起跑点，以前有一个广告的 slogan 是这个嘛。
0: 是，
1: 那好，进入学习的阶段之后从小就开始盯了，让孩子承受的压力非常的大了。你考试如果说没有考到就100分的话，少一分打一下，这种父母也是有的哈。但是专家就讲说千万不要这么做，你让孩子、啊、会跟你很疏离，然后还很害怕你，那对于未来他可能会没有自己的方向或是没有自己的信心。那有一个名词我不晓得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叫做数字审美。什么叫做数
2: 字
1: 审美？
2: 哦嗯、数
1: 字
2: 审美，
1: 从小到大回过头来看那个被要求要考100分的孩子、
0: 嗯、
1: 他的心中永远都停留在这个脑袋里面的是这个数字100分、哦、我一定要考100分，我没有考到100分，我妈可能就会不高兴、
0: 嗯、
1: 我爸可能就会没面子什么之类的，压力太大了啊！人不可能永远十全十美，永远100分，不可能的。那这个数字审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个新的解释了、
0: 哦、
1: 就是说有没有听过另外一个故事，非洲的那个羚羊它会被那个狮子来追嘛，
2: 嗯，
1: 它是猎物嘛，那这个它上面的那个这个动物啊可能会想要吃它，这个生物链嘛，想要吃它它就要跑啊，
0: 嗯，
1: 那你说它能不能跑得过狮子呢？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它能不能跑过其他同伴，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
0: 的
1: 啊。两只在一起跑被狮子追，然后你只要跑赢那个同伴你就安全了，你就100%安全了，你如果跑输的话你就100%的失败了，这个根本是零和游戏了啊。
2: 嗯，
1: 所以说呢还有另外一个棋手的故事，下围棋的棋手、嗯、叫做李昌镐，他是韩国非常有名的年轻一代的棋手。
0: 是，
1: 你知道他很厉害，他每次在攻击的时候啊他不是很犀利的哦，他都慢慢布局、嗯、慢慢布局，他早就已经想到哦，你下这一步，他想到你后往后的3步你要怎么走，他不会立刻就把你歼灭在滩头，立刻把你的这一步就给灭了，他是罗织一张网，然后让你进来没关系，感觉我是现在处处被挨打，可是呢我到最后我会赢你，是因为他知道他每下的一手棋啊都有51%的胜率，全部的棋盘算下来51，那你就是49嘛，我一定会赢你嘛，整体结果我赢你我就是赢了，我不必在每一手棋都100%赢你，这是李昌镐、
0: 嗯、
1: 所以说很多棋手跟他们对在对手的对战的时候、
0: 嗯、
1: 都会对他称赞不已，说你看他好像刚开始很弱，随时就可以把他击垮，结果到最后你会觉得很懊恼，为什么到结局你会输给他、嗯、这就是李昌镐他下棋的哲学，不追求每一步100分的妙手，而是每一步棋达到51%赢对手的几率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叫数字审美。所以说现在呢我们跟孩子在一起啊，或者跟你的另一半在一起，
0: 嗯，
1: 你如果一定要要求他完美或者100分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一点、
0: 哎、不要给压力，
1: 他就会比较没有自信、哦、尤其你说像年轻人他出社会哈、啊、他以后选择工作上没有十足的把握，他就不敢去冒险，那这样的话对他的人生来讲其实 就少了很多精彩风景的机会。所以说呢，这个数字审美是蛮哲学性的一个名词，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思量一下，蛮不错的。我就想到一个我们经常举他的例子，他是我的偶像啊，就是古时候最早的一个自助旅行家，叫徐霞客。
2: 哦，上次有讲他的故事。
1: 他呢就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2: 嗯，
1: 我不会一下子去到达，但是我有时间，我花一辈子的时间，我终于会到达我的目的地。所以你现在到中国大陆各景点去看，都有他的塑像。他是你看相当了不起的一个人啊，他也很孝顺他妈妈。妈妈在的时候他不远游啊，然后妈妈说你要出去啦，这个妈妈真不错，我佩服她。
0: 就因为她孝顺所以才会成功啊。
1: 是啊，所以说妈妈说男儿志在四方，你出去闯，结果她春天出去，秋天一定回来。结果后来妈妈离开之后呢，她就守孝三年，守孝三年之后放大绝，就开始出去，一出去呢到她要断气她才回来。
0: 哎呀，
1: 你看看这种人呢，就是为那个自助旅游而生的，你知道吗？所以相当了不起。所以大家了解自己的人生目标在什么地方就可以了。你慢慢走，慢慢走，你终究会到达的。
0: 是的，
1: 真的是这样。就像秋华姐做广播的事业，一走，
0: 拜托，跟我毫无关系。
1: 我有关系，秋华姐，你有没有发现哈？很多广播界的一些有名的前辈哈，他们其实，在广播圈里面，其实待的时间并不见得很长。
2: 嗯，
1: 但是秋华姐每一步都是很稳。
2: 对，
1: 慢慢的踏出去，
2: 哦，对，
1: 然后很稳，到最后五十几年就是这么累积而来。
2: 对，你看常青树
1: 就是这样啊，就是啊，这个就叫成功啊。
0: 拜托，
2: 这就是成功。
0: 就因为你这样讲，我才会一直咳嗽。我没有那样子嘛。
2: 秋华姐过度谦虚了，
1: 秋华姐太谦虚了。哎，
0: 怎么会这样子嘞？搞不清楚什么因素。哦，这需要看医生吗？
2: 没有，我觉得是天气耶，因为这两天突然之间的转凉了，
1: 哎，
2: 然后一旦转凉之后，像我今天清晨跟昨天清晨都有突然之间猛烈咳嗽的那个状况，
1: 哦，
2: 对，然后就是半梦半醒之间，
1: 哦，
2: 就你睡醒之后你就想说，哎，我今天好像有一个时间好像有咳嗽哦，
1: 嗯，
2: 我觉得跟天气变化有关系，秋华姐不用太担心，
1: 不用太担心了，有的时候跟胃食道逆流也有关系啊。
2: 对对对，嗯，
0: 好，
2: 对，
0: 来我们听这一首歌。
1: 好，
0: 其余的歌，嗯，我喜欢。
1: 来，
0: 雪落下的声音。
1: 哎呦，这首歌好听啊！
0: 幸福，两首结合在一起，
1: 对，
0: 你听听看。
1: 但是奇遇最近好像是不是声音出现一些问题？
2: 对，
1: 因为有一次，有两次哦，看到他的视频，
0: 嗯，
1: 应该是不是近期的？如果是近期的话，那就替他稍微紧张担心一点，声音有点不稳，
0: 嗯，
1: 然后甚至于有点快走音的感觉。
0: 你什么时候看到他？
1: 就是之前没多久，大概几个礼拜以前。
0: 在哪里？
1: 不晓得是在哪个场合，应该是在大陆。
0: 嗯，
1: 然后唱的时候呢，应该是现场唱，
0: 嗯，
1: 然后呢声音就有一点微微颤颤的，
0: 哇，
1: 然后有点替他担心。对，现场。
0: 嗯嗯。

0: 好喜欢哦，
1: 真的好听啊，
0: 歌声怎么会这么好听，
1: 没话讲。
0: 好，哎，歌声跟吃我们比如说产品啊什么有没有关系？
1: 你说歌声啊？
0: 对，假如说吃我们什么产品啊，啊，对歌声对你讲话各方面有帮助的。
2: 有啊，吃我们的
1: 胶原蛋白，
2: 对，
1: 胶原蛋白保护黏膜组织。
0: 哦，
1: 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你的喉咙里面全部都黏膜组织啊。

0: 你的嘴皮翻开，那个都是黏膜组织，你的鼻腔、你的眼睛里面都是啊。
1: 我个人以为说，难道是吃优康宁吗？
0: 优康宁也要吃、
2: 啊、一定有，因为你精神会好，
0: 对，
2: 精神好，那体力十足，唱歌就自然的肺活力什么都够了。
0: 是的，
1: 我讲的什么都有效，你看看、
0: 不要认为没有效哦。
2: 对，
1: 所以我很认真，真的。
0: 对，
1: 没有一样我们产品我会漏掉，
0: 是，
1: 只有唯一一样，
0: 嗯，
1: 泽野酵素，因为
0: 你已经够瘦了，
1: 因为它是让你能够在这个怎么讲，体内酸碱平衡以外，最重要是让你肠道能够健康，所以每天都会很顺畅。
0: 是，
1: 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我本来就还不错，本来就很顺畅，结果呢，没想到既然他认真吃之后，因为我很喜欢把它加在那种一杯小小的杯子，然后放在那放两瓢，然后呢也倒一点。不是热，但是也不是很冷，温开水里面，然后就慢慢这样喝一小口，喝一小口，喝一小口。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没想到，竟然我体重变轻了。哎呦，经过
0: 我们是羡慕啊。
1: 经过研究哦，对，我最近更棒的事情是我的那个肾结石
0: 不见了，
1: 没有不见，左边有一颗小小的，
0: 那正常，
1: 到现在没有再长大。
0: 那就不错了，
1: 没有在长大，这真的就是青霉精的效果，你知道吧？所以说我蛮已经有几个月没吃了吧，几个月没吃了、因为真的会变瘦，我不行，我不能再瘦了，我只有37公斤而已，不能再瘦了，
0: 是，
1: 所以呢暂时暂停。
0: 好OK，
1: 好，
0: 记住有需要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服务电话是2751-9911、
1: 40分了。
0: 哦，对，
1: 你们要做，
0: 对，空中学堂啦。
1: OK，
0: 好，来。人家说学问学问要学就要问，我说学费学费要学就要花费啊。
3: 很多人说能不能不用花费就拥有学问呢？
0: 秋华姐说可以，那就听我们的空中学堂，
3: 听众朋友
0: 上课喽。

0: 空中学堂来了，来，今天我们要上哪一堂课啊？
1: 哎，今天要上的是银发产业管理，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新潮的科系，但同时也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台湾其实在2025年呢就已经正式的迈入超高龄社会了，所以这很重要，要来听。
0: 来，好，我们现在要连线到朝阳科技大学银发产业管理学系系主任洪瑞英的分机。
2: 无法辨识，请查明后再拨，或稍后由总机为您服务。
0: 他说分机无法辨识是吗？
1: 对啊，我们是不是要再拨一次呢？
2: 我将为您转接。
0: 好，没有关系，请总机帮忙转接。
2: 04-2333-1637。
0: 哎，你好。
3: 你好，
0: 麻烦请转7641洪主任那边，谢谢。
3: 等一下哦，
4: 简单三步骤。
0: 好，通了啊。
5: 你好，
0: 请问一下是洪瑞英主任吗？
5: 是，你好。
0: 你好，这边正声电台午后2点节目，我是阿富。
5: 哎，阿富你好。
0: 旁边还有丽妍。
1: 主任好，我是丽妍。
5: 丽妍。
0: 哇，太好了，今天啊，听到这个洪主任亲切的声音、
1: 主任声音听起来很年轻
0: 哎。对，
1: 应该是很年轻的，
0: 很亲切，你知道吗？
1: 对啊。
0: 而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主题太重要了，叫做银发产业管理学系。我们就这个很认真的去思考了一下，台湾现在面临的问题啊，就是高龄的问题。高龄，什么叫做高龄？我记得如果不错的话，等一下这个主任，我有讲错，你可以帮我纠正啊。好像14%超过65岁是叫做高龄。
5: 对，
0: 20%超过这个65叫做超高龄，我也没讲错。
5: 没错，
0: 没错哈。
5: 就是，对。哇，
0: 所以现在台湾已经面临到这样的状况了吗？
5: 是，进入了2025年开始。
0: 哇哦，那这个情况可能只会越来越严重喽。
5: 没错。
0: 哇，那好，那现在你们这个系啊不得了，可夯了啊！来跟我们说一说朝阳科技大学银发产业管理学系它成立的时间好不好？
5: 好，我们系是在2008年成立的。

0: 那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今年刚好要迈入20周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台湾已经从高龄社会然后迈入到超高龄社会，所以我们的成立背景基本上就是觉得，哎，高龄者他的服务其实是需要多元而且是专业的一些学习，才能有效的去服务这些高龄者。所以我们成立的背景其实就是以服务健康的高龄者为我们的初衷，这样。
1: 嗯 ，OK。
2: 对，那我就很好奇啦。虽然说现在讲到高龄化社会，讲到银发族，我们是可以想到非常多面向的。你反举到交通、行动，或者是一些家庭关系等等的。所以我很好奇说，那银发产业管理系，我们这个科系主要的课程安排啊，我们会学些什么？那还有什么特色的课程会让大家觉得说，哎呀，除了这个是一个商机之外呢，我真的很想要去上这些课，了解它的内容。
0: 其实银发产业管理系它主要服务，我们有锁定就是以健康的高龄者为我们的服务对象。所以举凡就是像食衣住行娱乐，我们就把它想说怎么去服务一个健康的高龄者，他的需求可能因为身体心理的改变，所以他需要做一些调整。那我们主要的学习的重点会是比较偏向高龄健康福祉这个部分。因为现在台湾医疗其实蛮发达的，所以要迈向长寿这件事情不困难，可是如何健康的长寿这件事情对高龄者来说很重要，所以这就是我们课程在设计的时候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那第二个方向就是我们会比较偏重在这些提供服务的产业，它如何去做有效的经营管理。所以系上基本上就是有服务第一线高龄者的高龄健康福祉这个领域。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产业，比较偏产业服务的产业经营管理这两个面向，这样。
1: OK， 了解。那主任，你听我们的声音清楚吧？对不对？
0: 嗯，清楚。
1: 那你的声音稍微小了一点，
0: 是
1: 你是用免持听筒吗？
0: 没有，我用有电话。
1: 哦，那你可能就稍微靠近话筒一点，
0: 好
1: 不好？
0: 好
1: ，OK， 好，谢谢，可以，好。那我们知道这个朝阳科大银发产业管理系啊，它是以商业管理为核心了哈、然后专门培育一些非医疗照顾、经营高龄商业与长照机构高阶人才为主的一个系所哈。这个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学生在学习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问说，哎呀，你这个科系有哪些设备可以使用呢？在教学上面哈、但是我就想到说，它既然是以商业管理为核心，然后又是以培育非医疗照顾经营为宗旨的一个系所，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资源设备，还是说有老师专家来手把手的教就可以了，传授一些心法，还是说一样是需要有一些什么相关的设备呢？
0: 因为我们服务高龄者也是会关心到他的身体方面的一些照顾，
1: 是，
0: 所以我们系上也有自己的这个照福院的考照中心、
1: 哦、
0: 对，所以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可以知道怎么去服务第一线的高龄者，然后学生也可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在系上自己的专业教室里面呢进行考照。那再来在经营管理的面向，因为台湾已经慢慢步入这个 AI 科技的部分，所以我们有一间专业教室就是在做银发 AI 感测的这个教学的部分、让学生他除了学习第一线的照顾，也会知道说如何透过智慧科技的方式来有效去做一些经营管理的面向，这样。
2: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科系还不错，因为它里面课程里面啊，或者是学校的资源就有可以让你去考证照的。因为现在很多东西啊，你没有证照，说真的就很像没有通行券一样。
1: 对，
2: 就是说有证照真的是等于说打开了一个大门啦。那就想要进一步的问一下主任，我们课内的课程其实就已经蛮完整蛮丰富的，但是学生呢总是还想要利用一些课余的时间，我可能可以去真的去实习，所以说我们这个科系啊，它是不是有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各个不同的单位实习，那是什么样子的单位？
0: 其实我们在银发产业管理系，它非常重视这个实作的部分。所以在课程设计的部分，除了就是在课堂上面上课，其实老师也会在课程里面搭配到社区的据点或是机构去做参访。那另外我们在大学四年里面有其中一学期，就是四年级的上学期，他必须要全学期的到校外的实习单位

0: 做全学期的实习。
1: 嗯
2: 嗯，
0: 然后我们实习的单位就有包括高龄住宅、长照机构，或是一些保险、生命服务，还有一些社会福利企业这个部分，让学生去选择这样。
1: 是是是、嗯、，OK。那学生如果毕业了、实习完了、他觉得说他还是有所不足，他还想要往更高的一个阶层去迈进，有没有研究所的一个学程或是一个选择？
0: 是我们系上自己也有自己的这个银发产业管理的研究所
1: 哦。
0: 哎，所以学生他其实到四年级，我们安排在四上实习，其实是有一些调整的。就是事实上其实学生他去实习完之后，他会发现哎，我还有一些学习上面不足的，他还有四下可以再回来再补一些课程。
1: 嗯嗯，
0: 那如果他表现得很好，他在实习事实上表现得很好，
1: 嗯，
0: 单位他想要留用他了，他其实就可以提早就业，所以他也可以在四下的时候就直接进入到职场。
1: 哦，
0: 那另外部分刚才您提到就是如果还想再深造，其实同学也可以在四年级的时候直接选择我们的硕士班来做五年一贯、
1: 哦、
0: 也就是学士加硕士五年就可以完成。
1: 哇，好耶、欸、
2: 嗯, 嗯,
1: 嗯，真好。
2: 其实刚刚听完主任很详细的介绍之后，我大概有一个雏形，就是说学生们毕业之后如果要真的朝这个科系的道路迈进的话，可能可以去一些长照中心，或者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住宅、社会住宅、长寿住宅，因为忘记那叫什么养生村之类的，
0: 对
2: 不对、
1: 嗯、
2: 然后包含还有生命服务，那还有哪一些出路是他们可以去走走看试试看的？
0: 嗯，其实像除了就是实习啊或是就业之外，其实我们营管系还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我们也会想送学生到日本去进修，就是其实、日本的介护扶持产业其实它也跟系上有蛮密切的合作，
2: 嗯，
0: 所以学生他的实习单位他也可以选择到日本去做实习，所以在未来的就业的管道里面呢，其实出国或是留在国内，然后我们都会有一个整个蛮系列性的培育的过程。
2: 嗯，
0: 对，在大一大二其实我们都慢慢引发他们对于这个银发相关领域的一些兴趣，然后其实他们每个人的兴趣不同，我们就会安排不同的一个升学啊进修的道路来提供给学生这样。
1: 嗯，他们未来的出路当然是海阔天空了、
2: 嗯、
1: 因为现在刚好超高龄社会嘛、
2: 嗯、
1: 所以就看他们的选择就是了啊。那我是想问一个问题了，既然那么夯，我相信很多人他不见得是冲着就业，他是冲着说我可以照顾我周边的亲人啊，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学校里面有开辟这个就是在职进修的这个管道和相关的课程呢？
0: 哦，是很棒的问题，因为目前我们的硕士班蛮多的同学会来读我们硕士班，他都是像刚才阿富您听到的，就是他家人他有遇到长照相关的问题，他不了解，因为这个领域其实他有政府的长照 3.0 政策，那提供的服务非常的包罗万象，但是你如果不了解，其实你不知道有这个资源，你不知道怎么使用，其实照顾长辈他也是会造成家庭照顾者蛮大的压力。所以我们蛮多硕士班的同学他都是在职的进修，或是呢他是一些有工作经验的人，他又在回流回来系上来读硕士班这个部分这样。
1: 那我就想到以前哈、有一些科系好比说他教餐饮好了，他有所谓的实习的一些工厂或是实习的餐厅。那像这种长照是未来的趋势的话，学校既然在教学上面已经很完整了啊，一贯的啊，那有没有可能设计一个像是类似这种庇护工厂或者说实习的长照机构这样的一个模式，让学生更加贴近他学习的东西？
0: 我们在系上我们有就是从2008年创系到现在就一直举办的乐龄大学，也就是每周五都会有长辈到系上来上课，所以这个是我们让学生在每周五的时候都有长辈进到学校里面来跟他们做互动，然后一起学习。另外我们也呼应教育部，所以在今年我们也有做了30+就30+大学。那它是一个学分学程的部分，那它也就是会有中高龄的长辈进到校园里面来，然后去修一些课。
1: 那也蛮好的，
2: 嗯，
1: 终身学习嘛，
2: 对
0: 呀、
2: 啊，
0: 对，
1: 这个乐龄学习，我觉得这太重要，也是未来趋势了哦。
0: 是是是。
1: 好，那我们今天啊，非常感谢这个是朝阳科技大学银发产业管理学系的主任洪瑞英洪。

0: 主任接受我们的访问，跟我们讲得非常的仔细。
1: 嗯，是的。
0: 谢谢洪主任，
1: 谢谢主任，
2: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 ，OK，
1: 对，
0: 长照，
1: 嗯，
0: 讲到长照，很多人已经都领到老人卡了，敬老卡啊，本人也领到了。
1: 嗯，
0: 有些人你知道，嗯，好像不愿意承认自己老哈，他认为说65这个数字是一个迷思了
1: 啊，对，
0: 他认为65好像隐隐约约在他的脑海当中就是一种暗示，
1: 嗯，
0: 他就拒绝去承认自己已经迈入了65这个年纪了。那往后的数字更大，他更不愿意去面对。
1: 对啊，
0: 这个就是叫做鸵鸟心态。
1: 嗯，
0: 当然你认为说我还年轻没有问题，我的生物年龄没有到达那个阶段。
1: 对
0: ，OK，嗯，这是值得称道的，
1: 是
0: 相当了不起的。
1: 对，
0: 你要做什么样的年轻人做的事，你都可以去做。
1: 对啊，
0: 但是现实上，你政府规定或者公司行号规定的，就是65就是一个阶段嘛，嗯，
1: 对啊，
0: 就是一个门槛嘛。
1: 你把它想象成是一个福利啊。
0: 对，我就是这样想的，
1: 对，
0: 你知道吗？
1: 我爸也是。
0: 我现在拿到那个乐龄敬老卡，我第一件事先冲到运动中心。本来我之前我就已经去运动中心，每一次就是50块。
1: 对对对，嗯，
0: 我说我什么时候才可以不要50块啊？因为你要拿到这个乐龄卡，
1: 嗯，
0: 这个敬老卡，
1: 对，
0: 你就不用啦。
1: 嗯，
0: 结果下一个礼拜我去2次啊。
1: 我爸也是领完之后呢，很开心的跟我说，我现在搭客运都可以半价。
0: 我今天本来我要试着去搭火车，
1: 嗯，
0: 结果我出门太急，我叫不到计程车，因为计程车坐大概要坐15分钟才会到火车站嘛，
1: 哦，对，
0: 结果叫不到车，
1: 嗯，
0: 我想用那个乐龄卡来扣点数，
1: 对对，嗯，
0: 没得扣，他说现在都找不到那种车，哎，可以刷乐龄卡的车，哇，
1: 嗯，哇，
0: 那我就觉得说政府的这个政策美意啊，还是有一些技术性的困难了，
1: 对，还是会
0: 有啦，因为他要装那个刷卡机在车上，
1: 嗯，
0: 不是每一部车都有装，
1: 也不是每一部车都可以刷卡，
0: 没有错。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就说：“那你要不要自费叫车？”我说：“好，我自费叫车。”
1: 嗯，
0: 因为我本来要坐12:20的火车，
1: 对，
0: 来电台嘛，
1: 嗯，
0: 来电台差不多刚好1点整嘛，
1: 对。
0: 结果后来发现说，连自费叫车都叫不到，你知道吗？结果后来还剩下15分钟左右，
1: 嗯，
0: 我不得已，
1: 嗯，
0: 我只有骑上我的小摩托车了。
1: 对对对，
0: 那是我女儿在骑的，我就二话不说骑上小摩托车，我就
1: 跳上机车，
0: 我就开始冲啊冲啊冲啊！当然这个是不好的示范了，啊。
1: 嗯，
0: 我就加足马力，然后冲到火车站附近了，
1: 嗯，
0: 然后随便找一家寄车的地方了，
1: 嗯，
0: 把车停好，
1: 嗯，
0: 然后呢拿了卡片，我就直接跑了。
1: 对对对，
0: 大概距离火车站还有100多米嘛，
1: 嗯，
0: 我就开始
1: 狂奔，
0: 狂奔呢，奔到火车站里面。刚好火车的时间到点了，
1: 嗯，啊，
0: 12:20，结果我说天哪，
1: 他准点开吗？
0: 没有，
1: 好险啊，
0: 还
1: 好因为常误点，啊，
0: 我们这是后话先说了哈，他没有准点开，还好就救了我了。要不然的话呢，我本来想说要拿那个敬老卡，我说能不能拿敬老卡刷卡啊，
1: 嗯，
0: 结果后来我一摸发现我根本没带到。
1: 没关系，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刺激的早上啊。
0: 前面讲说搭计程车可以扣点，
1: 对，
0: 你知道100块以下是扣36点嘛，
1: 嗯，
0: 就是等于36块，
1: 对。
0: 然后如果是搭100块，那你只要付60几块就可以了，
1: 嗯，就扣一点点。
0: 那火车半价啊，
1: 嗯，
0: 火车我从中立坐到台北的话130几块，我半价的话只有60几块啊，
1: 嗯，
0: 我觉得可以啊，
1: 对，
0: 我一张卡我今天就可以扣掉计程车的点数用到，
1: 对，
0: 然后我的火车点数我也能用到，
1: 嗯嗯嗯，
0: 我就觉得很开心。结果通通没有用，我没带到卡。
1: 没关系，钱能解决的事都是小事。
0: 哎呦，真的是伤脑筋了，
1: 啊，
0: 跟我原先所设想的不一样嘛。
1: 对啊，
0: 结果后来好吧，我就喘得半死，然后到火车上还好有位置，
1: 对，
0: 就在那边休息。
1: 嗯，
0: 还好他迟到。
1: 嗯，
0: 那个车稍微慢了几分，
1: 因为台铁就是很爱误点，啊，
0: 对对对，
1: 但跟欧洲比起来，台铁好很多了。
0: 对对对，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你不要碍于说你的年龄已经到几岁了，
1: 嗯，
0: 根本都不重要，好不好？
1: 真的不重要。
0: 那个不会影响你日常的生活。
1: 嗯，
0: 你自己的心态要健康一点，要正面一点啊。
1: 嗯，
0: 然后呢，你想到说它可以带来的方便
1: 和
0: 带来的好处，
1: 嗯，
0: 这样就可以了。
1: 对呀，
0: 我下次我就要坐高铁啊。
1: 嗯，
0: 坐高铁，比如说我以前我坐到高铁，从桃园要将近1300，
1: 对，
0: 单程哦，
1: 嗯，
0: 1300。 但是我现在可以半价了，
1: 是不是？
0: 我半价是不是我来回只要1300了？
1: 我爸都帮你先搭过了，因为他那天就是要搭客运到台北，然后再从台北搭高铁到台中找我舅舅他们，
0: 是，
1: 他就是非常开心的跟我分享。

0: 想说我现在都可以办假，因为我办好这张卡了，对，很
1: 骄
0: 傲。我就想说，哇，怎么会有人因为拿到这张卡很骄傲？结果过了没多久，换阿富哥跟我分享说，哎呀，我也拿到这张卡了。
1: 对对对，我觉得哈、哦，我们不要做那个。埋在沙里面的土。
0: 我觉得要学习你们两位的心态，因为你们都是觉得我健康，可是我可以享有这个福利。
1: 对，
0: 对，那这样很好啊。
1: 对啊，我今天刚好也看到一个阿伯，他比我大一岁，
0: 嗯，
1: 然后呢，他也是到这个健身中心去，
0: 嗯，
1: 他自己本身做那个冷气的，然后他也是一个礼拜，
0: 哦、
1: 他是一个礼拜做一次，
0: 嗯，
1: 他身体还不错啊，
0: 嗯，
1: 他就说我不要麻烦子女，我生活可以自理。
0: 对，
1: 即便到了这个退休的年纪，并不代表说你就不能工作了。
0: 嗯，
1: 你还是可以工作啊。嗯、
0: 而且现在缺这种技术工，阿伯肯定生意兴隆啊。
1: 真的，我上次运动中心碰到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应该我还是称她大姐吧。
0: 嗯，
1: 她大概有八十多岁了，
0: 哇，
1: 还是到健身中心哦、嗯。然后我在做一个那个器械的时候，她在我旁边，她一直看我。
0: 对。
1: 然后我就想说，哎，这个。阿嬷不是阿嬷，这个大姐在看我，
0: 她在等你的器材，
1: 是不是在等我的器材、后来不是哦，她走过来，哎，你这个动作哦，你手应该要抓高一点。
0: 她跟你说抓高一点，可能练到的是二头还三头，是不是？
1: 她没有，她完全是从她自己的这个想象出发，因为我是做一个扭腰的，
0: 哈，
1: 扭腰的一个要训练自己的腰部核心的一个、
0: 哦、我知道，就是椅子那个时候转的地方的
1: 有一个座椅一样的东西，但是你是跪在上面，跪在上面，然后你的手抓住两个把手，
0: 对，
1: 你就开始转你的腰，
0: 嗯，
1: 然后转向90度，
0: 对，
1: 左边转90度，然后回正、嗯，在右边转90度，
0: 这动作应该蛮舒服的哦。
1: 但是你要看你的磅数是多少磅
0: 啊？
1: 啊，
0: 对。
1: 那我通常我开始做，我大概就是差不多，应该讲说公斤吧，
0: 嗯，
1: 应该公斤磅数是比较大一点。我开始做是36公斤起跳嘛，
0: 嗯哼，
1: 然后做到最后是50公斤嘛，
0: 哇哦，
1: 我就左右各做10次嘛，
0: 嗯，
1: 结果做着做着，那个大姐跑过来，哎，你手啊。应该要抓高一点
0: 抓高一点但你有跟他请教说为什么
1: 没有，我当下没有，其实我应该跟他开开玩笑，你知道吗？
0: 你说我50斤了抓不到，
1: 对，为什么一定要抓高一点，对不对？我说看个人习惯了、啊、我当时这样回他、
0: 嗯、
1: 后来我想一想我可以轻松一点，
0: 不
1: 然
0: 你这个
1: 开开玩笑
0: 回答很 OK 啊，也很得体啊。
1: 后来我就跟我女儿分享这个事情，我女儿笑翻了、
0: 嗯、对
1: 大姐阿妈、
0: 嗯、
1: 然后我自己还在那边指导别人，
0: 对，很可爱。哎，但我真的
1: 我觉得可以，
0: 嗯 嗯, 嗯，
1: 很多老人家现在到运动中心，
0: 对，
1: 他其实真正做器械的时间不多，
0: 嗯，
1: 他都是在那个地方看别人，然后跟别人交流，
0: 对，
1: 你知道吗？
0: 他们是去交流，
1: 对，
0: 他们也会去踩飞轮啊，走走跑步机啊，
1: 没错，
0: 对，我还有看过70、80岁的大姐姐去做重训、嗯、是有老师带的，
1: 真的、哦、
0: 因为我之前的健身教练他就是有考到银发族的健身教练执照
1: 啊，
0: 对，然后他就是也有一些学生是银发族，好厉害哦，真的
1: OK 好，希望大家尤其拿到敬老卡的不要浪费了这个福利啊，
0: 不要觉得自己老啊，
1: 真的，
0: 嗯，没错。

0: 好英雄泪啊，好听的歌曲。
1: 刚刚不小心跟阿富哥聊到一个很好笑的故事，因为我们刚刚在讲运动嘛、嗯、然后我以前呢去宜兰的一个运动中心的游泳池游泳、嗯、我不知道快速道呢它是要右边去左边回的、
0: 哦、
1: 对，所以我就很白痴的右边去又右边回、
0: 哦、
1: 然后就被一个阿伯骂，他非常的凶哦，
0: 那就跟人家强蹦哦。
1: 对，他就说妹妹你不知道要右去左回吗？你这样子阻碍别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0: 对 啊
1: 可是我不知道啊，我觉得他态度真的可以好一点。
0: 他后面有没有加一句说你没有去拜过庙吗？也是右进左出啊。
1: 哎、欸，对，他每次跟我讲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国中生而已，被骂就心里啪啪、
0: 哦、
1: 就说对不起、
0: 哦、
1: 然后就乖乖游。但后来到游到某个岸边在休息的时候，刚好我们都在同一个地方在对岸这样子、
0: 啊、
1: 然后可能就小小还是跟我喇了一下、啊、就会宜兰人很喜欢问说啊住哪里啊、嗯、你贵姓啊、哦、因为可能牵一牵大家都认识嘛、嗯、好那就聊一聊，就知道说啊我姓什么我住哪里，然后就突然讲了一个名字是我阿公的名字、嗯、他就说某某某你认识吗？我就说哦我阿公啊、
0: 嗯、
1: 瞬间那个阿伯就是整个突然之间对我毕恭毕敬，
0: 哎呦，
1: 然后跟我才开始跟我很亲切的说我认识他啦，我跟你阿公很熟啦，我们都叫他什么什么哥啊这样子，来来来妹妹阿伯教你游吼，你等一下就跟着我游啊！我跟你说，你的手势呢，你游自由式吼，你左手的力气用太大了，你要怎么样？来来，阿伯教你，整个态度180度，跟刚刚疯狂骂我的阿伯不一样。
0: 说不定他怕你阿公哦，
1: 我不知道哎、欸。然后我回去，
0: 他怕你阿公会扁他、哦。
1: 我阿公应该是不会，我阿公人很好。对，我就想到了在运动过程当中有一个这样子的故事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0: 有意思。
1: 对，那如果说你今天你要像这个阿伯一样，你可以运动很好的话、嗯，你要怎么办？你日常的保养是不是很重要？
0: 当然、啊、
1: 我们今天一直，我刚刚看到文章也在跟大家讲，
0: 你可以建议他们这些阿公啊，
1: 对，
0: 要吃我们的产品，
1: 对，
0: 吃我们的优固力，
1: 优固力是一定要的。
0: 然后呢，再加这个胶原蛋，
1: 对，
0: 胶
1: 原
0: 蛋白
1: 有没有？
0: 我跟你讲啊，这两个搭配，一加一
1: 大于
0: 二，
1: 是真的。
0: 对，但是老人家有一个习惯哈、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嗯、他们会忘记吃啊，
0: 一个是忘记吃，
1: 嗯，
0: 第二个是他认为哎，我吃这一个礼拜好像蛮不错，
1: 然后我就断了真的，
0: 他把那个当药吃你知道吗、
1: 哎、
0: 完全错误，
1: 不行，这个是食品，他就是要日常
0: 保健
1: 对
0: 预防，
1: 没错。为什么你知道很多美国的青少年的家长啊，他们在大概小朋友六年级还是几年级开始就会给他们吃儿童吃的 B 群，
0: 是不是？
1: 对，这是我住美国的表哥、啊、他有一年暑假回台湾，
0: 是，
1: 然后我就看到就是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会拿出他妈妈帮他准备的盒子、
0: 啊、
1: 对，就开始要吃那个闻起来臭臭的东西，小时候还不知道那个什么嘛。我说你干嘛要吃这个，他就说就是保健食品啊、
0: 嗯、
1: 哇，你看从儿童时期就开始吃保健食品了，那我们现在不，又不要说你到银发族了，你到什么年纪、嗯、就是说你在什么年纪你都该摄取保养品跟你的保健食品，只是说你要怎么选择那就是看个人。
0: 对
1: 对，啊，我自己是我吃了我们的优尼士之后呢，我就整个变成优尼士的信奉者啦，
0: 对，
1: 一定要吃，尤其我们现在三 C 世代的人啊，真的每天张开眼睛你面对的就会是荧幕，对，那你可能闭眼之前你还是面对的是荧幕、嗯、
0: 对
1: 对，虽然我最近是有在练习说睡前不要碰三 C， 就是要阻碍这个三 C 产品这样子、嗯、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的人，你要说年轻人也好银发族也好、嗯、我们碰到三 C 的时间真的太长了，
0: 所以你说我们的优尼士能不吃吗？
1: 一定要吃啊，
0: 一定要吃、
1: 啊、
0: 我上个礼拜我才去那个、嗯

0: 心哎、欸，
1: 真的又赚到了。
0: 拿到那张卡片真好用，秋小姐，
2: 我都没领过。
0: 你看吧，我就知
2: 道。到哪里去领？
0: 其实他应该会通知你，哎，你到了这个65之后，他都会。
2: 啊，65。
0: 对
2: 啊，那我。
0: 你浪费很多钱。
1: 可是我觉得秋华姐有一个心态很好，她会觉得说她要把这个让给更需要的人。
0: 她不想浪费公家资源。
1: 对，我觉得秋华姐这一点真的是。
0: 还有一点就是秋华姐因为她不坐公车嘛。
1: 对。
0: 就这样。但是你坐计程车可以省啊。可以省哎、欸。
1: 吃饭也可以省啊。
0: 对啊。
1: 吃饭。
2: 那计程车。
0: 怎么省法你知道吗？
2: 我请问你。计程车我少给了，对不对？嗯、那是政府给，有给有补。
0: 对啊，
2: 哦，不会减少他们，
0: 不会，
1: 不会，
2: 不会，
0: 不会，不会。
2: 哦哦，那 OK。
0: 对，
2: 如果是减少的是计程车司机呢，那不好意思。
0: 台北怎么扣点数我不知道，我们桃园是100块钱。可以扣36点，政府帮你付36块。
2: 哦，真的、啊？
0: 对，我自己只要付大概60几块就可以了。
2: 这个多久都有？
0: 随时都有啊。
2: 不是，这个是多久以前发的？
0: 很早以前就发了，
2: 哎呦，您看
0: 各县市的敬老卡就有了，对，这是我们的福利了，也是权利了。
2: 我不认老嘛，
0: 哎、
2: 我一直在用我们爱迪斯提拉、爱迪斯的美白、爱迪斯的鱼子，
0: 是，
2: 我哪有需要？
0: 对，
2: 尤其是眼胶，
0: 除了这个之外，
2: 没有人看得出来。
0: 最重要的是，邱小姐不差钱。
2: 不是这样的意思，不是这样的意思，真的是，哎呀，我这个人就觉得说，哎呀。没有必要那么的，包括政府在内，哦，也不需要去什么都要争取。不过这个是应该去领的、应该去领，但是我就
0: 用不到了，用到的机会不多，
2: 真的哈、
0: 但是坐高铁的话，我们刚刚还提到坐高铁半价就差很多、
2: 哦，
0: 你从台北坐到高雄，
2: 我有想要去高雄、
0: 哦，我跟你讲啊，秋华姐，你那个卡片就应该可以发挥很大的用处喽、因为你到台北
2: 到火光山
0: 大概1500块。多吧，台北到、到高雄，你只要半价
2: 哦，
0: 你1500来回就可以了，
2: 你看，
0: 否则要3000。
2: 哎呀，真的是好 ，OK， 真的是太开心了。
0: 对，
2: 那
0: 秋华姐现在耳机声音可以吗？
2: 刚刚有一点，
0: 稍微有点大声，对不对？
2: 对，那个大声不是普通的大声，
1: 哎、
2: 会有。
0: 奇怪啊、哦！
2: 叽叽叫，
0: 对对对对，就串音了嘛。
2: 对呀、串音，
0: 忽大忽小的哈、现在 OK 吗？现在？
2: 现在 OK。
0: OK、
2: 那打电话回公司，目的是要说啊，我要送你的名单，现在已经是剩几个还没送，要知道这个哦。
0: 是
2: 啊，然后呢啊，我们有一个工程师，不晓得你记不记得？刘永胜。
0: 哦。
2: 刘
0: 已经退休的那个刘经理嘛、
2: 哦，对，刘经理已经退休20-20年了、
0: 啊，
2: 我们到现在还在收他的礼物。
0: 哎呦，
2: 所以我去年我说
0: 是不是要送你海鲜？
2: 我求你
0: 什么呢？
2: 无论如何求你，你不要这样再为我送礼物。他每次送的礼物都是很大的礼物、欸，不是小礼物。就说他以前他是在家做什么？做海产吗？
0: 我不知道。
2: 他送给你的东西是鱼，都是好漂亮的鱼，然后一送就是10-20条
0: 啊。
2: 比如说鲳鱼或者是什么鱼，都是高级的鱼啊、
0: 哎呦。
2: 好，送给你水果也是一样，都是最高级的水果。那一送就是很大盒。我的妈，我真的实在太慷慨了，不应该这样子。我真的，我就去年我就跟他说，不可以，你不能再送东西给我，那我只能回给你的就是我自己的产品。我没有时间可以再去刻意买，真的讲良心话哦。
0: 你们这个叫礼尚往来。
2: 没有，我给的都是只有我们产品的胶原蛋白啊。
0: 我们的产品很有价值啊。
2: 没错，但是呢，都是你不够诚意，就是你自己公司的东西啊。
0: 没有没有，我觉得
2: 诚意一下出去买
0: 产品的肯定和信心。
1: 对啊，
2: 哎呦，但是呢，刚刚打电话回公司去了解。了解这个到底还有谁还没送啊？等等啦、就又听到哦，又有人送礼物来给我，我、哦、真的是在，哎呦，还有我们的 Yuki 我还没送
0: 哦 ，Yuki
2: 我还没打电，大概还没吧。
0: 啊
2: ，Yuki 就是我们在节目中的婷婷，
0: 对，
2: 听众朋友记得吗？
0: 景广的顾璇
2: 是的，
0: 他在景广退休了。
2: 对、
0: 以前呢，因为他在景广嘛，那时候还没退休，然后呢，
2: 他本名
0: 就到我们节目来，
2: 下雪的雪子，
0: 对对对，他这个名字很日式啊，
2: 是的，
1: 真的叫雪子啊，
0: 对呀、
2: 顾雪子，
1: 哇哦，
0: 姓顾，顾雪子，
2: 所以我们私底下都叫他
0: Yuki
1: 哦
0: ，Yuki，
2: 也好久没看到他了，
0: 对啊，他现在应该是蛮不错的啊，之前那个。

0: 抗癌成功啊。
1: 他听说
2: 理智、
0: 哦、对啊，乳癌啊，
1: 对呀、
0: 啊，做了18次化疗，
2: 嗯，
0: 还有标靶。
1: 我嫂嫂也是啊，
0: 对呀、
1: 啊，嗯，好辛苦、哦，
0: 辛苦啊，
1: 千万不要让自己有这个机会就得了乳癌，
0: 嗯嗯，
1: 大家真的要小心，
0: 是，
1: 随时注意，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好啦，来安排。听到公司的胶原蛋白，还真的有人买去送礼，就听到我节目中都是送胶原蛋白啊，结果呢，他也。听众也来买，买去送礼、
2: 嗯、
1: 你知道吧？
0: 嗯，
1: 好，再来买我们的芝麻糕。
0: 哦，芝麻糕。
1: 他说你们芝麻糕跟旺来糕实在太好吃了，
0: 嗯、
1: 所以说，中秋节就可以边烤肉啊，边可以吃芝麻糕。
0: 哎，蛮应景的、哦，
2: 真的开心。
1: 好像是320吧，我们卖500克，
0: 嗯，
1: 320，嗯。
0: 这个价钱是便宜了，
2: 不
0: 过、啊、现在外面不能买到什么。
1: 我订的不多、
0: 啊，
1: 我已经送出去了。
0: 是
1: 啊，送给那个佛光山的
0: 师
1: 傅 啊,
0: 师姐
1: 啊，师傅
0: 不是有个师姐，他是过年买哈、
1: 哦，他是师傅啦。
0: 我说雅芳，雅芳他们那个福智的一个师姐，
2: 哦、
0: 不是过年在购买很多。
1: 不是
0: 啦，
1: 对那个师姐，他买很多，他送朋友、
0: 哦，他是过年买了，
1: 还有包括他的也是福智里面的师姐们，
0: 嗯，
1: 但我送的是师父、
0: 哦、
1: 啊，满意师父啊，嗯，还有那个佛光卫视的啊，这个反正好几位啦，我、
2: 嗯
1: 哦、必须要送，最重要是华谷山，
0: 嗯，
1: 好，你看看华谷山，我还没有送出去，我准备那个要送的那个芝麻糕货还没到，结果你看送来这么多东西。张师兄，
0: 对啊，你看
1: 这么多东西，
0: 连我们这些虾兵蟹将，我们都受惠了，你知道？秋花姐就是很讲礼数的人，送给他们这些东西，然后人家就回送。
1: 不是不是，
0: 回送之后呢？
1: 华谷山不是我先送，是他先送来的。
0: 哦、真的、啊，
1: 张师兄先送来的。
0: 不是，我想的是，我们刚好受到你的这个影响、
2: 嗯，
0: 因为你们之间互相往来，然后他就
2: 对让我们也、
0: 哎、
2: 鸡犬升天。
0: 让我们也跟着享受到好处，哎，
1: 真的不敢当。
0: 送我们桌历嘛，
2: 对啊，
0: 又送我们这个
2: 书、
0: 啊，哎，
2: 而且感觉这个很材质磅数都很高、欸，哎、
0: 啊，对对对，不错不错。
1: 内容有空我们再来看，
0: 好，有空再来分享，
1: 跟大家分享、
2: 嗯，
1: 好不好？
0: 来安排歌曲了吧？
1: 安排的这首叫什么呢？
2: 好，这首是《偶然》
0: 哦，
1: 这个秋霞唱的是，
0: 哎，对。

0: 喜欢梅花声，
1: 好听。嗯，
0: 哎呀，他的歌怎么后来就没不出现了？
1: 对呀、啊，他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
0: 我超级喜欢。
1: 我对对呀、啊，
0: 真的超级。

0: 跟他录的，
1: 他唱的歌很甜，
0: 真的
1: 声音甜甜的，
0: 真的很少，
1: 对，
0: 很少。
1: 然后有一次看到他的访问，某一个视频，已经是退出舞台了，然后呢就讲他的家庭生活，满头白发，眼不染。也是经历过抗癌，
0: 真的，
1: 哎，好像经过这种比较大的疾病还有磨难的人哈，总会好像有一些开悟还是怎么样，认为说就这样吧，人生也就如此了。
0: 来，我让我在这里感恩一下，不过今天不是感恩的心，哎呀，随时都有得到那种很多的关爱，真的是很感动。袁小姐长得好漂亮。他是我们的听众，
1: 是，
0: 你知道吧？又很年轻，好，每次有任何事情，他都会赖来给我
1: 啊
0: 叫小陈你好，可以让秋华姐参考这个图有图片的哈，然后他就说在放在脸书，不要到脸书去买，担心会是假货，还是要找实际的店面比较好。叫我去买什么呢？图片出来了，在。
1: 看看
0: 轮椅上面要有个垫子，那个垫子你把它
1: 哦，
0: 很棒，真的很棒。
1: 这应该不便宜哦。
0: 我不知道，我告诉你，我为了垫子的事情，我真的好头痛，
1: 很伤脑筋呢。
0: 每天都做得很不舒服，
1: 调整啊，对呀、啊，
0: 好不舒服哦、啊。他居然会传这个来，你看，哦、我要赶快去买。
1: 哎，真贴心，我们这位听众。
0: 实际的店面不晓得在哪里，我也不晓得，真的，真的，我没骗你。袁小姐真的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个女生，长得好漂亮哦，然后对我们节目真的好忠实哦，
1: 真的
0: 好、
1: 哦、
0: 啊，什么
1: 感谢，
0: 什么事情都会赶快说，跟秋华姐说什么什么什么，她给我的文章，对不起，我最近真的很忙，都还没去看啊，所以内容我再跟听众朋友有空再来分享哈、哦，好不好？有这里你看看，你看看我整个影片，把它给你看。好棒的一个椅垫，对不对？就坐轮椅的轮椅的椅垫，
1: 我看到，
0: 我看到了哈，
1: 看到看到。
0: 哦 ，OK， 好棒哦，好棒好棒。所以谢谢谢谢袁小姐，谢谢，真的很棒。我每天为了这个坐在轮椅上面的这个垫子烦恼的不得了，很痛，因为坐的我买的这不是专用的，所以呢，只是看到说，哎，它颜色刚好跟我的椅子。的底的颜色很像，这什么颜色？要怎么说？这应该怎么说？绿色，浅绿，
1: 浅绿，
0: 但是这个
1: 湖水绿、
0: 哦、然后我就刻意去找这个垫子，也是跟它一样颜色，就这样。但是真的不好坐哦，人家不，你看人家真的是专门为坐轮椅的人设计的，你知道吧？好感动、哦，
1: 那说不定是国外做的、啊，
0: 不知道。所以我必须要去找，
1: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找大陆的朋友帮你找找看，也可以找日本的朋友帮你寻寻看，哎，
0: 那
1: 因为像是日本它是怎么讲这一方面的辅具哈、啊、它发展的比较早，所以可能会有比较创意的设计，那大陆也是一样，大陆你看看，你打开那个 YouTube 的视频啊，它做广告经常全部都是大陆的商品，非常多。
0: 好，哎，真的看到这么好的孩子，我真的是很欣赏。一个算是父亲，有钱人的家庭呢。好，然后还这么孝顺，真的看着真的很感动。Tony， 刚刚我们又通电话了
1: 啊，
0: 因为我们两三天前就约说今天要一起吃饭。妈妈，因为。差不多一个礼拜前，他陪妈妈要去拜拜，到华谷山的一个在北投的庙。
1: 华谷山不就是农
0: 禅寺
1: 吗？
0: 不是农
1: 禅
0: 寺，另外还有其他的庙、
2: 哦、
0: 有。然后呢，他要到那里拜拜，就是中元节嘛，
1: 哦、
0: 去拜拜。结果呢，他们一起在车上打电话给我。哎呀，我真的好感动哦！他说：“妈妈说很想念你，很想跟你见面，等等等啊。”说：“阿姨，我们一起吃饭好吗？”
1: 所以就是今天了
2: 啊！
0: 对，所以呢，就后来就约在今天，
2: 嗯，
0: 晚上要吃饭，
2: 很快乐哎、
1: 啊，快乐快乐。
0: 所以呢，刚刚跟我讨价还价，我定的。我去定位置，
1: 所以在抢谁做东是吧？
0: 啊、对、啊，
1: 我就知道，秋华姐通常不会让人家做东，这一点我认为比较麻烦一点。
0: 他说：“他跟我说，不行啦，这一次无论如何一定妈妈。”

0: 说一定他要付钱，因为不能又吃又拿。
1: 物价够了，
0: 因为他妈妈非常喜欢我们的胶原蛋白、非常非常喜欢、所以呢我送给这个、Tony， Tony 每次买礼物给我都不是小礼物，买水果也好买什么给我、都是那种也是跟刘永生刘经理一样，都是买最高级
1: 高档货，
0: 最高档的、你知道吧，所以我也是一样送胶原蛋白，他说我就把它拿回去给妈妈，妈妈爱到没有办法形容，说好爱好爱你们的胶原蛋白，
1: 这就是它的价值啊！
0: 你看，哇，我听得好开心、所以呢，我今这个过节，中秋节我也是一样要送给他胶原蛋白，我就跟托尼讲，我说托尼啊，来你我胶原蛋白要寄到哪里给你？他说阿姨，我们吃饭啊，所以呢，吃饭的时候你再给我就好，不跟你客气了，因为妈妈爱到不行，妈妈好爱你们的胶原蛋白哦，所以刚刚就在跟我讨价还价，今天晚上一定是我们请客，所以呢，绝对阿姨不能付钱，
1: 对、
0: 所以呢，你一定不可以去付钱，我们不能又吃又拿，你看你听讲这种话，
1: 是啊是啊，他讲的其实没有错啊，他这样的话人家会有负担呢，
2: 对，
1: 因为每次都是你付钱、这样的
0: 话没有这回事、
1: 人家会认为说他欠你很多，
0: 没有这回事，
2: 不啊，这种礼尚往来，
1: 对啊，我
2: 觉
1: 得要礼尚往来了，邱小姐，
0: 没有这样子啊，
2: 这次他付钱，下次再你付钱啊，有没有就可以制造下一次见面的机会，
1: 没有错，就是这样，
0: 所以啊、我真的好幸福啊，这些晚辈都对我很好，大概看到我坐在轮椅上，所以对我特别好，像那个谁，淑华，恩柱的儿子啊 ，Richard，
1: 是，
0: 不管我跟有没有带这个玛丽安出去，不管，他都一定，玛丽安在推我的轮椅，他一定马上来替我推轮椅
1: 啊，
0: 他不一定不是说哦就给玛丽安推，不是，他一来他就一定他要推，你知道，我好感动，
1: 真的
0: 真的。你自己家孩子都不太可能这个样子啊！一个谁啊？一个 Tony 也是啊，也是。我上次会跟淑华再度见面，就在 CityLink， 你知道吧？就是因为跟 Tony 兄弟一起出去吃饭，到 CityLink 去逛一逛，然后就在那儿吃饭。只有他们两个兄弟带我出去，那他们兄弟两个人轮流帮我推轮椅，啊，结果怎么这么巧？就是真的缘分，
1: 缘分，
0: 二十几年没见面，居然会在 CityLink 碰到。那我刚好想说我要去二楼逛一下，哦，结果呢，他们要本来要走到电梯那边，我说我们坐电梯坐到可以到二楼，我想可以逛一下，就这样子啊，所以才会走那边。居然侧面的那条有人在叫秋华姐，我一下子一看啊。淑华，哇，赶快跑过来抱着我，我们多久没见了、你看到现在差不多年底以前就一年，这一年当中每个礼拜天都来带我出去，
1: 是，
0: 我真的好感动，真
1: 的， 真
0: 的，尤其他儿子，你看帮我推轮椅，
1: 对呀、
0: 你看看，真的实在是好感动、那尤其是托尼他们兄弟对妈妈的孝顺那是没话说，
1: 是
0: 真的。好，来继续安排歌曲，好不好？
2: 好，
1: 记住啊，有需要我们的产品就打电话，
2: 2751-9911
1: 啊。
0: 我要安排这首也是西洋歌曲，我今天呢尽量把人家欠人家的歌赶快播完，就是康妮·弗兰西斯唱的《阿迪拉》。
1: 好，来，
0: 好久没听了。

0: 喜欢。
1: 嗯，好听，
0: 包括我在内，难怪听众会点播。
2: 对，
0: 那段时间没播了，他就来点这一首阿迪的。好，那换你们两位聊一下，要不然都是我在讲话。
2: 嗯，好啊，来，
0: 那我讲的大概都是没有什么内容的，
3: 不会啊，
0: 咱们
3: 怎么会？
0: 人家送你的事情，
2: 你的生活经验和经历
3: 啊，嗯、对啊，
0: 好了，
3: 没有
2: 值很高的价钱。
3: 那天秋华姐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很棒。然后她那时候后来问我说，我是不是她跟我确认说这句话她有没有讲到？然后那时候我可能忙着看我的资料，因为有时候我要准备我的资料的时候，我可能会偷看一下，就没听到。我觉得秋华姐分享那一段就很好啊，她、就说人这一辈子忙到最后才发现说。真正的幸福和逍遥不是拥有富贵和权势，而是你的身体没病心里没事这一段。然后刚好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看到最近社群很流行的一些图文啊。然后这一段怎么说呢，他说这辈子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当你买了车发现有车了之后也就那么一回事而已，当你买了房发现大家都有房子好像也不稀奇，
2: 就那么回事。
3: 对，那当你当了老师之后呢，当你当了老板之后呢，你发现员工都比我厉害，比老板还要厉害了，诶，又觉得好像没什么了。所以我们呢又很常习惯把幸福理解成是有啊，有车有房有钱有事业，诶，你觉得啊我什么都有了，可是你却活得很空虚。所以为什么人家常常笑说活得穷的只剩下钱了，就是这个道理。那其实真正的幸福跟佛家很像，真正的幸福是无，就是 nothing、
2: 哦、
3: 什么都没有，来
2: 什么
3: 都没有，怎么
0: 说，没有病，
3: 你讲到重点了，无忧无虑
2: 无
3: 病无灾，
2: 无，
3: 你看秋花姐多通透啊。所以谁说你没有料，我一定会出来为你护航的，怎么会没有料。对，好，那他讲到重点，有呢多半是做给别人看的，可是无才是真正给自己的。那就是希望这一段可以让大家多少都有点体悟啦。
2: 对对对，
0: 这里面就写的门口有车不算富，
2: 哎，
0: 家里有粮才是福，
2: 嗯哼，
0: 父母一生坎坷多，
2: 嗯，
0: 好时没有苦时多，
2: 是
0: 真的，所以要好好孝顺你的父母，
2: 没错，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2: 然后时时刻刻让自己开心哈，开心的方法其实很多，有一些不见得花钱。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哈，今天看到一个日本的 ADHD 的一个患者，什么叫 ADHD？
3: 过动，
2: 他是过动。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日本的一个年轻人，他呢出了社会以后也造成很多的一些困难，但是他还是在职场里面打滚了九年之后，因为他有这个疾病嘛哈，
3: 对，
2: 所以难免在工作上面就会有的时候出一些纰漏啊，或者跟人家造成一些摩擦啦，所以他就想说算了，我就不要干，我辞职吧。辞职之后他不晓得他的前途在哪里啊，他就想说我能做什么呢，这样好了，以我这种个性哈，我很注重细微的细节的工作，我只要一投入喜欢的工作，我就会完全听不到外界的任何的杂音，他就完全进入他的心流状态了。他说我应该去做艺术会比较好，然后他就开始接触什么你知道吗，画画，用圆珠笔画一些比较精细的画，需要动眼也需要专注，他就开始用圆珠笔画画，有点像那个书法家詹秀荣一样，他在写字写很小，他就会非常专心，
0: 他是用毛笔，
2: 然后就进入他的心流，旁边有什么声音他完全听不到。这个日本的这个年轻人也是这样，后来发现还是不行，然后他就再去接触别的，接触粘土，彩色粘土，怎么样把它弄得漂亮啊，各种颜色的，然后还去接触什么样的画啊，剪纸啊，结果到最后他在一项艺术活动当中找到他的出路。
3: 哦，是什么呢，
2: 叫做树叶剪纸。
3: 树，哦，用树叶来剪纸，
2: 这个人应该叫做 Lito。
0: 啊， Lito， 我日本有个朋友叫 Lito，
2: 我知道 Lito 上啊， Lito 上那次
0: 上
2: 过我们节目，带王征志来啊，
0: 对啊，
2: Lito 上我还记得他，所以你打 Lito， 这个 Lito 这个年轻人啊，对，他就是这个树叶剪纸的艺术家。
0: 哇！
2: 他现在功力已经到达在东京办了展览，然后还开班 授课、嗯、但他不是为了赚钱、嗯、他完全纯粹为了分享、嗯、这是我见过最厉害的剪纸艺术家。
3: 这个也
2: 做工
3: 太细了吧，
2: 你把它放大给秋华姐看一下，
3: 把树叶剪成这个样子，你看、啊、你看、
2: 啊、你看，完全立体，
3: 是吧，是他吧，
2: 对，是他，
3: 哇哦，哇哦，而且这是跟中秋节有关的，
2: 那是在一个叶片哦、嗯、一个叶片剪出来镂空的哦，
3: 对啊，
2: 它跟一般的用纸啊，大陆那种剪纸
0: 带给我
2: 不一样哦，
0: 我明天给听众看，嗯，
3: 好，
0: 放大我们脸，
2: 他的话很多，你都可以把它找出来，这就是我今天发现的美好。我经常喜欢看这一类的东西，然后呢任何工具你都可以来创作、嗯、有人是用手指画画的、嗯、也都是非常了不起，
0: 真的太有艺术天分，
2: 对对对对，这也是他的快乐、嗯、我们看了以后也跟着觉得快乐。 嗯， 嗯，
0: 好，接下来我们安排的是哪一首歌啊？
3: 这首吗？我这边吗、
2: 哎、对，
3: 好，这首安排的是恨你不回头，
0: AI 重唱的。
2: 好，
0: AI
2: OK、嗯

0: 好，接下来讲我们的故事了啊。
1: 是的，
0: 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个那个白蛇传啊，白蛇和这个许仙之间的缘分。其实哈，这个许仙他是徐州人啊，
1: 是
0: 江苏徐州人啊。那他的母亲过世后，他就跟他父亲相依为命，然后他父亲是一个教书匠，在乡下村子里面教书嘛。他从小就一直跟着其他的小孩子跟他父亲学习嘛。然后有一天他在上学的途中啊，经过一个稻田，那个稻田有的时候会田埂啊会把它挖一个缺口，挖一个缺口的用意是让这个水可以灌溉到比较低的田里面去。结果他在那个缺口发现了一条小蛇，好可爱的一个小白蛇。然后呢他就把它捡起来了，他也没有怕，那个蛇也没有去咬他，他就把它放在他的笔盒里面，装笔的盒子里面，然后他就天天带着它，变成陪他上学的一个玩伴。结果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蛇会长大呀。长大之后他想说，糟糕，这个笔盒里面放不下了，那怎么办呢？他就要去找一个箱子，小一点的箱子。结果呢他就跟他爸讲，爸，我们家有没有箱子啊？他爸就觉得奇怪，你要箱子干嘛？那个房间里面有一些工具哈，你到里面去找找看，可能找到你要的箱子吧。就他找了一个箱子，就把那个小蛇放进去了。然后每天上学之前就打开跟他道别啊，回来之后又跟他问好啊，我回来喽。他跟蛇就培养了很好的感情了哈。但是随着时间的这个走过去啊，慢慢走过去，这个蛇会长大嘛。然后有的时候他关在箱子里面，他还是会在里面会动啊，动的时候它的鳞片不是会摩擦到木箱子吗？就发出声音嘛。就他爸有的时候就听到这个许仙的房间里面怎么经常会有那个摩擦的声音，他觉得奇怪，要进去看看一看，哎，没什么事啊。然后他也就不以为意了。结果后来呢有一次声音动静比较大，他爸就再到许仙的房间里面，结果那个时候呢他就发现，哦，这个声音是来自这个箱子哦。在之前去年吧，许仙好像跟我要箱子，不晓得干什么。这个箱子里面到底是他装什么东西啊？结果就把箱子一打开，刚好那个白娘娘啊，的头就直接窜出来了。一窜出来，他爸啊就吓得就晕死过去了，然后一次就玩完了，就没醒过来了。结果这真的是被那个白娘娘吓死了。

0: 结果后来呢，许仙回来一看，哇，糟糕，白娘娘惹祸了，你把我爸给吓到忘记呼吸了，怎么办呢？这样了，我看你啊越来越大，我也不能够再把你留在家里了。
1: 嗯，
0: 他就把他的父亲这个入土为安了以后呢，他就带着这个白娘娘就说，我就把你放到野外去，你看你要去哪里你自己决定，我把你放生了。结果这个白蛇啊，白娘娘好像通人性哦，就在他们家绕了三圈，就像我们去放生有没有，鱼有的时候还会回过头来，好像跟你感谢一样，这个白娘娘好像也是感谢他，然后就不回头的走了，往山里游去了。游到山里面去的时候呢，结果呢他就想说到哪里去修呢，后来想说，哎，前面有一个山哦，好像还不错，就到那边去修啊。结果后来那个山呢，他修了一段时间，发现说好像并没有什么长进，功力好像还停留在比较浅的层次。结果他就说，好像有其他的道友啊、同道啊，他们说峨眉山不错，他就想说到峨眉山去修炼吧。结果就往峨眉山去了。去了以后呢，在半路上有一个大石头，石头上面碰到一只青蛙，他就说，哎呀，青蛙，你是在那边干嘛？我在这边修道啊。好，那这样啊，我听人家讲说那个峨眉山那个地方修道比较容易成仙啊，那这样的话我带你一起上去好不好？青蛙说不要。对，他就坚持不要。结果那个白蛇说，管你要不要，我就带着你上去。
1: 哇，
0: 你放心，我不会咬你哈，我只是把你轻轻的咬在嘴巴。然后呢，那个青蛙就被它咬上山了。走啊走啊，爬到半山腰的时候，那个白蛇游不动了，爬不动之后呢，然后就想喘气，一喘气的时候，它口中衔着的那个青蛙呢，就从山上滚下来之后呢，差一点没摔死，就摔到它原来的那个平台上面。它就很恨。你看，我刚就讲说不要，你非要带我上来，结果现在害我差点摔死。结果后来那个白蛇心想说，糟糕，这个青蛙可能被我害死了，但是算了，没关系，他大概跟我比较没有缘分，我们就不能一起修炼，他就自己往山里面去了。往山里面去，当然修炼，结果后来修炼了差不多一千年功力哦。
1: 哇，
0: 有一千年功力，但是还没有不足以幻化成人形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他就说，这个山呢，恐怕我还要再去找更大更深的山，然后我就从这个山呢下来了。下来之后又碰到那只青蛙了，看到青蛙在吐一个红珠，口中会吐出一个红色的发亮的像宝珠一样的东西，后来才知道那个青蛙也修炼成功了，功力跟他差不多，只是大家的法门不同啊。那青蛙吐红珠，他认为说，这个红珠一定有很高的功力哦，相当不错哦。结果后来呢，他就趁着那个青蛙在吐出红珠的时候还没有收回来，那个白蛇啊就起了一个坏心眼哦，就直接窜出去，嗖的一声就把那个珠子直接吞下去。吞下去之后呢，这个青蛙就很火，就说，你看当初我不上山，你要我上山，然后把我从山腰摔下来，害我没摔死，我现在好不容易修炼了也有一千年功力，正在开始练习吐珠的时候，你又把我珠子抢走了，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跟你没完没了。这只青蛙就是后来的法海和尚。所以我们看到的这电影啊、戏剧啊，讲说这个法海为什么每一次要去为难人家这个白娘娘呢，对不对？然后你要去拆散人家好姻缘，他跟许仙就是有这段姻缘，你不管他是不是妖怪，但最起码他已经练到可以幻化成人形，
2: 对，
0: 你为什么要去拆散人家？原来有这个前传，前传就是法海之前是一个青蛙，结果呢他差一点没把他摔死，后来又抢了人家修炼的功力，所以说白蛇跟他是不共戴天之仇，以后还会随时会遇上，随时还会这个腥风血雨啊，所以这一段姻缘还真是蛮有意思的。
2: 真的，的确是。

0: 忙着整理我的手机。
1: 哦，
0: 因为我的手机都不响，
1: 塞满了。
0: 对，太满了，所以我一直在塞。
1: 嗯，
0: 结果呢，清啊清，清到普仁美一位名记者。
1: 是的，
0: 普仁美。好，他跟我对话倒是不多啦，没有很多。既然让我看了看，哎，怎么看到有这个内容，我都忘记了，我也没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不知道。啊，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叫做刘玉珠，
1: 嗯，
0: 刘玉珠哈，
1: 嗯，
0: 他说，普仁美跟我讲的，他说我跟邝湘霞一起到金门去玩，到金门去玩，
1: 嗯，
0: 他说，碰到了你的粉丝
1: 哦，
0: 你所有的产品他大力的推销
1: 哦，
0: 推荐的哈，他连高艾伦的书他都有，他都买，嗯，都是因为你介绍他的。后背包也是你们的礼物，
1: 嗯，
0: 你看超级你超级的粉丝，他的名字叫做刘玉珠，
1: 哦，
0: 有没有现在在听节目啊，有没有
1: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感谢你了，
0: 对，非常感恩你了，
1: 感恩，啊，
0: 没想到好朋友的那个普仁美
1: 啊，
0: 跟邝湘霞到金门去，
1: 金门会遇到，
0: 居然遇到我的听众，
1: 啊，
0: 哦，真的是在遇到午后两点的听众，我真的太感动了，嗯，太感动了啊！讲到这个普仁美，哎呀，真的是很特别，很特别。
1: 我们的听众到底有多少人数哈，啊？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统计，
2: 数不清啊。
1: 我觉得以秋华姐在这个节目经营了53年来讲的话，相对也要有个50来万吧。
2: 我觉得应该不止吧，
1: 说不定不止，
0: 我不知道，我不会算。
1: 嗯，
0: 好，那我再讲到说啊，这普仁美，
1: 嗯，
0: 我真的是很可爱。每次送东西也跟这个我们的那个刘经理一样，
1: 嗯，
0: 一送就是一大箱，就是很棒的水果
1: 啊，
0: 你知道吧？所以说每次让他不会是在一定过年跟过节，
1: 嗯，
0: 他是平常哦，不晓得是怎么买的，可以买到那么好吃的，
1: 啊，
0: 任何的这个水果，
1: 嗯，
0: 他就寄过来了，你知道吗？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代表着平常都会想到我了，
1: 嗯，
0: 不是只有过年过节，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对呀，啊，
0: 所以我更要慎重，
1: 嗯，
0: 所以呢，我就会打电话给他，嗯，问他说：“来，告诉我，我只有自己的产品，没有别的。”
1: 嗯，
0: 好，哦，我不会刻意去买东西什么，
1: 看你要什么，
0: 哦，看你喜欢我们的产品的什么，
1: 嗯，
0: 从开始用我们的这个保养品，他说我皮肤不错，嗯，所以呢，他想用保养品，哈，哦，好。我就给他净斑美白，
1: 嗯，
0: 还有爱迪斯提啦，
1: 嗯，
0: 好，就这两瓶，我只有先给他这两瓶，嗯，用用看，人家不晓得喜不喜欢，爱不爱，嗯，好，还有一个隔离霜，我就讲，结果呢，他用了以后很喜欢，他，
1: 嗯，
0: 老公说也要用，他老公是以前的哪一个银行，可以说是最顶尖的地位，
1: 嗯，
0: 现在刚退休，
1: 哦，
0: 然后。老公也要用，
1: 哦，
0: 说她老公也要用了，所以要跟我买。我说你男生都会喜欢，这实在让我太惊讶了。我说这还要买吗？不需要买，你送给我东西，那我送给你只有我自己的产品，
1: 嗯哼，
0: 所以不用买。你老公要我给他用用看，看他感觉怎么样。所以呢，这一次我就再寄，我就再问他，
1: 嗯，
0: 啊，喜欢的，他说还是一样，要你们升级版的。美白，
1: 哦，
0: 然后呢，我老公跟我小姑也看到我好像真的是用效果很好，嗯，我老公用的效果很好，连我小姑都想买，哦，所以说，我就先寄给他多了一个定级一次精华，
1: 啊，哎呦，那真是享受啊，
0: 对，
1: 现在天气凉了嘛，
0: 对，所以呢，听众朋友试试看好吗，
1: 嗯，
0: 那当然不要忘记哦，眼胶不用不行，因为有人会出来，
1: 啊，对啊，
0: 那人带回出来，
1: 嗯，
0: 到我到现在为止，因为我们不是很明显，
1: 没有
0: 右边有一点点，最近才看到，
1: 那个不算，那个，不算，
0: 真的吗？
1: 不算。
0: 好，那眼袋，我今天戴这个眼镜就不会看得很清楚了。
1: 完全，
0: 这个眼镜不是，
1: 我觉得没有呀，
0: 啊，嗯，有啦，有，但是这个眼镜比较有一点凤眼型的，好，
1: 哦，比较窄版啊，哦，
0: 对，窄版，所以比较看不出来
1: 啊，
0: 哦，就是戴起来鬓角这个地方比较紧，你知道吧？我就把它慢慢。拉开，拉开，嗯，
1: 对对对，
0: 这样比较松了，
1: 嗯，
0: 所以今天我就戴这一只，
1: 是
0: 啊，真的很棒。我们的幼女士是没话说，
1: 是
0: 能够带给我这一大把的年纪了，还被眼科医生夸奖，
1: 称赞，
0: 夸奖说 为什么你眼睛可以保养的

0: 好，
1: 真的，
0: 我们有讲说我们是在做什么生意没有？嗯、好吧，你说什么？奥斯卡的
1: 张正中那边，然后他就讲说，年轻人现在很多很多黄斑部，还有这个视网膜这方面的病变，
0: 对啊，
1: 所以提醒我们要特别注意。
0: 我也照看了、啊，但是没有这么严重。
1: 对
0: 啊，他你说他问候我有没有讲说，我为什么没有再去？
1: 因为他没有问这个、哦，他没有问这个。
0: 好，哎，他就是你这次去之后，他是说以我的话，大概半年还要再去。嗯，他就例行的这个做检查。
1: 对，但是他都是半年。
0: 对，那这一次我没有去、哦、啊，我就是张树林介绍的，我就到景美。
1: 哦，对。
0: 好。继续最后安排了一首歌、嗯、
2: 好，
0: 歌名叫做什么，这是我昨天才问那个郑永新、嗯、我说你们这一次到大陆去雅芳如果有机会上去唱歌的时候、嗯、有没有唱上海滩、啊、他还没有回答我为什么问这个话，雅芳的上海滩唱的真的是棒极了，
1: 真的哦，
0: 嗯，好棒哦，
1: 好，
0: 真的。

0: 哎呦，第十七分以前要结束。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再聊。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拜拜。

0: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1: 太常见了吧。
0: 那蛋黄酥？
1: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0: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1: 梅林水果、
0: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1到周6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2: 要为你歌唱。
3: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
4: 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萧亚轩所演唱的《天使暂时离开》，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美股周二道琼下跌 0.63%， S&P500 下跌 0.45%， 纳斯达克下跌 0.78%， 费城半导体上涨 0.4%， 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突破 5%， 布兰特原油与西德州原油价格持续走升，依旧维持在100美元之上，市场认为升息几率相当高，观察焦点也是从是否升息、预防性升息转向是否开启升息循环。日经指数周三维持在120日均线之下震荡，短中期均线转为下弯，观察重点依旧是汇率。日本央行将接续明日联准会后的9月18号公布利率决策，市场普遍预期升息一码，重点该放在未来货币政策路径。韩国综合指数维持中期震荡，仍在短中期均线之下，也是反弹过后的横盘整理区间。中国上证指数反弹，不过持续在所有均线之下，拉长时间仍属于区间整理的格局。香港恒生指数在所有均线之下，不过仍处于八月横盘区间之下。美元指数99到100，新台币近几个交易日区贬，目前回到31.5到32之间，日元则是在155附近。今天加权指数开高震荡，中场是上涨 337.41 点，涨幅 0.74%， 收在 45,848 点9点，成交量是 6437.65 亿元。纵然盘中再度挑战20日均线，不过量能持续偏低，扩散性与连续性不易发挥。午盘过后指数转弱，收敛涨幅，技术面上短中期均线区域纠结，指数整体而言维持在高涨整理形态，日 KD 指标交叉向下后延伸，日 MACD 指标黑色柱状体增加。台股表现相对强势，国际股市量能压缩之后放量方向，容易成为下一波趋势指引。除了汉策7856锁住的资金之外，主要是等待联准会利率决策会议的结论，政策在通膨与川普之间拔河，货币政策是否出现转折，联动着美国长天期债券的利率变化。柜台指数涨势相对较佳，中场是上涨 10.48 点，涨幅 2.7%， 收在 399.21 点，成交量是 1854.73 亿元，收盘回到短中期均线纠结，压缩与整理逐渐进入最后阶段，等待放量的摊牌。日 KD 指标交叉向下后延伸，开口收敛，日 MACD 指标黑色柱状体略增，观察重点是高价股表现。今天是台指期期货结算，台积电2330收平盘，盘中完成填息，联发科2454涨 2.26%， 维持在5日与10日均线纠结，台达电2308涨 2.4%， 鸿海2317涨 0.61%， 日月光投控3711涨 2.2%， 华邦电2344、南亚科2408、臻鼎4958还有景硕3189涨幅都超过 3%。 金融类股

则是以彰银2801、国票金2889、凯基金2883、台新星光金2887，还有国泰金2882，涨幅超过 2%， 相对强劲。传产股则是类股各自表述。那这就是有关今天的股市评论，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这也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这个三三会呢，在16号举行例会，邀请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出席并且发表演说。那针对外界高度关注的九合一选举蓝白合作议题，三三会理事长的林柏峰于会前表示，蓝白之间的合作情况仍要看双方实质的情况以及政党

之间的分配与各自利益在商讨，然后呢，他想说这是勉强不来的，该有就是会有。那除了选战局势之外呢，林柏峰也在会中针对当前财经与劳动议题提出建言。随着美国联准会将公布利率决策，台湾央行也将召开理监事会议，林柏峰认为利率的部分可能要配合全球走势，但是也要考虑台湾稳健之心，符合企业需求，维持现在的利率是最佳状况。那针对即将在9月24号登场的最低工资审议会，外界预估月薪有望挑战30,000元大关，林柏峰表示，目前台湾有赚钱的企业应该考虑员工收入调涨是应该的，但是辛苦的加工生产业应该提出减免税的办法支持，一方面鼓励调涨薪资，经营企业有困难的也给予支持。至于调幅方面，他直言过去一直以来大约是 3% 是比较合理的。好，那这个呢就是有关在这个会议当中哦，对利率的看法，还有对于最低工资的看法。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illy Joel 所演唱的作品 All About Soul， 这也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抽签，有没有中奖？好，这个如果中奖的话真的是超开心的，中一张就赚翻。这就是抽签抽旱厕、哦、那这个大家抢破头，虽然说他一张非常多钱、哦、非常多钱。好，那大家就会关注一下他的中奖率，然后呢据说比中统一发票还容易。好，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哦？这个半导体检测大厂汉测七。

3856，办理公开申购，成交价高达2250元，创下台股历史新高。那但是呢，它新贵收盘价是5190元哦，所以简单讲，如果你抽中的话，每股价差高达2940元，简单讲就是潜在的账面价差大概是294万，哇，这等于是抽到你就等于是这个年薪，好几年薪，好，那在40万人参与估算下，中签率大概算起来是 0.262%， 好，也就是382分之1，好，380多人会中一个人啊，好啊，但是呢，虽然看起来好像就是比例很低啊，好，但是大家要有点那个有点感觉，好，就是它的几率还是比一些乐透啊、发票啊，好，这些常见的活动显著高出许多。那近期台股话题不断，备受瞩目的就是这个抽签，好，公开申购啦，好，公开申购。那因为它创下历史新高纪录，好，掀起市场高度关注，抽一张就有机会赚翻，好，那也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那从市场的行情来看，汉测7856的公开申购成销价是2250元，那近期新贵收盘价是5190元，那利差空间2940元，中一张等于是294万，那同样是碰运气的话呢，刚才讲到说这个汉测申购是大概是382分之1，好，就是 0.262%。那如果是大乐透三奖，好，是大概5.5万分之1，好，刚才讲那个是300多万，好，不是300多万，382分之1，那大乐透三奖是5.5万分之1，所以其实差蛮多的齁。那如果是大乐透二奖，哇，这个几率更小了，是233万分之1，那如果是大乐透头奖是1398万分之1，那统一发票200万元的中奖几率是1000万分之1。好，所以这个各项数据这种趣味的比较啦，好，虽然但听起来感觉好像说要抽中汉测不容易，抽签的名额有限，然后大多数齁就是不太容易中啊，好，但是如果要比几率来讲的话，其实比乐透、比刮刮乐、比统一发票，好，这个算是中奖率蛮高的，好，所以呢，不知道你中奖了没？哇，这个中奖好。可能有时候财不露白还不能讲了齁，因为一下多了200多万，真是令人羡慕。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篇来自于金周刊唐祖仪所写的文章哦。他说台股历经修正之后，近期又蓄势待发，随时准备突破新高。但是这一波领涨的主流已经从电子悄悄分散到金融跟传产，后两者的类股指数还领先大盘突破了六月高点。其中有哪些个股值得留意呢？那台股历经六七月的修正，八月展开反弹，加权指数近期又逼近历史高点48218点，似乎随时可以再创新高。那八月到目前为止的指数虽然涨了不少，但并非是以这个 AI 族群单独领军，而是 AI 半导体主要权值股配上上半年涨幅相对落后的金融跟传产一起上攻，而且金融跟非电金指数都已经领先突破六月的高点，金融指数更是平创历史新高。金融传产这些非电子股的助攻将更有利于大盘稳健涨升。金融股的大涨有坚实的基本面作为后盾，今年前八月各金控字节税后纯益高达 5788.96 亿元，年增是 73.2%， 是史上最佳纪录。那高成长的原因概率来说，寿险方面是因为投资型保单热销，还有会计制度的改变大幅降低汇率避险成本。那银行则是科技业贷款需求大增，利差扩大。证券业的成长因素不难理解，就是简单讲就是受惠台股成交量热络，金融三业可说是各有利基。那尤其今年的高获利也可以预期明年配息也会大方，有机会价差股息两头赚。有意布局金融股的投资人，除了可以考虑借由元大 MSCI 金融，也就是0055切入之外呢，接下来有一些市值前五大的金控获利成长，而且配息也蛮好的，也可以作为参考对象。那像是传产股哦，从非电金指数的前十大权值股观察，涵盖了塑化航运这些产业，生技股的药华药6446可以说是一枝独秀。那其中 AI 带动的投资旋风也使得切入关键原材料的传产股获利水涨船高。那以南亚1303是最受注目，南亚在台塑集团中的分工就是以电子材料事业为主，并且转投资南亚科2408、南电8046这些公司。那今年上半年电子材料营收占比由去年同期的 44% 来到了 52%， 第二季更贡献营收超过 75% 的营业利益，加上处分转投资收益丰厚，使得第二季单季每股税后纯益 EPS 也达到了

0: 3.37元，创下史上单季新高，上半年累计 5.17 元也是同期新高。展望下半年营运，公司指出电子材料像是高阶铜箔基板 CCL 还有 ABF 载板这些产品量价齐扬，电子材料产线持续高价种率高价动率，第三季电子材料、电子用途、聚酯膜还有环氧树脂都是成长来源。另外以二醇供需改善还有塑胶加工需求也能够贡献获利，唯有聚酯纺织仍然是相对疲弱。那近期热门的话题是辉达正在寻找耗损因子更低的下一代 CCL， 可能由聚四氟乙烯 PTFE 取代现有的环氧树脂或者是玻纤材料。那南亚产品虽然以环氧树脂为主，但是摩根大通最新报告指出，即使辉达最终选择 PTFE， 但是过去南亚也有生产这个 PTFE CCL 的经验，并且取得多项相关专利，因此市场可能低估南亚在 PTFE 领域的能力。摩根大通并预估南亚今年 EPS 可以达到 13.38 元，明年更是跳升到 24.18 元，目标价是350元。那至于航运，因为受惠传统旺季来临，还有地缘政治干扰，船舶调度运费易涨难跌，所以不管是这个货柜或者是散装，业绩都会明显提升，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FM 104.1，真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真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真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

0: 跳龙服务致富专线
1: 02-2361-7231，02-2361-7231，
2: 银鹤大合唱。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徐怀钰所演唱的《誓言》。好，那接下来呢，子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其实有很多人在退休的时候哦，那不管说你有没有存够退休金哦，有时候呢会有一个错误的地方哈、哦，就是有一些开销，你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哈、哦，它会掏空你的老本。好、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些部分哦。这是在美国财经媒体说，这个退休生活正是重新盘点金钱流向的关键时刻，很多退休的人士回头检视后坦言说，有一些花费哦，如果可以早点比较停掉，好、哦，那就可以就比较好一点点哦。那对此，专家整理出多项退休之后容易被忽略却持续掏空退休金的开销，提醒大家可以及早调。

整，才能够让你的老本撑得更久一点点哦。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衣柜，好，早就已经够穿了，因为多年的职场生涯累积下来，多数人其实不缺衣服，退休之后如果仍然频繁的添购新衣，反而增加不必要的支出。专家建议应该重新整理你既有的衣物，透过搭配就能够有新的感觉，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再去买哦。好，那第二个就是宠孙心切却花过头，好，为孙子买礼物很快乐，但是不少退休族事后发现昂贵的礼物并不一定会带来等值的快乐，小巧用心的礼物同样能够被珍惜。第三个就是收藏变成负担，曾经的兴趣收藏在退休之后常常沦为占空间的物品，不仅难转手，还可能会增加整理跟存放的成本。第四个就是大卖场会员不一定划算，因为家庭人口减少之后，大包装食物容易过期，那年费还有浪费，反而让支出增加，改为小量采买会更实际。第五个就是纸本阅读成本高，好，这个实体书啊还有杂志堆积如山又花钱，你可以善用图书馆跟数位阅读资源，可以大幅降低固定开销。好，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久没有去图书馆了，现在图书馆跟小时候的印象不一样，好，现在图书馆里面的书都非常的新，好，有蛮新的书哦，好，然后还可以先预约，好，然后到馆之后他会用 APP 通知你然后再去取，好，所以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件事情，而且还有一些是线上书籍，好，你可能有电脑你就可以连线去看了哦。好，那接下来第六个是避开旅游旺季，好，如果不再受到上班跟上课的限制，好，你可以不要再旺季出游，好，因为你旺季一定就是比较贵嘛，相同的体验你多付一笔费用，你可以在淡季出游，不仅省钱，好，人也更少，好，有时候品质会更好一点点。那第七个就是多一辆车多一堆费用，好，没有通勤需求之后，第二辆车往往只是增加保险维修还有税金的负担。好，那因为它是这个美国的文章嘛，那有时候美国没有车就等于没有脚，好，啊，有时候他们就是地大车库多，可能家里的人一人开一辆，好，那他意思就是说不用需要这么多辆啊。好，那第八个就是替成年子女付电信费，好，在国外有一些退休族仍然替一些已经独立的孩子负担手机费，好，那如果你取消多余的门号就可以立刻减轻现金流的压力。第九个，园艺开销不知不觉变大，好，那因为在外国嘛，好，他们可能都有花园啊，然后花草很疗愈啊，好啊，但是苗木肥料还有工具累积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那在台湾啊，我觉得要看地方啊，好，因为我觉得还是有些人他家里齁还是可以拈花惹草的齁，可能小阳台啊齁，或者是说那个顶楼啊齁，那一样齁，就是园艺开销还是要节制一下下啦齁，在精不在多。那再来第十个呢，就是什么都外包齁，退休之后齁，其实你的时间变多了，所以如果说你以前有些东西是外包的，比如说简单的清洁啊或整理啊，这个可以自己动手齁，那不止省钱，也可以当作是日常的活动量。好，那再来第十一个是通讯与影音服务过多。好，因为现在有些什么有线电视啦、串流平台啦、电话方案啦，好，你重复订阅了，好，那这也是你财务漏洞之一。好，坦白说，你一天就是24小时嘛，你可以看这么多吗？好，所以你可以审视一下，你有哪些平台是不需要的，你就不用那个订阅费，就把它省起来。好，那第十二个是外食，还有随手买最伤钱。好，因为如果你天天外食，好，那有时候就是临时买一些东西，好，那看似是小钱，可是长期下来却相当的惊人。那很多人减少外食之后，一年能够省下可观的金额，尤其在国外，就是那个外食更是贵哦。那在台湾啊，我相信你有听过，就是什么少喝一杯饮料啊，存下来的钱啊，来投资理财啊，哈，都可以滚雪球啊，大概是这样的说法哈。所以积少成多哈。好，那第十三个呢，就是为流行买单哈，比如说你想要最
最新的手机，想要快时尚或家居潮流，好，这些都是冲动消费，好，放下一定要最新的心态，这样财务压力会明显的下降。那再来呢，就是仓储费只是拖延的断舍离。好，那个有些人他会去外面租一个地方放东西，好，那其实你可以每月付钱放在那边东西，就表示

0: 你不会常常去拿嘛，好啊，是不是它是一个不太会用到的东西，好啊，如果是这样不太会用到的东西，长期来看是非常不划算的，好，如果你把它整理了跟精简了，反而会更轻松。那第十五个呢是延长保固不一定值得，好，因为现在有些电器类啊或什么东西它会有那个延长保固，你要不要买，好啊啊，其实很多人会高估了产品的故障几率，好，那延长保固的花费往往超过实际维修的成本，好，那甚至我觉得现在有一些电器之类的齁，修还不如买新的，好，因为修它下次还是会出问题，好，好，那所以呢就是延长保固的花费往往超过实际维修的成本，留一笔维修备用金会更灵活。好，那最后专家强调，退休理财的关键不只是投资报酬啦，好，而是花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那透过删减这些隐形的支出，可以让你的退休生活过得更安心，也更有余裕，好啊，那个就是退休金可以撑久一点点。好，所以这个15项花费大家也可以审视一下。那甚至我觉得不见得是退休的人员，我们一般人也是一样啦，好，这些东西能省则省。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蔡依林 Jolene 所演唱的作品，叫做听说爱情回来过。
1: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104.1 真声台北调频台，好，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我们今天9月16号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哈，来讲一下健康的，东西好了。平常呢，我们比较少把健康的东西摆在节目一开始，但是是这样子啦，我老是喜欢唱一句那个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前的那个广告歌，就是你的健康是我的财富，但好像都没有人听过这句广告歌词，诶，就是广告歌。我要唱一下，叫你的健康是我的财富，一定有这首歌，但至今为止都没有人跟我说他听过，到底是有多老。这样子我们每天都在说齁，要赚多少钱，那你也要有那个命才有办法花，对不对？那我本来是没有要特别去讲这个，但我最近真的是一连串看到好多，不知道为什么，而且都是很年轻齁，就是年纪不是很大的一些名人也好啊，医生啊，律师啊齁，就是突然间就看到新闻齁，心肌梗塞，或者是说突然间怎么就送急诊了这样子。那我觉得莹莹就会觉得说，过去都会感觉这些的症状哦，通常真的传统印象当中都觉得说啊，这是三高的人才会有，就是这些的病症，或者是听到这些某某某，或者是听到谁的那个朋友怎么样，以前都会觉得说年纪偏大，要不然就是吃太胖了，要不然就是就是我刚刚讲的体重啊，什么三高没有控制好的人比较容易有这种风险。可是真的这一两年来哦，我们就看到很多平常很忙，哎呦，年轻的警察，非常年轻的警察，就是在警察的那个叫什么，在派出所里面，在休息室的时候，哎，睡着睡着怎么突然间就去世了，然后也是发现说，哎，他的身体出了一个什么状况。然后当然名人也有，然后像今天这个讲这个谁啊，黑人。那另外我觉得还有经常看到就是医生，我觉得医生也是经常会有听到，就听到一个什么名医，年纪也没有很大齁，然后也是突然间就感觉很快就走了。那我觉得现在人真的是很辛苦啦，就是说工作很疲惫，那疲惫包括了是身体上面的疲惫，还有心情上面的疲惫齁，那整个压力，而且那个压力就是日积月累的压力。那今天就有很多的新闻在讲到说，像现在啊，心肌梗塞越来越多人发现这个情形，其实它都不是突然间隔一天告诉你说，哦，你的那个血管齁，突然就塞住了。他说其实心肌梗塞都是长时间累积下来的，而且今天我在看的时候，我想说齁，黑人不是运动的吗？他不是经常会打篮球或什么之类，像莹莹都会觉得我这种很懒惰的人我都不运动啊然后就觉得像我们这种很就是真的是偏懒惰的人啊，是不是比较容易心血管比较那个容易堵到或者什么之类的？但现在完全不是这样，就你经常看到有那个天天在爬山的，或者是每天都有固定在运动的人，他很可能也会有什么样的心血管的疾病。所以医生就说，像这种现在越来越多的所谓急性的心肌梗塞，那专家就说，像是胆固醇或者是发炎的细胞哈，或者是钙化物质，它慢慢慢慢都会堆积在我们的血管里面，长期下来呢，就会提高我们中风还有心肌梗塞的风险。平常我们好像都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我觉得确实也是哦。平常大部分的我们工作很忙碌啊，或者是说你觉得你年纪很轻。很多人觉得自己年纪还很轻，离这个可能发生事情。

注意到他有问题哈。他说呢，像突然间这种心肌梗塞的人，平常确实他不太有什么胸部疼痛，他不是像你想象说，对耶，他平常好像就说胸闷睡不好，以前我们好像觉得说这样的人才有问题，但没有，他说现在也经常很多年轻的患者是身体平常没有不舒服的状况，也没有看起来好像要中风齁，看起来灰熊会更空，可是等到发现的时候才发现说他的血管壁非常的厚。好，那像今天大家在讨论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哦，那他那他的血管那个什么黑人他既然有一条血管啊已经堵得非常严重，都快要全部堵住了。那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这样啦，不管就是我觉得不是指谁，不是讲特定的谁，而是说现在大家除了说父母亲年纪大了哈，我们会关注他们的身体健康之外，我觉得每个人也都是哦，平常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啊、肥胖啊、抽烟啊、高胆固醇这些自己的命自己顾，自己的健康自己保护齁。要不然大家很辛苦的上班，然后想说我要存了退休金齁，我要去游山玩水，那可得好嘞，那你可得要把身体给顾好了才有办法去游山玩水。啊不你这样欠几波齁，你钱这样欠几波，啊不你算着，啊不你开着，啊不这没菜的对不齁，这样子可不行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一开始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要提醒大家哈，平常呢我们要赚钱要努力工作这件事是没有错的，但是呢我们要把命给留着，要把健康呢给好好的把它管着，这样子我们这个存钱才有意义，对不对哈？你以后想做的事情才有办法去做。好，那我们今天呢先来讲一个那个，等一下来看今天台北股市的状况好了。我们来看看00981A 除息前灌入了 2.4 亿元哦，然后今天他除息嘛，其实 00981A 好一段时间没有新闻关注他，因为他有一段时间飙得很凶之后呢，他很多的股票持股很重的股票都卡在那边，包括了国巨还有联电齁，最有名的就是国巨跟联电，他持股的部位都蛮重的。但是这两档哦就卡了蛮多钱在里面，但是他其实从去年好一整年以来到今年，基本上他的获利跟他的成长比例还是算好的。好，那这个统一台股增长 00981A 今天进行除息，那每一股发配的现金股利是 0.63 块钱，曾经很多人要追着买它哈，因为瑶池积母的操作绩效非常好。好，那现在它大概就是在28、29，有的时候回到有30块钱左右了哈。那今天呢，它的除息填息率，填息率大概是有59%哈，59%。那目前为止哦，它今年以来的含息报酬率大概也有77%了。基本上，大盘的股价指数这段时间呢，经过了很大一段的这个回档修整，但是呢，现在如果搭上它，早一波的这个上涨的一个波段，目前为止它的年化配息率还有8.7%啦哈。希望呢这个瑶池积母赶快再发挥一下它的神功，这样子。

0: 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回来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9月16号台北股市碰到了月线的反压，没有办法站回46000点。好，今天呢在美国股市的部分其实费半是收红的啦，那台北股市今天开高但是呢看起来呢量依旧是不太够。为什么不太够？莹莹在笑什么？因为今天9点多10点啊，那就很多人都一直在看自己的 APP 有没有跳出来说恭喜你抽中签，这样子已中签，有没有出现已中签这三个字啊？没有，大部分的人都是未中签啊，因为那个签就很少，那没有中签他钱也不会，他钱也不是今天就退给你，所以今天大家很多钱200多万都还是卡在那个想要去抽签的那个

账户那边嘛。好，那没关系啦，有中签的人就恭喜吼。哎，有没有人中签啊？好像那个讨论区里面看到，看起来是，当然是有人，当然是有人中签了哦。哦，看起来有那个中签的人就相对低调，然后没有中签的人都很不低调，很好笑。没有中签的人，大家就一起哀嚎，这样子超有趣的。这样，哎，没有关系，就这个就是这样子，大家本来就知道中签几率很低，这样啊，真正中签的人大概就也很好啊，也很好。好，那今天盘中后，盘中整个大盘股价指数最高的时候是涨了将近500点齁，那中场的时候是上涨337点，今天收在45848点 ,45848, 今天成交量还是只有6437亿哦，实在是灰熊的旧。我们现在怎么离那个兆元齁就越来越远齁，那之前七八千亿八九千亿就想说至少努力一下还可以碰到兆，现在只剩6000多亿，你想想看，那真的是离那个一兆好远呢。好，那今天台积电呢，台积电今天除息7块钱，盘中最高的时候有填息啦齁。昨天我就已经说了，台积电要不要填息这件事情哦，不在乎，不是在他能不能填息，而是在他心情好不好，想不想填息。台积电现在这么贵哦，2300、2400，他随便跳一格两格就填息了。那只是他今天盘中最高是2395有填息，那收盘又收到了个平盘2380。联发科今天上涨了100块，好，涨幅有2%，开什么玩笑，联发科今天一涨就涨了100块。台积电如果认真想涨的话，它也不会只涨7块钱啊，对不对齁。啊，你看我们现在小股民们看到这些高价股哦，就觉得离我们也是挺遥远的。好，日月光投控呢涨了3%。我看看今天呢记忆体的部分呢，因为 NOR Flash 还有 DRAM 呢有一些的这个供需呢又感觉有点吃紧了，所以金豪科涨了半根停板以上，华邦电、南亚科也涨了5%，利基电呢回头涨了4%。好，那所以记忆体族群今天相对来说呢，整个族群比较整齐，但是你说有没有很强很强涨停板？没有，它也没有涨停板，它就是至少是整个族群当中呢是一起红的这样子。另外光通讯呢，联雅涨了8%，好，联雅还有波若威也是涨了半根停板。来看三大法人的部分哦，外资今天持续卖超，外资今天小卖了179亿元，连续五个交易日卖超。那自营商呢继续卖了129亿元。我觉得自营商经常都是在卖耶，因为现在自营商可能觉得高档他要先出脱一些个股，如果有再下来的话，他才有子弹可以承接。自营商毕竟跟投信不一样啊，投信可以无限买啊，一直买一直买，开心买开心买，因为投信的钱就大家的钱嘛，大家一直申购 ETF， 大家定期定额一直给他钱，投信就无限的继续买。那自营商是要用自己的钱啊，所以自营商没有办法随时买一直买，自营商到了该获利了结的时候他就会必须要卖，否则万一到了股价有这个相对低点的时候他手上就没有子弹了齁。好，所以自营商呢今天卖超129亿，投信好今天回头买了95亿，三大法人今天合计卖超213亿元。

我们接下来看这则新闻哦，倒是挺特别的。iPhone 18最近不是已经上市了吗？那大家讨论度也很高，包括有哪些 YT、YouTuber 有开箱啊，有没有去到现场之类的。好，那另外就是大家讨论说这个新一代的iPhone 18 Pro 好出来了，以及有没有折叠机，折叠机多贵呀、啊、这些

今天这个新闻在财经新闻当中呢，比较特别的是说，这是有史以来，你只要是看到新闻当中有有史以来四个字，你就知道在几大条啊。你只要看到新闻当中哦，或者是专题报道里面有有史以来这几个字，你就知道嗯 ，something。他说非常奇怪 ，iPro 十八。不是啦 ，iPhone 十八 Pro 出现了预购非常冷的状况。美国市场开卖半小时之后，很罕见的出现所有的机型通通都没有完售，也就是过去在这么多年，每次 iPhone 十几或者 iPhone 就每一代上市的时候，新闻不是都会去拍吗？就有一些果粉呐、啊，早几天呢、啊，早一个星期就在那边打地铺，有没有？就是要抢头香啊，一定要抢到。那过去这些热潮，今年有没有人打地铺？我不晓得，我没有特别去看。好，但是呢，就是过去不但是有人抢头香，一定要买到，而且过去通常呢，有一些比较热门的系列哈，或者是比较尤其是很贵的系列。一开卖之后，它的官网啊，或者是一些的旗舰店，它的数量是有限的，很快就会被预购一空，因为它是预定的，预购一空。可是这一次呢，他们发现在美国整个市场啊，开卖半小时之后，你要什么有什么，所有的机型都还有货，那这个就不太寻常哈。那而且大陆的电商更直接出现了低于苹果官方定价的破发价格。好，那美国跟大陆其实都是 iPhone 非常关键的市场，因为这个市场量都很大，销售力道怎么会在这个开卖的第一天前几个小时就这么弱，这很可能会牵动后来整个 iPhone 18的备货策略。因为你如果预售的不好，没有这么多人抢着要买，你后面当然就不会备货这么多，做这么多。那是跟它的价格有关吗？还是说怎么样？大家觉得说，接下来这个最近这几个机型，大家感觉都没有太大的突破啊等等。其实那个 iPhone 折叠机是这次大家讨论度最高的，因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折叠机嘛。基本上 iPhone 折叠机我看了之后我也不喜欢，以一个人本人的立场。我也不会买，我也不喜欢，因为我是用 Samsung 的折叠机，我已经用了好几代了，那我用折叠机的习惯跟我们女生用折叠机的那个手感去看 iPhone 的折叠机，我觉得很不行啊，我觉得很不行啊。好，那你就是果粉，你不要打我，我只是说我个人的立场。如果它很好，它就算卖十几万我可能也会心动，但问题是说那个 iPhone 那个折叠机太大了， too big。 好，但有一些专业人士可能会喜欢，因为它就是打开来它就是这样平板。好，但喜欢不喜欢都可以去买，只是说新闻当中又说它在这个上市之后的第一个小时到第二个小时，发现所有的版本美国的市场都还有现货，随时随地居然预购都还买得到，这也让美国有一些的这个关注的人士觉得非常的神奇。所以呢，他们因为以前曾经有一些那个他们一上市之后抢购的太快了，然后你要上去预定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说下一次在预定的时候呢，那个拉货潮要拉得很后面，他备货不及，他就往后延，然后发现这次呢没有这个现象然后你要上去订的时候，官网也都还有余额，他还有库存，你都还可以订得到然后呢，有一些机型呢，抢购的速度非常的温和，没有像以前那样大家发现说一下子就转圈圈转不到这样子。那这会不会是只是一个特定的现象，还是说会不会？这会是一个很奇怪的关键点，那这跟台湾有什么样的关联？有关联，因为所有的瓶盖股，所有的苹果的供应链，其实都是台湾很多很多后续

厂商我们所代工的，所以它的光学镜头、它的组装、它的晶圆、它的后续所有的东西啊，因为它新一代出来，如果它有拉货潮的话，其实对台湾的后续所有相关的瓶盖股都是好消息，因为它如果卖得好，当然这些瓶盖股它做的货就多哈。那如果 iPhone 十八哈，它这一次推的新机没有办法让大家这个激发想要换机的欲望，那影响的除了是 iPhone 自己本身的一个财报之外，当然对我们所有台湾的供应链来说，也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小心需要关注的后续的一个

0: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接下来这段我们来看今天重要的财经新闻。首先来看一下下，哇，现在呢全台湾各地都要有巨蛋big egg 我以前每次都喜欢说巨蛋就是 big egg。 好，除了我们台北有个大巨蛋一个小巨蛋之外，那之前呢新北市呢其实也规划了很多年即将要有一个巨蛋，虽然新北市那个巨蛋已经觉得好远哦，我觉得那个地址真的很偏远耶，非常的偏远，远到我现在想不起来在哪里，反正它就是会在一个我不会觉得要去的地方，好遥远哦。五股吗？土城吗？啊 ，anyway， 好，那今天要讲的是说，台中也要有巨蛋，而且台中这个巨蛋其实也是敷了很久。台中他们要准备打造全台湾这个最大的巨蛋哦，有多大呢？600亿，好，600亿的超级大巨蛋。可能会引进日本的经验呢。那当然现在就是你说巨蛋这个场所它代表了很多的意义。一开始巨蛋只是一个运动的场所，打棒球啊或者是一些运动赛事。但是时至今日呢，大家为什么这么多县市政府都要抢着盖巨蛋，因为它其实不只为了运动，要不然你说台湾2300万人有需要这么多齁、哦、这么大规格的齁、哦、室内运动场所的这种场地吗？因为背后有更多的现代的是这种娱乐经济齁、哦、自从有了大巨蛋之后，哇，你看大家会发现呢、哦、除了运动赛事之外带来这种

韩流，韩国的各个明星啊，或者是世界国际级的巨星，或者我们自己国内的天团，一整年下来哦，举办各种大大小小的演唱会，从硬体呀，从软体呀，从人才的培训，它的确是一整个产业哈。好，所以回到我来这边来看呢，那台中市长卢秀燕，他就说他在2025年的时候哦，有到北海道特别去参访了火腿队的场馆。那当时呢，就拜访了火腿队，而且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借鉴他们的整个场馆的营运规划，还有到复合机能。那现在呢，台中的这个超巨蛋 BOT 案已经跟台湾人寿完成了预约。基本上呢，现在台湾这几个巨蛋呢都是 BOT 案，而且你背后可能都要绑一个球团呢，或者是一个比较大的集团，它是在support 这整个运动赛事哈，或者是活动赛事。应该今年十月份哈，就下个月就要签约了。整个估计哦，要投资的金额有600亿元。这600亿如果签下去，就是全台湾最大的单一的运动场的投资案。台湾人寿呢也会引入火腿队场馆的新建经验，有可能哦，从开工到完工只要花3年。我这3年其实很快耶，我觉得大巨蛋当年盖了好久，是因为它拖得很久，还是盖了好久？已经就觉得反正它在我的人生当中，感觉它敷了很久很久才出来。因为小的时候哈，我很小，我这个从出生的时候哦，我从出生的时候一直到国小、国中，好，一直到高中，我是住在那个。市民大道，八德路市民大道，松烟那边，在过去那边一点，我小的时候住在那附近，所以我对那一带的地理环境哦，非常非常的熟悉。所以为什么我莹莹会说我对那个是这个大巨蛋哈、哦，感觉它敷了很久，是因为我小的时候经常走路走过去，就我们家是可以这样走过去，走到国父纪念馆的哦，所以它以前真的就是一块古迹，就也不是古迹，就是那个就是那宿舍。好，那可是时至今日他才成为他现在的样子齁。好，那台中他们应该说完工的时间哦，应该3年的话齁，可能就有办法就有个雏形出来。那到时候台中的这颗巨蛋啊，它是会结合包括有除了体育赛事之外，还有展演，还有这个饭店齁，还有很多商业的机制，城市观光消费哈。好，那当然啦，你说越后面盖的这些场馆，它当然就会越先进，而且现在的未来的 AI 科技呀、一定想象就是更丰富。那预计呢，这个日本职棒的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队哈，他们也会引进他们主场的一些施工管理模式哦，整个到台湾来协助工程的一个进行。看起来这个 AI 图是很漂亮，因为都会有一些建设蓝图嘛，看起来是加税哈。那它在靠近哪里呢？它目前呢就是这个超巨蛋，它的基地呢是靠近这个水南经贸园区，还有中央公园，哈，靠近水南经贸园区跟中央公园，会打造出一个半户外的空间，然后会结合这个购物中心，当然还有饭店啊、旅馆，因为大家一下去的话就是会住宿啦，你知道那些追星族啊，就是要住宿，而且周边商品要买好买满这样子哦。好，然后未来呢应该会有至少提供 4.5 万席的座位。好，这个三年后看看是不是齁、大家以后除了台北之外有台中齁、一个非常棒的这个巨蛋的场所齁、展演的一个地方可以看。看现在不管是国内的几大天后或者是国际级的齁、这些巨星们来。但我觉得现在国内很多的这些包括像是表演的团队，我说的表演团队是策展的团队，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有名，在国际上面其实是很知名的，非常好。好，再来我们看其他的新闻。
哦，讲到了这个台北、台中啊，或者是看展览演出啊，现在的国旅它很多样化。以前的国旅大概就觉得说啊，我只是出国去滑滑，不是出国出去玩哦，爬爬山哦，到其他县市爬爬山、滑滑船。现在的国旅其实它很多元化，你除了是跟家人啊出国旅游啊拍照打卡之外，你像现在刚才我们讲到台中的这个追星它其实也可以结合成国旅的一种齁，就你只要是能够带动不同的地方县市齁，它有这个吸引到外来的族群、外来的游客，带动到原本不属于他的生活圈，然后可以在这边促进他的消费，而且多一些的互动，其实都算是国旅。好，那今天有一个跟国旅相关的新闻，就是因为这两年来大家都跑出国玩，所以国旅齁就比较清淡一点点。那交通部的观光署呢就要号召百工百业挺国旅。那先找了谁呢？群联哦。群联呢是国内做这个记忆体低润电子厂当中哦股王齁，就国内低润的股王啦齁，比较高价位的。那群联他们就响应说呢，在中秋晚会要加码提供员工的旅游购物金。这个加码的规模非常不得了，因为群联2000多块啊的股价，它算是高价股，它加码的规模有1亿哦。好，它要规划2000支国内团体跟自由行的商品，同时要量身打造包含这个独家的铁道旅行在内的14支的群联企业的专属路线，至少他们会有这个8000名的员工还有眷属全部都要一起到这个台湾各地方去旅游。好，另外还要加发1个月的奖金，鼓励同仁在国内旅游。哇，这真的是不错呢，就是真的有设计专属于他们群联的国内旅游行程，好，还包括铁道。然后呢你去玩的时候呢，不但是员工可以玩，连你的家属都可以一起去玩，另外你去玩的时候还发1个月的奖金给你，让你在国内旅游的时候吃吃喝喝买买，好，这样子，那就是挺到底这样子哦。那群联的这个创办人哦，就是说其实群联长期呢就是深耕台湾，那布局全球，当然在台湾我们这个地方呢有山海景观，有铁道文化，有地方创生，我们要这个回馈地方。而且他们这次员工旅游规划以山蓝号、海风号、福森号、蓝皮解忧号这几个是不同主题的这个铁道的旅程齁，那会把这个花东、阿里山还有屏东这几个景点呢都特别介绍给所有台湾的民众，包括他们自己的员工，他们可以去选他们想要去哪些地方玩，哪些地方这个离岛的地方，金门齁，然后一些离岛地方也都可以去。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因为要不然大家都说其实很多的这个科技产业啊，他们的确是这几年来这个收获非常的丰硕，他们也希望说一些出口啊，我们赚外快的钱嘛齁，就赚这个出口的钱，但也国内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辛苦的内需产业，齁，旅游啊，内需产业，我们也可以互惠互利，这样子大家一起，齁，把台湾这个好山好水把它保留下来，永续发展，这样子。好，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呢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在这个的讲第三段之前呢，莹莹呢忍不住因为肚子太饿了，就去吃了一颗茶叶蛋，便利商店茶叶蛋，所以呢在讲这段的时候呢就一直很想要吞口水。好，然后现在呢晚上晚饭时间又到了齁，大家今天晚上要准备吃什么呢？好，不管呢晚上吃面吃饭还是有别人煮给你吃，反正不管怎样啊，每天再怎样齁，记得晚餐
想到什么就去给他吃什么，一天过到这个晚上时候呢，一定要好好的来犒赏一下自己，好好的善待一下自己，宠宠自己的胃。赢家向前看，祝您每天开心有钱赚，拜拜。あの時の私は

那时候的我一直在想，到底依赖和恋爱有什么不同。如果过去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错觉，那过去也未免太真实了吧。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捐事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国债的问题啊，当然不是只有讲台湾，是全世界现在很多国家都面临这个债务高筑的这个不能讲危机啊，这个负担吧哈。特别是美国的国债呢，最近呢突破了40兆元的大关哈，所以呢这件事情也让美国非常的伤脑筋，所以他们的财政部长呢也出面来讲说，他们要这个尽量的把这个债券的殖利率给它压低点，因为这个利率如果一直往上飙的话，哇，那个美国的付的利息可多了哈。但这个问题不是只有美国有，全世界都有，包括台湾在内也是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要聊聊这个全世界国债的问题。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前摩根大通的董事总经理王宏平。宏平早安，
2: 继父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其实我记得宏平在我们节目中也聊过国债的问题，因为宏平还蛮关心这个各国债务的问题啊。那我刚刚说了，最近这个美国这个国债的问题引起全世界讨论，其实就是因为第一个它债务高筑哈，这个已经突破40兆元，另外就是很多人在卖美债，而且大家为什么会担心，过去很多金融风暴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债的问题引起的嘛，对不对？
2: 是是，其实你如果翻开金融史哦，那个大概都是债务引起的，因为你如果是股权，就是权益类的，就是股权的产品的话，你本身投的人你自己就有心理准备说他会赔钱嘛，然后他风险就比较大。那债务它是因为它有一个 guarantee， 它有一个保证，就是要保本的。所以债务，所以大概各个一直以来它出问题的都是债务。那我们远的不讲，近的像08年的这个次贷危机也是，它是房贷的这个暴雷嘛齁。但是这一次跟比如说很多人拿这一次跟08年做比较，那这两个最大最大的不同是08年的时候，因为我们讲债务其实有三层嘛齁。第一层，第一种是个人或家计单位齁，比如说我们的房贷齁，我们个人的这个贷款。第二种是企业贷款齁，就企业的债务。第三种是主权债，就是国家的政府的债务。那当然像中国它有更特殊，它是应该要把它中央政府跟它地方政府的加起来齁。那所以中国的第二类跟第三类它是很多是混在一起的，因为它很多的企业都是国企嘛。那08年的时候出问题的是第二类跟第一类。就是第一类是那个就是个人的家计单位他的房贷还不起。还有第二类是有一些公司他去承做了大量的这种次贷，所以他后来就杠杆太高。
1: 所以那次跟国家级的债务比较没有连接的关系。
2: 等于说国家的财务是在线的，所以国家去兜底，帮他，甚至国家后来像美国就是 bail out， 他就是赎困
1: 的，
2: 对，赎困，他还有能力去做赎困。
1: 对，
2: 可是现在的大家全部盯的问题都在第三类，就是主权债。那像而且是所谓的富裕国家，美国现在是很突出嘛，哈，对不对？事实上，大概在前，如果大家观察过去十多年的话，欧洲就已经摇摇欲坠了。欧洲先是欧洲五国12年爆掉，后来到疫情之后呢，像英国，对，其实这两年英国也是快完蛋了，然后法国也有问题。那现在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曾经是世界第一的就是

0: 日本，很富裕的日本，现在也是不行了，日债的问题也不行，所以当中国当然是它本来就很庞大了哈、那所以这些国家通通出问题，就变成都是主权债。
1: 是，
0: 那有亚洲国家一直以来，我们亚洲国家都比较勤劳勤奋，所以亚洲国家的第一类就是个人的储蓄率其实都一直很稳固，就是老百姓其实是。就是比较有纪律，债务控制比较好。
1: 反而是国家没有纪律，
0: 对对，是国家没纪律。
1: 是，
0: 那像那个，比如说我们一般讲说，以前中美洲的这些国家，常常是常常捅纰漏的这个赖账那个经常就惯犯、比如说像智利啊等等，
1: 就是南美洲国家，
0: 南美洲国家
1: 阿根廷啊，对不对哈、
0: 他三个都不行，他就是三个都不行，
1: 是，
0: 所以
1: A、B、C 都不行。
0: 对对对，那所以我们这一次看到的美国的问题为什么会特别的突出？因为第一个，美国它毕竟它美债的规模是全世界其实最庞大的。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大部分的国家，不管是主权。我的主权，比如说台湾的我的外汇存底啊，还有我央行还有我一些那个四大劳退基金啊，还有我一些保险资金都有大量的投资美债。
1: 对，
0: 然后等于另外一个我们讲传统投资学，你都会有一个行公式，都会有一个无风险利率。那这个无风险利率几乎无例外，全世界都是以美债作为锚。
1: 可是问题来了，我们最近这几年看到很多新闻是说，很多的国家是由央行带头在卖美债，为什么会开始卖美债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如果以目前美国的国力来讲，基本上还是蛮强，可是为什么大家还是要想去卖美债？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0: 一个是它基本上大概有几层哦，有一些因素，这个都不是突然发生的，都是已经其实有一些事件是它在
1: 慢慢累积
0: 几年前，甚至最如果近的我们就讲从08年开始，
1: 是
0: 这个其实我们在季夫节目之前我们有稍微有提到，
1: 对，没错，
0: 08年开始呢，尤其是捅纰漏就是华尔街那边，那就会有很多国家就觉得说为什么你美国出问题，结果很多受伤的是我们就是它的等于它的这个金融危机就输出到全世界。所以开始有些国家就在思考说，那是不是我如果是单一的这个持有美元的资产，我会不会风险太大？那但是有这个想法呢，还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另外更明显的，其实是在就是包括就是克里米亚战争，就是俄罗斯攻打克里米亚之后，他制裁俄罗斯，就把俄罗斯的外汇存底给扣住了。
1: 是，
0: 所以那时候所有的资源大国，这个台湾媒体不太写，但是因为那个都是我们认为是落后国家，可是他其实在全球的经济环境里面，他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1: 就是
0: 为什么
1: 美国去制裁
0: 俄罗斯，
1: 其实
0: 他导致了像卖粮食、卖能源的这些卖油、卖矿的这些公司，都是大部分是那种，比如说伊朗或者是一些非洲就是中亚的这些国家，他开始紧张，他就说，因为这些国家都是政权也乱七八糟，所以他就会觉得说，那你美国会不会，你同样你也会来制裁我？所以他就紧张了，就
1: 有风险意识，就美国制裁了一个国家，其他。可能有些国家也担心，所以他们开始也在想分散风险这件事情。
0: 对对，那但是他就是有的呢，他的那个可能本身也不是很富有啦，他想这么做，但是他那个钱一收到就花掉。那有能力这样做的呢，其实就是中国，就是他的外汇存底世界第一嘛，
1: 是。
0: 那尤其在中国，他开始他其实之前有些讨论，但是他确实付诸执行的，而且是。目标很明确，大概应该就是18年之后，就是川普第一任，就是中美贸易战开打。那开打之后呢，其实没多久他大概就定调这个趋势很难回头，所以他怎么去对抗呢？他就变成说，他基本上就在做各种的这种战争准备，他要全世界，所以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就抢这种战争的储备资源，抢矿物、抢能源、抢粮食、
1: 稀有
0: 商品
1: 的矿物都想抢，对不对？
0: 稀有他本来稀土就他在做
1: 嘛，他自己在做，
0: 对，但是像那个能源，因为本身中国能源是不足的，所以他很认真的去跟像那个沙烏地阿拉伯、中那个伊朗，这建立很多关系，还有他很多像澳洲，他还建了很多的花钱去买了很多的港口，所以他花了很大的力气在这里。那同时呢，他在这个资本上面也要做准备，就是说我不能

0: 只靠美元，嗯，不能只仰赖美元。
1: 再加上美国又去制裁了中国嘛，对不对？
0: 对，
1: 引发这个贸易大战，所以让中国更有这个危机意识。所以他卖这个美债，一来是不得已，二来是不是也有跟美国示威的这种味道在呢？你觉得？就是
0: 我
1: 因为他是一个很大的债权国，
0: 对
1: 不对？他手握那么多美国

0: 步伐的话，
1: 嗯，
0: 他不是很急躁的，就是他大概就是说有意识的，而且是有节奏的，一点一点一点。为什么？因为你也怕砸盘啊，
1: 嗯，
0: 你到时候卖了之后，你砸自己的资产，因为你真的把美元资产给砸的趴了，
1: 嗯，
0: 他自己手上还很多，
1: 还是有，对对对，
0: 对，所以你不能
1: 有点恐怖平衡了啦。
0: 对，啊，对对对，就是说你为什么就是说这其实像。美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在全世界的资产里面，它是流动性最高的，所以为什么大家喜欢持有它？
1: 嗯，是。
0: 那即使是像美债这么流动性高的，那以这种中国央行还有像日本央行，就是大的这些央行，它要去调节的时候，那个也不能动作太大，因为你动作稍微大一点，你那个市场的影响会很大。
1: 所以，从刚刚洪明讲的结论来看，就是说刚刚讲，不管是日本或是中国或其他国家在这段时间卖美债，主要原因基本上就是基于风险考量的这个概念。
0: 就是怎么讲？如果是两年前他在做这件事情，嗯，比较是多是分散风险考量，
1: 现在不一样。
0: 但是近期，比如说这一两，
1: 啊，
0: 这大概。最近出现的这种更多的是市场的信心开始就是有点像冰山开始那样子，有点
1: 开始像崩过了哈。
0: 对，因为它这现在很多出脱的呢，不只是央行，它现在大的这种机构的钱，
1: 法人机构的钱，
0: 法人机构保险资金，还有一些退休资金，还有一些基金，
1: 是
0: 它的那个钱就开始，它会就是开始做调节。我觉得它不是完全卖掉，而是它减低对它的这个比例。你想看它这个比例，等一下我们有机会会谈到日本哈，
1: 嗯。
0: 那比如说它原本的比例占了30%，它调到29%、28%。
1: 嗯，
0: 对于如果盘子很大的话，你可能觉得29、28%好像没
1: 比例看起来还好，
0: 还好，
1: 可是金额大。
0: 如果大家同样都降2%、3%。那个金额就很大，
1: 可是现在问题就来了，就是说大家在卖美债，可是现在美国可能正需要钱的时候，因为他
0: 是
1: 在很多地方都在打仗，光是这个战争的支出就很大，所以他又必须要发债，可是大家又在卖债，所以这基本上让美国债券就显得更不值钱了，不是吗？
0: 没有，所以他那个他现在如果要借新还旧的话，那现在很简单，大家还是会愿意把钱给你，可是问题是你
1: 利率
0: 提高利率，
1: 对，
0: 因为我为什么要借你
1: 是
0: 一样的利率呢？
1: 是，
0: 所以这现在就是为什么他现在想办法，财政部一直要把这个利率往下
1: 压下来。
0: 对，他其实美债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不同的因素是他在今年五月联储会换了主席，
1: 是
0: 那这个主席的做法呢，又跟前任的主席不一样，
1: 嗯，
0: 那也影响了这个美债的市场。
1: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洪平来分析啊，哦。那现在美国的债券到底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然后他们怎么样去因应，还有各国在关于债务的部分，现在情况又是如何呢？待会我们一并当大家做分析。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0: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9: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财经热线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前摩根大通的董事总经理王宏平，请宏平来跟我们聊聊最近呢市场非常热的话题，就是债券的问题哈。这个债券指的是国债，尤其是美国的债券。刚刚这个宏平帮大家分析啊，为什么这几年哈大家在卖美债的原因哈，还有现在美债面临的问题啊。那接下来就要请教一下这个宏平了啊。那面临这样的情况之下，各国在卖美债，美国的压力也很大，可是他又面临另外一个问题，他必须要发新的债去支应他很多的支出，比如说战争的支出，这就是一个很大支出。那怎么样去取得平衡？那现在美国政府怎么做啊？还有财政部跟央行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2: 其实就是就理论上逻辑上来说哈，他要减轻这个债务其实也不难。
1: 哦、就是，真的吗？
2: 就是你减少开支，你就减少开支。啊、
1: 但是讲起来好简单哈、
2: 哦。但是问题是他不愿意这样嘛，
1: 是
2: 对不对？就是有点像说，你已经你基本上你已经负担不起这个债务了。你以前住大房子，你就换成小房子住吧，
1: 是
2: 对不对？这个逻辑是
1: 但由奢反简难嘛。
2: 对，他就不愿意这样。那他今年还有一个很。

0: 大的一个因素，就是投资人可能注意，就是今年五月份的时候，美国新 FED 的主席，就联储会的主席新上任的 Wash、嗯、那 Wash 他其实这个 Wash 上来之后，他这个变音呢，对于目前的美债市场也是有比较明显的影响。怎么说呢？因为 Wash 他的他原本的这些理论，跟他现在实际目前来看，他的做法跟他的说法大致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哈、嗯。那他的政策有一个很重要，当时他在上任之前，他就讲到说，他觉得现在的美联储的职务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他承担太多不必要的责任、嗯、Number one 头号的就是说他应该要跟美国的财政部要分工的很清楚。
1: 这什么意思？美国的联储会跟财政部过去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0: 他说美联储应该就是去管那个专心的去管利率，管汇率，就是说控制通胀啊。那至于债务，就是国家的这个财政的部分，就是财政部在管。
1: 嗯，
0: 他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很长时间，其实在美国应该是大约半个世纪前，他们曾经有一个法规，就是财政部跟美联储的分工有写的比较清楚。但是呢，后来大家都习以为常，很长时间美联储发对不起，财政部发的美债呢，美联储就会去承接一部分，去撑它的价格，等于有控制价格的这个因素在兜底。那新的主席 Wash 他认为这样是不对的、
1: 嗯、
0: 因为你财政部发的债你请你自己去找你、嗯、去跟你的投资人来沟通、
1: 嗯哦、
0: 那美联储不应该是你兜底的对象、
1: 嗯、
0: 那他到目前来讲看起来他也是这么做，
1: 是，
0: 所以为什么现在财政部要借新还旧、
1: 嗯、
0: 那这个部分美联储就不接了、
1: 哦、
0: 他就不接了，所以为什么财政部要自己回购、
1: 欸、所以财政部现在发这个债券它的利率一直往上升嘛，对不对？
0: 好，
1: 可是联储会这边似乎也没有要降息的这个打算，甚至现在因为大家面临通膨的压力，可能还要升息，那这样不是对美国政府的财政部发债来讲更是一大打击吗？
0: 所以现在整个资金就是市场等于说你算是主棘手吧，就是这是两边在对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市场的这个资金方资金投攻击者就会赌说你 Kevin Wash 你这个新的主席你是不是能够真的坚持你的理念保持央行的独立性、
1: 哦、
0: 因为你如果能够持续保持央行的独立性的话，其实美元会在
1: 升值，
0: 会在升值。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许会先蹲后跳、
1: 嗯，
0: 因为你在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压力嘛。
1: 嗯、
0: 那所以他这刚才你讲说，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美联储现在就是他现在就是说，我不承接你这个，你这个烂摊子，请你自己收拾啊。那现在其实投资者就会看说，那你Kevin Wash 你能撑多久、
1: 啊、
0: 因为你是川普任命的，
1: 是
0: 你会不会受不了、
1: 嗯啊嗯、
0: 那这个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新的这个联储会主席 Kevin Wash 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的政策的理论，他就是认为说包含汇率好，包含利率应该要让市场去决定，
1: 嗯，
0: 然后不要央行不要就是美联储不要没事讲话去引导市场的方向，
1: 嗯，
0: 那过去他就这就是他批评过去联储会的做法，他认
1: 为的确华许现在其实话很少，
0: 所以他现在就是说我不给你们方向、
1: 嗯、
0: 他认为这个应该是由市场决定
1: 、嗯、
0: 而事实上如果回到就是说美债的架构来讲，事实上美国的这个包括央行它的一些政策其实也就是影响短端的短期的这些利率，可是长期的、
1: 嗯、
0: 现在看起来是市场决定，就是供需来决定、
1: 嗯、
0: 所以它的供给者有没有就是资金的供给者还是在，他们还是喜欢美元债券、
1: 嗯、
0: 因为毕竟它的流动性高啊，它债性还是全世界比较顶级的，可是呢我既然这个机会可以跟你要更高的利息，我怎么会
1: 放这个蛮低的利息、啊、对,
0: 对,
1: 对
0: 我一定会跟你我在跟你议价的过程当中我一定是压榨你让你给更高的利息、
1: 嗯嗯嗯、
0: 可是这个对美国政府来讲压力就非常的大，就刚才继父一开始讲说他现在已经40兆美元的规模、
1: 嗯、
0: 那你如果在盘算他的利息支出的话，目前他的每年美国每年他光是利息支出就大概1兆美元，
1: 超过1兆了，我记得
0: 超过1兆、嗯、其实而且甚至超过军费的支出，而且呢他每年的这个联邦政府的税入每进来100块就有至少20块要去缴、嗯、只有利息，
1: 嗯，
0: 只有利息
1: 缴利息啊，不是连本金是还不了的了，
0: 所以他现在另外一个如果这个

0: 这个模型继续估算下去，如果这个利率降不下来的话，它应该再过，我忘记是五年还是十年，这个比例会拉到25%，就是从20%到25%。所以为什么他川普很急啊，贝森特也很急啊？那现在 Kevin Warsh 看起来他不急，他就是因为他要建立自己的地位、
1: 啊。很妙啊，他上任之前大家觉得他会是听话的，这个主席，但是上任之后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哦，那就看看他跟这个川普的关系能不能继续维持这么友好啊，这其实也是很多人等着在看戏的一个、一个角度就是。
0: 但是我觉得他是至少目前看起来他是要争历史地位嘛，因为
1: 就他现在还基本上还维持着联准会的独立性就对。
0: 对
1: 对不对，
0: 这也是市场上面其实长远来讲大家希望他这样子。
1: 是，
0: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在赌说你到底
1: 会不会跟现实妥协啦、那个、讲白一点
0: 就这样。你腰子够不够硬，你会不会就川普一说你就软下来。
1: 那我们就等着看吧。不过债务的问题真的不是只有美国才有。我们刚刚一开头就讲了，其实现在很多国家都面临债务高筑的问题，像是日本也 是。那我们刚刚讲日本一方面在卖美国的这个债券、是为了分散风险，可是他自己国内的这个债务其实比美国更严重不是吗？它占 GDP 的比例比美国还要 高，对不对？
0: 它现在如果我们看债务占 GDP 的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嘛，来看你这个主权债会不会 破表。那美国的话是现在应该是120%、那这个部分已经很高了。那日本是260%了，你可以想到它现在真的一个数字你可以参考、就是大概在2012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如果记得的话，有欧洲五国，就是欧洲像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这些都几近破产嘛。那这个欧洲五国当时它的债务比是多少？是200%，就是它的债务占 GDP 的比是200%，大家就已经抓狂了、就是它各种的浪费嘛。那日本是它这个是累积很久，但日本它这个占比很高，就占比超过了200%，这个时间蛮长的，它都很久。
1: 对，
0: 是为什么大家觉得哦，
1: 比较没有什么担忧的问题感觉。
0: 对，但是第一个，因为它日本呢，它跟欧洲五国不一样，是那些南欧那些国家，它欠了很多是外债，它是外国人借它钱。
1: 是。
0: 那但是日本不一样，日本只欠的主要都是内债，就是它日本老百姓。日本老百姓他现在到现在储蓄率还是很高，所以老百姓他很勤奋，然后他存下来的钱呢，继续供养这个政府，就这次政府非常的浪费，就他还是供养给政府。
1: 这个只能说日本人呢对他们政府啊，真的无条件的在支持啊。
0: 是是是，但是现在他总有撑不下去的时候，现在就到了那个临界点。所以第一个，他现在债务一直居高不下。那第二个呢，他的这个是以前你如果债务高，其实我们之前有讲过，债有好债跟坏债，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你如果成长超过这个债务的负担的话，那其实你这个债务就是好债，
1: 好债，
0: 因为它帮你
1: 的
0: 快速成
1: 长，没错。
0: 可是现在日本的问题是，它现在成长是明显钝化，因为现在几个科技大的，包含那个之前大的像半导体制造 AI， 其实它都没有赶上，所以它而且加上日本很严重就老化。他的人口老化的问题、
1: 这是一个大问题。
0: 对，然后所以他现在的这个问题，各种问题就叠加，所以日本的这个现在看起来他的债务的问题就非常的突出。
1: 他跟美国的债务的结构的问题不太一样
0: 嘛，
1: 对不对？
0: 因为美国它有大概10%几是外债，那它所以美国当然另外的问题就是现在外国人卖它的把它的美债减码减仓的话，对它的价格也有影响。
1: 是。
0: 那日本呢？其实外国人持有它的债务的比例不高，
1: 不高
0: 它主要是欠自己的。其实这个状况，中国也是，中国因为它也都是欠自己老百姓钱，所以关键在说它的老百姓到底能够
1: 帮多久，帮撑多久，
0: 忍
1: 耐
0: 多
1: 久。
0: 对，那所以它日本它是有这些问题。
1: 那日本政府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0: 它过去可以维持这个200%以上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环境是什么？利率非常的低，
1: 它几乎是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嘛。
0: 对，它有一长时间是负利率，
1: 对。
0: 可是现在不是，现在利率也上来了，
1: 而且他们还要再升息嘛。
0: 对，那因为通货膨胀上来了嘛，那通货膨胀上来，现在美国也有压力，日本也有压力，所以它这个债务的问题，现在它这个复息的压力就变成跟美国一样，它现在复息的压力就明显的就上来。那可是就是说，那你赚的钱连 你不要，因为第一个他借的钱其实并没有打算还嘛，他等于是永续债，
1: 是，
0: 但是你至少你得付息啊，你现在连利息都付不出来了，那就他就有这个压力。那但是日本的问题，日本他的状况是这样，日本底子还是很厚，日本有很多，我们就觉得他现在债务占 GDP 的比例算高，可是他另外有一块是日本对外投资，他的金额是非常庞大的，所以日本本身他有很厚的家底，所以他如果他把外面的钱，假设你这个数字全部倒回来的话，你看他的债务问题就没这么大。
1: 啊，所以你的意思说，他卖美债除了分散风险之外，其实有一部分是要把钱拿回来。日本帮他解决部分的债务问题。
0: 对，他另外一个像今年，我就注意到是应该是一个月前一个消息，就是日本年金，因为日本的年金叫 GPIF， 是全世界最大的主权的退休金的账户。
1: 是，
0: 那他这个账户呢，他现在宣布就是他的日本财政部跟那个劳动厚生劳动省就是两个共同宣布，就是说他这个年金他要有一些资金就要回来，他要提高在国内的投资。
1: 你说过去他们这些年金有投资在海外部分，
0: 他
1: 有一半那么高，
0: 他很纪律的，就是有一半
1: 哦，有一半算蛮高的呢。
0: 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他数字是比较明显的。
1: 所以他现在要把过去从海外的投资移回到日本来。
0: 对对对，它其实比例，因为它一直以来它这个比例是很均值的，就是各四分之一，国内股票，
1: 几乎是固定的这样子，
0: 国内股票，国外股票，国内债券，国外债券，它就是各四分之一。所以你可以说它很僵化，那你也可以说它
1: 很有纪律
0: 性，它很有纪律性。
1: 对对，
0: 它现在就是说这个比例，它要调整，就是要等于说它要转回到日本国内就是日本国内，就是他，我觉得这个很合理了。
1: 那洪品觉得这样子可对于减轻他们日本国债债务的压力，可以发生多大的效果？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日本现在其实是高龄化的社会，他年轻的负担也很重，对不对？
0: 对，所以为什么贝森特他会出来救日本？
1: 日本日元
0: ，因为日本他可能跟他讲说 ，no， 对不起，不行，我自己得活下去嘛。
1: 是是是，
0: 那所以他要卖美债，可是卖美债就对美债就砸盘嘛。
1: 对，
0: 那所以贝森特就说：“那我等一下就都妈得。”
1: 而且美元也受承压了嘛，对不对？
0: 所以大家后来骂他嘛，所以他后来是卖了那个搬欧洲的债券，卖砸日欧洲的债券，
1: 就换成欧洲不开心了。
0: 对对，现在他这个 GPIF 大概是 1.8 兆美元，就是他这个盘子其实还是蛮大的，所以他为什么他洞见观瞻
1: 所以你看这个所有事情都连起来了。如果看个别事件，你还看不出它的影响性。你说美日为什么要联手去拉升日元？其实潜在有这个解决两国债务这个意义在嘛？
0: 对
1: 不对？
0: 因为日本他自己他要那个他其实要复习，另外一个他还要发展，他也是现在那个高市早苗政府也是搞大基建，
1: 对，
0: 他就是要投那个什么 AI 啊，然后他还要加强这种军工产业，
1: 是，
0: 这都需要钱，
1: 是，
0: 钱从哪里来？
1: 所以这个不管是美国或日本政府呢，都需要钱，但是呢，原来的债务就很高了，你如果需要钱，就必须要再发债，那发债压力，这孳息的压力又更大了，好，所以这是一个循环，就是问题不容易解决但是各国也在想办法，就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再来聊一下，除了国债之外其实呢民间的债务其实有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 AI 产业很发达那 AI 的很多公司也在发债，这个我们在节目中也聊过，那现在情况又是如何呢？待会请洪平一并帮我们做分析。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前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王宏平，请他来跟我们聊聊国债的问题。这个国债不是只有台湾，是全世界的国债。我们刚刚从美国一路聊到了日本，不也不是只有他们有这个债务问题，我们刚刚也讲到了中国跟欧洲其实也有同样的债务问题。那是不是请这个彭斌简单分析一下欧洲跟中国面临的债务问题跟美日有什么不一样呢？嗯，
2: 其实欧洲跟那个
1: 中国
2: 跟美国，对，欧洲跟中国，但欧洲跟美国可能比较像
1: 啊。
2: 那但是欧洲的问题呢，它各国又不太一样。大家一直都觉得说，比如说德国、法国是比较富有的，还有英国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但现在这三个国家，这个模范生基本上已经
1: 好像
2: 挂掉，
1: 对对 对,
2: 对，尤其是英国。那它影响所及是什么？第一个，它的债务也是会要。要不然你要提高利率嘛？第二个，像法国，它就很严重的是说，因为他的选民、他的老百姓基本上已经不太相信他能够对他的预算，他预算就算提出来，没有人相信他们可以执行好这个预算，因此他就造成了他的政权上面的不稳定。比如说像英国更明显，他那个首相就变成一直换，一直换，
1: 对，
2: 因为大家都不相信他。
1: 嗯、
2: 然后欧洲有。

0: 有一个问题是跟日本跟中国也很像，就是老年化
1: 啊、哦。
0: 所以但是欧洲因为它富裕比较久，所以它的退休金制度也是比较早就建立。可是即使它比较早建立，也累积比较厚，可是它现在老年化的这个压力比原本，你想想看，它是半世纪前建的这个退休金制度，都那时候的前提假设现在都不存在的。
1: 是
0: 啊，比如说现在人活得比以前老啊，然后现在的利率比半世纪前要低
1: 啊，
0: 就是无风险的利率要低啊，因为那时候都是两位数的数字。而另外呢，年轻人就不生了，所以他的新鲜的这个 cash inflow 就变少了，所以现在欧洲它变成它的退休，但是它都是福利嘛，哈，它承诺的这个社会福利支出现在都没有办法兑现，所以它这个问题就变成很严重，所以日本它就欧洲常常就要上街头，
1: 是，
0: 那所以欧洲现在的问题就变成它的投资，它没有办法，
1: 它过去给的福利太好了，他们的问题现在变成是过去福利太好，现在没办法支撑了，对不对？
0: 然后它的官僚体系也很僵化，所以很难吸引新的资金投入。
1: 是，那中国的部分呢？
0: 中国的部分，中国它跟其他不太一样，是说中国问题其实也很严重，
1: 是
0: 它的债务问题也很重。
1: 但是之前我们都偏重在它的，比如说像房地产的这些民间债务方面，
0: 对
1: 国债的部分也有人提过，因为之前有讲说很多地方债爆了嘛，对不对？哈，
0: 它国债他们自己分，就是说中央的债务控制的还不错，可是它地方债很大，对不对？
1: 一笔烂账，
0: 大家不会把它分开来。
1: 是，
0: 那中国自己它内部会分开。
1: 对啦，就是说你可以在名目上分国债跟地方债，可是事实上是一样的嘛。
0: 因为你外面的人都会觉得你都是共产党执政，那都一样。那中国的问题跟比如说我们在谈美国，在尤其谈美国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因为美国的资产是全世界都持有，所以它为什么它有一些影响，大家你我都受到影响，对吧？
1: 对。
0: 那可是中国不一样，因为中国大部分都只有他自己有，所以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比在全世界的比例来讲是少的，而且中国的债务它主要是它欠它自己人，所以它主要是要对它自己人交代，所以外面的人当然现在要大家严防的就是说它会输出啊，它现在有输出的是什么？就是它的通缩外面输出，
1: 什么意思呢？
0: 就是说因为它里面的那个它各种价格竞争嘛，一直砍，而且是各个产业
1: 内卷
0: 那它的制造业呢，那它的内需市场已经没有办法消化，它就要输到外面去，所以就把别人的产业打得落花流水，所以它的通缩就是输出到国外，那是另外的问题。
1: 是是，
0: 那债如果讲债务的话，它主要是欠自己人的债，所以我们在看中国的债务的时候，它的数字也很庞大，它也一直长期保持在100%多，它的地方债的问题也更严重。
1: 是是，
0: 它现在的倾向是说，它把它搞成像永续债，就是我基本上我就还息了，我就持续付你息了，
1: 就是期限拉得很长，但我就付你息。
0: 对对对 对, 对、啊、所以就是各自，所以显然就是这些富裕国家都共同都问题现在都蛮严重的。
1: 是，那这样讲下来，那台湾我们以后有时间讲台湾的债务也是蛮严重。不过今天呢，除了、
0: 台湾的债务控制的不错，
1: 算控制的不错，可是我们的这个债务也一直在累积当中。
0: 不过台湾的储蓄主要的问题是我们都输出给国外了，
1: 是啊，
0: 我们贡献给别人，
1: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但今天呢，除了讲国家债务，讲欧美的这些富裕国家债务，我们另外要请这个鸿平继续帮我们追踪一个问题，这在我们节目中鸿平来讲过，就是 AI 产业的这个债务的问题，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公司都大赚钱嘛，他发债都可以尽量发，他有这个利息的这个缴付也没有问题啊，可是鸿平一直也有注意这个问题啊，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现在情况，你觉得 AI 产业的债务问题目前进行到什么样的阶段，有没有什么危机，或者说有什么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0: 他之前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就有在提到这个嘛，好，那我前一阵子我自己有时候做一些笔记啦，就是研究笔记，我大概一个月前我自己做了笔记，是说当时的 AI 公司发的债，就是公司债，那时候规模大概是2400亿美元左右，那这个 他更最大的问题是说他不在财务报表里面，他是在表外。
1: 对，上次我们也提过
0: 这个事情。他一旦到表外，像我们这种人就会特别紧张，我的那个神经就会特别。
1: 对啊，做金融业看到表外的账，基本上呢，就会心里有很多的问号。
0: 因为他藏在外面嘛，其实08年就是。

0: 这个来了，
1: 对，你就看不到，也监督不到，
0: 对
1: 不对？对，
0: 你所以就要特别小心这个部分。那现在其实这个最明显的就是 Oracle， 所以 Oracle 为什么就是现在空头主机的目标？那现在
1: 甲骨文哈，
0: 对甲骨文。然后另外，其实现在所谓美国的七大美的公司，大概多多少少都有，除了 Apple 之外，都有。那最近看到的是 NVIDIA， 它出面然后联合了华尔街大概有六家公司，
1: 是六大金融公司，
0: 5000亿美金。
1: 对，
0: 它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它的客户，它的上下游公司可能就基本上它没有办法再跟银行拿到这么多
1: 钱，他们需要钱，但是银行借不到。
0: 为什么银行不再借他钱？
1: 当然，银行不是傻瓜吗？
0: 因为它的资产负债的状况，他觉得我超过
1: 我的风险，我不太敢借你的。
0: 对，所以现在等于 NVIDIA 出来做担保，
1: 是
0: 来帮他们做借这些钱。
1: 可是我看这六大金融机构基本上好像还蛮欢迎的，不是吗？
0: 可是我其实现在还在查，这六大机构没有 JP Morgan， 也没有 Morgan Stanley，
1: 没有你的老东家。
0: 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事情？
1: 你好敏感哦，
0: 对，他是有一些私募。
1: 我想到是什么？当这些金融公司都借钱给辉达之后，那
0: 不是他们借钱，
1: 不是他们借，借一个平台，借一个平台，
0: 他到市场上面去募
1: 资，募
0: 资，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现在就是说，他这个都是以千亿来计算。好，这里面的问题，第一个他是表外，第二个是说他这个庞大的这些支出是什么时候兑现，不知道，好，第三个是说，像 NVIDIA 他出来，做的，他出来做担保，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质疑的声音 challenge 的声音，就是说很多他就拿他的 GPU 当做资产担保去跟银行借钱，可大家说你 GPU 你迭代
1: 更替速度太快了，
0: 对，你现在这个迭代速度太快，可是你们就是说他现在很多在就是有些分析师尤其做空头他是特别的挑剔，他说你们在做报表的时候你其实是骗人，他基本上就是说你这个报表骗人，说你这个报表 GPU 的你的这个当做资产的摊提，你摊提了7年，甚至有的到10年，那法规是允许你这么做，可是问题是他说你可能2年你就再见了，
1: 它的价值就趋近于零了，
0: 所以诸如此类。另外还有一些是像，比如说它像 Google， 它有一些，它也做了一些就是发了一些，透过私募基金帮他发一些债，主要是要做算力中心。那建这个机房算力中心，它还有各种很多，因为它合约很厚嘛，它有一些条款是说，因为它的钱从哪里来，很多是家族办公室啊、财富管理啊，基本上都不是平常的韭菜，都是高级韭菜。
1: 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想到了跟你的方向不一样，可是我也有些疑虑，疑虑是什么？如果这六大金融机构的公司跟辉达做了合作，其实他们都有，比如说他们都有券商啊，或者说有其他的这些对于公司评价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常常会给一些评等啊，那你都跟他合作之后，你给做评等可能是合理吗？
0: 现在评级公司也被 challenge 啊，就是说你又像08年一样，你闭着眼睛给评级啊，
1: 对，
0: 就觉得他这些评级你现在有的给他 AA 级，这个也是被挑战，就是说他可能根本没有 AA 级。所以我刚刚讲说，比如说 Google 做他现在他们帮他设计一个是非常聪明，对 Google 非常的友好，可是你拿钱去投他的就很危险，他比如说他藏了一个条款，就是说我盖这个机房，但在盖的过程当中我限到时间，如果他没有完成80%，我 Google 可以无条件的退出。
1: 对，他可以全身而退。
0: 当然建这个机房他本来的目的是说我这个机房他就是 Google 租用嘛，就是 Google 会用他的产品，那所以很多投资者就会觉得说，这个透懂啊，我基本上等于跟 Google 合作，可是他这个在这个盖这个机房的过程当中，时间到，他说如果没有盖成，我 Google 就拍拍屁股走人，那这个机房就变成烂尾楼，所以像这种条款就存在。
1: 那请问一下啊，从辉达黄仁勋宣布这个想法之后，这六大的金融机构现在表达的意愿跟进度呢？我是说，他们已经开始有在市场筹资了。
0: 他本来就有钱，他市场上面本来就有钱。
1: 那这个钱真的有投进去了吗？
0: 应该有吧，就他因为他那个有很多事，就是他市场上面，我就说第一个，他一定是高级韭菜，是他很多现在很多家族办公室啊，因为市场上面现在钱很多嘛，他现在问题是钱很多没地方投，那他就有办法，就而且现在很挑战的是，像我们这种就会高度警觉，就是他开始给你一大堆很漂亮的公式，说什么他还会债还会分哦，优先级、劣后级、A B C D 等级，我看一分级这种

0: 我会建议投资人就不要碰。
1: 哎，我正要问哈，他们有没有开始包装给这些债务去给一般的投资人？
0: 所以要小心，
1: 还是只有法人机构自己出钱而已呢？
0: 如果现在就是说，我后来说，如果台湾，因为台湾的银行可能有的有压力，他
1: 什么压力？
0: 业绩压力嘛，就是美国国外的这些公司，他把它分拆，就是我分担嘛，就是大盘、中盘、小盘，
1: 是是是，把债分出去呀，
0: 分到、分到台湾的银行来卖，有的甚至有的这些单子呢，可能不是在银行的架上给一般的，可能不见得是散户啦，都是那种稍微大散户，另外还有保险公司主权资金都有进这些钱。
1: 是，
0: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部分，他现在很多很多分析师，尤其很多私募专门做空头的，他会空头的，因为他是等于多头的另外一方，所以这个他，所以这些报表都被掀出来了。
1: 所以啊，你看红平没有来哈，很多人如果看国内的媒体的报道，不会看到这些讯息啊，而且很多人基本上给予这个回答这个想法都是很正面的肯定。我现在看到台湾媒体基本上，因为什么？因为是黄仁勋提的，黄仁勋基本上是一个这个信可信度很高的人，大家认为他讲的话，他想做的事应该都有机会成功。可是经过刚刚红平这样分析，你应该也可以，隐约嗅到里面有一些不寻常的味道在。当然，我们不是说他一定会爆雷啦，哈，但是我们必须要提高警觉。如果他真的在像08年这样子把这些债务在做什么样包装在市场流通的话，可能影响到就会是一般的投资，而不是只有这些公司而已。
0: 他这边要这边另外一个，他不但发债，另外一个还有说他到底有多少的成本去发这些债。那现在发这些债的，因为很多投资者也开始觉得毛毛的，就说你们第一个，你们一下子要钱要那么多，到底是什么状况？所以他现在有的债发债的这个成本已经非常高。比如说 Oracle，Oracle 他发一个五年的一个 CDS，
1: 是
0: 他这个是基本上他的那个成本已经飙高了2%，就是比一般的这个表定的成本
1: 还要再高
0: 2%。所以你想想看，他的利息负担是很大的。
1: 对，企业会加码利息去筹资，表示说他压力真的很大。
0: 对，所以你看现在所有的七大美债，只有 Apple，只有 Apple 没有搞这一个。
1: 是是，
0: 那其他的你说什么 Google、Amazon 什么通通做，所以为什么现在反而 Apple
1: 的价格在涨？
0: 不是因为他们之前都是在 AI 竞备竞赛，那 Apple 的 AI 很弱嘛。现在大家想说，因为你很弱，所以你也没搞那些有的没的。
1: 哎，所以有时候很难讲哈，这是福是祸很难说。但讲这个议题主要就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就是了。好，今天呢非常谢谢红平呢来帮我们分析的这个富裕国家的债券问题，同时也提醒了大家 AI 债相关的问题啊。我们再强调一次，不是说我们在危言耸听说它一定会出事，而是要提高警觉就是了。
0: 是是是。
1: 好，今天非常谢谢红平，谢谢。
0: 谢谢。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不喜欢他摸我。
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广播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今天张新民老师把麦克风交给我，我想聊一个台湾人只要住在老房子里，迟早都会遇到的问题。老房子到底该怎么办？要都更？要围老？要修？还是先不要动呢？那老房子怎么办？我们从都更孤岛来看都更，看围老，看修缮跟城市安全。那么不同意都更，难道就是定植户吗？重建、补强、老宅延寿，今天我们一次来讲清楚。那不同意都更不等于可以拒绝安全责任，但是城市防灾也不能成为跳过财产权正当程序的理由。所以今天的这个节目，我想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聊聊。首先，都更孤岛是不是钉子户的问题，我们从最近八德路三段南川面馆的画面来迁入。不签约的背后，可能是因为搬迁、税费、管理费、生活圈还有一些不确定性的焦虑。那么围老、都更、修缮到底差别在哪里？围老需要全体同意，那都更也不是一律的百分之百，重建是不是唯一的解方呢？重建、维护、整建乃至补强也有它的位置所在。那第三个部分跟大家聊聊，不都更可以，但不能够不安全。我们用五道制度的护栏，还有弱势支持，以及都更孤岛的影响评估，从公办、从自主都更，还有第三方专业跟老宅延寿来跟大家聊聊。那么我们今天在都更孤岛是不是钉子户的问题，先不问说分为几坪，我们先来问问这个房子安不安全。以前大家应该都有经验，一谈到都更，很多人问的第一句就是，那我可以分为几坪？其实这很正常，房子是很多家庭一辈子最大的资产。但今天我想要把顺序稍微调整一下，先不要急着算分回几坪，我们先问一句，这栋房子到底安全不安全？因为房子如果本身已经明显的存在安全风险，还一直在算到底我是多两坪还是少两坪，这就有点像什么，车子的刹车系统明明已经有问题了，那我还在讨论我的车要不要换真皮座椅。那座椅很重要，可是要把车子停得住应该是比座椅更重要。所以今天这一集，首先我想谈的不是说都更一定更好，也不是不同意都更的人一定错，而是要怎么把安全、把财产权、把家庭生活跟制度程序放在同一张桌上来谈谈。那么我们先说什么是都更孤岛？为什么前上个月的一张照片会让大家最近又吵了起来？那我其实近期在瑞传媒有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都更孤岛不是钉子户的问题。那这个文章就是从台北市八德路的一栋被一大片工地包围的一个老屋开始谈起。那其实这栋老屋的周边已经开始开挖施工，所以原有的建筑物就像一栋小岛一样停留在这个基地的中间。那这个案子不是台北市的特例，但凡在台北市从事都更，到最后如果不愿意参加都更的，都会被建设公司或者是被其他的实施者划处在都市单元之外，那就像一座都更孤岛。所以都更孤岛是不是钉子的问题，这个画面一被放上网，通常留言很快就会出现啊，就是这一户卡住大家啦，或者说这一户是不是开价开得太高。那钉子户这个问题，我们很容易在几秒钟之内完成审判，感觉上这个东西比法官还有效率。但是问题来咯，我们真的知道屋主为什么不愿意参加吗？我在这篇文章里面有提到，邻里的说法是老屋是长辈留下来的，那这些屋主也很担心重建之后的房屋税还有管理费，它的持有成本还有搬

出去几年后能不能够再回到原来的生活圈。这些对这些高龄的屋主来说，搬家不是只是把几箱衣服搬走而已，是从整个熟悉的市场、医院、邻居还有生活路线全部都被打乱了。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地主不愿意签，有时候不一定是贪心，有时候可能只是因为资讯不够，他的心里没有安全感。你看哦，建设公司他有建筑师、有估价师、有财务、有法务顾问，那一般的屋主他可能就是只有一张同意书，还有三个晚上睡不着觉等等哦，因为资讯的不对等，信任就很难长出来。那么不同意不是数学题最终的一个余数，其实真正要问的是他不放心什么，哪些风险可以被说清楚、被承担或者是被改善。因此我们不要把所有不同意户都叫做钉子户。我不是说都跟谈判里面没有不合理要求，其实当然有，有时候真正会遇到别人拿一份我要拿三份的这个情况，市场上其实各种故事都有。但是如果把所有不同意的人都用同一个标签去处理，那就会漏掉真正的问题。有些人怕分回变小，有些人怕老年以后缴不起管理费，有些人怕的是租金补贴不够，有些人只是根本没看懂权利价值怎么算。都更其实最怕的不是有人问问题，而是大家不敢问问题。好的一个都市更新整合，不是把声音都压掉，而是应该要让住户知道我为什么分这么多，那我搬离开之后要搬多久，搬走之后我在这个中间要住在哪里，更新后我每个月要负担多少的管理费，还有就是我老了之后我还缴得起吗？好，如果说这些都没有答案，你只是叫住户们相信专业，效果通常就是朋友跟你讲说，诶，这只股票相信我差不多哦，你会听信名嘴的这些名牌去买股票，但是都更不是。叫你越叫你不要问的时候，其实你越应该是要问。那么财产权很重要，可是安全它也不是一个选修课。那接下来要讲的另外一面是尊重财产权，这一点非常重要。房子如果经过专业的判定有安全缺失，风险也不是只有在自家客厅里面而已。当地震来的时候，一栋耐震能力不足的建筑物可能会影响邻房、影响道路、影响消防救灾，甚至是逃生。这时候安全风险就不是我家我高兴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而是可能把成本外溢给其他的邻居、消防员或甚至是整个社会。我比较喜欢用汽车检定来比喻啦哦，因为车是你的没有错，可是如果刹车已经完全坏掉了，不能说这是我的财产，我想怎么开我就怎么开，因为你在上路之后你会影响的是别人。那么房屋安全也是一样，财产权它不是免除公共安全责任的通行证。如果你是屋主，那屋主可以对某一个都更方案说不，但不能对已经确认的安全缺失永远说没关系。所以老屋不是只有拆跟不拆的两个按钮，这里有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重点，都市更新在法律上从来就不是只有拆掉重建这一个路可行。按照现行的都市更新条例，把处理的方式它其实分成重建、整建跟维护三种，而且这三种是可以互相搭配使用的。那大家可能不理解重建、整建、维护有什么差别，我们用白话的翻译，第一种重建就是真的拆掉重盖，第二种整建它就不一定是拆掉，它可以改建、它可以修建、可以设备更新。如果我们把它简单理解成整建，它就是外墙拉皮，这样就更容易理解了。那第三种维护就是把既有建筑的管理跟公共设施维持在比较好的状态，那通常维护的部分

有的时候是真的该换了，其实房子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在讲都更的部分，它不是一种道德的审判，其实都更它是一种风险的选择跟制度。所以呢，我们第一阶段应该先看的是三件事情。哦，首先不要第一眼看到不同意户就把它先贴成钉子户。那因为钉子户它存在的背后的种种问题，它可能会考虑到的是，我已经年纪这么大了，我要面临都更这个冗长的程序，从开发整合大概2年到3年，从整个都市更新的程序再加上2年到3年，再加上我们在营造施工的这个工程期间可能需要4到5年，到整个交屋完成可能是长达8年到10年，那这个都还是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之下。但是当居住在这个房屋里面的长者已经年迈70、80岁，他真的有可能在等得及这10年吗？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的部分，我们在财产权的部分要尊重，但是安全风险也不能够无限期的放着。最近前两天刚发生的这个问题，民权东路的一个巷弄内发生了这个临房地面涌水跟坍塌的这个问题的现象。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在于说我们的施工安全性有没有做，那新闻报道上面看起来这个房子目前还没真正进入到地下室的开挖阶段，只是在施作连续壁的导沟。可是因为导沟的施作在像这样围绕的小基地里面，它根本没有余裕的能力让建设公司去负担高额的地质改良或者是临房保固的临房稳固的这个安全支撑的这个风险，所以导致了这个临房的坍塌。那这个也是钉子户的问题吗？其实不是，这个其实是财产权的尊重跟安全风险的问题。所以老屋的这个处理不是只有拆掉重盖，其实还有整建跟维护、耐震补强与老宅延寿。那我们真正的成熟的问题是不是说你到底该不该拆，而是这栋房子的风险有多高，那我们这些改善的选项到底是谁来出钱，或者是说住户要搬去哪里，那遇到弱势的这个族群的时候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在都更真正遇到难题的是不是只是单纯的把房子拆掉，而是应该把每个人的风险成本还有不安的部分说清楚。那接下来我们会常常混在一起的三件事情，就是危老、都市更新、修缮补强到底差别在哪里？危老是不是真的比较快？都更是不是有一户不同意就完全不能做？还有就是我们在达到门槛之后是不是就可以立刻拆？那这些问题代代的都体现出我们在谈都市更新钉子户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前面有讲到危老、都更、修缮到底差别在哪里？那危老需要全体同意，都更不是一律100%，重建也不是唯一的解方，那整建维护耐震补强也有它相应的位置在。好，所以第一段我们先到这个地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把大家常混在一起的三件事情一次讲清楚。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

0: 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一起
2: 敲响金钟。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正声广播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上一段呢，我们谈到都更孤岛与安全责任，那么这一段我们来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把围老、都更还有修缮补强这三个常被混在一起的东西拆开来看。那围老、都更、修缮到底差在哪里？很多人都会问说，诶，围老是不是比较快的都更？其实不完全对，就像高铁跟捷运还有公车一样，它都可以载你到你的目的地，但是路线啊、站点啊、目的各个不同哦，所以围老跟都更虽然都有重建的功能，但制度跟逻辑上其实它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围老这件事情好了。那围老程序相对比较简单，但是它的关键是全体同意。那先讲围老，那围老条例的核心特色之一就是在重建范围内的土地还有合法建物的所有权人要全体同意，那少一个人同意的话，通常就要调整基地范围，甚至全案就会因为这样而卡住。那围老的部分相对于都市更新的程序又比较简单，因为我们在围老的时候走的是建筑管理程序，只要一本重建计划书之后就可以进入到建筑设计跟建造申请的阶段。所以呢，我们来说围老适合什么的案子，比如说基地相对单纯，产权比较干净，那住户彼此熟悉，共识度也高，它就比较像是一家人一起决定，诶，我们家要不要重建啦？那如果大家都点头，事情就会比较直接。但是如果只有一个人说先不要，就很难假装没听到这件事情。所以围绕的这个部分

适合的是像现在基地比较小的。哦，那因为都市更新它有一个最小基地规模限制的门槛，那当时政府推出的微老条例就是要解决这种小基地的问题。那都市更新它也不是一律百分之百同意，但是程序跟权利保障相较于微老的话它就更完整。那都市更新就不一样，那以现行的制度来说，依照不同的案件类型它会有不同的法定的同意比例，不是每一个案子都要求百分之百。也就是说都更有多数决的制度设计，但是多数决也不等于人到了就可以随便做。那通常我们都知道都市更新有区分为叫划定地区跟划定单元，那划定地区的部分是由政府在调查整个基地房屋老旧的情况之后，它会把它分为叫公划地区跟汛行地区。那如果没有在公划地区跟汛行地区的这一个部分，是不是也能做都更呢？其实是可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做自行划定都市更新单元。哦，那大家常常会把划定地区跟划定单元搞混。哦，所以跟大家也做一个科普。划定单元才是我们在从事都市更新的时候送件的程序的基地范围。那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划定地区里面它会有好几个划定单元产生，那不同的划定单元它的同意比例就不一样。那我要跟大家特别强调的是，在划定单元里面要看的三个门槛是土地还有土地的所有权人，合法建筑物的面积还有合法建筑物的面积的所有权人。哦，所以我们可以讲为什么要到八成以上，哦，那才能够进入都市更新的程序。因为不管是在事业计划或者是权利变换计划也好，80%就是现在都市更新在自行划定单元的最小的基本门槛。那么如果是公划地区呢，它就是在土地人数还有合法建筑面积要达到70%以上。那再来，因为现在的这个都数学设计不是人数到了就可以随便做，而且我们还要在都市更新里面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尊重多数而且要照顾弱势。因为都市更新本身它就有一定的公益性存在，那更新会大幅度的影响整个财产权，整个住户的居住权还有搬迁以及分配，所以它就必须要有公开的程序，有公听会，有说明会，有听证会，有审议。那资讯揭露的部分要让权利人有陈述意见的机会。简单来说，多数决可以推动公共事务的情况，但是也不能够这样就把少数人的权利当作是空气。那我常常在开说明会的时候或者是听证会或公听会，我会跟住户这么讲，都更啊，它不是社区里面在赖投票，投票说诶，我们今天晚上要不要吃火锅，结果投票的结果25票赞成3票反对，那三个人就自己吃泡面。所以都更的过程不是像我们在吃晚餐一样，因为一个权力的影响就是几十年，所以它的程序一定要完整。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所谓的事业计划跟权力变换计划，包括我们在过程当中，如果你选择权力变换的时候，从估价师的遴选到怎么样决定地主这个领衔估价师，都是一个程序要完备的一个过程。那再来就是，那我如果说已经到达这个同意比例的门槛，是不是就可以立刻拆掉的呢？其实也没有这么快。哦，这也就是大家常常误会的地方。有些人会说，那都更过门槛就可以强拆咯，其实这句话讲得太过粗糙了。我们以权力变换的这个举例来说好了，在现行的这个都市更新条例第57条里面，它有明确的拆迁程序。我们在计划书核定之后，要先通知所有权人、管理人或者是说使用人，在期限内他要自行拆迁。那如果没有自行拆迁，后续才会有所谓的代拆机制。而且实施者在代拆之前还要本于真诚磋商的精神，就整个拆迁的日期啊、拆迁的方式还有安置等事项进行协调。这个是

时候如果是请主管机关来代为处理的话，主管机关也会再协调。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的就是两公两私这个部分。那什么叫两公两私？也就是说，当我完成整个都市更新事业计划跟权力变化计划的程序之后，会进入到接下来要拆除房屋的这个过程。那房屋拆除要不要有拆除执照？要。这个时候当实施者申请完拆除执照之后，要先进行两次的这个私下调解。那私下调解就是本于真诚磋商的精神，就刚才讲的啊，我拆迁的日期啦、安置啦、方式等进行协调。那如果在这个两次私人调解的过程当中可以顺利的完成协议，那么可以进入到拆迁的程序。那假设不行的时候，接下来就是进入公调，这个就是所谓的主管机关代为协调的过程。那主管机关代为协调通常是在建造执照申请完之后进入这个协调的程序。当我们讲的这个两公两私都没有办法处理，才会真正到都市更新条例第57条的这个财权程序里头。所以我们应该要正确的理解的是这样，不是说我的比例到了啊，明天怪手就开进来把房子推平，而且是比例进入到制度的最后一个门槛。那后面其实还有我们刚刚讲的审议、核定、还有权利变换、协调、安置跟拆迁程序。那都市更新它可以有多数决，但是不能够没有正当程序。我们的安全它可以有急迫性，但不能把程序就当作是一个装饰。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修缮、耐震补强、整建维护不是都更失败的备胎。其实这三条路就是不一定要立即重建，很多老屋的问题其实它可以分层处理。如果你只是房屋屋顶漏水，那我们是不是把漏水处理完就好了？那如果你是外墙剥落，我们就用整建的方式。那如果是像公共管线啦、消防啦、电梯老化，我们可能接受维护跟修缮。那如果是耐震能力不足，我们可以做专业的评估补强。假设你是因为建筑物的机能不好，还可以做整建维护。所以都更它不是只有打掉重建这一块，整建维护以及现在我们的政府在大力推动的老宅延寿都是可以作为一个都市更新的选项。那为什么会这么做？以台北市来说，在台北市高单价的个区域，我们常讲的这个蛋黄区，比如说信义、中正、大安、松山，因为房屋单价高，所以它可以适合建设公司进来作为实施者。那我们常前面也提到，一个都市更新案从开发整合到交屋长达8年到10年，那建设公司一定要有它保有的一些获利条件或利润率，它才会愿意进来做都市更新这件事。那在高单价地区，在建设公司享有一定的利润之下，地主的分回条件又可以满足他原来的这个居住水准，所以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完成都更。但是如果是房屋单价比较低的地方，在建设公司他要保有相应的利润的时候，会压缩的就是地主的分回条件。那反过来看，如果地主希望在都市更新之后还能保有原来的居住水准，这个时候建设公司就不一定能够做得了。所以在重建的这个部分就会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可以以自主更新的方式或者是全案管理的这个方式来做。那这个时候因为没有建设公司来担任实施者他所需要的这个利润率，所以全部的这一个重建后都可以由地主复回，但是同样的地主也必须去承担整个都市更新过程中重建的这一些费用。那没有所谓的谁好与谁不好，只有适合或不适合。以台北市来说，也有好几个是现在以自主更新、自主更新会的方式完成的这个成功案例。哦，那我也不是说补强一定比重建好，那也不是说重建一定比补强好，关键是在于这个诊断。哦，那我们这么看啊，以感冒来说好了。感冒不是每一次去医院就要开刀吧？可是如果你是盲肠炎，也不能够说只是喝喝热水它就会好。
哦，所以整个房子的处理方式还是要看风险的程度，看我们剩余使用的年限。哦，都市更新虽然要求30年以上的房子就可以进行都更，但是30年的房子以现在来说，它不一定就非得要打掉重建不可。那其他像基地条件啊，还有财务，最重要的是我们住户邻居里面的这些共识。好，那地主最常问的这个分回评述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真正应该要看的是分回后的生活。那接下来就回到地主最在意的问题了哈，我都市更新重建之后到底可以分回多少，那么这个当然要算，而且是一定要算清楚。可是如果只是看评述的话，它会很容易误判。我们都知道都更现在在台北市或新北市都是以老旧公寓比较多，那老公寓本来的公设就比较少，可是因为你更新之后会有电梯，那还会有逃生梯，会有机电空间，还有消防跟公共设施等，那全幢坪数和室内实用的坪数的面积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可能原本一家五口住的三房，那更新后的产品它可能会分回变成两房，在账面上的数字可是看起来可能差不多，可是生活上它就完全可能不是同一件事情了。所以我在建议地主做从事都更的时候，不是只问一题我分回多少，而是要问五个问题。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更新前的权利价值怎么算？更新前的权利价值不是只有看土地坪数分回以后的建物坪数，还要看你的土地、你的建物、你的位置，还有你的权利条件。那如果是以权利变换的方式来做的话，这个工作会由估价师进行公平、公正、透明的核算。那第二个是看更新后的共同负担跟总成本是多少，这里面包括了工程费、规划费、融资利息、税费，还有未来的租金，还有风险成本，这些都要看。那第三个才会看到我实际分回的是什么，因为不同的楼层、不同的面向、不同的格局、车位、室内可用空间都不一样，所以不能只是看总坪数。那第四个也很重要，就是那我施工期间要住哪里，搬迁要多久，租金补贴够不够，那我如果是年长者或者是有照护需求的话，我的家庭能不能够承受这件事情。那第五个是最重要的，更新之后我还养得起吗？因为房屋税、管理费、修缮基金、停车费，这些都是长期的生活成本。所以在都市更新的分回，不能只算拿回多少，还要算的是回去以后我还住不住得起，还能不能够住得下。那不同的家庭答案可能完全不同，如果你只是一对年轻的夫妇，可能很期待新电梯、停车位、耐震跟节能，但是如果是80岁的长者，最怕的可能不是少分两坪，而是你搬出去两三年之后还能不能搬得回来，那搬回来之后管理费会不会翻倍。哦，所以我把都更的决策拆分成三个，第一个是一张安全表，房子到底危不危险，第二个是权利表，我的价值跟分配是合不合理，第三个是我的生活表，在搬迁、管理费、税费、家庭需求的时候能不能承受，这个才叫完整。哦，所以第二段我想帮大家把这个顺序重新理清一下，危老、都更、补强没有天生谁比较高级，危老适合全体共有设施的基地，都更它更适合的是权利跟整体都市的改善，那么整建维护则适合短期无法重建的社区，要先把安全跟机能改善。哦，所以不要问哪一个比较快，而是要问哪一个适合我的基地，适合我的家庭。那接着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要谈今天最重要的一段，如果屋主真的都不想都更，城市安全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只剩强拆跟放任这两个答案，那我就会用五道制度的护栏，把老宅延寿、弱势支持、都更跟都更孤岛影响一次讲清楚。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谢谢。

0: 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日光大道，今天我们谈的是老房子怎么办。那不都更可以，但是不能不安全，所以在强拆跟放着不管的中间，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路可以做。那前面我们有说到，都更他最怕的就是被做成二选一，要么迁，要么你就是阻碍，要么全部都拆掉，要么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其实整个真正成熟的制度，在都更的过程当中，应该会比较像是一个医疗分级。轻症你有轻症的做法，重症有重症的做法，高风险的要积极处理，如果遇到弱势的就要给予额外的支持。那我在都更孤岛不是钉子户的问题这篇文章里面，我提出了这个五道制度的护栏。那这个不是要把问题复杂化，而是要让安全不再只是逼人签约的这个口号，也让财产权不变成什么都不用做的理由。那第一道护栏，风险分级，而且要揭露连同解方怎么处理。首先，政府做耐震评估或安全评估，不要只给一张红绿黄标签，然后跟你说你家有问题，自己想办法。如果这个风险公布之后，还要同时告诉住户可以补墙吗？那大概要多少钱？有没有补助？有没有贷款？多久内要改善？如果真的不能补墙的话，重建的路径是什么？不然的话，这个风险只会变成房价先跌，但是问题还在。所以呢，民众当然会抗拒。真正有用的这个风险资讯，应该是像健康检查一样，不是只是告诉你你胆固醇过高咯，而是要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改善。那第二道护栏要建立的是重建或改善的安全双轨，不是所有的危险都是只能靠参加某一个建商的都更才能够解决问题。那如果说专业判定它是可以补强的话，那就让所有权人有补强的入定。如果安全风险已经高到补强不合理，才是进一步走重建。那重要的是，无论选择重建或者是改善，都要有一个期限，有专业的复验，有责任。所以还是一样，不都更不等于什么都不用做，如果选择不重建，也要对建筑的安全负责。那第三道护栏要先把弱势的困境拿掉，我们再来谈责任。所以很多老屋的住户，其实我们面临到的就是高龄者。那你叫一个已经70-80岁的长辈去银行贷款，贷个几百万来做补墙，银行可能就会先问你，啊，你要贷几年？这个时候，长辈他心里想的是，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所以对这些有关低收入、高龄或者是身心障碍以及这些融资能力不足的自住户，政府要有补墙的补助、低利率或长期贷款，还要有搬迁安置跟过渡居住的这个配套制度。那我们不能让没有钱变成被迫离家的理由，那也不能让没有钱变成危险房子永远不能改善的理由。整个公共政策的价值就是要把这个死结打开。那第四道护栏是划出去之前要先算一下我们这一集节目的主题，都更孤岛的影响。那回到都更孤岛这个问题上面，如果有一户不参加，那你就把它从你的都市更新单元划出去。法律上建筑线建造可能都可以处理，但这个不代表所有的问题都会自动消失。就像我们在节目第一段谈到的民权东路现在巷弄内它不参加围老重建的这个房子一样，那旁边要进行深开挖会不会影响到老屋支撑，怎么做施工安全监测，谁来负责防火间隔，还有避难消防救灾动线有没有问题， 以及未来如果房屋受损的时候责任怎么区分。所以我们来看哦，把这个所谓的定制户画出去之后，它不是像写错字一样用橡皮擦把它从地图上涂掉就可以了。你要把它涂掉或画分开很容易，但是现实世界里两栋房子它未来还是会彼此当邻居。所以我们用合法排除这件事情不等于风险消失，在它真正形成都更孤岛之前，还要先做结构、施工、防火、避难还有救灾影响的整个评估。那第五道护栏是市场做不动的地方，政府要有第三方的进场。有些案子不是建商不努力，而是真的市场的效益不够。那有些是土地太细碎，有些是住户太弱势，有些是安全很紧急但是财务不好看。那这样类型的案子如果只是等市场，那可能就会等来的就是下一次的这个地震。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的公办都更介入，由自主更新的辅导，同时配合第三方的估价、财务公开跟独立协调，让公共安全跟建商开发利益不要全部都绑成同一件事情。那特别要提的就是台北市今年推动的这个575专案，处理部分海砂屋，就是我们所谓的高氯离子混凝土建筑物等危险建筑，也有整建维护老宅延寿的这些工具。那么这些政策的意义就是城市安全不能只有等建商来的这一条路。在最新政策的动向，老宅延寿也从方案开始在往制度的方向走。那我今天这边补充一个截至目前为止一个很新的政策方向，那就是内政部把最近通过的危老条例修正草案提出把老宅延寿的机制也纳入法规，并规划把整个危老条例的名称改成叫做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重建修缮促进条例，同时也删除原本的施行期限。那这边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是一个修正草案，后面还要走行政院跟立法院的程序，它不是已经一个生效的新法，所以如果我们在节目播出之后还有所变动，这个我们就要持续更新。

但方向是很值得注意的，也就是政府已经开始承认台湾的几百万户老宅不可能在全部的短时间内拆掉重盖，那除了重建，也要让修缮、机能复兴、耐震跟延寿成为一个正式的政策工具。好，所以台湾整个的老屋政策已经从要不要拆走向该重建的重建、该改善的改善、暂时不拆的也要安全的这一个制度。那我们再给一般屋主的四个判断，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目前还住在三四十年或者是五十年的老房子里，我想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四个步骤。第一步，我们先查安全，从屋龄、结构、看外墙、看漏水、看管线、消防，或者是必要的时候做耐震评估。第二个部分，我们就可以选择路径，能修的就修，能补强的就补强。当确实有重建的时候，重建必要的时候，我们再来比较围老、都更或者是其他的重建方式。再来最重要的是要算一本家庭账，这里不是只是算建筑成本，还要把你的搬迁、把租屋、把未来新屋的管理费、税负，特别是房屋税的部分，还有长辈照护跟你自己的融资能力算进来。那第四个部分就是找第三方的专业，有重大的合约，有跟估价或财务不分配以及建筑规划，要寻求独立的专业协助，不能够只有一方的资讯。那这四个步骤的顺序很重要，很多社区一开始就先找建商谈条件，结果谈到最后彼此怀疑。那我们应该是先把安全跟需求弄清楚之后，我们再来谈方案，这样的效率会更高。所以都市更新整合的第一里路不是找建商，我常常在讲自己的都更自己做，要先凝聚社区里面大家的共识，才能够再决定下一步我到底是要找建设公司来担任实施者，还是要走自主管理，还是我是不是符合公办都更。那我在这边可以帮大家整理一个简单的五个重点总结。那第一个部分是不同意都更不等于就是钉子户，一定要先理解住户的心理，他在怕的是什么，理解之后我们就有方法。那第二个部分是对于财产权的部分一定要尊重，那建筑安全也不是可以一直永远拖延下去的选修课。那第三个部分是都更、围老、修缮补强没有一定谁比较好，只有适不适合。第四个部分呢，我们不能只是看分回坪数，还要连同搬迁费、管理费、税负、家庭需求，还有我们要看的是长期的生活成本。那城市防灾不能只是靠市场整合，风险评估、弱势支持，或者是你要走公办都更、自主都更以及第三方专业，都要一起进场。那我想在今天这一集的后面，我们要聊的是不同意都更，它不等于可以拒绝整个安全的责任，但是城市防灾它也不能够跳过财产权成为一个正当程序的理由。那我们如果把这个话说得更白话一点，当你是屋主的时候，你可以对一个都市更新的方案说不，但是你不能够对一栋不安全的房子永远说没关系。哦，所以都市更新要更新的容从来都不是房子，而是我们要怎么去辨识风险，怎么去分担成本。那最重要的是要照顾弱势，也要尊重不同的意见。那当这些事情都做对的时候，这个重建它才不会只是一场零和的游戏。那今天我们讲了几个部分，首先我们谈到了这个都更跟围老的这个问题。那还是一样，都更孤岛它从来就不是钉子户的问题。我们从八德路南川面馆的这些事实来看，不签约的背后，它真正存在的是搬迁、是税费、是以后面临高额的管理费以及生活圈的跟不确定性。那围老、都更、修缮到底差在哪里？重建它绝对不是唯一的一个解方，而且整建跟维护、耐震补强也要有它相应的位置。那第三个部分是不都更可以，但是

你不能够像驾驶一辆危险老旧的车辆一样变成马路三宝。所以我们用五道制度的护栏以及对弱势的支持，还有对都更孤岛的影响评估，好，以及现在政府在推动公办都更还有自主更新以及第三方专业以老宅验收来做配套，好，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谈的是不是都更一定更好，也不是不同意都更的人一定都错，而是要怎么把安全、把财产权、把家庭生活跟制度全部放在同一张桌上来谈。所以当未来大家在看到所谓的这个都更孤岛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只是跟他讲啊，就是你这一户 卡住大家，或者是说啊，你是不是太贪心的想要更高。所以我们不要再当法官把钉子户的这个部分在三秒钟内就完成审判。我们要知道的是屋主真正为什么不参加都更。那邻里的说法有的时候就是讲啊，这个房子是老的长辈留下来的，那他也会担心以后的使用维护成本太高。那还有的就是现在很多我们在都市更新的案例看到的就是当他搬出去之后，他几年以后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原来的生活圈。所以人老屋老是现在整个台湾面临的问题。对这些高龄的屋主来说，他搬家不是只是把几箱衣服搬走而已，他是整个对熟悉的市场、医院还有邻居跟生活路线全部都打乱。那今天的这个节目我们就先到这边，下一个节目的时间是下周三9月23号，接着我们会来跟大家谈一谈当房子更新完成之后，什么才叫做未来的好房子，是不是只要新就好，房子新就好，还是要再进一步来看整个建筑能效，还有看怎么的电费、房屋税跟绿色房贷以及长期持有的成本。好，我是柯登耀，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祝大家老屋不焦虑，更新有选择，也住得安心，住得放心，我们下一集空中再会。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

0: 0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2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

这里是 FM 104.1众松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在节目的时间呢，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9月16号礼拜三，在我们的9月份呢，其实叫做国家防灾准备月哦。那为什么会定在9月份呢？相信大家应该都蛮清楚的啦，就是在下个礼拜一9月21号呢，是921大地震的27周年。那我们也固定在921这一天哦，会在这一天的早上来进行警报的测试。那当然呢，地震啦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天灾，但是不能因为太过熟悉而

轻忽了平时的一些准备，还有避难相关的知识，所以说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聊聊这样子的话题咯。那接下来呢，听到这一首歌曲是由总共有50几位的歌手们，他们所大合唱的作品，这首歌是《让爱转动》。

听到这首歌曲是在2009年的时候所发行的大合唱，叫做《让爱转动整个宇宙》，然后是当年呢，也刚好是921地震十周年所去录制的公益主题曲。那除了50几位的歌手之外，还跟埔里国小的合唱团他们一起共同大合唱。那921地震呢，大家应该算是还蛮熟悉的，就在每一年啦是会被定为国家防灾日，说在这一天呢会有一些防灾演习的活动之外，那我们可能像公部门单位啊或是一些民间的防灾的团体，也会持续的宣导大家平时就要做好防灾避难的训练跟这些准备。好，那在今年的国家防灾日呢，一样哦，会在早上的9点21分，9月21号早上的9点21分呢，会发送地震速报测试。所以到时候啊，只要你是有手机的人哦，全国各地民众呢，就会同步收到地震速报的测试讯息。那你只要接到这个讯息呢，不要太慌张啦，因为这个是演练哦。那有接到讯息的话呢，你可以立刻就地落实，趴下掩护稳住，这个是防震避难的三步骤。好，那除了是针对全国民众会发送防灾告警的讯息之外，那在9月21号的上午9点半会针对台湾的沿海地区乡镇市区来发送海啸警报的演练测试。所以如果你刚好在沿海地区的人哦，就当天的上午9点半，如果你收到这个海啸演练的话，那不要太慌张哦，这个只是测试而已。但如果说真的遇到海啸警报的话，还是要立刻往高处或者是内陆去做避难。好，那另外呢，在当天的早上10点，他也会送另外一个测试，是跟海啸有关系的，就是他早上九点半是送海啸警报嘛，那过了半个小时，早上的10点呢，会发送海啸警报解除的测试。那这个测试呢，就是模拟完整的警报发布还有解除的流程哦。好，那总之呢，这三个时间点啦，第一个时间点是全国都会收到，那第二个是跟海啸有关的，只有你在沿海地区才会收到。那气象署有提醒哦，测试讯息的开头呢，都会明确的标注是1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那你收到演习的讯息呢，就是安心的配合演练哦，就不要太过的慌张。如果说啊，日后遭遇到真实的突发灾害，那这些告警讯息呢，它前面就不会写一个演习的字样啊，那就代表说，这一次是真的警告哦。那届时呢，务必要争取黄金时间来做迅速的避难。而气象署也呼吁民众，你可以趁着防灾日，如果说平常有在准备一些紧急的避难包啊，那你也可以在防灾日921这一天呢，来顺便检查一下，里面的物资是否齐全。那我里面有一些有日期的东西，比如说食物啊、水啊，或者是一些医药用品，那你可以检查一下它的使用期限是不是到期了。另外呢，还有像是家里的这些家具，尤其像一些有架高的柜子啊，然后各种的层架，或者是家里有一些什么吊灯之类的，那这些容易晃动、容易倒下来的家具，你也可以在921防灾日这一天就顺便做一个检查。那其实算是一个还蛮好记的检查点啦，固定的去查一下说，我的防灾的这个防灾包，然后还有像是这些家里的家具是否是有固定好，那以免说有一天我真的遇到地震的时候呢，可能一时之间慌张会造成危险哦。好，那以上呢就是下个礼拜一921国家的防灾日，那有一些演习相关的讯息哦。那虽然说每一年都一样啦，但还是做一个提醒，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

0: 这首歌曲来自于苏打绿的作品《被雨困住的城市》。那这两天，应该有人会觉得，哦，这个雨势啊，就断断续续的，其实还蛮麻烦的哦。那我记得呢，之前有一个流行雨，就是称呼那种好像要下不下，然后雨也没有很大颗，但是你就是有感受到雨滴，就那种一点点的毛毛雨。那有人称呼它为保湿喷雾雨。那我觉得蛮贴切的啦，就是那一种，好像只有一点点，可是还是有下雨的感觉哦，就真的是蛮常出现在台北的。而除了就像这样子的保湿喷雾雨持续的有在下雨之外呢，那在这几天大家关注的另外一个气象讯息应该就是台风哦。那台风杜鹃呢，目前啦看起来它预测的路径其实预估哦转向日本的几率是比较高的。那以目前的资料还有整个这个气象模式的模拟呢，这个热带系统啊在靠近日本冲绳地区之前会大角度的转向日本，那整体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那对于日本的实际影响程度呢，当然是有待观察。那它后面一路向西往台湾啊，或者是往中国去靠近的几率呢，可能是会稍微低一点。只是说啊，现在的预测来讲呢，可能是在这个周末可能会来到琉球群岛周边的海域。那不过目前的预报啦还是会有一些变动哦，就请大家要关注一下后续的新闻。尤其呢你最近这几天，可能你这一周甚至是下周，因为刚好有中秋连假，所以有些人会就是放一个比较长的连假嘛。反正呢如果你是有出国，尤其要去日本的冲绳啊，去这边玩的话呢，当然要注意一下台风的动向哦。不过呢，如果说有台风的话，到底飞机会不会取消呢？其实啦，还是要看各个航空公司的状况哦。那如果说台风是影响到你去的，就是比如说日本冲绳之类的，影响到你去的地区，那当然影响程度是会比较高的。那整个重点啦，还是在于航空公司，还有机场它去判断当天的风场跟风向，所以说呢，你还是要紧密的关注一下自己的班机资讯哦。那如果说，真的很不幸的有被延误或者是停飞的话，记得要好好保障自己的权益。那你原本就有保一些什么旅游不便险的人呢，要记得去申请理赔，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退票。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

0: 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

104.1 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刚才呢跟大家聊到了9月份是我们的国家防灾准备月嘛，就也是在这个月份提醒大家呢，你居家有一些常备的防灾物品，就刚好可以趁下礼拜921的时候来做一个 check 嘛，就稍微检查一下里面的东西，有一些有效期的是不是过期，那有没有东西变质啊，或者是说可能有些东西你当初在准备的时候觉得有需要，但后面看觉得好像蛮多余的，那防灾包比较重要的是要很方便拿嘛，那你就可以适时的把它稍微减量一下哦。那不过呢，在这个防灾的物品当中啊，除了基本的民生物资，就食物跟水啊，还有其他的东西之外，其实像是医药用品啊，也是当你在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我可以及时的去处理，那这个部分也是蛮关键的。而且啊，这些居家常备的医药用品当然不只是用在紧急避难的时候，我们一般在家里的时候呢也是会必须要准备医药箱嘛，那里面就会放一些常备的药物啊，还有一些基本的可能像消毒啊 OK 绷之类的东西哦。只是说呢，虽然我们都知道居家当中应该要放这些医药箱，但是到底要放什么样子的物资才比较合适，那有没有一些东西也是我们可能会不小心多准备啊，或者是说其实没有必要放这一些东西的呢？那这边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哦，这是一位医生漫画家，他叫做阿毛，那就在自己的社群上面分享了家庭的医药箱，也有四大项目，其实是大家应该要去准备的。那第一个项目呢，就是基本的医疗仪器哦，包括了体温计、血压计或者是记录本，以及血糖机、血氧机等等。那体温计不用说嘛，它就是怀疑我是不是高烧的时候，就是要来量一下你的体温。那这个体温计的部分啦，它是比较推荐耳温枪哦，因为这个是比较方便。但如果说你想要更准确一点的话，可能像有一些是量肛温还有耳温呢，它是比较接近人体的核心温度。好，那再来呢，关于血压计跟血糖机哦，如果说你家里有年长的长辈啊，或者是有一些高血压患者的话，那当然血压计呢还是要把它做一个常备会比较好。那另外像是糖尿病患者呢，当然也是要做血糖的定期测量。而再来最后一个血氧机，血氧机应该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大家才会去注意到说

我是不是应该要准备在家里面哦？尤其像是新冠肺炎，它在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症状叫做快乐缺氧，就是我患者呢没有感受到气喘的情形，但是血氧的浓度啊却降到了 90% 以下。如果说呢，如果是你在比较高风险环境的工作当中的人哦，比如说医护啊，然后他这边举例还有像是机场人员，那可以考虑备一个血氧机在家中。那当然呢，家中有这个肺部疾病患者呢，可能也是需要这样子的仪器。好，那第二个大项目呢，就是基本的外伤处理哦，包括了生理食盐水、无菌的棉汁，还有优点的药水、抗生素药膏以及酒精棉片。那包扎用的呢，像是无菌的纱布啊、透气胶带啊、 OK 绷，或者是网状的绷带、弹性绷带等等，这些也是蛮基本的配备哦。那以防你可能在家里不小心可能煮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切菜的时候切到手，那你可以紧急的做一个包扎。而再来第三个必须要准备的项目呢，就是内服用的常备药物，包括了可能基本的感冒药啊，然后你是有一些鼻炎的人，可能需要鼻炎药或是一些复方定。另外胃肠药呢也是居家常备的，可以根据你个人的需求，就比如说你会胀气的，那就吃消胀气的药啊，或者是你容易便秘的人呢，也可以吃一些促进肠胃蠕动的药物等等。另外还有像是一些基本的症状解除，比如说止痛、解热，还有晕车药等等，那这些也是居家可以去常备的药物。好，那最后一个项目呢，就是外用药哦，包括了眼药水、口内膏、酸痛药膏、止痒的药膏，还有像是蚊虫咬伤的药膏，以及如果你是可能扭伤之类的，你需要冰敷嘛，那有些状况是需要热敷的，所以说冷热敷带啊，还有贴布等等，这些也可以备在你的居家医药箱当中。好，那所以说呢，这个是居家常备的一些蛮基本的药物哦，无论是你的外伤，或者是你可能快要感冒了，肚子不舒服的话，那你没有办法马上去看医生，当然可以藉由这些居家常备的药物啊，居家的一些医疗器材，先帮自己做一个简单的治疗。不过呢，还是要定期检查你家里的医药箱哦。如果说呢，看到你家的药水啊，然后纱布啊，感觉已经变色，然后那个纱布在发黄的话，那千万不要用这些工具来触碰你的伤口哦，就是这些东西应该要直接的换新。那内服药跟外用药呢，是要视你个人的情况来去做准备。那常备药物就是什么感冒药啊，还有止痛解热药之类的，这些比较算是必备的。那其他类型呢，可能就是视你自己个人的需求哦。不过呢，这些是跟大家有分享了一些，也是推荐大家啦，可以常备在家中的医药箱当中。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有一些药物啊，还是不太适合你自己放在家中。像是食药署提醒呢，家庭医药箱当中的药品啊，它一定不能是处方药。那我国的药品呢，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处方药，那包含了管制药也是在处方药当中，另外还有像是医师药师的指示药品以及成药。所以说呢，常见的处方药，比如说降血压、降血糖，还有降血脂，以及抗生素、抗病毒，还有同成分但剂量较高的药品，这些都是属于处方药。那为什么家里的医药箱不适合放呢？因为处方药物的适应症状它比较专一，然后剂量比较高，但是副作用也比较大，所以说它不太适合在家里哦，就你自行判断症状，然后决定是否使用。那所以说啦，这些处方药呢，还是不要放在你的医药箱当中，当成一种居家的常备药物。就万一啦，你有需求需要吃这一些可能降血压啊、降血脂，那当然啦，还是要遵循医嘱来去服药哦。那如果说你发现我好像有些药没有吃完，就是有剩下的，那千万不要觉得说我就放在家里备用嘛，并不是哦，你可以跟医生讲说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拿去做分类回收啊，或者是问医院应该怎么样子去做处理。
好，那另外呢

像是这个药物的部分啊，刚才有跟大家讲了，你可以常备一些基本的感冒药啊，或者是简单的胃药之类的。那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家庭的医药箱呢，诶，你的内服药品跟外用的药物应该要来做分开的存放，以免呢可能我在急的时候不小心误用哦。那当然定时的检查还有识别它的有效期限也是应该平常就要去做检查的。那通常啦，一般的药物呢存放在阴凉干燥处就可以，那就是通常是不用放进冰箱或者是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保存方式。那所以说就请大家，诶，你刚好最近想要检查一下你家里的医药箱，或者是你正在准备家庭医药箱的话，就可以参考这些建议哦。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些处方药真的是不要乱吃啦，还是要依照医生的嘱咐，就不要自己觉得，诶，症状比较好或者是症状比较重就随意的吃药哦。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家里的医药箱应该要准备什么样子的药品，然后应该要注意什么样子的事情咯。

这首歌曲来自于披头士的作品 Dr. Robert， 那大家应该是想必非常不喜欢看医生啦，所以居家一些常备的药物呢，如果可以的话啦，当然是自己先缓解一下症状，那当然如果真的是严重的话啦，还是要去看医生，而且有一些处方药呢，当然是不可以乱吃哦，就是要去听医师啊，还有听药师的这些嘱咐。好的，那讲到吃药这件事情，最近又刚好下个礼拜就是中秋节哦。那中秋节大家会吃什么呢？哎呀，除了烤肉之外，现在大家最常吃到的水果应该就是柚子或者是文旦哦。那虽然说文旦啊柚子这一些水果很好吃啦，但是呢其实柚子啊，如果对于某些正在服用特定药物的人哦，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哦。那根据营养师的提醒，如果说你正在服用一些慢性病的药物或者是特别药物的话，那要注意像是柚子它可能会产生的交互作用。根据营养师杨思涵指出，柚子啊或者是葡萄柚，它其中呢含有某一些叫做呋喃香豆素类的成分，那它可能会影响到肠道当中的这一种酵素叫做 CYP3A4， 反正就是会影响到它的酵素活性。那如果说部分的药物代谢变慢呢，那可能会让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升高，除了是会增加副作用之外，还有可能会有毒性哦。而可能造成影响的药物包括了你有在吃部分的降血压药，那还有一种叫做 statin 类的叫做降血脂药，那还有像是抗心律不整以及免疫抑制剂等等。那如果说你有在固定服用这些药物的人呢，可能中秋节享受柚子以前

要先问一下你的医生，我到底能不能吃哦？那当然啦，并非所有同类的药物都不可以吃，还是要看具体的药物成分以及代谢途径。另外呢，如果你有一些正在服用的慢性病药物，那最好啦，还是看一下药袋跟访单哦。那当然，直接问医师或者是药师也是最安全的。可是呢，有些人想说啊，那我还是很想吃啊，那我可能饭后吃完柚子之后隔个一两个小时，那是不是就安全了呢？那营养师提醒哦，柚子对于 CYP3A4 的影响有可能会持续超过两个小时，所以说单纯的错开食用时间呢，是没有办法完全保证就一定没有交互作用哦。那如果说你的医生还有药师已经有提醒过你，就你在吃这个药，所以说你不能吃柚子啊或者是葡萄柚类的水果，那依照专业的建议啦，还是要避免食用哦。好了，那所以说呢，就请大家，如果你有在吃一些慢性病的药物呢，真的要注意啦，就不要一时的贪嘴，结果造成身体的不舒服。而另外我补充一下，就柚子呢，它除了是你正在服用某些药物的人不太能吃之外，那对于肾功能不佳还有血钾偏高的人也是尽量不要吃哦。因为柚子当中呢含有钾的元素，那当你的肾功能下降，身体排出钾离子的能力可能会变差，而如果说血钾过高哦，可能会出现肌肉无力、心悸或者是心率异常的状况。那当然不是所有的肾脏病患者都完全不能吃啦，就还是要依照你个人的状况，比如说血钾的数值啊，还有你的肾脏病级别等等，那当然最准的还是要去问医师或者是专业的营养师。那如果说你没有特殊的疾病，但你单纯就是肠胃功能比较不好的人，虽然说是可以吃啦，但是不要吃的太多，因为柚子当中含有膳食纤维，那适量的摄取是健康的，可是如果一次吃太多的话呢，也会让部分人出现胀气、腹痛或者是腹泻。那如果你本身肠胃道就比较弱一点点哦，当然就是少量开始，适量吃啦。那吃太多身体不太舒服的话呢，就不要继续做食用哦。那最后呢，还是提醒大家，这个柚子啊，它好吃归好吃啦，但是不要吃的太多。那最后我再多嘴一句，就是那个柚子皮呢，很多人吃完之后啊，就会把它拿来当成帽子，就把它拿来当成一个装饰嘛。可是呢，因为柚子皮当中啊，它对于如果你家里有一些猫狗毛小孩的人呢，千万不要为了可爱，为了拍照，让毛小孩戴上柚子帽，还有接触到或者是误食到柚子皮哦。因为柚子皮呢，它对于宠物是有害的，它里面含有柑橘精油以及一种叫做补骨脂素，那可能会对于犬猫造成强烈的刺激。那反正就是如果你要玩这个柚子帽的话，就给小孩子玩或者是你自己玩就好了，就不要让宠物家里的犬猫接触到咯。好，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在一个礼拜哦，就是我们下周五，就是我们的中秋连假。那讲到台湾的中秋节呢，比较应景的一个活动，那应该是烤肉哦。而且中秋烤肉啊，在台湾应该算是台湾的特色活动，因为应该其他的华人地区有在庆祝中秋节的，好像没有人是真的很习惯要烤肉嘛。但是呢，中秋烤肉啊，虽然说非常的开心，但是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食品安全的部分哦。那像是前阵子呢，就是一系列油品的食安事件，让大家很担忧，就我每天吃下去的食物里面，是不是会有一些所谓的致癌物质呢？可是啊，其实你在烤肉的时候，如果说高温烹调的时间太久，就是你的肉烤太久，不小心烤焦的话，其实啊，这一些本来很健康的肉呢，它里面也许也会产生一些致癌物质，对于你的身体健康呢，还是会造成一些累积性的影响。那所以说啦，中秋烤肉，你在开心吃烤肉的时候呢，又到底有哪些事情应该是要注意的？首先呢，中秋烤肉啊，其实大致上大家可以分为几种嘛。比如说最热闹的，我可能就是在户外，然后用木炭来烤肉。那或者是如果我是在室内聚餐的话，也许会用到什么电烤炉啊，或是那种电烤盘等等。以及呢，有些人觉得自己准备实在是太麻烦了，那有些人就会选择去外面的烧烤店啊，或者是有些人喜欢可能日式的烧肉等等，就习惯到外面的餐厅去吃烤肉。但是呢，无论是哪一种啊，其实在烤肉的时候呢，还是会因为高温烹调的关系，导致肉质当中产生大量的致癌物，比如说像是多环芳香烃，还有异环胺等等这些致癌的物质。那这些致癌物啦，并不是原本就存在你的肉里面哦，它是来自于肉品，还有你刷上烤肉酱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高温裂解的现象。以及呢，如果你是用木炭烤肉的话，炭火呢在挥发的时候哦，它可能会烟熏到食材上，那可能进而导致这些食材当中产生致癌的物质。好，那所以说呢，我在中秋节的时候，我想要正确而且健康的吃烤肉，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啊，你可以先来调整一下自己的烤肉方式哦。第一个呢，你可以先减少高温烹调的时间。那有些人可能想说，就我的肉还是要烤熟啊。那其实啦，你在烤肉之前啊，可以先把肉品跟其他你想要烤的食材，就可能用水呀，就水。

煮到半熟，那其实它可以来减少烤肉高温烹煮的时间。那如果说你觉得水煮可能会味道不太一样的话，譬如说你可以用微波的或者是用蒸的，蒸到半熟之后呢再拿去烤，或者你至少啊可以用铝箔纸来先把食材包覆起来，让食材呢它的受热是比较平均的，那受热平均也会比较快的熟哦，那就比较不会烤焦，而且也减少了一些高温烹调的时间。好，那再来呢，如果说你是要用炭火来烤的话，记得哦，在烤网上应该要铺一层铝箔纸，那这个铝箔纸呢可以减少油脂滴落到炭火上，那有时候你油滴到那个火里面，它就是还蛮容易烧起来嘛，所以说啦，这个烧起来的时候你的肉会被烟熏哦，就如果包一层锡箔纸的话，那可以减少烟雾挥发沾连到食材的接触，那也是可以减少致癌物的方式。还有再来啊，你在烤肉的时候呢保持通风其实蛮重要的，最好还是在户外哦。可是呢，如果说你真的只能在室内烤肉的话，也还是要记得开窗保持通风，而且最好呢也可以使用移动式的排烟设备。那如果说你是去外面的烧烤店吃饭的话，就建议哦，他们店里面的烤炉呢最好上方就要有排烟管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排烟设备，那这样子在烤肉的时候呢才可以把油烟跟污染物排到室外，那当然空气也会比较清新啦。另外呢，有些民众啊可能对于铝箔纸的这个铝呢会担心说，我吃到是不是有一些健康的风险。不过呢，其实目前啦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哦去证实说，比如说有人听过铝箔纸的铝呢会增加失智的风险，但是呢其实目前在科学上啦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那但是如果你还是蛮担心的，那你还是可以选用一些比如说铁盘的烤盘啊，或者是其他的替代方式。那另外呢，如果我要铺一层这个铝箔纸的话，那我要怎么样子铺在烤盘上呢？那根据食药署表示哦，烤肉过程它其实主要是靠热传导而并非辐射导热，所以说其实无论哪一面朝内或者是朝外，它对于这个食材本身的影响并不大，那主要就是做一个隔离的作用哦。好，那以上呢就是在烤肉的时候我针对烤肉的方式可以做一些这个方法上的调整。那如果说在挑选食材方面的话，就当然啦是可以挑选一些比较健康的，比如说呢你以瘦肉取代肥肉，有骨取代无骨，去皮取代有皮，还有原型食材取代加工制品的原则来做挑选。而且呢，你在挑选肉类的时候啊，尽量挑选比较低脂的鱼啊、海鲜类或者是鸡肉。那如果说你还是想要吃红肉的话，比如说猪肉呢，你可以选择里脊、梅花跟松板，它是相对来讲油比较少的部位，而牛肉呢可以选择菲力、还有沙朗跟板腱等等，那就是尽量的减少热量跟油脂的摄取。另外呢，像是蔬菜的部分也是不可缺少啦，而且现在还蛮流行韩式的吃法，就是你用生菜来包肉嘛，就这个也是非常的好吃，而且也建议大家在吃烤肉的时候一样遵守比较营养的进食顺序哦，就总之先吃蔬菜然后再吃肉。另外呢，像是烤肉酱，虽然说涂上去很好吃啦，但是市售的烤肉酱呢大多口味都是比较重，而且钠含量很高，而且有些人是边烤边刷，那你不知不觉就会刷非常多层嘛，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啦，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加烤肉酱的话，可以稍微的做稀释，而且你是烤完之后再刷上去，让它轻轻的刷一层有味道就好，或者是就干脆选择不要加烤肉酱嘛，你可以选择加一些其他的香料啊，比如说有些肉你沾个盐巴其实就很好吃了，或者是你也可以先腌肉再烤，那这些呢就是不需要再另外添加烤肉酱。再者呢，你也可以自制一些低卡的酱汁哦，像是你可以加一些比如说蒜泥啊，然后白芝麻，另外呢现在中秋

豆节有柚子嘛，柚子汁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调味哦，而且在这个烤肉酱汁当中，诶，适时的加入一些比如说苹果泥、水梨泥，加入这些蔬果呢，它其实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跟植化素，那其实这样吃下去呢也比较健康，而且多一点酸酸甜甜的味道，诶，我觉得其实也蛮好吃的哦。好，那以上呢就是关于中秋节烤肉的时候这些相关的健康提醒，那还是请大家即使烤肉很好吃啦，但你的身体健康还是要顾哦，然后在烤的时候呢也要特别注意你的肉你的食材有没有烧焦，那如果说烧焦的话呢，这些黑黑的部分就尽量不要做食用啦，就让我们尽量减少摄取致癌物的机会，那即使我在吃这些美味的烤肉的同时呢，也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咯。

0: 悠。
1: 歌曲来自于 JPN 的作品，那不是雪中红。总之呢，下礼拜是中秋节连假嘛，那大家肯定可能过一阵子就要开始来采购烤肉的食材呀，或是有些人忙着要买月饼等等哦。就这些东西虽然好吃啦，但是你的身体健康还是要顾咯。那讲到身体健康呢，还有一件事情想要提醒大家哦，因为中秋节聚餐呢，其实有很多群聚的机会，所以说啦，最近有蛮多呼吸道的传染疾病，包括了像流感啊，还有 COVID-19 等等，那就请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些传染疾病的风险哦。那尤其像是最近流感啊，已经进入了算是流行期嘛，那所以说大家如果要去一些比较室内的场合啊，那还是可以的话啦，记得戴个口罩，或是你可以去施打疫苗。

苗来获得比较完整的保护力等等。另外呢，再讲到了中秋佳节，你可能要去采买月饼啊跟烤肉的食材哦。那食品的安全也很重要啦，像是你挑选食材的时候呢，要记得五要原则，要洗手，要新鲜，要生熟时分开，要注意保存温度，要彻底加热。而且你在挑选一些伴手礼或者是月饼礼盒、水果礼盒的时候呢，也要挑选商誉良好的商家。那留意呢，它的这个包装上啊，必须要完整，还有标示清楚。另外呢，你购买到的生鲜食材也要记得及时的做冷藏跟保鲜。那尤其肉品跟水产品哦，买完之后应该要尽速的冷藏，避免长时间放在室温之下，也会滋生一些微生物。好，那如果说你是很担心我最近要买一些加工的食品或者是一些中秋的食材，那你害怕说会不会里面有一些不太好的成分或者是不合格呢，那你是可以去查询地方的卫生局哦。比如说近期啊，可能像台北市卫生局跟新北市卫生局都有在抽查这个中秋的应景食材，包括了可能像是一些加工品啊、月饼啊，还有烤肉的食材等等。那你可以查询卫生局抽查它是不是有符合规定，那你再去做这些比较安心的购买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再次的提醒大家，过节之前呢还是要注意你的吃东西的健康，还有像是呼吸道传染病等等，就在开心过节的同时呢，也是要顾好自己咯。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8:55，您现在收听的是众声广播电台，我是蓝田。那今天就继续跟大家聊到和健康有关系的话题。好了，我觉得中秋节前呢，就是聊这些还蛮应景的哦，可能跟柚子啊、跟烤肉啊、跟月饼啊之类的话题有关系。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尤其有在吃一些可能处方的药物啊，或者是说你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的问题，那当然在吃美食的同时，还是要稍微注意，不要吃的摄取的过量，或者是一些用药的禁忌等等，也要多多的注意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那讲到中秋节就会想到月亮哦，所以我们最后来听一首跟月亮有关系的歌曲。第二，这首歌是来自于乐团我是机车少女的作品 Last Summer 月亮惹的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

0: 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空中为您准备了很多怀念歌曲和朋友点唱的，我们是直播，非常欢迎朋友。首先我们来听一首祝你顺风，这是一位梁小姐所点唱的，我请翟曼芳小姐唱祝你顺风。

祝你顺风，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谢谢我们的老朋友来了，吴珍丽、许阳华、林品珍、陈瑜如、朱佑、庄宪珍、于宝宝、陈彩珍，还有许阳华哦，许阳华哦，林立晨，林立晨好久没见你，大雁，谢谢，非常谢谢我们的好朋友，这开始就和我们鼓励了。喜欢听什么歌？告诉我。好，我们来听一首。上个礼拜有一位韩星朋友演唱一首《情丝梦回》。好，我请杨艳艳小姐唱《情丝梦回》。

0: 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沈不和啊，情思梦回。钟老勋，你说日本明天台风到了，是你在这边啊，就不要出门啊。今天在我们今天听听我们节目，日语马小姐好，待会儿为您唱。吴珍丽啊，还有杨秀书，谢谢啊。林雨辰，因为你说你家里最近有事，所以没有上线。好好，有空就听我们节目，谢谢啊。李淑慧，谢谢您。好，我们来听一首《早上春》。好，我们来接个电话啊，接个电话。喂，你好，我是吴俊贤。
1: 喂，我你好，我是李祥善。
0: 李祥善，你好。
1: 我下次请费玉清来上节目。
0: 好，
1: 我是范友雪，我跟我先生肖荣回来了。
0: 好，
1: 我是小荣，再见。
0: 好，再见。你怎么那么喜欢费玉清啊？一天到晚费玉清，人家退休了。退休什么叫退休？退休就是封麦，封麦就是不唱了啊，就是唱，他也不会来唱。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就是退休了嘛啊。好，谢谢李祥善，我为你歌唱。你好，
2: 喂，
0: 是互先好。
2: 我想点一首《第二春》。
0: 第二春。好，谢谢，谢谢顾先生，谢谢。好，我们来听一首，艾米珠，我记得第一次你演唱的歌就是《早上春》。好，今天我来为您唱。哦。

0: 好，上礼拜啊，韩星点了两首歌，还有一首《长白山上》，我们金鹏回家特别把谱找出来了。好，那金鹏你唱。
1: 哎哎，《长白山上》。

0: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见。
1: 从教育文化到医疗卫生，从经济发展到社福环保，开创你我幸福家园，迎接永续美好愿景。
2: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财经早知道，生活带赢家节目特别邀请地方达人与民意代表，在空中与您一起关心家乡点点滴滴，共同打造
3: 城市新亮点。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正声为您准备的好菜，也就是老何，希望朋友们有空帮我们分享一下。好，谢谢。在 YouTube 上面也可以看到我们，帮我们按一个赞，然后呢，脸书上也可以，在正声脸书 看我们节目。吴真丽，你有没有？哎呦，有，你上脸书了。对，大雁，你说杨老师会化妆，杨艳艳，她不化妆也很漂亮的。好，凤贤，凤贤，你要听的歌，待会儿帮你安排。Amy Cole， 谢谢。李希珍，米尔夏，还有江淑媛小姐，谢谢。杨宝珠小姐，你好。李清贤朋友，你好。还有陈龙喜，你说好久没上节目了，啊，谢谢您在美国那么远的地方还听我们节目啊，谢谢。好，我们现在听歌好了。上次大雁朋友简称，有电话，有电话。来，我为你歌唱，您好。
8: 喂，吴老师，我
0: 是您是 Amy Cole？
8: 不是啦。
0: 大雁？
8: 不是啦。
0: 哎，
8: 我是 Amy 猪啦。
0: Amy 猪 ，Amy 猪，没有，因为我在写字啊，我在写字，我就一下头脑就不清了。
8: 没关系啦。
0: Amy 猪，
8: 谢谢您刚才为我唱《岛上春》，
0: 好不好听？好不好听？
8: 好听啊！我这边正好是冬天，哦、然后你这个《岛上春》一唱，我春意盎然，春暖花开。
0: 我还记得你是第一次点唱我喝，就是《岛上春》，对不对？
8: 第一次点了成功的唱了是这首歌，其实点的是《回乡曲》，
0: 哦，
8: 不过这首歌你欠了我六年多
0: 啊。嗯，不好意思，来日方长，
8: 没关系，
0: 慢慢唱，慢慢唱。
8: 那吴老师，我可不可以贪心再点一首歌？
0: 什么歌？
8: 我昨天晚上在听你唱的《月光小夜曲》，我觉得非常好听。然后是一天如洗，月明星稀，我在想你，想点这首歌。
0: 好好好好，谢谢，
8: 谢谢
0: Amy 猪，谢谢，
8: 拜
0: 拜拜
8: 拜。
0: Amy 猪他文笔非常好，很有学问的一位朋友，真的非常非常好。我很喜欢看你的文章，有内容，有内涵，而且很有感情。谢谢恩美珠。好，我们来听歌。大雁小姐演唱了一首，上礼拜演唱《微风细雨》。好，我请吕美欣小姐唱《微风细雨》。

漫步青青草地，小草也在轻轻地语，细说不尽秘密，让我们共度

0: 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微风细雨》。陈龙喜，你叫金鹏加油，金鹏加油。嗯，金鹏
1: 怎么样？
0: 人家要你加油，
1: 要我加油。
0: 哎，
1: 谢谢。
0: 吴珍妮说《长白山上》好听，陈咏诗，还有大雁哈、品珍都说好听。好，今天马小姐，丽马小姐。演唱一首生日歌给你的朋友金丽。好，那我们就一块来唱《快乐诞辰》，同时也请梁宝珠小姐，你的生日也祝你生日快乐，我们一块为您合唱这一

0: 祝福金丽还有梁宝珠小姐生日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
0: 全世界啊，唱最多最多的歌就是生日快乐歌，祝福金丽宝珠生日快乐，也祝福所有的朋友快乐。好，阿燕，早上说好听，吴珍丽哦也说好听，品珍林品珍也说好，陈玉如也说好听，杨秀淑都说好听，陈春英，谢谢你的赞美啊，你说我宝藏未老，哈哈，从来不老，骗你的，一岁年龄一岁人，不过没关系，因为每个人都一样，都一样，谢谢陈春英。好，陈龙喜，你说董玉金玫瑰花开好听，赞了，对他唱得很好听哈。还有杨秀珠，你问我说早上春原唱者是谁，
2: 姚丽、
0: 哎、姚丽吗？
2: 对
0: 哦，姚丽，姚丽，好，谢谢啊。好，韦全浩，韦全浩你好，这个我们非常感谢小倩能帮我们把这些印下来，让我看了很多朋友点唱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遗漏，遗漏的话请多多原谅。好，我们来听一首翟曼芳小姐为您唱一首得意的笑，也是朋友前一阵子点唱的，我们来听得意的笑。

得意的笑，这是翟艳芳小姐所唱的。好，这边有朋友点唱一首《听我细诉》，好，由我吴敬贤给您唱《听我细诉》。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

0: 赏。
1: 谢陛下。
2: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6: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正声广播电台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这边 SUAN
7: Swan 是吧
6: ？Swan Chen， 谢谢您，谢谢您。还有丽丽马小姐，你好，你的朋友钱丽也来谢谢我们了，帮他唱了生日歌。啊，啾啾。你问说最近有没有我有没有什么活动，有疫情啊，所以就没有什么活动了，有活动也不敢去，还是命比较重要。好，谢谢大爷。好，谢谢张建真，你要听星星是我心啊。好，下次为您唱啊。谢谢张建真。我们来听林凤贤演唱一首归来吧，我请金鹏先生为您唱《归来吧》。

轻轻地把头下。

0: 归来吧，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蜜儿下，你说这个听我细述，细述好听啊，谢谢谢谢。朱老勋，谢谢你喜欢这首歌。齐真，李齐真，听我细述好听。吴生丽，你说会来吧，金老师唱的好哀伤啊。金老师他是苦行喝，苦行喝王，绝世喝王，绝世舞王，还有多了，厉害了，
1: 还有狗王，养狗
0: 的，还有，他还养了好几只狗，
1: 一只
0: 绝世狗王，
1: 这一只狗。
0: 厉害啊，厉害！好，谢谢啊，非常谢谢各位朋友。上个礼拜张先生点了一首，您说您的父亲喜欢听这一首，是谁换走了你？好，我请杨艳丽小姐唱，是谁换走了你？

0: 念下。你问你说，请问以前的小黑人是不是金鹏？
1: 啊、
0: 是，还有他是黑人歌王，多了。陈玉茹，谢谢啊，没有下。钟早勋，明天你有台风啊，小心一点，就是尽量不要出来啊。吴珍丽，还有林品珍，谢谢你，都是我们忠实听众。好。

0: 陈瑞水，你好。好，大爷，你说你先生很喜欢听《鬼迷心窍》，金鹏，《鬼迷心窍》你会不会唱？
1: 我会。
2: 鬼迷
0: 谁会？
2: 我会。
0: 好，大爷，下礼拜这个吕美心小姐为您的先生唱这一首《鬼迷心窍》啊。好，这个周传雍，你好。你说吕老师用特殊低音诠释微风细雨，太有韵味了。美琴啊，说真要每次都赞美你啊。
1: 谢谢。
0: 那你要怎么谢谢人家？
1: 我们多唱好听的歌给他听。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说点的歌的话，我们尽量能做到最好能
0: 好、啊、
1: 都中唱到。
0: 还有我很建议买点蛋糕给我们吃就好了。
1: 没问题。
0: 那个董一新。你要介绍什么歌给我们朋友？
3: 伊人何处？
0: 伊人何处？好，我们来听。
1: 我看一下前奏，好不好？
0: 我们都是唱现场的啊。好，伊人何处？董一新小姐唱。

0: 一人何处，这是董玉欣小姐所唱的啊。唐瑜朋友，哎呀真好，你说帮我们分享了啊，谢谢唐瑜。大雁，你说董老师好可爱，反应好快。董玉欣你反应了什么？刚才董玉欣你反应大雁赞美你，他说你反应很快，
1: 前奏马上就唱。
0: 你刚才反应了什么？
2: 他先给他看谱，然后就是再抢过来看。
0: 好好好，厉害厉害，他们都很厉害，加起来都最聪明的是金鹏。
2: 哦，没，
0: 因为歌王又是舞王又是口王。
2: 不敢。
0: 很多同事。好，吴胜利，你好，谢谢啊，吴胜利真是很热情，很热情，大雁也是。凤贤，你点上的歌帮你唱了。朋友说，哎呀，最近怎么没有合唱的歌啊？好了，有了，这个江曼芳特别选了一首《杏花溪之恋》，她邀请金鹏来唱。好，那时间很快，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快乐，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了。朋友帮我们分享一下《杏花溪之恋》。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频道。

0: 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透探讨民间病院提供，欢迎收听。

0: 远远在千里，近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
2: 你潇洒，我漂亮。

大家迄个暗时晚安啦吼，这首叫做《江边相思曲》。江边那咧相思哦，那为的是想袂开前，前咱咧唱水味落去安尼。哦，唱水味落去，我看一声吼，吹落去十五步看到安尼啦。为的人是干呐讲，无，我是闲啦，我都看讲迄个叫做。港口哦，迄条做罗马鱼啊，遐尼多啊！啊，我看想讲要甲你啊，我先撞落去啦。为个话有勇气咧，迄实在是要自杀。等啊，人规大队消防队来咧救，讲你那遐讲啊，你是安时咧，有啥物代志唔到？用无啊无，唔是，我啊，看袂开咧，自杀哪有人去用大波人？唔是，我是看到我迄鱼大尾啊，都啊无注意安尼，啊你袂晓受注意要撞啦，我知我看到。安尼啦，世间真侪迄啰莫名其妙的观念啦，想袂开，较早是较有安尼，啊，即摆无啦，即摆人即摆外巧咧，即摆要自杀都无往一套啊，较早定定讲，我迄阵早期伫咧播音电台吼，拢爱去到电台现场安尼，去到电台，啊，我好奇啊。我迄阵来刷来台北吼，要去三宝中华电台，爱坐计程车，啊，无就是赛车，啊，为台北桥去，啊，树上啦，迄树上台北桥顶头看人围挂规大灯啊呢，围足侪人呢，啊，原来就是，就我拢好奇，就去猜咧，那计程车我嘛甲讲安尼，你跳表，好。好好跳，我要去弄。

啊，我这亲身去的外景吼，伊惊咱走去啊，因不过我蛮，因不过惊叫走去，咱来较大方呢。迄阵才几十块尔，啊，我若一百块等下伊，最讲互伊走去，我嘛才一百块尔吼。迄阵较大伊啦，啊，伊嘛唔惊我走去啦。去到遐，结果是几十块，我袂记得吼。啊，我直看直看，吼、哦，看讲啊，伫啊，啊伫迄个。迄落做水鬼啊吼，迄个讲话做水鬼啊，水鬼啊，就是迄落做正水源，伫咧落去咧河咧救安尼啦。啊，都安点啊好奇啊，哦，看看拢我最爱看这个啦。啊，迄是为那迄个年代是大部分拢男女爱情吼，啊，袂顺是四大人主动安尼，啊，先跳落去，迄跳落去我甲看是安尼啦，拢是查某人查囡仔较侪。啊！那大伯的是不是？大伯的是欠人交债，啊兄弟要相杀，啊只有是到尾啊走投无路，啊某早都走去啊前跳落去解决安尼。那迄大伯是大伯呢？啊查某的早起那拢是为情啊，较软弱啦，安尼啦，啊我小爱看这个，啊看看拢看到袂赴上班啦，啊我拢个听讲哦，我去看到啥呢？啊大家就爱听我讲出有狂无算的。因好奇人的个性无同啦，安尼啦。像我最爱看这个网络吼，手机啊，哦，一尴尬毛安尼，直直看啦，看无停啦，看目睭擦擦黏啊，基本拢目睭擦擦黏。有当时啊，拢哦，小可无挂一下目镜，我是咧挂个乌胶目镜啦，太阳眼镜啦，并唔是咧挂度数的，无呢，我无度数呢。我甲即马手机啊，遮尼许多我拢照常呢。照常哦，照常免迄落钱，也个拢看真金啦，啊，目睭看到界啦，安尼啦，嘿，啊，但是即马手机啊，无看无用啊，手机啊比爱人啊佫较重要哩，即马无爱人啊，无迄落袂要紧哦，这手机啊看足效用的，当然，像阮这个最小事业的吼，最头路的，拢嘛是爱靠一支手机啊哩。我是感觉吼，干那厂商提供的资料啦吼，伊就讲啥物物件安怎啦吼，安怎啥物啊？啊，今仔销售偌济啦吼，啊，就甲阮仓库的、甲阮会计拢会伫传呼我，传呼伊，我就讲安怎安尼啦吼。哦，安尼啊，这感觉哦，不个百年堂啊，像张嘛是安张无用啊。哦，今仔来就轻松啊啦，今仔就变啦，啊，今仔开始轻松啊。因为张都迄个好记地啦，啊好记地吼，哦，迄惊死人，啊人有够多啦，但是销路唔是真多呢，无迄、那个无十万年前，无十万年前的销法，哎、啊，无话讲啦，十万年前是安怎销呢？因为我蛮咧想无讲，那我都算三工咧销几万，一工的接驳，两个接驳尔呢？唔是像人个电视台24点钟安尼规棚安尼，嘛才偌济。啊，咱一下囝2点钟，安尼我都遐济。原来就是物件好吼，迄拢买6组啦、10组啦，安尼个原来甲查见讲，啊无是要安怎接？是要电话是要安怎接？要安怎写？那我都啊，原来就是哦，10组、6组、5组，哦，安尼。你该想讲平均测5组着啦，即马接一通，较早接一通，即马就要接5通啦。啊，你甲看讲，啊看偌济，来差别差有够济。啊，因为迄原因就是啊，迄阵十几年，也未疫情吼、哦，时机也较好啦，大家较有钱，啊个吼物件好，物件像讲物件足好个哩，我爱珍珠精啦，啥物啥物物件变化落去吼、哦。哦，迄惊人啦！什么鹤藻糖胶啦，啊，什么这个，因为大家倾向讲哦，接袂起，迄阵足爱来，迄阵规间拢甜满满，倾向即马无啊啦，即马零零散散啦，即马都安尼姑姑啊，叫来一半下呢，无法度，啊，想讲今日在有影嘛，较轻松啊啦，昨下就是叫做。艺术的好基地的呢，啊好基地，啊嘛算也相当啦，啊欠人欠唔上多啊呢，欠唔上多啊，即摆来欠到10月去啊，今仔日。

那有摕到吼，摕到就有啦，啊，摕无到吼，就爱打十个啊，爱甲十个哼，十个分做几遍啦，几批啦吼，啊，因为做袂赴啦，即款毋是遐尼简单，即款诶好记伫诶，即毋是遐尼啊好做诶物件吼，伊就爱经过毋知安怎，我嘛不要讲吼，啊，效果相当，你即马。

安尼伊都接落去啊。啊，有个人伊个像个下晡因一个讲因孙啊吼，拢本来拢唔甲因阿公困做伙哦，即马讲不要紧呢。我讲阿贤嘛，伊讲阿都那也奇怪。哎，问个孙啊讲，啊你为什么要睡中间呢、啊？因为对啊，我这样，有两边保护啊。伊讲啊，你较早都唔保护，即马咧保护。伊讲，意思伊知啊，伊讲因阿公较早有味啦。诶，奇怪呢，啊因阿公喷一撮我去啊。即马讲嫌老干，嫌咧讲话，拢较无味。啊，这嘛是咧好趣味吼。好啦，安尼啦，安尼啊，即马都爱等嘿，大部分拢爱等吼。这个不是吴清扬无本啦，因为袂啦，咱也唔捌咧讲多，唔捌咧讲欠少的人吼，啊，就问题就是拢会袂安生的吼、哦，好记地啦，啊，就哪用呢？啊，唔知照顾客人，以后咱会安排因来店家服务，往个听电话，全国性，你拢会卡电话来询问安尼，以后往安尼较快活。哦啊，即卖2553-0899，今日迄个叫做迄个啦，迄、那个啥？无啦，嘿啦，嘿，中秋月饼，月饼到位啦，月饼到位啊吼，月饼到位时，月饼都到位，就是要经过迄路，因为迄个精品吼，精品有诶拢无啊，即马搁换，即马咖啡嘛免啦，即马搁咖啡用个迄路粉光粉啦，哦，迄粉光粉本来是你爱买十盒咧，才要买咧。啊，有的就讲我买啊，做咩创？啊，有的食泡落一下，人伊就十盒；啊，泡袂下的人，也唔捌泡的人伊会惊嘛。啊，我见我这搁甲送落去吼，粉狂粉，啊，搁送，也搁其他哦，也搁迄个叫做乌麻做甲足好食，迄个乌麻迄个糕啦，糕饼，蛮皮饼哦，饼顶壳壳伊足好食，迄个食过迄对迄路拢有好处吼。啊，佮有其他哦，佮有其他。2553-0899啊，1800块3种，三种买你就两餐，赶紧进来嘿。2553-0899，我即马都即个时间，拿迄落啊，我拿切一寡瓜呐，剥咧。四季乱呐，四季有个人嘿吼，是世人安尼乱情袂断呢，迄桃花带动啊，迄桃花带动哦，迄早起那有桃花无桃花，小可看着就知呢。有桃花啊，桃花面啊，桃花面，桃花目啊，桃花嘴安尼啦，吼、哦，迄一般滴个达波去看的拢会介意啊，但是这拢露水鸳鸯啦，拢袂贵呢，拢无贵啦，迄袂贵啦，伊迄都属于咧叫做桃花咧，啊桃花伊都快乐就好哩，那卖伤害吼，迄拢卖伤害拢袂关去，啥物桃花啦，也是补啊金龟啦，你咧管呢？都那个彼此快乐吼，卖受害拢袂要紧。迄桃花吼，迄桃花讲会迷人诶，今多人诶，那喜型诶吼。啊，来叫做四季乱，讲叫做桃花。

0: 你好。
1: 我想要讲一下心声。
0: 好来，你也有心声吼。
1: 哈。
0: 嗯，讲来听看麦。
1: 我请问，是安那样啊？有这个承包做记号吼？
0: 承包做记号吼？
1: 是安那样呢？
0: 哦，是安怎那样呢？吼。
1: 系啊。哦，
0: 这就。
1: 你拄下讲的23岁英文老师自杀的哦，而且真同情。
0: 哦。
1: 因为我本身我嘛承包家做记号对面的。
0: 哈哈。
1: 啊，我是来，真是我心肝是。也是说跟这句话我很艰苦的，
0: 嗯，那边那这
1: 真的真的是很难看很难看，我只是差不多三张图这样看，
0: 嗯，
1: 不堵对面的，
0: 嗯
1: 啊，我叫阮先生的时候啊，他也真无啦，大家互相拢了解啦，
0: 对啦，
1: 真的，我对阮囝嘛感觉啊，家己妈妈来合拜，
0: 没啦，关系这个拢
1: 无。再讲，我要我生后生很正常，
0: 嗯，
1: 我早囝。我头一次讲是查某，我真烦恼讲啊，唔知跟妈妈同款未？我头一次先看阮查某囝的面啦。那如果是说跟妈妈同款，真的我家己生活就足艰苦啊，我绝对无爱阮查某。
0: 你的胎气感染大？
1: 差不多三代大嘞。
0: 哦，安尼吼。
1: 嘿，这边呢？
0: 哦，
1: 真的是很难看，心花吼，真的站不出去。
0: 嗯，
1: 足艰苦的。
0: 胎气啦吼。
1: 我等下个我是讲即马就老啊啦。
0: 你袂紧。
1: 他拢嘛跟阮爸爸讲。要是佫咁样生下咧，这东西吓死咗我啊！
0: 等下，袂啦，还是一段时间吼。
1: 你拍摄
0: 哦。好啊，好啊，看光吼。好，而且伊咧讲为怎，即看有人研究这套嘛吼。这个咧灵魂学啊啦，吼、哦，这个关系到三世因果的款，这款的胎气，我、哦、看恁啥人，有啥物，这个有啥物古早流传的讲法不？为怎咧有这胎气？不算那台机台机，
2: 先生好，
0: 你好。
2: 我咧跟你讲吼，讲生物周期吼，
0: 吼吼。
2: 讲生物周期吼，就是阮一个，我即马是遐在讲七十七岁啦吼。
0: 吼吼。
2: 啊，阮兄嫂吼。
0: 吼吼。
2: 阮兄嫂迄阵啊，我是还未结婚的啦吼。
0: 嗯。
2: 啊，阮兄嫂生一个囝仔吼，
0: 嗯，
2: 就是生到七个月才叫死去呀，
0: 嗯，
2: 哦，
0: 嗯，
2: 生到七个月才叫死去，啊，阮老爸吼，
0: 嗯，
2: 阮老爸就气呀，
0: 嗯，
2: 伊讲生到七个月叫死去，伊就无欢喜呀吼，
0: 嗯，
2: 啊，摕管姨妈的迄、那个管姨妈有迄、那个囝仔吼，
0: 嗯，
2: 啊，就甲摕去创红红的迄、那个。从红红的下迄个我阴暗有哦吼，
0: 嗯，
2: 啊都甲插在边的啦吼，
0: 哦，
2: 迄阵啊都甲插在卡上的啦，
0: 甲插的安尼，
2: 都甲插在卡上的，阮迄个阵啊死去，阮兄嫂的囝就死去啊吼，
0: 嗯，
2: 一个月啊都从迄红红的阴暗甲半年嘛阴暗甲插在卡上的啦吼，
0: 嗯，
2: 啊今麦过啊过下摆过生吼，
0: 嗯，
2: 阮兄嫂过啊生哦吼，
0: 嗯，
2: 还是生十多个哦吼，
0: 嗯嗯，
2: 啊都规边那个红光光哦。
0: 嗯，
2: 伊那等着迄伊那
0: 哦，哦吼，
2: 啊，佫

0: 岁个，过饲到七八个月，啊，阮老母吼，听人讲，迄看人来吼，啊，都抱去囥啦哦，抱去囥啊，抱去房间去藏啊，听人讲啊，
1: 听人讲，
0: 后来吼，那七八个月也是过啊死去，我全部做记号，大概是安尼啦，
1: 好安尼吼，
0: 啊无，
1: 过天
0: 啦。放在卡上，遐都走外边的出来了。
1: 安尼哦，好，好，好，好，好，
0: 做记号就是安尼啦。
1: 好，谢谢哈，好，好，
0: 好，好，好，
1: 好，好。伊这图啊，这是巧合啦哈。这个应该，起码这个全部做记号有迄个，灵啦哈，迄条做灵魂哈，前世啊，加一种医学的讲法，医学就是讲母体，这个胎儿吼，在母体中间是人到什么什么，这是医学的讲法吼，应该是安。看你医学的晓讲的是这个灵魂的当讲法吼。喂，
2: 喂，林老师，
1: 好的，好，哈哈，
2: 你好，
1: 你好。
2: 讲这个囡啊，有迄个做宠物做记号的代志吼，那从迄个较早的人。内面若是热得要死吼，内面拢唔敢起骨壳啦、钉钉啊啦、乌坑啦，什么无所不至啦。因为人无进去啊。
1: 怎么无啊？吼。
2: 唔只转转，他才去。较早阮下家，你下家遐一个，伊媳妇得要死啊！较早落去地方吼，做迄灶吼，放下柴啊土锅的，一个锅的灶门。啊！你死着啊，下紧啊，就两米外就微微微啊，你未开啦，当时啊，你哦起个狂吼啊，去占着胎神啊，去个去个扶着啊，就下头一个记号起来啊。我吼，迄阵哦生一个大汉孙啊，唔知讲第二孙吼，伊搁在伊迄头啊，去个想讲给他钉一个门哦。较袂去哦，迄大汉的来，伊个项较袂去哦，跋咧。啊，唔知影讲，伊不过啊，伊个有啊。去甲店里的门面，就去甲付条目睭钱，乌人咯。
1: 目屎钱啦，吼。
2: 啊，算讲派钱啊，占着伫遐吼。啊，你唔拄好伊个去甲讲咧，就一下就乌人咯。
3: 该不要讲说是灵魂那些啦，我是觉得是应该这样才比较对啦，我是这样讲而已啦，
1: 好 ,OK,
3: 好拜拜。
4: 喂，我先念了，我讲是讲一路还爱心啦，
1: 好开心，
4: 我较早齁，像阮即摆即个四十几岁啊，爱怎啊大巴肚，咱较早的人拢穿叉脚，穿叉脚拢切，啊叉脚就大毛长，长啊，阮翁公去订叉脚，订叉脚订落去，伫算讲开心，咱订叉脚订互恁嘞，订互伊两粒恁嘞，生出来时吼，三伯也无甲我讲吼，伊就抱长三天，我甲洗身躯吼。哎，奇怪，这囡仔咱两粒囡仔，敢那两个查囡仔要当大人个样，压力啊安尼啦。哦，我讲阿当安尼要安怎？我如果去问阮翁，我知影讲迄有胎神俩。我去问阮翁讲，你是有去定啥呀？无啊，无这两个，这个囡仔咱一个两粒囡仔接落去安尼。伊讲，我想想个讲，有啦，我几公斤吼，我定查起啦。哎呀，查起都好，咱咧定一边个对唔对？一边一支，一边一支有无？咱那一般大对无？定两支再调对吧？啊，甲定。哇，我当安尼要安怎？哦，我就想讲，哇，紧茶价大，伊迄茶价已经要慢慢起来。啊，紧甲浸迄落款米粉。啊，紧甲浸米粉，再慢慢，那迄个恁才消去。我偌厉害啦！
1: 嗯嗯，对啊。
4: 啊，再讲弄台式。
1: 所以你讲，这

0: 佮甲头阵你咧讲讲啊，做医学嘅一个无同款。
1: 对。
0: 哦，所以这个那叫这个。这个古早人伫咧讲吼，胎神就是咱去甲动了，动动实在。在这个厝内面有这个有新的孕妇吼，你去迄个月，唔知当多一个月中间，袂使去后边，后边讲啥，后边去
1: 见。爱去看日子啦。
0: 嘿啦嘿。
1: 看哪里多啊？
0: 嘿啦嘿啦嘿。
1: 啊，佫有一个吼，阮厝边隔壁呢，啊生一个查甫的，啊伊讲。讲有生囝，咱较早拢有迄落吴淑君，哎，吴淑君下生，迄阵嘛落个细细个坑，啊，细个坑伊就按过一条布，挂啦，啊，阴的吼，用去个钱去坑，奇怪，讲伊那讲长寿，讲一直跳来，一直跳来讲啊，阿当到底这是安怎？啊，讲看过来也袂用，讲去用看拢袂用的，伊讲无想学太神，你若讲去学一个较早有迄落番。先生嘛，先生嘛，讲迄个我真搞，伊讲哦，你这囡啊，一定是去拔掉了，无拔掉将手袂拗来，
0: 哦对对，
1: 哎，我咪啊，才想来想去讲，啊，我甲包一条迄个神仙棍啦，
0: 哦，一定有啦，吼，啊，这太神吼，
1: 阿公公甲超大公啊，这衣服甲扎个好，破坏厉害，较大公安尼太神啊厉害，
0: 嘿啊嘿啊，好，好
1: 好。喂，
0: 哎呀，
2: 哎，吴老师吗？
0: 哎呦，
2: 你怎么样吼？
0: 是怎样？
2: 特别大啊，你长发拢
0: 无用，
2: 半年的，
0: 无用兼气差，
2: 好厉害啊！
0: 无用兼气差啊！
2: 哦，万人啊，长拢一样。
0: 哎呦，我今嘛吼，
2: 不一样。
0: 上山路岭
2: 啦吼，我做别人的压力咧。
0: 我嘛会晓做田呢。阿袂阿咪会晓，
2: 高啲一档下啊！
0: 阿咪会晓，学做饲土狗，阿咪会晓撩鸟啊收，阿咪会晓爬树啊，阿咪去。
2: 够厉害！
0: 哦，有哦好。
2: 你啊，王比你
0: 个，
2: 比你
0: 个对。嘿，对啦，好。
2: 正经嘞，
0: 好正经。
2: 小
0: 样哦，啊，歹命，歹命。
2: 怪讲我跟你讲哦，我很正经就对家来。
0: 歹命是。
2: 太尊重你。
0: 啊，就是打个五元啦，吼，好。
2: 跟你点一条迄个落叶植物。
0: 哦，落叶植物哈。秋天到啊，和落叶是差不多啦，吼，落叶食物啦，嘿嘿。啊，来哦，谢谢哦。来，我先嘛，给他们讲，啊，恁啊，我先一落叶食物，伊这个，我先嘛是讲，恁有咧听这个时间啊，下晡时唔知有咧听无？然后咧听十点的啊，下晡时唔知有几声咧听吼？我反正恁若电话机个，我给他们帮忙。来啊，先嘛，即个做我讲起来，就是迄、那个咱过来啊吼，因为我拢较新啦。中秋月饼吼，拢真新鲜，因为伊这较无防腐剂，这放一礼拜，啊你免惊，一礼拜就是唔免放冰箱，啊一礼拜了后你就爱放冰箱啦。哦，啊、我看这是安尼啦，因为时节嘞，这中秋节吼，真紧就食起来啦，无通留嘞，哦啊都。你若要伊落吼，你若要伫迄落中秋月饼，我即马诚侪呢。我即马吼，我即马算拢开始吼，开始伫咧推广出来。今日即两工搁到啊吼，安尼千八块三种三盒啦吼，啊个正常诶物件还是假啦，啊假正常块拢差不多，今日就爱搁换。换路啦，路换路好啦。啊，你若讲有来阮台北区的现场，因为台北是有影最久啊吼，人客加足侪吼。啊，你若台北来的现场吼，会较大项啦，算一寡较重，恁家己来，互恁提转去安尼吼。啊，若无有啦，拢比顶工的搁较丰富，精神较丰富。问题你着讲，我要伫月饼安尼，吼、哦，后来啊，过来，即美国人哦，即来台湾哦，煞唔等于呢？你即嘛有影有意思哦，你甲听看卖，伊煞来比较落去吼，煞唔等于呢？来，
3: 一家六口从美国洛杉矶来台湾度假，原本只打算待五天，结果行程才走一半。七十岁的老父亲竟然红着眼眶跟全家人说：“我们把美国的房子卖掉，全家搬来台湾，好不好？” 你一定觉得很夸张，对吧？

0: 问到底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这五天里体验到了三个在美国用再多钱也买不到的生活奇迹。第一，是晚上11点还能自由走在街上的安全感。在洛杉矶，太阳下山之后，父母根本不敢让小孩自己走在外面，天黑就得紧闭门窗。结果来台湾的第一天晚上，他们发现深夜10点多，街上竟然还有很多家庭在排队买盐酥鸡。阿公阿嬷在公园散步，小朋友在骑脚踏车，那种不用随时防备四周从骨子里放松的自在，让老父亲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免于恐惧。第二，是夸张到难以置信的生活便利与人情味。在美国，出门买瓶鲜奶都要开车20分钟起跳，但在台湾，下楼走30秒就有超商。最让老父亲震撼的是，他在旅途中不小心感冒发烧，去街边诊所看医生，没想到不需要预约，等上三个礼拜，进去半小时就能看到医生，而且没有贵到吓人的保险账单。护士和医生的态度更是亲切到不行，根本不是冷冰冰的商业对待。第三，是人与人之间那份难得的信任与善良。他们搭捷运时，不小心把装着贵重物品的包包落在椅子上，发现时已经过了十几分钟，全家人原本以为在城市里掉东西绝对找不回来了，结果折回去一看，包包不仅好端端地留在原地，甚至还有台湾人热心站在旁边，帮忙守着等失主回来。老父亲感叹说，在洛杉矶，他们每天为了高压的生活竞争和安全问题，活得像武装机器人。但在台湾，他看见了社会的良善、便利，还有彼此尊重的温暖。台湾或许不是完美的，但这份能让全家人都能安心呼吸、放心散步的幸福日常，真的就是最无价的宝藏。你同意老父亲说的话吗？帮我点个赞，也把影片分享给身边热爱台湾的朋友吧。
1: 哦，大家哈，本来一家人五口来家哈，哎呦，那样呢？遐尼晚一个人，因一洛杉矶三更半夜也无人，啊嘛足危险的。哦，因遐拢靠袂着了，趁机蹦蹦球安尼啦。啊，真侪咯，啊，超商出来随时几分钟要买啥要吃啥拢有，吼、哦。啊！物件安尼到处啊，要医疗啊，真好哦。伊讲安那话呢，天堂。唔只讲咱生活在这个报道台湾家呢，应该爱满足啦，唔通安尼直乱。啊乱是啊，拢野心，想要掌权，想要立权。啊立权伊就有钱啊，最主要是利益啦。伊若无利益，你讲叫伊拢卖安怎吼？伊敢讲是咧讲啦，诶，做袂到啦，一定拢心。心带邪带贪，这款结果拢后一代拢无讲偌好啦。一定因即马变，就迄落有个人无迄地位通去分析，无迄地灵通去迄落吼，啊，甲无法度修炼对家己的情。咱人是品行品质呢，咱人唔是讲哦，你偌好呀，你偌安怎偌什么，迄无啥路用啦。你都爱品德品行吼，爱迄落吼，人咧天看会到啦，天看会到吼。安尼你要找一朋友，要交一朋友，嘛是啥物，拢爱品德，啊无迄为表面上安尼干干杂杂安尼，啊怪东怪西吼，喂，来，
2: 老师的，
1: 要你，
2: 好。啊，我是讲，我要讲我本身少年的代志啦，
1: 吼。
2: 哦。哎，这个我少年有心有七八个月，吼。
1: 嗯。
2: 啊，阮翁迄壁，咱较早壁拢是房啊。
1: 嗯。
2: 伊拢甲钉钉啊，钉要吊衫。
1: 嗯。
2: 啊，要吊衫哦，钉来算算啊，拄啊高几钉啊，啊，迄、那个囡仔才四十八多底。
1: 嗯。
2: 哦，啊，是巴肚底，囡仔就死就，就有去迄落妇产科用掉啊，用掉，全拢未平安，未平安去请教神，神随讲哦，你较早有一个囡仔伫巴肚底，你有迄、那个囡仔
1: 平
2: 复高康，
1: 哎呦，也准，
2: 平的好高康，
1: 哦，
2: 迄、个囡仔死伫你的巴肚底，查甫的，
1: 哦，
2: 较准的。啊！有影，阮翁甲算算拄啊垫高几层啊，迄个囡仔身躯拄啊高空，安尼。
1: 谢谢。好，即嘛足现的吼，即嘛足现的。所以有当时啊，即古早较有一款，因为古早吼农业时代，真侪拢有即个秘密之中吼。

0: 拢会互你，即摆是科学时代，伊用科学互你来断定安尼。好啦，阿达，即个叫做2553-8999。我即摆就是讲，每一个人胎记拢有啦，是大甲细，有看袂到的，有看袂到吼，隐藏起来的。那像大家拢有呢，大家拢有。啊，你那伫面呢，伫表面上看会到，有影较歹看。啊，不过即摆科学技术真好，讲会使去镭射提掉啦，提掉多多少少是有一个疤痕啦。所以这个嘛唔差变怎理论呢？安尼啦哈。啊，所以有咧有，你甲看讲吼，为伊。生死命所带来，你甲看咱爸母所生的囝吼，大波查波拢无同款，伊的容貌一定会无同款，啊伊的品质嘛无同款，品质是有甲伊的后半在即个出世了后的生活环境有关系啦。伊那比如讲啊，都即阵拄啊，头啊拄啊出事，爸母足善车诶，爱出事了啊无偌久，做囡仔就爱去拼嘛，到做事嘛。较早讲大囝吼，做到有做事就是安尼来，因为农业时代啊，做到那土牛咧，册唔正读，无虾米钱通我读，迄个命带掉咧吼。啊，你若讲一个伊落个，拄啊伊好开诶时阵哦，有钱诶，吼、哦、出事诶时阵哦。那宝贝的呢？囡仔就在爸母的手中，就是掌上明珠。爱多呢，个生啦，嘛自然着，伊就会加真好命。啊，这囡仔将来伊就是较唔免做，爱、啊、就是大波杂波会较有种娇生惯养，啊较平淡，啊佫较傲慢，啊这就断定伊未来。啊，未来这个讲伊所作所为，所以你伫咧选择吼，你伫选择对象，你伫选择囝婿，选择迄个叫做新妇吼，原来爱去注意，因为吼关系，甲你甲看，一干干咩，一寡艺人当时几年都咧离婚，一寡企业家什么富二代，啊，计安尼是要创啥？我想无吼，你为人嘅钱，你有通好用就好，自然你品德也好，你自然就一定就找到好对象，啊，唔免安尼。咱人吼、哦、好节日，彼此的斗阵吼，沟通安尼，快乐，啊唔通靠袂着安乒乒球，安皮皮球，安尼哦，迄大波要拍飞机，啊查某安赤白白安尼你安尼哦，这种足歹斗阵的，这人生没有意义。来，啊呾来我咧讲，中秋月饼，因为呢，是即几工我会较注重报这中秋月饼，因为这较省。生鲜的问题哦，生鲜的问题三盒啦，一盒迄个做绿豆椪，啊绿豆椪伊每一粒内底各一粒两粒蛋黄啦吼，啊迄一盒，啊各一盒迄个做杏仁酥啦吼，啊各一盒迄个做往来伊个土凤梨，啊甲一种普通的凤梨兼当归糖啦，安尼当归我袂好当归款，我三盒啦，啊三盒我即个一寡精品哩。精品袂歹呢，精品袂歹。啊，你千八块，啊，2553-8999，你就点来几百嘿。讲我要滴月饼，啊，要滴安眠长生金，啊，少得好欠嘿。啊，这个叫做好记滴个嘛，唔能做文啊，下晡都叫人讲唔能做文吼。下晡要阁足多哦。早起阮彭先生讲我写个呢，因为我讲是安怎你来写个，因为我昨卡袂几百啊，哦，昨有影卡袂几百，嘿有影好记滴个。啊，都你若摕到人金。一天噴幾遍啊，你就想到甲噴，一點鐘兩點鐘閣噴一遍啊，啊你就知影講一陣啊，就有的是幾點鐘了後就發覺哦無同款，啊有的是半年了後就再生的迄個就無同啊。喂，哎，
1: 老師你好。
0: 好。
1: 老師你好啦。
0: 好啦。
1: 讲我做红薯米奈无带买哈，我咧问无哈，讲红薯米含人家咧嘛含手工食，彭讲无啦，奈无带买啦，遐拜个好心的人起来讲
0: 者
1: 啦，都会买啦，
0: 啥物无带买，
1: 好心的人起来讲者啦，好不好？
0: 那我迄无带。

0: 无啦，红糯米面无啦。
1: 糯米少起，你一米店你较侪嘛有
0: 呗？红糯米啦。
1: 哈、啊？什么？
0: 红糯米啦，红糯米啦。
1: 好红诶哦，红诶当然较少啦。
0: 红糯米啦，你无带买买无，拜托好心的人客讲者啦。
1: 好啦，好啦，哎，较少啦，红糯米不一定红糯米啦，诶，不一定红糯米啦，哦，来。啊！伊就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哦。啊，我即马有拢加减啊，加减啊，人伫咧叫诶。啊，来，这首歌先人要搁听诶吼。等下我看者吼。我有当时啊播一挂较新诶吼。新诶，即恁有原来有咧听落会下意啊。来，
2: 在我心里从此有个你。
1: 哦，在我心里从此有个你。

0: 喂，
1: 你好，
0: 你也是啊？
1: 有。
0: 我想吃一挂，你上好无？
1: 哦，我唔得挂要上。
0: 阿姐，你也要上啊？
1: 唔知。
0: 诶，
1: 唔知。

0: 啊，
1: 你讲。
0: 哎、啊，哈酒啊。
1: 哈酒、
0: 啊。哎，歌名叫哈酒。
1: 哦，哈酒，我唱。
0: 啊，你唱哈、啊。
1: 无咯，我无咧啉啊啦。
0: 啊？
1: 我无咧
0: 啉。哎，这歌你唱啊。
1: 啊，我无都无咧啉，我都未晓唱，未晓唱这歌啦。我
0: 叫。安尼啊。
1: 嘿咯，我叫别人唱给你听啦。请歌唱、
0: 哦、好啦、啊、
1: 好啦、啊啊，啊！你都你住对，
0: 我住后个
1: 啊。
0: 我南马溪后个，
1: 南马溪是伫倒
0: 个？
1: 伫高阳哦。
0: 哎，
1: 哦，啊！你下晡时五点有咧听无？
0: 有啊，
1: 有吼、
0: 哦。我正在刷卡，靠你困呢。
1: 哦，我在下晡时，我拢困到下晡啦。
0: 哎呀，
1: 啊呐，
0: 我困到。我拢到要天光啊困啊，啊困起啊无一点钟就迄落爬起
1: 啊。啊，我嘛是拢天光才咧困，啊咱感咱感动的啦。
0: 安尼哦。
1: 啊，感动的啦。
0: 哦，
1: 好啦，好。
0: 好，谢谢啊。
1: 哦好，我来啊看，孙阿伯两工无甲你叫啊呢，是两工拢咧好记伫咧无用器材呢，去后块消息来整，哦，无干吼，无眠无日啦，安尼无规工啦。安尼吼，啊是今日来就轻松落去啊！今日来就轻松啊！今日我就讲，甲彭先生伊讲，哦，接到讲袂紧啊，今日接电话接来都唔慢啊，啊都无啊，就下晡我甲伊讲啊，免佫接啦，因也嘛无戏啦，要佫等十个去要惊倒人。啊，我就讲彭先生安好啦，安尼来互你请啦。伊讲哦，伊咧求啊，足求诶。啊，我讲阿弥都，伊讲你无阿弥请请。哦，阿里米哦，你要甲挂吧哦。哦，阿里米即摆是，可能也是传备个传播一款啦。嗯，安尼啦，哦，啊，我即摆即个做，都安尼，嘿嘿，多少箱啦吼？好，阿弟我下酒哦，下酒看啥人？哦，我看下酒，即个合作，我看卖，我看下酒啥人？哦，有几摆？哎呦，厉害！这个叫做孙南兄，真正孙南兄无咧困啦吼，无咧困。来，孙南兄无咧困，好咧加载。

建长哦，即马嘿，那咧啉烧酒的人，啉久拢会空癫空癫啦，无啥好。所以我较看即个吼，啉到尾啊，拢会破散，唔是破散啦，身体破散去啊，啉到尾啊，拢肝歹去啊，安尼啦哈。这阿妹哦，听着讲酒，伊即马拢袂愿看，伊我看伊咧哪有这些讲话。哦，这人家店的啦，人家阿妹店的好多的，好多的双破塞啦，啊，来哦。啊，这，像人家阿妹店的，伊即马我那我跳，拢会晓点啊。来，桂老师啦。

手牙菜刀对家来，就是因为隔壁迄个矮阿仔，因囝要娶太太，才叫我这个总破西来办酒菜。我香港踏入灶卡来，酸醋甲摕来试看卖，气味阁袂歹，莫怪查某人咧食醋才会遐可爱。来，我的料理是奇奇甲怪怪，有食过的人通人知，也若无食过的人，你听看卖。大先鸭卵来敲破，要煎蚵仔掺面线，遐鸭卵落顶是皮薄蛋，白人走四线，红人才探头出来看，看看看，过来油纸擦地干，地干就要炒烂烂，才袂损害着阿婆的嘴齿看。过来过来就是凉虾炒韭菜，吼、哦，那是迄个无够力的红菜啊，食落去到底，回去唔免搁再惊太太啊。来，今仔日上重要的就是这出。美国来火鸡，吼、哦，迄美国火鸡啊，先做真严嘞。啊，咱想讲无甲串两支啊，送阮迄个，也毋过这只美国火鸡真歹性地。我无甲串一支，伊就甲我剁一个；我甲串两支，伊甲我剁两个。无就串了了，佫多忙到大家，害我安尼只甲串袂呢。讲起来真笑话，这只美国火鸡煞跋落去臭狗仔底，我赶紧利用这个机会，甲掠转来用洗衣机洗。那真奇怪啊！那洗半点外钟，先洗气味都洗未去。那人客在客厅坐，等甲强强要发生者，讲赶紧出来个，赶紧出来个。哦，我紧张到地啊，36-72度，快速洗盐火，做好才甲捧出去请人客。那人客看讲是美国来的火鸡，安尼大家大个细个烧钱个，硬个塌塌规嘴巴，塌了后才感觉讲，气味敢那有问题啊！啊，想要吐出来，又搁惊歹势。啊，心肝咧想讲，大概美国火鸡的气味才是安尼。自安尼目睭结起起，大个甲吞落去腹肚底，搁顺煞饿了我这个总破西好手艺啊！搁还要煮一个美国来的火鸡。

0: 杰森同学挑战手机市场最顶奖，一间购买连锁服务卖手机。
1: 来来，桂老师上个伊拢编一挂跩较奇奇卡卡的，啊，桂老师抹咱迄个哦好基地哦，不拢会杜姑呢，伊即马拢会杜姑，啊，结果吼足厉害，即马讲好，那遐厉害呢嘛，哦，伊讲伊有讲，因为伊九十几岁啊嘛，因太太讲哦九十几岁啊，结果吼讲哦不简单呢，九十几岁啊，你看一般钓都有要都咧用拖去啊，啊伊安尼。安尼，你甲听吼，伊讲，我讲我伫倒位，伫些买个车，伫些买个车，你甲听，看样无？来，这郭老师又讲，真正好气地个讲，好，来你听者哦。
2: 是啦，啊，郭老师痛不嘞吼，伊不能甲不弄咧度孤呢，做迄人拢有这个情形。
1: 哎，即班呐？
2: 伊即班嘛坐伫外边啊，精神足好个，没有那么疲劳啦。
1: 哦。
2: 应该困就困啦。
1: 啊，郭老师拢。
2: 你稍等，你稍等。
1: 哦，来，好来。
2: 嘿，来。
1: 哦。
2: 郭老师。
1: 喂喂，哦，郭老师，
3: 嚯、哦，过喷落去过清气，现在上面唔乜堵到呢，
1: 唔啦，
3: 好，感谢你，感谢，
1: 好，谢谢，谢谢，
3: 好，感谢，
1: 感谢，哦，这就是贵大神贵了，来，我这进前哦，这头一摆哦，头一摆来讲，哦，阿姨来，头一摆我有介点啊开讲吼，无讲开讲啦，我都来出入入，几个月前，两三个月前时阵，啊，结果吼，伊坐伫遐都咧度过啊！啊，我是甲因太太啊，甲其他坏人伫咧开讲。啊，结果较晚，我都出出入入咧，连咪播音室，连咪电话啊，都因咧共喷。怀疑阮怀一寡合作好基地诶，因怀疑欧巴桑规定来。啊，都点啊，甲因喷喷呢，喷喷呢，尤其迄个。啊，今日差不多啦，啊，当食啦，食啦，食咧差不多，差不多，今差不多，拄只分析唔知有人听到无？袂紧啦，即个电来咧播，咱袂紧，来我经过来，电话，喂，
4: 哎，
1: 嗨，
4: 吴先生啊，
1: 你好，
4: 你好，
1: 好，
4: 我麻烦你哦，
1: 好，
4: 电弄啦，惊咧，我袂惊，
1: 哦，迄真简单，你袂晓用，唔是袂。你电话来，我抄写。
4: 有动。
1: 不要紧，来，你抄写伊随时甲你教。你住伫倒啊？
4: 万华。
1: 万华吼。
4: 嗯。
1: 来，甲电话甲抄起来，电话甲抄起来，迄、那个抄起来跟互我，互我随时反正伊也袂困，随时叫伊敲电话伊。啊，抄起来，啥人抄的你就摕来互我嘿，拜托者。阿姊嘛。来，拄只我咧讲，迄、那个合作就关于了。迄台电脑真简单，真侪人讲无用的派去那过去，伊后边遐两粒啦，你都挤落去，会惊啊会安怎？啊无迄作用的啊，还买一台电脑以后，两甲你加两边啊，你都晓啊，会晓吼，以后你所有出来面的迄个都不爱滴啊，真的啦，啊，这台电脑是足高级的啦，足高级的，是警察公公外部足派送的。有来伊做哩大做哩，如来甲讲伊讲啊，足派送的，你人起安尼做吼。秋热天足好用的，即马秋天根本唔免冷气。啊，伊叫互伊工厂落去寄就好，唔免遐多说吼。安尼，我吼我再思考看卖好。一台2700呢，啊，两台5000。真好用，用到你知，派的几率真少。拄只即位我保证，保证迄查好吼，我较等下随时甲录音，互伊迄落，互伊靠的方式。来，我讲应该迄落，这个伊这个合作我看下吼。好嘞，啊先听迄落，来我唱一个歹命阿狗兄啦，我就是歹命阿狗兄。

0: 这是爱的婚礼，爱婚乎我的。
1: 所以讲歹命阿狗兄啦，无啦，阮无咧歹命，阮是咧歹命啥呢？我是工作太多，工作不未完啦，规工不未完啊。但是吼，形成习惯性啊，不要紧。我囡仔到即马都安尼，囡仔都最囡仔孙卖讲啦吼。所以开始读册，啊，读到七年以后就开始咧读下个，读下都无啥啥，啊，读下个读下过来就进入到迄度吼，读了一阶段了后就开始进入个社会啊，啊，社会就安尼，哦，安尼梦想，康师梦想，要创业要创业安尼吼，啊，过来一个阶段就去进入军中啦，啊，军中嘛是军中做阿姑兵啦，啊，即讲了我系做兵都。也嘛无人安尼啦吼，啊，即个名就是安尼，朱元啦，朱元，嘿，所以因为讲啊，滴好，我哩也是只心血安尼，奈安尼放下，啊，我都名都安尼唔吼，啊名，即个人一个名无同款，啊朱元哦，朱元啊，啊甲情绪所带来，你做啥吼，朱元伊会互你啥呢？朱元呢？朱元会互你啥？啊都免想去烦恼啥啦吼，来，啊拄只。都是迄个叫做2553899，后来我咧讲，阮搭即摆都迄个好基地吼，已经着爱搁等，你若有摕有着着有啦，啊若无着爱搁等十月嘿，啊十月吼，十月讲初六一批啦，初十一批左右啦吼，啊那迄阵来，阮会甲到位，阮就赶紧甲恁讲，啊迄阵袂紧拖到迄阵，是讲嘛无偌济，因为即摆十月嘛吼。迄阵啊，正经讲，你大学上无爱滴，无要紧，拢无要紧哦。阮这拢未使甲恁勉强的。啊，若不好，甲阮到宣传啊，卡电的互阮，吼安尼，吼、哦、看好也歹安尼吼，安尼。啊，拄只即个乌目送吼，你讲电风车吼，伊即摆随时要卡好你哦，随时要卡好你哦吼。我有传互伊啊，应该连咪什么情形，甲你教者，足简单嘞。吼、哦，伊会甲你加者呢。后来啊，我看2553899，这个叫做啊，临江以后，咱家过迄个叫做一种日本上新的专利的迄款叫做伊个晶片咯、哦。迄个晶片是薄的晶片，伊个就是代表针灸啦，代表针灸，因为针灸大家尖咧擦会惊。伊个无尖，吼、哦，啊，所以有迄个功效伫咧，即拢上新咧，吼、哦，啊，即，我甲研究起，甲迄个配合迄个温酒霜来配合吼，足赞咧。你平常时呐，对胃安怎呐，抹咧，啊了后，打了后，迄个也切切咧，人工啦，今仔日都抹这，啊，明仔载些打起，安尼我看一比一着，啊，过来迄、那个叫做五合一的迄个胶原蛋白，迄个韩国个啊。迄讲一声都无啊，无够去。啊，即马等催贵啦，二亿的款，我先去报互各位了解一下。啊，过迄个叫做啥呢？头毛吼，头毛，迄个都慢慢啊乌黑吼，迄毋是你头毛，迄是互你头毛豆乌起来呢。毋是讲今日喷的乌，少去，现喷现乌，少去，太多过，一支。80块、100块就有啊，但迄是化学嘅物件，咱这唔是，咱这是清华迄什么大学，迄、那个嘉南大学因为教授研发咧，迄拢有名有姓哦吼。迄研发咧吼，未伤害身体，伊迄喷落豆豆，互伊食食，伊迄酵素哦，迄酵素足特殊诶。迄男女吼，无以后恁拢染头毛、染甲拢。目睭啦，伤着啦，因为目睭开始滴雾，啊，个迄个，个迄个腰子啦，身体拢啊，咱你只注意听，咱有这物件，滴尾拢滴尾朝上万，后个月上万后个月啦，啊，神通针哦，嘛，个有这种神通腰带哦，哦，神通腰带个会当换呢，滴尾嘛，滴尾迄度啊，滴尾出来，足侪新的物件非常的侪，啊，不要紧。都我拢永远是咧无用啦，永远拢无用透透啦，啊无用都袂要紧， 不用都讲些较别的吼，都是用这名就是安尼。啊，我不亦乐乎啦，无用较欢喜啦，无用较欢喜。后来啊，讲中秋月饼，中秋月饼要送孙啊些啥吼？你那阿妈阿公要送孙啊，你三阿伯你拜拜了要送我啥？拜是一个意思尔啦。我要送我孙啊，送我什么外佣啦吼？迄拢真有意义滴啦，拢真有意义。啊，千八块够送一寡物件互你哦。啊那私密度你都有摕到的人都无啊嘿。啊那迄个好记滴的吼，你都一工我喷几摆啊。以后会请因徊欧巴桑卡点的，甲你问讲啊恁用路安怎吼？安尼。这个叫做那有好歹，拢会甲恁介绍，甲恁教，足简单嘞，足方便嘞啦。你看我三空八九九嘿，但即摆就是中秋月饼，较紧中秋月饼较重要，因为这很新鲜，无防腐剂啊，拢应时的物件，应时的物件吼，好来。

0: 我买月饼。
1: 我来月饼，来月饼，趁钱嘛吼。啊，你若明天再要来提嘛，可以吼。诶，二五五三空八九九，我看这一挂，一挂合作，我搁看一下，来来。

你讲因讲要安排迄个什么孙伯阳吼，要来挂直播间，我唔免来啦，电话就会使啦。南丁讲等下切时间啦，无一定爱来，因为我遮吼订个甜万万，唔是干那蒋万蒋孙伯阳蒋万安嘛欢迎啦，拢可以的。我这无计较，啥物人来啊？看听伊呢理想，伊拢信好，因为你唔通看咱这呢，咱这。我未讲特别推荐，甲您讲迄个，我会知影讲将来对咱市民有帮助的，我会特别讲较好听呢。因为我看有啦，因为我一世人我未使去无影无只的吼，去违背迄个良知来去处好处的部分，我来以真实的为咱全民的真诚的来讲法。安尼吼，较袂伤到咱的道德，因为咱的伤到咱的道德吼，会足唔好滴掉啦。所以这个，你若讲阮台北市、新北市这种关系甲人民的，这全国上大市的，就是新北市嘛。

去做几个分身的教法度，啊，要叫我参加啥啥物事，我根本都好，实在是连一只连一只要叫啊！我前刚过因咧媒体广播界嘛是拜托我，我都无用啦，我都心不由主啦，心有余心不由主哦，一步都足头疼哦。啊，关于讲咱。你若对迄落对人民市民有帮助的，然后有的人老大人是较唔知啦。伊这个老大人分做几种呢？伊唔知，啊，有的一种是利益关系，啊，有的是种诶误信。明明这个对咱将来足影响正大，甚至无帮助，伊嘛干干那要算落，而且无法度呢，这个因有共同的命啦。你慢慢去甲计较吼，伊要安怎就安怎就好啊，吼顺其自然。啊，大家较清醒咧。啊，我讲我什么人都好。啊，即个讲因讲刘太英要教我见，原来要见面吼，唔是讲伊要教我见面啦，因讲啊，你甲刘太英坐做伙啦吼。我唔是什么，我拢定了较早定了嘛，有做伙给我知啦。啊，问题就是讲。我就无讲，我的人我袂去讲要共去共拜码头去创啥，我拢顺其自然啦。啊，即回我会甲因讲，毋免来到我电台，因为因都去电台去访问去翕相呀，咱遮免，咱都电话来通就可以，电话来通安就可以啊。有可能我是会采取安尼较方便啦。啊，若步步着过因来，我着过传所在，啊，我遮那着订甲规间，我办公室订甲无路呢。尤其这几天哦，人咧漳州的产品，咱咧直来咧归处经啦。今仔是甲分差不多，今仔唔知分二三十组出去，安尼分一下吼，安只小块较浪胖啦，啊无来得甜满满呢。啊，有看实有影吼，而且过年过节都安尼哩吼，来。

来啊，即摆我咧讲，我中秋月饼较重要吼，因为较生鲜的物件吼，你等于都一礼拜中间唔免冰啦吼。啊，你呐老大人记忆较歹，你呐无食，就去向绿豆棚爱先甲提冰袂紧。剩的迄个往来所剩，迄个较迄个会冻的较固住啊。嗯，啊嘛是炒拢一个月啦，拢一个月。啊，即、这个往来迄、那个绿豆棚即。即一般都拢较敏感，哦，啊，你只甲摕去冰箱去，要食啊要送，哦，拢可以，哦，安尼三盒哦千八块，我阁会加其他互你，阁加其他互你哦，其他的产品你袂去嫌啦，大家拢用得到的啦，你唔免加问啦，绝对无恁浪费啦，吼、哦，无恁浪费，因为即今仔日的个诶精品无同啊，精品无同，因为无够啊，顶工的无够吼。啊，咱个改变一下，好来，你看我三块八九九，啊，阿弥长生经哦，你爱食嘿？阿弥长生经这有食有好无爱哦？啊，伊讲我就去讲第三的代志，伊单个名单边那在张药师来吼，我讲伊个名单因有检查吼，阮内底有检查哦，迄有够明显，我叫伊写好我，我再报给恁听，讲食第三的情形安怎？啊，甲伊叫来检验检费。也经营安怎？好来，啊阿弥一道彩虹长生经，少得好也未够呢，也不够会。我阿即马，即马过有迄路合作，我看吼，好来，啊你讲中秋月饼。

0: 这个吃酒吼，哎嘛爱有看有迄体质呢。
1: 吃酒爱有体质，嘿、
0: 啊。啊，你哎、欸，我会记得你那像有酒窟啦哦。
1: 我有酒窟啦哦。
0: 哎，
1: 我我细汉喏，那八罐烧酒呢。
0: 哦，安尼哦。
1: 哟。
0: 啊，可见你就会啉哦。
1: 嘛唔知咧，细细就细汉吼。嘿，人拢买看了讲，啊，恁这早起啊，这酒窟啦，这深，你阵啊才几岁呢？五六岁啊。啊，人个讲，啊，么真好啉酒，阮阿爸就讲，啊，知，啊，较早伊拢啉咩米酒头啊，啊，白白啊，啊，伊就讲，啊，无好啉看卖啊呀。
0: 哦，啊，真是会怪。
1: 啊，就提，就用碗安尼对我要啉啊。伊咩怪啦？咱不爱啉，伊就讲，啊，无你来啉哦，我来一百块哩。
0: 哦，啊，就甲啉。
1: 好好诶，细人爱钱呢。
0: 哦，你哦，你这钱，钱面啊，钱面啦。啊，伊阵你若去做酒家，你我看头痛哦。
1: 啊，就无迄个机会咧。
0: 啊，因为迄阵你早食菜糊啊，就好啊。
1: 系啊，
0: 我迄阵我酒家咧，我袂共乱，啊嘛袂共糟蹋啦。啊，赵英啊对我嘛安尼，伊小可啦，尊敬啦。
1: 哦，
0: 我迄阵是较优秀啦，较算讲较白面书生啦。啊，因就知影讲我这都干那爱得消遣的安尼尔吼。无论赵英啊是代班经理，拢通常对我真好。
1: 哦，
0: 就我本源去讲熟悉，拖久熟悉，讲签我名。
1: 哎，先签名名。
0: 迄个一个合作啊，讲姓陈啦吼，啊尾也一个山啦，啊嘛是咧做半员啊，做甲唔正做啊啦。今麦头伊原来足要求爱拍呢，伊个某嘛是伫咱即个伫咱个公司家去搞的，啊安尼，啊早嘛离婚啊，啊伊三更半暝啊无啊多啊拢无煞无钱啦，人前甲报警安尼啦吼。我记得是三中派出所，咱才去甲电话甲托甲讲者，啊，咱才去甲放人，车来拖落去，啊，去遐三就起来了。
1: 哦
0: 吼，我只想讲，我即卖咧啊，实在我只是头痛。
1: 啊，算你会使甲介绍大听，
0: 大听啦。啊，我敢若甲经理吼，甲代班讲，哎，这车啦吼，小可甲阮螃蟹啦。
1: 安尼吼，
0: 你若早实在我，你红牌啦。
1: 真的哦，
0: 红牌迄阵咧趁钱惊死人啊。嘿，讲一个别的嘿哦，你若头三个月听我趁一间厝
1: 啊，是哦，
0: 迄个年代，
1: 对，
0: 啊，你若搁干吼，袂得啦，无去问神托本的去跋杯讲，你的贵人都这方向，来哦，啊，都对，啊，我都我讲一个别的哦，迄阵三教九流我会拄啊好啦，因为我这高一人，我咧讲话拢算话吼，我若讲。代班甲拜托一下，啊，经理佫甲拜托一下，我这个阿老啊吼，啊，都算出寡人，噪音啊，破事啦，啊，这你都会当带互恁店的生意兴旺啦，安尼啦，哎呀，拄到迄一摊吼，一摊落去安尼拢几啊万呢，
1: 安尼哦，看下一两年啊，你买厝
0: 无？无有啦，
1: 我买厝有啊，
0: 有啦，迄种等下吼。
1: 好，我等下问阮阿母啊。
0: 啊，这老人你
1: 啊，咁啊，我参详咩？
0: 你老都唔睇世俗，你讲
1: 咧，
0: 啊，你都讲无啦，因经营啦，佮你做动，你讲，我是去遐摆啦。
1: 安尼
0: 哦。到时哦，我叫一个较有眼的，甲你包机。啊，你都出医生创一间啊，创一间啊，
1: 套房，
0: 套房啊拍倒迄款哩。
1: 啊，拍倒是套房哦。
0: 套房咯，细间尔。你讲不话，咱都母啊，今日带。

0: 啊大一阵啊，因为你会搞到腿啊，你就袂使阁多介做伙啊。迄老大人哦，十十年呢。迄讲哎呦，我这早起啊，那最近咱一日换过一日。
1: 哎，惊啦，惊
0: 死，惊去用分尸啦。啊，你都好多点加舒服，哦，啊，你都老店老卡，你看到伊附近哦，你要照顾才会丢啦。哎，那你来想做，像你这班的嘛，像这班的，刚才唱声，你都未死坏，坏多伤的。啊，这
1: 蛮爱睡的。
0: 哎，你来想做，你唔惊怎样红分尸？
1: 我想做，这你也未去红分尸。
0: 无啦，你来看你的技巧啦。
1: 安尼哦。
0: 你唔通讲安尼大大大来讲安尼，哦，我传出传去，啊，你一声，你遐起来，啊遐起来，啊人遐就食错安尼，食错香山呢，香山哦，而且大条呢，命也无去哦，安尼趁钱空空哩，咁遐简单啊，
1: 没讲，
0: 这没讲，你无你就啊，好了。

0: 哎，
1: 吴老师是啊、
0: 哦，有有。
1: 我不可以讲你留学大生啊，十三年哦，毕业了，我食什么证，食贵修哦，什么药嘛吃啥了，什么贵过人的什么什么，我感冒都啥了，吃啥了，我才讲，毕业了十三年哦，啊，就是在等下等候。头发长，智慧智慧主要加，啊！再在你那聊聊大声好去啊，放鬼调出来。
0: 好，谢谢。

0: 好嘞。哎，
1: 我要月饼一块。
0: 好嘞。一边，请备考。看见吧，真新鲜呢。粉光粉来冲泡呢，你买当粉光粉，粉光粉粒啊，嘿吼，会当泡茶，爱当炖补嘿。这一阵啊，你的细胞啊，较好困，各方面拢帮助。

0: 小李，嗯，我还叫你小李啦吼。嗯，你较早几十年前，伫我迄个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我迄个店遐，你甲到顾店啦吼。你原来大人物呢？
1: 无影啦。
0: 你阵一摆不死的，生死的就是你嘛吼。迄个电视报道都报到规个黑黑叫。嘿
1: 啦，
0: 你阵是生三。
1: 头一个啦。
0: 头一摆吼，咱台湾头一摆。爱生三。几个
1: 查甫的啦，
0: 啊，一个查某，
1: 嘿，一个查某，
0: 我今嘛怀了拢在最头咯，
1: 三十几岁啊，
0: 哦，
1: 对啊，
0: 啊，迄阵安尼，啊，今嘛迄阵都讲什么坐车免钱，坐啥免钱，足侪拢补助，
1: 有啦，迄拢做咱的遐商商品遐吼，遐拢有，
0: 拢有，
1: 嘿啦，拢有个，
0: 有会，台湾头一个新细胞胎，他就是吴清扬的。

0: 了做什么店内底遐伫咧斗三工的，就是这个小李，就是伊安尼啊。啊，即摆咱遮拢足侪要甲你取经啦，讲你这功夫爱教咧，无即摆因在新闻出来是鬼死人哦。无
1: 啦，这自然的物件咧，爱落
0: 咧。安尼啦，哦，好啦好啦，容易啦吼。
2: 你好，
3: 哦你好，
2: 好，
3: 哦我是讲要甲你讲一个讲人人吼，做人爱有道德。
2: 对啦，
3: 我讲我是大象人吼，啊我有看阮一个朋友因遐吼，一苦煮多餐啦吼，啊伊都算到咧钱个鸡腿先有，只家务吼大不多吼，爱伫个路边，爱家务也有人爱吼，啊爬去甲吊篮。啊，钓哪哦，食都家家的食吼，阿伯也过来家家，爱转起下吼，伊底菜哪足菜吼，转蛋起吼，阿家一只狗垮掉嘞，阿只狗转地走地撞，听来狗死，啊狗死吼，有偌久吼，剩一小点就走个车狗，啊因一家吼，因头家就请一个查某吼，跟人离婚，娶一夫人啦吼，来我因请。啊，昨天早间人都离婚啦，连餐厅起码昨天无开。
2: 迄餐厅
3: 啊，就是讲安尼，咱人爱有道德吼。
2: 哎呀，唔是爱有迄自卑啦。
3: 是啦，伊算啊讲，迄狗啊都不多，也大不多啦。啊无你也甲赶倒，我创个人拼去。
2: 因个会报啦。诶，为了安尼，伊精神啊，伊嘛是爱食物件
3: 啊。对哇。
2: 爱精神啊，伊袂晓呀。
3: 伊袂晓。
2: 一撮啊，本人嘛无够多伊。
3: 是啊。
2: 我调食一个啊，甲赶走啊，就好啊。
3: 我想讲我这。门口吼，阮囝讲阿丽奈拢伫创个饭哦，叫我食，叫我吼土包我食。
2: 什么时候来？
3: 后个加零啦。
2: 哦，安尼哦。
3: 后个九，后个干那迄个。
2: 阿丽奈唔就靠我唔是多吃吼。
3: 唔是啦，阮这普通啦，蛮看到多吃啊，我
2: 安尼叫
3: 有正会啦。
2: 哦，对了，安尼开我啦。
3: 创个都半面汤。
2: 降生啦，降生会当降生降存，这介好。
3: 啊，那无我拢嘛甲亚裔去做。
2: 最好最好最好。
3: 啊，那真是看我起来规定皮皮叫。
2: 吼吼，
3: 我食有通。
2: 啊，无嘛较自然较趣味吼，过会当一包海来甲咱做伴吼。
3: 哎，我拢会用个。
2: 对啦，爱我这款叫做奉献的心。
3: 我是拢知影迄个因果啦。
2: 哦，安照。诶，发因果的人就较袂恶白做。
3: 啊，就是讲，比如讲吼，像迄狗啊有吼，是拢野狗，我拢煮饭叫食，拢只袂肉滚滚吼，胶胶提要食。
2: 哦，安好。
3: 啊！伊大把都老啊，生未出来死去，死去吼，是五年咱真艰苦。我拢举雨伞吼，伊工地啊，伊待伫遐吼，我看伊待伫遐，我知影，伊拢在笑我看，啊，我就去念地藏王迄回回，啊，放生咒，拢念念一挂回，啊，回向啊一挂，都拢唔捌看。
2: 迄较有迄个拢会食香菌啦，感应吼，真好，慈悲。慈悲爱心，这真好。
3: 辛苦人啦，
2: 不要紧，啊，身体健康，时时会注意哈。
3: 嘿嘿，好，
2: 恭喜哦，好好。当时啊，讲一挂吼，头先咧讲迄个台湾第一个四胞胎嘿吼，迄伫我重庆北路遐，嘿，你甲阮到处去咧，到各店咪就对了，这个好做，迄个好做，阿遐吼，佫其中佫一个姓刘的，佫一个姓刘伫原来伫我咧服务吼，到尾啊，迄阵阮刷位了后，爱就佫去到了，到尾啊，伊入去中台喎，玻璃遐迄个足大迄个庙寺也无，到尾伊做个副主持呢，哦，你佮看麦。最佳副主席时阵，阮吴信章，阮大个第二个，因拢介真好嘛。啊，因拢会久久会小切切，啊小切咧，甲伊去伫遐就无联络啊，去伫遐就无咧联络啊，无啦去一阵嘛，就伊就拢讲迄个叫做，拢讲迄个幸福的话啊啦，就较无迄啰。去站啊，初期拢有咧联络，哎讲啊，那唔伊讲无啊，即马拢不便啦啦，不方便啦，不方便就对啦。哦，迄副主持你别想啊，中台看偌大讲，都伫我遐拢出一挂特殊的人物啦，拢有啦。我为开始吼，一言难尽啦，我。

0: 讲哦，歌星也好，本源也好，拢伫我遐关系拢足侪足侪。这嘛是一个人生的迄落吼，来哦，啊，即嘛35分啦。我过来骨头，我来拍一地的吼，来
1: 就把他杀掉了。
0: 嗯，
1: 哦，他老婆说，哦，既然要杀掉啊，我就忍耐，忍耐半年呐、啊。
0: 嗯，
1: 哦，然后这第二天哦，给他找，就免汤水啦，提个妈妈哦，起来洗面。
0: 嗯，
1: 哦，因他妈妈已经不高兴啦、啊。
0: 嗯，
1: 哎，我家己也来。
0: 哦，嗯，
1: 哦，然后做早餐呐、啊，样样都。就对妈妈非常的好啦，
0: 嗯，
1: 可是是不觉得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
0: 嗯，
1: 啊，做妈妈的哈、哦，
0: 嗯，
1: 就被他感化了嘛，
0: 嗯，对，
1: 那开始就慢慢的对媳妇都很好感啦，
0: 对，
1: 啊，有事上街啦，
0: 哦，
1: 看到好吃的啦，
0: 啊、
1: 哦，好穿的啦，漂亮都买回去给媳妇啊，
0: 哎，
1: 哦，感情慢慢的建立了，
0: 嗯，
1: 不知不觉啊，
0: 嗯，
1: 半年到了啦，
0: 嗯。
1: 半年到了，因为做安癌的还是磨多啊，
0: 嗯，
1: 磨到了啦，
0: 哦，
1: 开始就磨，啊、一磨快的，因安的磨菜刀啊，
0: 嗯，
1: 哎、欸，老高啊，嗯、你磨多冲下来，又没有过什么节，又没有杀鸡杀鸭，你磨什么啊？
0: 嗯，
1: 哎、因安讲啊，我个台阿母啊，
0: 哦，
1: 日子到了、
0: 啊，哦，时间到了，
1: 哎、欸，日子到了。
0: 嗯嗯，
1: 我、哦、他太太一听到就抱着老公就在哭、哦。
0: 不行了，不行了。
1: 那妈妈今晚对我就后悔了。
0: 哦，
1: 哎，说，我的意思说，
0: 嗯，
1: 现在很多摩擦哦，
0: 嗯，
1: 就是有办法去化解掉了。
0: 对，就用一种智慧了哈、
1: 哦，
0: 智慧来改变。
1: 人为了。
0: 对，
1: 我们要一直对立下去，像什么办法哈、
0: 哦？
1: 办法把它改变掉。
0: 对。对，
1: 那做老公都很有智慧。
0: 嘿，
1: 哦，我都讲安尼啦哈。
0: 好，感谢，
1: 谢谢哈。
0: 好、哦，谢谢。哎、哦、哎，喂，
2: 是啊，张先生，
0: 是吴清扬。
2: 啊，你好。
0: 哎哎。
2: 我姓吴啊。
0: 哎哎。
2: 你个卡登哟。
0: 好。
2: 哦，我登伊个一直在讲话伊
0: 哦。啊哈，谢谢，我都。
2: 哦，啊、你那个老人了呢？
0: 啊哈，啊你进伫美国听
2: 啊？啊是嘞。
0: 哦，你顶刚你讲往迄个什么上网线？
2: 装电脑嘞。
0: 哦好，哎呀，啊听落去清楚未？
2: 哦，即清楚哦，比星期较清楚。
0: 较清楚吼、
2: 哦。啊，我是逐摆听星期都还无较清楚咧。
0: 安尼吼，哇啊！啊，岳阳，而且算讲经过迄个网络的嘛。
2: 经过电脑网络。
0: 哦吼、哦，啊你。
2: 哦，伊也算电脑人，伊拍伊就飞起嚟啊。
0: 哦，伊就知啦。
2: 啊，飞起嚟，当多听多几个听，世界各国拢会使听你讲话啊。
0: 你好。
2: 你讲话都讲我都系美国无聊啊，
0: 是吧？又上网嘛，全世界听得到啦，安尼啦。
2: 即马在哪食饭啊？哪甲你开讲哦？
0: 哦，恁
2: 哇，阿你真好嘞，真热闹啦！
0: 好啦，咱节目就拢过来就
2: 食啦。哎
0: 呀，大家拢快乐哩吼！哎呀，好啊，恁若转来再过来。
2: 哦，会啦。
0: 哦，好啊，好。
2: 好了，可以哦，可以哦。
0: 系。哦，这较早轮到，因伫美国，伊伫美国吼，阿伊就听咱节目，伊伫台湾听咱只中山北路嘛，啊，等于伊就想尽办法。网络都得听，啊，微电台听嘛。啊，等下再过来熟悉。你看，奥克纳瓦遐咪阵拢有呢。啊，咱这个澳洲的去迄个叫做小琉球，啊，去嘛，哇、哦，传迄个奈当场奈红话，讲去拄到拢，因去啊，伊讲啊，恁对伊讲台湾迄落，伊讲啊，台湾英国甲澳洲讲啊，台湾吴清扬。拢咧听吴清扬节目哦，啊，到我伊拍录影互我看，张啦、啊，张诶十五嘛，十五吼，张九月十五嘛，啊，阮当然袂用，我讲哦，原来来遐侪远，啊，结果原来几大阵，伊甲即条做咱台湾一阵人去遐佚佗，澳洲诶啦，澳洲诶，啊，真过来，我真过看，澳洲过来，讲真澳洲讲啥呢，我看。伊讲伊去遐实在着两个啦，我阁看者吼，拄则我大概也阁看者，一个澳洲诶。伊讲啥呢？伊讲伊去小琉球三天诶基岩啦，拄到一位女孩子是银行的经理退休，去学习眼睛 甲头部的保养很成功，当场试验结果哦，足好诶，生成有执照的护理师。另外一位林博士，一共花了上亿元的去研究一种机器，可以改善我看，改善高血压及各种酸痛，个什么什么不用吃药什么什么吼，啊，后礼拜拜一要来点咱车，要叫伊来，哦，这好笑诶。伊足好看呢，伊个嘴水足厉害。那一般都可以介绍的拢掉嘞。好，谢谢。来，2553-0899，即嘛40几分啊、哦！来，咱阿弥长生经历爱喜爱食啦。阮个清香哦，也咪得做暖暖包啦、熏鸡个啦，啊，个哦足侪，我嘛拢在吃。阮也无，尤其阮嘛无安怎都爱食，即着食对咱有帮助诶。啊，人迄个说，超级叶黄素因啊，甲黄曲因因老爸吼，食都食好，爱、啊、本身嘛，佫食掺落去，吼、哦，就是迄个说，咱即个说，长生菌，啊，长生菌食真紧就迄落普及，啊，即马佫有一种低山吼。第三，我看阿弥陀讲，伊个遐尼多吼，阮家顶回连来两摆抽费，张药师特别的叫人来抽费了，才叫因开始和因食这个第三。啊，结果张报道出来，起码我明仔载我听这个叫做，请张药师吼，伊个表甲解说者，啊，我才解说互各位听，迄拢袂使做。袂使做假，做假无意思，唔好做人袂使安尼吼，啊只参考。来，2553-0899，我关心要卡，头前加空字嘿。来，迄个叫做，迄个恁即个叫做，中秋月饼。

中秋月饼要送人，家己吃拜拜拢会说，1800块，唔免过去买，我三种无同的，三种三盒无同哦，三种1800块，佮送好用的物件给你。

三种天然植物萃取有效成分，以初乳为本，增加免疫力，添加植物性葡萄糖胺、植物性胶原蛋白、固脑抑制的磷脂烯丝氨酸 PS、 养颜叶黄素、控糖三苦瓜、防止老化的百里芦醇、四五加红景天，增加呼吸的气力。不管素食者、饮法族、爱运动者、体能不足、营养不良、病中病后，提升气力，让你的精神饱满。温开水冲泡 180cc， 一天饮用一或二包都行。过完体是我以油呛制油高规格制甜，过身体免像古早人咧顶补。只要你使用过完体，你一定会娱乐化赞。什么原因呢？因为过完体内底含有40几种人体所需。

也保健成分，全身顾透透，是要让你顾营养、顾身体，不是要你吃饱。一包冲泡180cc 的温滚水，早晚拢会使吃。早时听做早餐来吃，营养绝对有够；暗时听做点心来吃，听做点心来使用，会较好睏、较好入眠。

0: 点
1: 我变
0: 啊啊！喂，
2: 我要那个月饼一份就好啊、哦。
0: 好好，一份就好。来，喂，
3: 喂，几份？
0: 哎，一个月饼哈。

你要买中秋月饼，到处嘛有啦。免惊无啦，是讲阮嘛这拢是大京的食品公司专门咧做食品的，伊拢交嘛是交饭店交哦，迄个各业者吼，因起咧卖啦，安尼啦。同款意思啦，甲你市面上去咧买拢是生产要较高级、要较中级、要较低级安尼，咱这算中级的，品质拢全迄个特殊的，袂讲恶别来吼，咱迄个做评价啦，评价较方便，佫甲你找无同款的，毋免点啊经营呢。往来所是上普遍，往来所毋过阮较特殊的去维护迄一间，伊迄个做土凤梨。两种啦，伊土凤梨四块，甲普通的凤梨吼，甲冬瓜酥安尼，迄个从甲做一位，迄嘛个四块，安尼拄啊一盒，甲杏仁酥一盒，迄拢足好食，甲绿豆椪，迄嘛一盒安尼，阿爸水水啊吼，你都安尼要送人要家己食，要创业拢可以，甲唔免过去迄落，我阁加其他。一款物件送你，都拢袂歹啦，拢袂歹吼。你放心，都所以一些较新鲜的物件，我拢爱特别较紧，因为特别到啊，今日十六啊嘛，十六咱二五就中秋节啦哩，即我是几工开始来送，拄啊好，送到后礼拜拄啊好吼。阮这拢一礼拜来一摆两摆安尼尔吼，较新鲜吼，来。你讲我要月饼对，月饼好来，2553-0899，明仔载要来贴嘛可以。

这节奏蓬蓬节节动动达达吼，这种真好听啦。袂歹，我找一些歌，一挂歌音乐吼，拢别里较无的啦，啊，所以听起来较舒服啦。袂讲互你，袂讲互你安尼听落气差袂啦，袂啦吼。好来，啊，你讲讲三空八九九哦，等下嘛，啊，里面长生经爱食嘿，第三安怎食法吼？少得熬欠血，啊，脑灵素嘛欠血哦，啊，珍珠精一盒3000块嘿。啊，珍珠精，啊，个迄个神通针哦，一困落去，拢唔免烦恼啦，甲憋憋个干，即拢特殊啦。你若用阮个阿公爷，迄个即摆咧感冒吼，感冒你个迄个叫做膀胱，尤其阮个即膀胱真特殊，佫真纯真正，啊，真强。你随身携带，因为即摆佫咧感冒啊，佫感冒风啊，憋憋叫啊，烧啦，规个你紧随时随地摕起都紧喷，嘴内喷喷个吼，有杀菌作用。较袂阁钓钓安尼，钓钓真麻烦呢。即摆啊，有迄讲遐尼侪人，啊，你若随时拢有迄落，我临工则阁大量过来叫伊过来优惠者吼，安尼，好来，啊，你讲讲三空八九九。

这个流浪之路、漂浪之路啦吼，伊是为非洲来的欧人的国家，这位小妞小姐呢，啊，拄啊去北京要去紫禁城去观光，去暗去住进一间迄个宾馆安尼啦，嗯，呀呢三更半暝呢，忽然间呐，火烧厝安呢，吼咻咻叫安呢，大家安呢争先恐后，啊，其中这个非洲的这个小姐吼，吼走上去，咱乒乒乓乓地就撞出来呢。啊！消防人员，大家安尼紧紧张张，啊，看大家安尼游客伫咧冲出来安尼啦，为安尼哔哔叭叭烧个安尼啦，诶，啊，看到这个，惊一个讲，哈，哎呦，啊，这个都烧个已经满身都全部烧焦了，黑噜噜的，他还有办法跑这么快呀、啊？好厉害，好厉害！唔知影讲这是欧人，欧人国家的欧人小姐啦，啊，不是无穿衫裤啦。你讲我三块嘛，叫伊都讲月饼、摊子嘛，啊，个安尼些第三，快结束了哦。真感谢各位，大家拢伫咧听吴清扬的这节目。啊，吴清扬节目吼，透早、下暗、下晡，吼吼啊，规工拢有安尼伫对啦。但是有呢，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所在。也每一个时间拢无同吼，时间各方面电台也无同。啊，你若听落会介意，啊，你若要询问吼，询问讲啊，阮家某一个所在，啊，恁了阁多一个时间无？吴清扬的迄节目，吼、哦，阮的节目吼，啊，你若要知吼，啊，无你卡来，那台北地区卡空二，台北地区就25530899，吼、哦，25530899。也那这个。台中地区，台中地区，台中，台中吼、哦，你就卡22292255，台中市林森路32号吼，22292255。要那这个彰化，彰化市金马路3段。

6-2-9-7-6-1-2-4-9-9 7-6-1-2-4-9-9 齁、哦、花莲富安路50号，在地立卡8-5-6-5-5-9-9 8-5-6-5-5-9-9 齁、哦、8-5-6-5-5-9-9宜兰中山路一段259号9-2-5-5-2-2-79-2-5-5-2-2-7哦，这是那边的所在。那我们问讲，哎，吴清扬的电台时间唔知过几点过有，吼、哦，啊，要了解，请你就会记得这个电话，以上衰电话就对。啊，吴清扬，好天无，晴天白日晴，太阳的阳，吴清扬安尼吼，感谢你嘿。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今天明天每一天一天改变，去年今年明年才体会，时间让人沉淀，视觉味觉感觉残留爱的酸甜，想跟想牵想念推一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又有告示牌。
1: 这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要搭我们的好行，一起投票挺设计玩台湾。我们的好行品牌哦，哇，升级了 update 了，这个国际得奖全台最好玩的路线，我们要一次解锁之外呢，从站牌到候车亭到公车到景点，哇，已经晋升到 3.0， 而且还勇夺了2026的德国红点设计大奖，我们要一起来参与这个人气票选啊！那总共呢有100多条，你到底喜欢哪一条？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特色套票跟在地的玩法，就要来发现，其实搭公车也是蛮好玩的。可以玩出你的精彩点。好的，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跟救过来，跟救过来。好的，陪伴大家也是观光署旅游推广组的赖松玉，我们的松玉科长帅帅回来啦，哈喽。
2: Hello， 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听说帅帅呢，这个一回来就得奖哦，怎么那么的厉害哈？德国红奖哎，红点的设计大奖哎，帅帅。
2: 对啊，其实已经回来一段时间了，就是说，
1: 你说，我让你说。
2: 对，已经回来一段时间了。可是在这段时间我们改变了一些好
1: 策略了，
2: 过去旧有的一些涂装的识别的一个部分啊，我们把这个整个 3.0 的我们那个观光署最新的 logo 融到我们好行的一个 logo 里面，然后创造一个新的 3.0 的版本的 logo 出来之后，我们把整个意象都一起融到我们的像刚刚瑶瑶所提到的车辆，还有候车亭，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文宣啊等等，都我们都把它做成统一的一个升级这样子。
1: 嗯，真的，而且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升级品牌的识别 3.0 哦，到底厉害在哪里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帅帅了。
2: 其实这次 3.0 呢，我们就把它整个品牌识别的一个部分，我们去投了一个德国红点的设计的一个奖，然后当然我们获得这个奖项，我们的整个
1: 士气大发，
2: 对，我们就整个都有一个很显著的一个提升啊。那其实这个整个品牌识别 3.0 的部分呢，是当然是提倡我们可以让游客有一个安心的感觉，然后它也是用一个简约设计的一个方式去呈现它的简约美的部分。那我们好行的部分就是公共运输，我们搭乘大众运输出去玩，我们用慢移动的方式去体验我们这种整个旅程的上的一个感受这样子，那让整个车身彩绘啊、站牌啊、还有候车亭等等，全部都用统一性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方式，让国外观光客呢来到台湾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好行的这个涂装，就表示说这台车才可以到达我们台湾的一些指标性的一些景点。那当然国内的一个部分呢，我们也是搭乘这个公车，跟有别一般公车的部分，有比较高级一个是比较好的服务，那还有一些可能它有一些规划、一些导览的一个方式啊，车上也有一些可以用电子化的一个导览的一个方式，让游客可以去用手机扫描，他可以边搭车就可以边了解说我们这些景点的一些相关的背景内容的部分呢、啊，去旅游的时候就可以更清楚明了这样子。
1: 嗯，而且呢，这次还设计了一句这个英文品牌哦，这是一个这个台湾 Tour Studio 是不是？
2: 对对，就觉得它整个就是 shuttle bus 的一个概念这样子。
1: 哦，
2: 对，
1: 真的很厉害耶！而且呢，我觉得不是只是让大家感觉上这个很厉害而已。我觉得变成说是一个观光结合设计品牌。好，就变成说我们从外形外观给大家一个感觉的一个视觉性，然后就是在

0: 搭乘我们的服务上面呢，听说啊，我们还升级了，是不是？
1: 对，当然是从外观的服务的升级之外，内装的部分，像有的路线，比如说像手拉环的一个部分，它上面有一些可能这条路线所经过的一些生态啊，或者是人文景色的一个。
0: 听说还有人嘛？
1: 对，
0: 还有偶像。
1: 对，对，有一些那个该怎么讲？那个意象就是在拉环上面就可以
0: 看
1: 得到。
0: 得到
1: 对。
0: 嗯，这个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了，好，就变成说呢，你好像就是你要行经的哪一条路线，你可能会看到的是人，你可能看到的是你要去的景点，对不对？我觉得这应该是这样讲。而且呢，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呢，我们的路线里面很多的语言，哈，而且听说把这个电子票证跟套票的优惠呀，好，可以让我们适合各个类型的旅客、游客，甚至呢长者、国际旅客都可以使用，对吧？
1: 哎，对，我们台湾好行呢，其实不只是只有搭车的一个套车票的部分啊，这些款式的一个车票，我们又组成了一百多款的主题套票，比如说像车票去结合周边的住宿或者是餐饮，还有甚至一些乐园的门票啊，或者是 DIY 体验等等，就弄成是一个可以游客可以方便购买的一个方式，然后也有一些优惠的一个部分，然后去可以出去做体验，比如说像我们的北投株式湖线，它有安排一些温泉以及花季的一个旅行，还有台中时尚城中城线的部分，它也有结合文创跟手作体验呢、啊。那以及关田的宁波关田线的一个部分，它也有体验控窑啊、农村文化等等结合活动的部分。那还有东部地区啊，有一些游轮式公车，我们好行也有分为有一种一般公车，还有游轮式的部分。那游轮式车上就会有专人导览，然后专人导览的部分也它会让你下车啊去走一段路之后再上车，就等于是车子会等你大概可能有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再上车之后再走到下一个站牌的一个景点。所以说是不同样的一个运作模式，所以说其实大家都可以上我们台湾好行官网上都有呈现这些主题套票的一个部分，可以去做购买，然后也可以省钱啊，那当然也可以省下规划的时间啊，可以去做一个自己安排的自由行的一个深度旅行的一个部分。
0: 嗯，是，这个是林先生说，请问一下哦，就是说你那个套票哦，跟一般那个县市政府所推的套票是一样的吗？
1: 应该是说县市政府的部分，它有可能有他自己主推的观光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台湾好行部分也有县市政府主推的路线。那也有我们国家风景区办理的路线，它是这个叫推动单位啦。那就是说地方政府所推出来的套票如果是台湾好行的部分，就是在我们这100多款的套票里面这样子。那我们每一年呢都会有做一个补助一个协助的一个部分，然后让他去做套票的升级啊，或者是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像审查的部分，可以让他做一个套票上的一个更丰富这样子。
0: 是哦，所以呢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而且呢我们本来台湾好行它就有自己专属的网站，真的。然后呢这些网站里面呢就有我们100多条郭先说，请问一下，那个100多条里面也有包含了县市政府里面的吗？
1: 应该是说台湾好行现在是91条路线啦。那所谓的县市政府的部分，应该是说它是推动单位是县市政府，那比如说像台中时尚城中城线，就是台中市政府所协助推行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也就是会把它做一个整合成我们的独立的一个品牌，叫台湾好行这样子，然后包含相关的套票，然后做一起做行销，做一个推广这样子。
0: 他说那个费用上面呢会差异别差多少？
1: 费用上面其实是跟应该是说以刷卡上车来说的话，当然没什么样太大的差异了。那只是说套票它看是结合什么样的部分，比如说像结合住宿，可能会当地住宿的一个优惠的一个情况，那还有附近的一些景点的门票的一个部分，看它是多少费用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组成。
0: 而且他们有些还会去搭一些就是住宿啦，就是看那个当令时节，它可能有一些大型活动，对吧？ 然后或者是暑假寒假啊，跟游乐园也有搭齁，所以大家

0: 对，多加的利用，因为它除了交通接驳之外，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具有很有特色的玩法啦，因为它的那个种类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我们还有一些最新的路线，还有一些这个优惠哦。那当然呢，如果说你自己没有玩过的话，倒是可以推荐大家哦，先用小旅行的方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帅帅来提供给大家？因为他常常也要去考察，然后他自己都会亲自的去体验去做，然后了解一下说，诶，有哪一些是需要更改的等等，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帅帅来推荐一下？
1: 有，我们最近就是在推行的一些路线，包含整个整体路线的包装。那我们用区域型的一个路线去做举例，像我这次有去也是亲身去体验的一个部分，我直接从台中高铁站搭日月潭线，然后到日月潭，然后到达日月潭可能玩个一天之后，然后隔天再从日月潭直接搭日月潭阿里山线，就直接从日月潭搭到阿里山，然后沿途有行经塔塔加等等这些。可能从平地就一路到高山，然后到了那个阿里山转运站，那又可以再规划一天的时间，或者是半天时间在阿里山这边游玩之后，再搭乘阿里山线回到嘉义高铁站，就等于是做一个再从高铁回到你所想回去的一个自己的住家还是什么的，就是用这种方式去体验整个一个环区域的中部区域的一个方式，这是我们未来台湾好行想要去做推广主推的一个方式。那当然，除了这个部分呢，也有可以从比如说像比如说可以搭乘北海岸啊，或者是东北角、垦丁等等，这些都是国际观光客也很喜爱的一个路线。当然，也是我们台湾很知名的景点。所以说，台湾好行呢，其实它到达很多地方都可以去做这种相关的不同的体验。那离岛部分呢，当然还有澎湖、金门、马祖。我们的离岛都有台湾好行特色的一个路线，尤其是它也是邮轮式公车的一个部分。那在离岛那边没有，我们可能台湾本岛的游客到那边没有交通工具，可以选择这种方式去做一个接驳体验，然后一起去探索他们跟那当地的景点这样子。
0: 是，而且我们的离岛的那个好行哦，你不要看它是邮轮式的哦，它每一个司机基本上都是一个非常会讲的。非常厉害的那个导览老师，真的是非常专业的，对吧？
1: 哎，对，有
0: 他们那个
1: 离
0: 离
1: 岛的
0: 岛
1: 部分，
0: 真的很强欸，不是我在讲。
1: 应该是说，其实不止离岛啦，我们的邮轮式公车的部分导游都蛮不错的，所以说大家都可以
0: 他
1: 来
0: 不
1: 参
0: 是
1: 加我
0: 只有
1: 们
0: 开
1: 的。
0: 公车而已哦，他是可以
1: 对，
0: 边开边跟你说哦，真的。
1: 不，我们公车会跟司机会跟导游分开，
0: 对
1: 就
0: 啦，
1: 是
0: 对
1: 司机
0: 啦，
1: 就专注在
0: 真
1: 开
0: 的开
1: 车安
0: 车。
1: 全的部分。那当然，我们都有聘会有聘请那个。有经验，像刚刚瑶瑶所提到的，就是导览能力很强的老师这样子，
0: 所以哈，请大家可以放心放心哦，试着放慢你的脚步啊，然后呢，去交给我们的台湾好行哦，我们能接最后一段。方小姐说那个衔接的部分，还有就是等待那个好行的那个时间时刻表啊，它是很准吗？然后都是1个小时一班吗？她想请教这个问题。
1: 基本上，是开车发车的时间以及间距的一个部分，每一条路线都不太一样啊。那当然也有很密集的路线，然后也有很就是可能比较边远山区的部分，它可能等待的时间可能会比较久一点。那这其实都在我们官网上就可以查询。那比如说像所行进的路线要怎么去到达它的景点的一个部分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部分。我们搭乘高铁或者是台铁下来的时间，我们都可以尽量的去把等待的时间缩短到30分钟以内，然后去衔接我们台湾好行的路线之后，去接驳到所要去的景点这样子。
0: 就等于是你要先算好哦，他没有办法说马上接下去啊，但是至少他不会等太久，应该这么说，对吧？
1: 对，但是台好行它其实是公车的部分呢，那如果。万一可能在路上有遇到，可能前方有一些比如施工啊，或者是一
0: 状
1: 些
0: 况？
1: 地板上的状况，也许会有稍微 delay 的一个部分。那当然就会像不像轨道运输的一个部分，它那个外带因素的部分比较没有办法拿捏的那么准确。但是基本上发车时间都会是在我们表定的时间发车。 那每一个站

0: 的部分大概也有会尽量去到比照他那个表单上面的一个到站时间的部分这样子。
1: 嗯，是哦，所以呢提供给大家。最后呢我们也让松玉科长我们的帅帅帮大家大会诊哦，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以及呢我们这一次呢整个台湾好行来讲哦，有没有呢比较有特色的，然后刚刚要补充的地方。

0: 来做一个选购啊，一起支持我们的一个在地的一个旅行这样子。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由交通部观光署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旅游推广组赖松玉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帅帅呢一起来搭我们的好行，来畅游在我们自己最想要的一个路线呢，我们就相约好行一起搭乘出游去哦，拜拜。
0: 啊，瑶瑶，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大家。
1: 嗯，
0: 谢谢，
1: 拜拜。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7: 小佑，到了吗？
8: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7: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8: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7: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8: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9: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敲碗敲出来啦，也找到了好朋友，要来跟大家一起解决大家的问题，准备好了吗？传说中的海岛夜游也要来了，而在今年的2026的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准备好点亮你的手机，感受一下我秋夜的美吗？好，呼叫一下爱音乐、爱海风、爱浪漫、爱吃的朋友，岛屿控的跟酒归来啊。哇，五场巨星开唱，14处的光影，还有亲子魔幻夜追风音乐会，太厉害了。今天要带大家一次搞懂什么是点灯，什么是灯光必拍的地方，还有这个演唱会你要怎么选啊，亲子怎么玩。那么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感受一下跟酒归来，也赶快呢来去找找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许如云科长，赶快来让如云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听说今年的灯光节很精彩呀、啊、耶、yeah, 让科长好好的让大家哦，百忙之中要好好的介绍一下最核心的亮点跟主题了，对不对？
2: 是我们今年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是从9月12、12，其实我们上周六就已经开了，
1: 对、哦好哦、
2: 然后我们是连对，就是连续两天12跟13号都有做一个舞台展演的一个音乐的活动。那我们这周六是邀请到 Super Junior 的圭贤来到澎湖跨海，就是他之前是我们韩国市场的观光代言人，所以他也特别曾经在演唱会有提过他也蛮想要来澎湖，所以我们就特别邀请他过来。那有非常多的粉丝就到澎湖，那也有发现说诶，我们这个追风音乐灯光节不只有音乐，我们还有非常美丽的一个灯光。那我们灯光呢，它是从9月12号一路展演到10月11，地点在我们观音亭园区里面哦。然后这个园区里面我们就以海岛传说为主题，大家都知道我们澎湖有一些灯塔、啊、还有一些海底的层层啊，跟一些文化生态类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就把这些观光资源把它做整合，然后盘点出来。我们今年14组的特色灯饰，有我们澎湖的一些相传典故、自然地景，还有海洋的故事，我们把它转化成有一些是互动性的光影设计，有一些是我们平面的一个花灯的艺术。所以就希望大家来听音乐会之余啊，也可以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到我们观音亭园区去观赏我们漂亮的灯饰。
1: 真的，而且一听到齁、哦、有这么美丽的灯饰又有音乐会，到底要怎么排，会不会太不知道，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从哪里下手，没有关系。而且这一次我们就用海岛传说有14组耶，哇，这个要科长赶快来透露一下，因为呢这样怎么走啊，因为好像不是在一整区，对不对？
2: 我们它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公园啦、但是整体的灯组
1: 散落在
2: 那些，我们 对我们都有做明确的一个标示。其实走一圈其实也还好，就慢慢看慢慢看，4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可以看完。那我们主要呢还是会有一个入口拱门，我们今年的拱门设计呢，海岛传说这样的灵感来源是我们澎湖有一个岛屿叫湖景屿，它那边呢有湖景层层，湖景层层传说，所以我们把它整个城堡的样貌跟我们的拱门来做结合。那在我们澎湖群岛散落了6座经典的灯塔，有东极灯塔、七美灯塔、渔翁岛灯塔、木斗屿灯塔、花屿灯塔，还有杂波苏灯塔，这6座经典的灯塔意象我们也在拱门来做呈现。那当然我们也要有一些可爱的元素，所以我们有化身为海洋乐师的大章鱼，他手上哦，这大家可以看一下观察一下，他手上有拿我们的乐器，有吉他啊，但是也当然也是会有一些海岛传说的什么三叉剑等等，我们把它去做一个整合设计，然后搭配我们的廊道。我们的廊道呢是用海草

0: 后跟一个串灯来做搭配，所以就整个很有走在海洋隧道里面的那种氛围。对，然后这个是我们很经典的拱门。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有把我们在地的一些民俗文化，像是澎湖的元宵节非常的有名嘛，元宵节有这个纺片龟，那我们澎湖的冬至也有鸡母狗，就相关的一个意象，我们有在整个园区里面来做整体的规划。然后我们在这一组澎湖联盟，它就是有鸡母狗、菜干跟纺片龟，我们也有做一个乘坐的空间，就是你可以坐在灯组
1: 周围
0: 然后来做拍照。
1: 对，哇，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哦，第一件事我就是一定要来干嘛，喝鱼汤，然后干嘛的吗？买鱼丸，因为他在其他地区买的鱼丸完全手工，因为每个譬如说七美啦齁，马公司他们做的鱼丸，他们有他们自己独特的特色，但是唯独这边齁，那个鱼丸齁，你把它不小心掉在地上还会短短短短短。真的，
0: 我们澎湖的那个讲到这个，就是瑶瑶非常专业。我们澎湖有狗母鱼丸，也有花枝丸啊。花枝丸它就是每一口都有花枝，所以讲到这个花枝跟生态，就大家可能来澎湖一定要吃海鲜嘛。
1: 我都吃宅配呢，
0: 对，就是宅配也很推荐。但是有时候在买的时候，就会很怕买到不是自己想要的，比如说我们有软丝、鱿鱼、小管、泡管。中卷就是要怎么分辨呢？我们这次灯组也特别打造一区是有这种教育意义的，就是像冬天的三金之一白金是土托鱼，但土托鱼又跟石桥还有白腹鱼长得比较接近。那我们就是有规划一个海洋小学堂的灯组，它有15个特色灯箱哦，然后我们把一年四季澎湖特色的海洋物种去做它的特色呈现。我们有螃蟹，然后这种软丝类的，然后还有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土托鱼类的，然后就把这些三点蟹啊、花蟹啊，还有这个软丝啊，怎么分辨它的特征，还有怎么料理来做一个呈现，然后就可以让大家，其实小朋友也蛮喜欢在那个灯箱区去跟爸爸妈妈来互动，说啊这个是什么，然后就可以去做寓教于乐的部分。然后呢就是因为有生态，然后当然也会有我们的海底生物。在去年呢，我们澎湖在南海的这个海域有出现金鲨跟红鱼，
1: 哇，
0: 所以我们今年的灯组就特别有一座叫惊喜回游，就是把金鲨跟红鱼用花灯布的这个部分呢来呈现，然后后面呢有用点阵光源来做这个海洋海豚跳动的这个感觉。所以他一路从海洋小学堂先认识我们澎湖的物种，然后到看到我们的惊喜回游，了解金鲨跟红鱼来到我们澎湖这一片海域，所以就有整个衔接上，然后也让大家去回顾我们澎湖这几年在这个生态保育的亮点这样子。
1: 诶，真的耶。而且你知道吗，不止这样子哦，林小姐说还有一个这个小她的小朋友比较大一点的追星啊，她说她也要追星她说
0: 可以，
1: 她说追星有没有分不一样的，有民歌，那个民歌应该是你吧？
0: 对，因为我们这次因为今天的主题是灯光，我还是先讲一下音乐的那个展演好了。我们有五个场次，9月10、23、10，这礼拜是19，那这礼拜是乐团之夜，有椅子乐团、胡凯尔、芒果酱跟美秀集团。然后9月26，我们是比较嘻哈感的，所以有披扎利、高尔轩跟911也会来到我们澎湖，在中秋节的这个档期。那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这礼拜六的9月19号乐团之夜，隔天有我们的自行车跳岛101K 的活动，所以大家就可以前一天先到我们观音亭园区来听音乐。那最后闭幕10月3号，我们是有怕胖团、安心雅跟周唐豪。对，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流行音乐主题或者是乐团主题，我们都有邀请，甚至从韩国带来的一个巨星演唱会。那在这五个场次，就是也邀请大家 可以莅临我们澎湖，然后来追星，然后也追光，就是我刚刚介绍这么多光环境展演的部分。
1: 嗯，
0: 那我们这次也。

0: 有很多互动的灯组。
1: 哇，
0: 就是像
1: 讲，嗯，真的，
0: 对对对，像我们有这个有一个音乐盒，就是音乐宝盒，
1: 啊，
0: 然后你只要按一个按钮，它里面的鱼就会上下跳动，因为都可以就可以知道说，哎，我们澎湖其实有那个敲鱼竿，就我们会把鱼拿去晒干之后，然后敲一敲，它就会骨肉分离，然后就吃那个肉，所以我们就用那个意象，然后搭配音乐。对，这一组呢叫海味音乐盒，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组这个互动灯组呢，是我们现在还蛮多活动都会有这个开发这个眼特效眼镜，
1: 嗯，
0: 就你只要看对着这个眼镜看，然后看光源，它就会出现不同的图案。
1: 哦，了解。哎，那这样很可爱耶，而且每个人的视角不同。方小姐说，哇，那这个不就是会大家要用排队？然后另外一个她说，可不可以也加一点，就是说哪一个一定要必拍呀？
0: 哦，好，那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眼镜。我们眼镜有在我们粉丝专页公告，就是有几个日期是可以到现场去做领取。那大家如果还有想要的话，我们也会有少部分的数量是现场有一些有奖征答或者是服务台的社群活动来做发放。那大家可以看关注我们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的脸书粉专。那必拍的这个灯组呢，因为我这边还没有介绍完，我觉得
1: 一定要讲完。
0: 我们其实
1: 对呀，啊，
0: 对，我们今年还有，嗯，两个是目前还蛮多大小朋友都很喜欢拍的，就是花园鳗。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花园鳗，就是它会在那个水族馆出现，然后它会躲在沙地里，然后再冒出来，就非常的可爱。然后我们就有做一个廊道，是有花灯布做的花园鳗，也有充气的花园鳗，然后它还会动。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我刚刚有提到拱门有一只大章鱼，所以我们有一个廊道是用章鱼脚，然后一样是有花灯布跟充气的气偶，
1: 嗯，
0: 所以这两组呢，它就是可以兼顾拍照很可爱，然后你又可以跟我们那个充气会动的那个灯组来做互动，所以就蛮多大小朋友还有年轻人都喜欢在这两组拍照。所以我觉得来这边其实每一组，因为我们只有14组，然后每一组它都有它的设计理念跟比如说生态啊或者是文化传承的意义。那你就是拱门一定要拍，因为上面有我们的活动名称，
1: 嗯，
0: 那下来之后就是有各种氛围的地方，然后像我们还有一组是潮间十位，因为我们澎湖有潮间带嘛，就很多妇女都会剪那个螺丝螺贝贝，然后我们就有做一组灯组是特别针对我们潮间带的食物啊还有剪螺丝这样的意象，然后我们还把月亮搬到我们会场，就是我们有做一个充气的月亮，然后那边也是蛮好拍的。
1: 哇，感觉上好吸引人哦，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诊哦。哇，这个听下去哦根本就听不完，我告诉你亲身来就对了啦，对不对？所以最后我们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0: 好，我们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有舞台的展演，也有灯光的艺术展演。活动期间是9月12到10月11在我们观音亭的园区。我们现在演唱会剩三场哦，9月19到10月3号的每周六，那有不同的一个卡司会莅临澎湖。那除此之外呢，14组的一个灯光艺术展演整合了生态还有我们澎湖的一个文化跟教育意义的一个灯组内容，也请大家不要错过。最后也跟大家说明一下，来到我们澎湖呢有一些优惠好康，只要搜寻2026澎湖秋风季，加入我们澎湖管处的官方 LINE 账号，就有200间以上的特约商家来做消费的回馈、几点抽奖跟景点打卡机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邀请大家在9月12到10月11来到澎湖，别忘了到我们观音亭去享受音乐跟灯光的氛围。
1: 哦，有没有觉得想要出门？赶快拿起你的手机，不管船票、机票，赶快哦！这个船又有很多地方可以让大家登船的地方。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许如云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如云科长，百忙之中帮我们解释这么清楚，大家赶快记好哦。那当然呢，我们也跟我们的如云科长呢，就相约在澎湖见哦。
0: 追风现场见
1: 咯，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 是花木

部部长郑明谦，这都是违法的，这都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这都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梦想航道航港之道领航员波维亚第六届的这个航港大数据创意应用竞赛颁奖出炉之外呢，我们看到很多的创意，不只是想法，过去五届这个28个获奖中哦，有16个创意已经正式在这个 Emory 这整个落地应用了。那当然这一次的领航员呢，我们要让我们这个参赛的得奖的队伍哦，来分享他们对于航海王的视角，而且呢，不只是开船，要用 AI 掌舵，从课堂到港口，从同学中用数据去破解这些航港的难题之外，也让这些创意真的在航向未来。当然，这一次我们用三方连线的方式哦。第一个呢，这陪伴我们大家也是交通部航港局我们的企划组徐若琳科长，我们先让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科长好。那我们第二跟第三位呢，是我们的国立彰化师范大学我们的王佩竹，佩竹
4: Hello，
3: 还有我们的钟宇杰，宇杰
5: Hello， 大家好。
3: 是的，两位第一次上线对不对？
5: 是的。
3: 嗯，而且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其实呢，这个常在讲说这个时代在变，而且这一次呢，我看到你们的传承智慧真的很厉害。好，待会呢马上连线上去的也是我们的徐若琳，这一次我们的承办企划组我们的科长哦，让大家呢可以了解我们这一次在110年举办的这个已经第六届

0: 这两位呢是我们这次的得奖哦，他们得奖的作品叫做传承智慧。这为什么用这四个字啊？
1: 传承智慧取自于传承智慧的谐音，一方面代表说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数据以及 AI 的技术将航海还有后一定的经验传承下去，另一方面呢，船代表着海运的海运的产量，我们希望能够用数据智慧为传统航港注入一个新能量。那我们也希望有既有传承的意涵，也很符合我们这次参赛的精神。
0: 哇，有看到了哈，也有听到了啊，这是由我们的彰化师范大学在这个传承智慧呢，让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所说的，而且呢，看到他们的努力，以及呢，他们也解释了传承智慧。而另外一位现在呢，赶快连上线，也是我们的航港局企划组，我们的徐若琳科长，科长跟大家问个好吧。
2: 哦，主持人，各位线上听众大家好
0: 啊，还有我们两位同学也在哦。
2: 哦，两位同学好啊。
0: 哎，佩竹、雨杰跟科长好，
3: 科长好。
0: 哇，我们现在四个在一起耶，这三个不同的方向，真的远从高雄，然后一个是在我们的这个航港，一个在我们的现场啊。那当然，刚刚呢，让我们的佩竹跟雨杰有讲到这个传承智慧的名称，我觉得很厉害。我觉得两位只有你们两个自己的创作吗？还是说还有其他的同学一起？
3: 我们这个组合里面有四个成员，然后都是彰化师范大学地理系的同学。
0: 哦、厉害。
3: 组呢
0: 地理系耶，地理系耶。我要听清楚，是地理系耶。对，好，那这四位同学来了，我们那个佩竹跟雨杰两个，这怎么结合啊？怎么会想到，怎么会挖到这个宝，然后想要来参加？佩竹、雨杰，
3: 因为我们是想说，就是我们不要被自己的科系限制住了。虽然我们不是海事的相关领域，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从外面的视角来看这个产业的痛点，然后透过我们原本地理系就有的数据分析啊、解决问题能力，然后这些能力都是跨领域通可以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只要愿意下功夫去理解这个航海产业的话，我们也觉得我们虽然是非本科系，反而可以用提出更有创意的解决方式，跨出舒适圈。所以我们觉得不要被自己的科技限制住，然后我们的潜力还有想象力其实比我们自己的框架更大。
0: 诶，真的，而且地理我觉得我很难想象可以跟海事凑在一起，而且你们这以这个智慧 VTS 的一个智测辅助框架，对不对？因为过去我们常看到海事研究很多的船只，可是在你们这一次整个的一个不管在动态网络或者在研发，还有就是船跟苗就船苗之间的那个存在的关联性你那个数据啊，还有那个优势你怎么样来去四个人想法不一样怎么把它串联起来？来吧，两位。应该是说怎么样来去先把那个主要的提纲先出来吧，对吧？设计的主感嘛，对吧？
1: 好，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智慧 VTS 决策辅助框架。那我们过去在进行大量的研究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说，就是在过去研究，大家会比较倾向是把船只视为是单一事件来进行探讨。但是我们呢，经过深度的调查后，加上我们刚好这个学期有修到社会网络的课程，正是在讲就是以社会网络的角度来去分析各个不同的事件。那我们就有发现到说，船跟船之间港内的事情其实比较像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一个动态网络。那因此我们研究去就发现到说，船跟船还有船跟锚区之间是有很高度的关联性的。那传统的独立分析模型呢就没有办法去捕捉到这种的动态关系。所以呢我们就采用了课程的延伸应用方式，就是用图神经网络，也就是 GNN 作为我们的核心亮点。那试着能够将课程所学的知识跟海事的事件来进行做结合。那 GNN 的优势就在于说，它是在将每一艘的船只视为节点，然后船只之间相互的影响视为是边，去提取船只彼此之间的空间特征还有连锁效应，来去为港区的调度提供一个更精准的预测。那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就是将海事的事情跟我们科系的相关的应用来进行。

0: 嗯，常常在这个我们现在是用空中哦，让我们的网友，让我们的全省听众朋友哦，可以听到哦，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座谈跟语谈哦。平常我都是在这个实体跟线上，第一次这样空中让大家感受到。不过可以让航港局也是我们这一次企划组，我们徐若琳科长哦。科长，你刚才听到他们的同学，你有没有觉得他们自己本身的创意已经跳脱到原本我们自己可能念本科系同学的一个想法，对吧？
1: 对啊，就是这一次学生就是透过有各个领域来的，那其实也是我们这次从过去110年开始办竞赛来的核心，我们就是希望就是政府资料的开放能够活化，那就是让学生还有社会各界看到不只是资料，然后他们也能够进一步运用资料提出问题，然后分析问题，然后解决问题。那我们 Amarine 的航港发展资料库本身就有提供统计数据啊，像还有航港法规与国际公约、即时新闻这一些，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航港资料入口。那我们也透过这次竞赛让很多学生接触到实际的产业议题，那评审呢也不只是看学生的创意，那也重视学生在实际的应用还有分析的合理性，那加入 AI 的工具使用还跟成果展示，那最重要呢就是我们也透过学生这历届竞赛优秀作品不会得奖之后就结束，那航港局这边呢也在持续的评估落地的应用。
0: 嗯，
1: 那比如说过去就是有24小时靠泊分析，还有港口热力比较，然后那个 TFIDF 的新闻焦点资讯过滤，这些都是过去的得奖学生概念作品进一步发展的成果，那这也是代表学生提出的想法，那我们有机会让它成为公共服务的一部分。
0: 嗯，是我们获奖的这个佩竹跟雨杰还有另外两位同学哦。佩竹、雨杰，想请教一下你这个竞赛的资讯去哪里取得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在组队之后哦，你听到了刚刚科长说的，然后你自己所陈述的，所以现在也有听众在问，因为我们一放上去的时候就有听众在问您说很好奇，因为一个地理学系的既然会进入航港大数据，然后这一次给你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两位，
2: 好的，那我们先说明我们是参赛的契机，还有是从哪里得到这个 Amarine 这么棒的比赛呢？我们系上有一门课叫做社会网络分析与地理应用的课程，那我们在课堂里面会学到这些分析方法，然后我们在想说我们一直很想要把课堂的概念去结合到真实的数据里面进行应用，所以我们正好注意到交通部航港局有举办了一个大数据比赛，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料库，而且重点是奖金非常的吸引人。
0: 我刚刚不好意思讲，
2: 不瞒呀，我们也是被这个奖金吸引的，
0: 是不是？所以
2: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绝佳的实战机会，所以我们就决定组队，然后和同学一起把课堂所学的东西应用在航海的领域里面。
0: 周小姐，我们大概在回应这个让同学回应您的问题哈，收获的问题。我想要直接再问一下这个佩竹跟雨杰跟另外两位哦，你们怎么扮演角色啊？我觉得那个分工很重要哎，你知道吗？这个有时候会破功哎。
3: 我们角色就是
0: 像佩竹，你是用什么？你主攻
3: 佩竹，然后我是比较负责进行文书档的整合，还有简报制作以最后的发表。因为我平常就是点子比较多，然后呢，我也比较喜欢去把大家的想法进行统合，所以我比较像是在进行创意发想，然后还有以及最后的简报的架构，来帮大家理清整个逻辑的架构。
0: 嗯，
3: 那雨杰呢，因为他有非常丰富的专题竞赛的经验，他也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
0: 他可以闻得到钱在哪里，真的。
3: 他可以精确的嗅到那个钱的味道，
0: 真的，因为我们聊过天。对，
3: 但是雨杰他有双主修我们学校资工系的课程，
0: 难怪
3: 他对于就是在这方面的知识量也很充沛，所以呢，也是我们的整个的核心智囊，所以他比较是负责整个专题上的发展。就有时候可能我想出来的东西可能太天马行空了，他可能就告诉我说，这个实际上可能没有办法达成哦，那应该要怎么做会比较能够实际上运用出来，
0: 而且可以把你拉回来。

0: 实际上才能取得到你想要的马尼。对
1: 对，然后以及在城市码的设计上，主要就是它的变修，就是我们两个比较像是一个是可能是 PM， 然后一个是比较像工程的角色这样子相成。那另外一个叫做另外一个是范成浩同学，那他比较像是进行 Python 程式码的编修，来去确保我们的数据分析能进行稳定的运作这样。然后建源的话呢，他是比较像是我们这个团队里面的助理的角色，那就是负责协助我们去收集大量的资料，然后还有一些我们有一些比较抽象的想法，他会尽可能的帮我们转换成图示的方式，让大家能够理解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提供我们比较完整的一个后勤的资源。那我们彼此每个人就是各司其职，发挥各自的专长，来去顺利的完成这一次的作品。
0: 所以呢，刚刚我们这位这个听众朋友问你说，你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参与这个，然后有想过自己得奖吗？有想过吗？
1: 没有诶，老实说一开始是没有想过，因为我们想说大家都这么厉害，然后我们又不是非本科系的，但是其实因为奖金真的非常丰厚，所以说完全没有想过是骗人的啦。
0: 这是雨杰啦，对啦，
1: 那个对
0: 这个不过雨杰比较活泼哦，雨杰他是那种整合心很强哦。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你觉得你们得到这个奖日后，你觉得最大的收获可以运用在哪里？你们会接下来会延伸到什么样的一个方向？然后也可以让未来他要参与的朋友哦，就是说他实际上对于升学啊，或者是工作是有帮助的吗？
1: 好，就是我觉得最大的运用在于说，因为我们地理系就是学的包山包海，我们有一些同学他可能做的是。就是大家传统认为地理系可能是当老师，但是其实地理系我们可以做的领域非常多，我们可能有些人他可以将海事的事情来再进行更进一步的延伸去探讨，说那接下来的流程应该怎么做，那可能就会到运管相关的领域去高就，又或者是有一些同学们他们可能呢对于说航空领域可能有兴趣，所以有到不同领域去，所以我认为说我们做完这个比赛之后，一方面是我们能够去更深入的去探索自己到底对哪一些领域是感到兴趣的，我们可以去就是一方面是可以探索自己的潜力，
0: 也可以知道未来想要做什么，对不
1: 对？也可以知道未来自己想要做什么，就是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大学就是一个在探索自我的过程嘛，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去经过不同的挑战，然后去看看说能不能够去激发自己的潜力这样。
0: 没错。最后呢，我们也运用这个一分钟这个一人三十秒，这个我们先让若琳科长帮大家来这个做一个小整合也对我们的艾玛瑞来了解一下。科长
2: 好，这边呢就是其实航港局在办这个竞赛呢，我们是其实希望鼓励大家他能够从观察问题开始，那不要一开始就想只要做很厉害的 AI， 那我们可以从我们资料库先了解航港产业哪些资料，然后再从自己的熟悉领域出发。那像我们这一届学生竞赛就是来自全国大专院校研究生应届毕业学生，那每年度我们应该都会在每年3月1号到5月31号报名。那希望就是未来有其他有兴趣的同学呢，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大数据应用竞赛，然后跟相关公告。那这边也工商一下，就是我们也是希望透过竞赛能够有更多不同专业的人加入。那航港不是只是航运人的专业，而是让所有年轻人都可以参加创新的舞台。
0: 是佩竹10秒。给你做结语跟雨杰。
1: 我们希望说就是大家可以跨出自己的生活，跨出自己的舒适圈，然后呢尽可能的去挑战自我。
0: 这是佩竹。
3: 那我要非常谢谢航港局给我们这次机会。就是真的要很感谢他们，要是没有这个比赛齁，这个艾玛瑞平台，我们可能就这辈子没有机会接触航海的领域。然后因为有了这个契机，所以我们以后会更想要不管是去航港局看看或者是参与相关比赛，所以再次感谢航港局。
0: 我们下次再带你一起来好不好？
3: 好啊，带我去
0: 看看。我会带你去，不要急不要急。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江波航港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
4: 正在收听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一次回到了 UO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啦。刚刚也有讲到了，我们今天要来跟这个更生伙伴更生人有相关的议题，那么让我们不是旁观者而是同行者，从依赖到自信，来陪伴他们重建他们生活的旅程之中。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那么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也是我们台北更会根宝、我们的这个台北分会的毒品各管师，我们的世荣王世荣，跟我们分享他那当然呢他陪伴我们更生伙伴跟朋友们的故事哦。那么让他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之外，其实社会复归的这条路哦，其实不是只有更生人难走，协助的人要可以更多的这个心思跟体力跟精力要放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往往不是生理的三餐温饱、交通的住宿，而是我们怎么样来让他们心里从不信任到信任感哦，从没自信到有自信到归属感，这比较重点。所以我们要赶快来让开放02372920，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赶快来跟台北分会也是我们王世荣毒品各管师打个招呼咯。世荣。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根宝台北分会的毒品各管师世荣。
1: 其实我们常在讲到这个更生保会呢，它是一个民间财团法人，那也运用了很多的这些善心人士的协助。那当然呢我觉得每一次呢我们常会怎么样来去协助这些更生人复归的同时呢，让他们可以更安稳以及足够的资源可以走出他们自己的生命历程。但是因为网络上呢有一部影片哦，这个也是委员请更生人出面分享，这也就是我一开头讲的，不要只看一个人，不要只看片面，而是你要从头到底了解说社会到底有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机会，以及看到之后呢，我觉得站在第一线的这些陪伴的毒品各管师是最伤的。为什么？因为他花的精力、时间、体力都要比别人更多，所以不要因为我们只看到片面而不了解整个的一个过程，所以也藉由节目的过程中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所以我们今天也让世荣自己聊聊哦，其实你觉得我们自己给更生人的一个机会到底足不足够？
2: 谢谢主持人刚才的介绍，我就是听到你的介绍其实蛮感动的就是
1: 想哭
2: 哦。那个同行者这个词啦，然后还有提到理解，我都觉得是蛮能象征我觉得我们根宝或者是我们就是有些善心人士在愿意在做的付出在做的事情。那我觉得就是听观众朋友如果进来这边听也是因为愿意去理解，然后我可能就是也就提供一些我接触起来然后觉得好像有些人比较服务上比较困难，然后可能我后来了解说可能是什么情形，那提供一些观点去跟大家分享，然后让大家稍微更理解这群人发生了怎样的事情，这样子。
1: 没错，不过在这之前我倒是要来让大家比较清楚一下，因为我自己是郁症哦。其实矫正机关是这个样子，当你要出监之前呢，其实我们都有做了，尤其是在前半年就已经开始让很多的不管是这个就业主就是要提供这个就业机会的这些企业主，甚至我们的救扶中心，甚至我们的这些在里面的这个咨商师，甚至我们的毒品各管师进入，甚至我们的教化科长、作业科长都一定会来去做，让他们做一些填表，甚至呢他们的意愿，以及呢对于他们自己未来的一个方向都有帮他们做一些准备哈，这不是没有准备的。好，这点一定要让人家清楚，因为呢有很多的更生人他是进进出出，所以他没有目标，当我们想协助他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字，不用谢谢，就是这么简单。好，但是我们常常都是会一直在不断的去了解，但是你不可能说一个人一打一百或一打十二十三十，然后我每一个都一定要这样子重复，那当我在重复一轮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出监了， 好，这所以一定要让大家可以了解我们这一块这个部分。那当然怎么样来去真的回归呢？我觉得不是只有三餐跟住宿交通，包含了生理跟心理跟家庭，对不对？
2: 嗯，是的，它是多个层面的，包括生理上的，就是现在很多的受刑人，他其实是有很多吸毒或者是酗酒的相关的历史，所以其实主持人是那个心理师的背景，应该也知道说有一个大脑中的这个奖赏系统它是其实失调的，
1: 嗯，
2: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在生活中其实是很容易去寻求一些立即的满足，然后去忽视了其实要怎么去理性的消费可以帮助他，帮助可以更稳的生活。这其实在我今天想要分享个案中其实也看得到，这个就生理上其实他有一些，他自己也承认就是有一些身体上焦虑不安的状况，影响他就是去好好的使用一些津贴或者是他的收入这样子。
1: 嗯，
2: 那这是身体的，对，嗯，然后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其实有些人，有些跟生人可能在监所待一阵子待习惯了，所以像我入监想问他们要干嘛或者是他们有什么打算，其实他们都是脑袋放空的，因为他们就想说在里面就规规律律生活，想办法快点出来，快点假释，然后拼假释出来之后，然后呢就没有想了。所以其实当一下要出来的时候，其实他们面对的是经济的压力，对于面对人际的压力，是多重压力，也会让他们无所适从，然后因此也很容易去再回到过往的，就是赚快钱或者是快速的满足那个快乐的那种机制，所以也容易去走回头路。那另外一个当然也是因为他过往的一个长期的这样状态，所以亲友啊家庭的系统其实是很破裂的，所以其实也有家属去询问我说啊，我真的还要再帮他吗？再帮他是不是害他了？那其实我也会鼓这个肯定家属确实真的是很无望，那其实也会有一个瞬间可能在未来他会领悟到的时候，他会发现说一直都有人在关心他陪伴他，其实这是未来他改变的一个很大的动力。那其实还有一个是在他们过往，刚主持人有提到说他们常常就说不要啊，我不要你们服务之类的，其实很可能也跟他们过往的求助的经验很有关系，他们过往可能觉得啊好像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表达，或者是他们不善于表达，所以一直在碰墙之类的，所以其实会有很多的挫败的经验，所以后来就干脆啊我都不要说了。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愿意去听他说怎么了，其实就让他们有一个不一样的被听见的经验，其实对他们也会是一个蛮好的地方，就是让他们从习得无助，然后慢慢的知道说啊，有人是关心他的，至少到下次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先想到的不是说啊，我要用什么过往的方式啊去快速的解决，可能让他们就要下次再入狱了，而他们会想到说哦，有一个单位或有一个人是愿意去关心他，所以他愿意求助，但这个人就像刚主持人提到的，不会是单一的人，也不，我觉得其实也不应该只是家人而已，因为家人虽然很关心，可是家人其实可能很多都是好几十年下来都蛮耗能的，所以其实根宝或者是很多民间慈善单位都扮演了我觉得蛮好的角色，不管是入监的辅导或出监的去衔接，去跟家属、跟个案的跟证人本人去关心，其实都是去建立一个网，让他真的在遇到问题困难的时候比较可以承受，然后想有什么方式是和是比较对自己好的，也不会违法，然后去度过这个卡关卡这样。
1: 嗯，而且我们常要如何提供一个比较合适哦，然后呢怎么样来让他们自己个案来有一个从没有信心到有信心哦，其实这个时间很漫长，大家不要认为说它是很短暂，那要因人而异，要看个性 好，那另外一个呢，其实我发现最近世荣也有一些案例哦，真的也还不错，我觉得倒是可以让世荣跟大家讲像小羊的故事。我觉得因为小羊故事它也是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然后呢它可能呢、也可能是发生在你我周边生活，可能你有觉得它好像诶跟我认识的熟识的案件好像哦，可是如果你当你听到的时候，至少你知道怎么样去协助他。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世荣？
2: 是，谢谢主持人的引言。就是这个小羊是我这一阵子有在曾经接触过的，然后他原本是做工地营造的一个工作，就是算是出工性质，然后他正有一天就突然就病倒了，也没有原因，然后他去做出医院去检查，然后其实家人也没有经济拮据，也没有帮助到他，所以他其实有存一些钱呐、他就去开刀，然后去检查去治疗。但治疗后之后，虽然开完刀，他钱其实也花完了，然后那他的治疗状况其实没有很好，所以后来他就是没办法付起房租，所以就流落到街头，然后甚至还发生后来会接触到我们，就是因为他就是卖账户了，就赚为了赚那些钱，然后甚至有接触到毒品。所以其实我们接触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出监，然后他其实也一阵子去真的就是找了工作，然后因为他的行动上不便，所以就是后来也很可惜就被辞退了。然后其实那时候我们也观察到一家人没有人想要管他，也没有再联络了。那其实他有一个房东其实愿意帮他，包括他是去帮他修手机啊，总是要有办法联络到他，或者是给他一些社福的资源让他去，然后而且甚至是出了交通费之类让他去那些地方，然后其实也介绍了一些工作。那小然后大概这样子过了两三个月下来，小羊状况其实也没有好转，然后也持续欠房租，所以房东后来就受不了了，然后就要把他赶出去。所以我是在那个情境下去
1: 接触
2: 到他这样子，所以其实很紧迫，就房东就说你要出去，然后那时候我就有跟房东讨论发生什么事情了，因为其实我观察得出来他真的是行动很
1: 不
2: 便，
1: 然后
2: 就真的是身体上有一些状况导致他没办法去工作，甚至我后来去陪他看营养科，才发现说哦，原来他吃东西每天只吃一餐，为什么？因为他行动不便，所以他去上厕所也不方便，所以他干脆就是减少吃东西，这样就不会就是有上厕所的问题。所以长期下来，他导致营养不足，肌肉量也不足，所以他就一直在一个恶性循环里面。他其实就是大概这样子，他其实是有一些身体的状况的，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就很积极的就跟房东讨论说，是不是愿意给他大概三个月到六个月一个让他可以安身，然后去把身体给养好的阶段，然后让他是身体比较好的能够去工作，就给他三个到六个月。所以我有去帮忙申请了一些房租的补助去协助，对，然后也有去结合，因为生活上有一些困难，所以有结合像是慈济，也很感谢就是实际的结合实际的
1: 帮忙
2: 去，不管交通费或一些的就是生活的基本的开销，而且他们也买了一些像安素之类的，就是方便饮食的一些管道。那其实我这个案我协助到现在，我觉得蛮印象深刻的是，其实他拿到钱之后，他一开始没有把这钱全都给房东，他先去买烟，
1: 他想抽烟，
2: 对。他就坦诚说，我就说你这个钱是理应是要就是付房租的，你不能这样做。他就跟我说，他就是长时间没有钱，很不安，就是他就问我说，你有长时间没有钱过吗？这样子真的很不安，这样子。然后我才了解到说，哦，就是刚刚提到的他的那个快速满足，因为他就是想要透过抽烟去获得一个内在的安定。他内在也处在一个不安，然后一种空虚焦虑的状态，所以他就是有钱他就先去买烟。这也是其实为什么我们根保会在评估要不要给更生钱的时候是格外的严谨，因为不希望说给了这笔钱然后他一直在恶性的循环。所以要怎么办呢？要怎么合适呢？就是我会 第一个他要去正视说他因为他的不安所以导致他可能没有地方住，因为他没有把这个钱好的给房东，他要知道他的不安跟他想要抽烟这个迅速满足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他生活上会不安稳，他要清楚这个部分。然后但这样还是很没有希望呢，因为他曾经就说啊，这样就是干脆很没有希望去死一死算了。那其实我也会跟他说，就是其实未来是有希望的，甚至他有去就医，
1: 嗯，
2: 是他是有诊断，然后他其实我们现在在走身障的身份，所以他后续

0: 让自己的肌肉，让自己的身体好一点，他才能够去比较正常的可以去起床出门，甚至下雨天他还是要出门。
1: 没错，
0: 他是之前是办不太到的，那他现在就是慢慢可以在就是下雨的时候他也是一样要出门工作这样子。
1: 嗯，是。
0: 对，它其实是一个好长的历程这样子，跟大概是这样。
1: 所以刚才听到世荣这样讲哦，我希望这个听众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可以了解哦。你看，面对如同就像小杨这样的一个行动不便个案，我们跟生保会怎么处理？像台北分会刚刚世荣的处理方法非常的正确一点，就是说我们先了解，再来安排就医，协助医疗的交通，去连接一些这些宗教团体，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长照服务，因为他去跟我们这些房东啊来去做一个沟通，然后再申请所谓的生障补助，然后去配合所谓的就业单位，他才有办法去设置他所谓的一个弹性工作模式。但是你看哦，这条路很长，好，所以呢并不是大家所想象这么的简单，说好像我生活安置就业媒合。其实在生活安置就业媒合医疗协助这个呢，在我们监所已经在做了，而且这不是只有这几年做，这是十几年来就一直在改变，一直在因应现在的一个这个生活形态不同。好，那当然呢我觉得复归的路很崎岖，但是我们要对他有信心。那我们毒品科管师呢，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实力跟爱心哦。所以对于一些有成瘾背景的个案哦，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些戒断跟复发的风险，我们倒是可以请世荣用他的经验来提供给我们身边的，如果你是做家长的，或者是说你自己是做这方面的社工等等，倒是可以来利用这个机会来截取一些好的哦。这个我们来请教一下世荣。
0: 是，就是在我觉得他们很多人是缺乏信心的，然后这个缺乏自信，而且他跟社会是失去连结的，所以其实我们的过程中其实是去陪他去这个建立自信，跟这个整个社会去重新去连结，让他感觉到自己是有能力的。那像刚刚那个小杨的个案，我其实忘提一点是，现在其实有一些的专门做戒瘾的安置处所，比方说晨曦会，比方说立博他，比方说我们在接触的亚杜兰，或者是很多一些类似像台北还有向日农场，各式各样的戒瘾的单位。我有跟小杨说，如果你真的受不了，你就会跑去吸烟好了，然后你导致你没办法好好的就是去把你的钱存下去吃东西，或影响到你甚至交通的钱都没有了。
1: 嗯，
0: 那你是不是要考虑吸烟这件事情真的太影响你生活，你是不是要考虑去一个住的地方，然后甚至这个住的地方它有些甚至是没有，甚至都不用收钱的。
1: 嗯，
0: 就是好好的去住，有一个刚刚提到那些单位，然后住一年到一年半。
1: 嗯，
0: 然后去上课，而且他其实不止上课，他还要去在社区做些服务。
1: 嗯，
0: 我觉得一个上课其实帮助我们去了解一些正确的思想，而去做服务其实是帮助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去更开阔，去了解其实有些人其实是很辛苦，然后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好好活着的，就是我们或者是我们是有价值，我们是可以去帮助别人的。
1: 嗯，
0: 所以其实透过这样子的这样的单位处遇，其实我觉得也是现行的，对于戒瘾这件事情是很有
1: 帮
0: 助的一个体系。对，那像我自己的话，其实我就是持续的去鼓励小杨去看一个看到说，对，他是未来是有希望的，然后去让他去想说他还要再走回头路吗，就是他自己要想清楚的。然后我们也就是提供最基本的一些经济的协助。
1: 嗯，
0: 然后其实我们也要常跟很多单位去服务他的单位去联系，看他跟其他单位是怎么说的，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原来他怎么想，因为他有可能对 A 说一套话，然后对 B 对我又说另外一套话。

0: 话。
1: 嗯，
0: 其实我就会慢慢纠结起啊，他为什么，我就会去想说他为什么跟大家说不一样，因为他其实是很羞愧的。
1: 嗯，
0: 他对于健康，为什么我要去，为什么我需要别人协助，或者是啊，我为什么无法去脱离这个吸烟的影响，他很羞愧，所以他选择不说实话。
1: 嗯，
0: 那其实我也要去让他去知道说，他就是很羞愧，
1: 嗯，
0: 不要去否定他自己的这些心情，
1: 嗯，
0: 然后要去正视他，然后去真的是走向一个比较正确的，然后对整体比较有帮助的一个复归的路，这样子。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就像对，没错，就像灯塔一样，
1: 嗯，
0: 就
1: 像我们这个
0: 走上一个康庄大道，而不是之前那些路这样子。
1: 是，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根生保会台北分会哦，我们的世荣王世荣，我们的毒品科管师哦，从依赖到自信，不是一步登天，一定是一步一脚印的哦，所以。跌倒过的人呢都有资格重新站起来，何况是我们的根生伙伴，是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也非常谢谢我们世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嗯，下次见，拜拜，谢谢。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全民防诈，
4: 阿 Sir 来了。
5: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2: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6: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忨。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按4。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贿选，靠证件就过关；敢贿选，靠买票等备关。法务部关心您。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声调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咯。好的，也来回答民众的问题哦。大家在问到说，云嘉南平安音南昆生平安延吉下面时阵11月啦。好，11月7号跟8号会正式登场，但是我现在要来邀请有20位的骑士跟我担任所谓的护研骑士哦，因为我们要来邀请我们的这个领骑员哦，全程陪骑哦。那么这个每20位骑士我们配一个专业的领骑员。好，那么当然参与的朋友呢都可以安心的来护研祈福之旅啊。除此之外哦，我们这个护研骑士呢骑旅的二日游套装也出来了，所以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时间哦，这个是在11月7号跟8号。那么这几天呢我们会会诊一下哦，然后把这个详细的部分呢再来请瑞宏科长来跟大家说明。那么这一次的平安延祭其实从2004年举办到现在。

0: 在我们结合了当地的一个信仰王爷，还有盐业文化跟滨海的重要年度活动，那么也变成是一个观光年度的一个大盛事哦。那么除了守护大家的平安之外，秋天哦，来看看百年的盐田跟王爷的信仰，以及呢将我们的延续平安跟幸福相随分享给我们周边的。那活动11月7号是礼拜六哦，早上6点半呢会在我们南昆生代天府，然后从今天开始报名到9月30号，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好时间了。好，回到了交通部的部分，那当然大家就会知道了，端午跟教师节今年呢有连假，那这个时候呢就不忘了瑶瑶的重责大任。好的，刚刚呢不断的更新哦，也让大家知道一下最新的一个状况。那么有高工局跟台铁跟高铁的部分，那么中秋跟教师节是9月25到28号有四天，那会有大量的这个出国或者是返乡或者在国内旅游，那建议大家哦一定要多多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哦，要掌握一下这整个一个路况，那么也不断的会来整理一下哦，在这个交通懒人包的部分，包含了台铁、高铁客运优惠，那国道有一些相关的规则哦，就是管制的部分，可以让大家出游可以更轻松。那整个讯息呢，我们还会以这个官方为主哦，它会不断的更新。那么会诊的部分呢，在客运的部分呢，连假这一段四天呢。会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的话，特别有一个115年廉价客运优惠方案，那主要呢就是国道客运的票价优惠还有转乘优惠，最多享有六折。85条的中途国客哦，就是国道客运的一个路线六折哦。然后如果你搭配哦，我们之前介绍这个台湾 Pass 2.0 哦，还有会员累积搭乘次数，再加上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还有享 33% 的折扣。好，整体的优惠可以达到四折。那搭高铁、台铁跟国道呢，10个小时内转乘在地的客运的话，享一段票跟基本里程免费。但是指定幸福巴士也是全程免费的哦，齁，麻烦注意一下。台湾好行在中秋教师这四天的话呢，海陆空有加班列车哦，台铁呢会因应哦，在9月24到29号有六天，那么会加开总计是158次哦，那么在整个包含了东线的实名制的列车有六个次，那北半环跨线的自强号有10个列次，南半环跨线的自强号有10个列次，包含了西线的北中直达车有4个列次。那么麻烦注意一下，就是请看一下，就是在如果要搭台铁的部分，可能在东部干线的 PP 自强号有2个列次会加开。那另外呢，加强疏运的部分哦，那么在这里会暂停发售所谓的亲子车厢票券，好，所以会改由一般的车厢，请大家要注意。那如果说你是当天我们会有限量发售200张是没有座位的票，那请不要进入第六车厢的云腾座舱啊，要经由这个官方订票车站的窗口，好，自动取票机才有办法订，或者是台铁一订通这个 APP。高铁的部分呢，为期有六天哦，这个假期的疏运也是有加开。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维持早鸟优惠跟大学优惠，还有商务舱。那另外 TGO 的一个会员月月购有礼，跟指定车次团体、跟校外教学团体，还有指定区间团体不适用。OK。航空的部分呢，在离岛的部分有管制哦，澎湖、金门、马祖呢7月27号就已经开放正班机跟第一波的加班，那第二波呢会有加班机跟放大机型。澎湖线呢有4920个座位，金门有2464个座位，总计就有7384座位了。那么尖峰期间呢，24到26号台湾往离岛方向，27到29回台湾的票， 那么要会加注这个限当日当班次逾期作废的使用限制，还有实施退票费用的分级制。好，所以请大家听一下。国道呢建议好走的部分呢，因为有四天，所以呢高工局已经现在紧锣密鼓，每天都在做一些分析哦。那么其中呢会集中是在第一天跟第二天，北向的车流会集中在三跟四。那么需求呢返乡的 47%， 旅游有 43%。 针对部分的实施管制呢，或自行开车行驶国道的需求，请查询国道的疏导措施哦，利用好走的一个时段来避开车潮。那么请大家注意一下，国道5号哦，在这个2526哦，早上5点的南向会有这个涌入车潮，所以建议大家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26到28是早上9点哦，北上就会有车流了，所以可以陆续使用深夜，建议用路人早上9点前就要出发了。高承载的部分呢，在9月25号的6点到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那么在国道3号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9月26号到28号的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往北向的入口匝道，结束时间会是交通状况。匝道封闭呢，也麻烦请上高工局的网站。好，请大家特别注意了，也来关心一下天气，我们会不断的修正一下交通资讯。
1: 气象侦测站，
0: 哇，大家很关心杜鹃系吗？好的，杜鹃呢最快下午会生成，但是它是往日本接近。好，提醒大家，预计下周一呢会掠过日本的东南方海域，最快呢今天下午会有轻度台风。那么根据中央气象署看到的现在最新状况，我刚才看了一下气象包哦，这个周末呢会有一个大角度的转向东北，那么预计下个礼拜一会掠过日本的东南方。不过呢这个准台风的杜鹃是以日本关东为主，好，所以会有12到18小时会笼罩在这个地区。如果说你会要到日本出差旅游关东东北的朋友，务必留意一下就是当天的天气跟交通，以及做好备案。好，提醒大家了。好，带回来说要带大家来到了东北角。

0: 都有告示牌。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们要来到了我们的大东北角观光圈。这一次的产业呢，带着大家去探索了宜兰的西南旅游，有一些新的亮点哦。除此之外呢，还可以体验宜兰生态的深度慢旅，把在地的茶文化、穆斯林跟这个农创体验哦，让我们大家看到了不只是店家、旅行社，包含我们的观光圈哦，让大家可以慢慢行，尤其可以闻到茶香、花香、农村香，来翻转一下，让大家一起揪团去。那么一日慢旅行也可以玩得很深度，二日呢可以让大家很有感觉，三天呢哇换一个人，好，完全呢让大家放松。说到了宜兰，大家可能想到罗东夜市、礁溪泡汤、东山河，但是今天要带大家是宜兰的西南这边来走一趟，不是西南方哦，是溪水的溪哦，那么也推出了茶香花语宜兰一日游，所以要帮大家解锁如何参加这个路线，以及西南可以去哪里、吃什么、玩什么、怎么安排才最顺，所以今天通通都要告诉你。好的，这时候呢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感受一下，也赶快来找找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逸婷科长，让逸婷科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让逸婷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嗨，瑶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今天

0: 要带大家呢来到了这个地方哈、哦，可能有点生疏。西南还有人跟我讲说，你才报完气象就写西南，西南方吗？溪水的溪啦，哎呦，而且呢，这一次呢，要让科长来告诉大家哦，这个很特别的，就是茶香花语宜兰一日游，哇，感觉上好丰富哦，而且是不一样的玩法以及不一样的体验，对不对？
1: 对，我觉得大家对于宜兰可能都是那几个大的景点，
0: 对，
1: 那我们这一次就是有发掘出新的很有趣的点，对、嗯、如果你玩腻了那些大景点，你就可以来这些开发新的好的体验。
0: 嗯，而且这些新的好的体验呢、啊，保证大家呢玩得开心，玩得放心，然后呢，哇，心情完全是不大一样。因为这西南这个地方哦，是靠近哪里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1: 好，我们讲的西南啊，其实是宜兰有一个南洋溪。南洋溪的溪的南边、嗯、那溪的南边我们就是像是东山五节都是在这个西南的范围。那东山的话，像大家都会知道说有东山，有东山河、
0: 嗯、
1: 东山河有同万节，那除了同万节跟东山河之外，其实那边还有一个东山的一个中山社区，它那区就是一个休闲农业区、哦，
0: 欸，这个我还第一次知道，欸，真的。
1: 对，那其实那大家都不知道说宜兰其实有种茶哦，那很多种茶的地方就是种在这个东山乡，那边有非常非常多的茶园，而这些茶园其实近几年它其实都有在做转型、
0: 嗯、
1: 那转型的话就会开放游客去体验摘茶，然后体验一些 DIY。 像我们这一次就很推荐说有一个叫花间茶语，那边就有一个 DIY 叫做小鱼茶塞的一个 DIY。
0: 嗯，诶，这个很特别，是不是也可以让科长好好的介绍给大家？而且一日游，诶，可是我跟你讲，当他们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一日游好赶哦。不过我们没关系，我们精华版告诉大家，我希望大家可以留下来，对不对？
1: 对对对，其实这个一日游也只是给大家一个建议，那如果你想要排二日三日、
0: 哦、
1: 慢慢玩其实都是可以的、
0: 嗯、
1: 那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它比较是偏向说食农教育，
0: 嗯，
1: 食农体验，然后还有我们这个穆斯林，
0: 对，
1: 然后动手做，
0: 嘿、嗯，
1: 玩啊吃啊都可以在这个一日的行程、
0: 嗯、
1: 那刚刚讲到这个花间茶语的小鱼茶斋呢，它其实就是因为那有种茶，
0: 嗯，
1: 茶园不是就会有茶树吗？
0: 嗯，
1: 那它有透过一个 DIY 的部分，我们把茶树、
0: 嗯、
1: 然后种在一个小的盆子一样，像水根，
0: 嗯，
1: 然后下面有小鱼还有水草，那大家透过这 DIY 就把这些组装，那就可以把这个带回家，可以把这个东山的茶树还有小鱼带回家，
0: 可以吗？
1: 林先生，可以啊，当然可以。
0: 林先生说这个怎么报名？他找不到他。你先让科长介绍完啦，等一下啦。对啊，他说这个好，这个好。他说他小朋友已经玩瞎玩，我已经腻了。
1: 对，这个其实我们只要输入这个东山的一个休闲农业区，
0: 嗯，
1: 哎，你就会看到它下面有很多的合作的茶园、
0: 嗯，
1: 那里面很多课程 DIY 课程可以选，那刚刚讲的这个小鱼它才是其中一个，那它当然还有什么茶香午安枕的拓印啊，茶香冰淇淋摇摇冰的制作啊，其实这个都很多，那你只要输入关键字东山休闲农业就可以找到、
0: 嗯嗯、吴小姐说不要卖关子，可不可以把这么有特色然后名字讲出来，他们现在在网上查比较快。
1: 这间店叫花间茶语，花就是花朵的花，
0: 嗯，
1: 然后花在
0: 就是我们
1: 对，
0: 然后又闻到茶香，又可以有那种感觉，对，
1: 对对，没错没错，我还要介绍好多点，
0: 对，惨，来来来，赶快告诉大家，他说不要卖关子啦。
1: 朱婉瑜
0: 说不要卖关子，名称说出来。
1: 对，东山除了茶园之外，它还有一个地方叫做 东山粮食农创园区，它其实就是东山乡农会的旧谷仓改建的一个园区，那里面你可以有体验这个彩色饭团的 DIY。
0: 哇，这个
1: 好。对，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展售空间，所有农会的一些特色产品都在里面，当然也有东山很有名的素心红茶也有在里面做饭。
0: 哇、哦，大家有听到，你看自己做完还可以自己吃，对不对？哎呀，你看看自己手做的永远比买的更好吃。
1: 没错，而东山还不止这样哦，还有一个异乡村食品行，那它特色是什么？它特色就是穆斯林友善的一个烘焙面包还有点心、嗯、对
0: 哦，是，所以呢诶，这些好像完全都不大一样，对不对？还有，他说还有吗？还有吗？ 他说还有吗
1: 还有，那像是大家我们平常吃面包会吐司会配果酱嘛，那果酱就是有很多种类、嗯、那在宜兰就有一个叫做青果底色，它用宜兰在地的水果去做成特色的果酱，然后还有得到这个果酱国际的果酱的奖项。
0: 嗯，
1: 然后那这也是很推荐，那边也有 DIY， 就是它可以我们三五好友啊去那边就煮一锅果酱，然后享用他那边的点心，然后把这个宜兰在地的水果做成的果酱带回家。
0: 嗯，诶，真的很棒诶。那吴先生说之前呢他有听说在这整个农业园区他说是不是一整条都是
1: 哦，他其实范围蛮大的，就是这个休闲农业区的范围蛮大的，那它里面有很多合作的一些茶园，好几个、
0: 嗯、他说不是有现在有做什么茶的化妆品或茶的那个什么是什么、哦、他说那个护肤啊，他说是面膜啦。哦，拜托写清楚，面膜好不好，面膜
1: 面膜的话就是因为其实面膜的话这一次我们有去五节有一个叫贺地法的庄园。
0: 哇，我告诉你他很厉害哦，这个我一定要特别讲一下，因为呢我们很多的知名化妆品它就是工厂，对吧？
1: 没错，观光工厂。
0: 哦，那个很那个精油齁、哦、那个贴上去好利水大大呢。真的。
1: 对啊，就是他就是做保养品护肤品，然后他开放这个观光工厂的参观、嗯、那大家就是进去就可以美美的出来。
0: 哇，所以这次的这样的一个农游其实跟以往我们在推的都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1: 我们就是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推广让大家可以更认识宜兰，那不只是那些很知名的景点，像是有很多特色的小店家，他们有很多的 DIY， 那大家都可以花时间来停留。那而且很好的一点是说下雨天其实这些室内的行程你也不用担心，你不会因为雨天你就没办法来，这些室内行程都很适合让大家来这边享受很好的旅游时光。
0: 哦，原来，不过呢这一次哦，我发现不只是彩线团很多的眼睛哦，这个大家都亮起来之外，我觉得就是他把它也变成是一种叫永续，对不对？然后呢你看这里面包含了他要具备有穆斯林，然后有农游有到达这个美食，这个跟这个所谓的相关的茶艺有相关。不过听说啊这次参加的伙伴啊很多的分享诶，对不对？
1: 对对对，因为其实这一次啊我们是希望说让旅行社可以来看我们这些好的小的点，很认真的业者，这些有些是青年返乡的业者、嗯、那他们就可以把它包装成一条游程路线，那游客消费者就可以来跟他们去直接订购，那消费者也不用烦恼说啊、哦、我交通怎么办啊，然后我要停留多久啊，都不用烦恼，那就是找旅行社订购就可以。那当然如果大家想要自由行其实也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这一次的话其实也有找很多在做入境旅行社、
0: 哦、
1: 就是国际的观光客来台湾、嗯、那希望这些旅行社在可以推广我们的宜兰的游程给这些国际的观光客，像是东南亚的啊、欧美、日韩、新马等等的，还有穆斯林的市场我们都很欢迎。
0: 嗯，是哦。那诶，这个是周小姐想请教一下哦，就是她觉得这个真的很特别。

0: 别。他如果说自己去安排行程的话，这些相关资料在哪里可以查得到？然后有没有是一些建议，如果想要住下来的话，住东山比较好还是住罗东？
1: 那这些业者呢其实都是跟都是大东北角观光圈的产业伙伴。那我们在东北角的观光资讯网有一个专区，就专门介绍这些大东北角观光圈的业者。那大家只要网络上搜寻大东北角观光圈这几个字，你就可以看到相关业者的一个资讯。那所以相关业者资讯它就会有联络电话啊、订购啊，那大家都可以再进一步接洽。那有关就是到底要住哪里比较好，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话都这些点都是在西南，就是南洋溪以南嘛。那南洋溪以南很多游客都会首选住罗东夜市附近，因为那边住宿的话晚上还可以去夜市。但是如果你不喜欢那么吵杂的话，其实在这个东山啊、五节啊也是有很多民宿可以做选择哦。
0: 真的。所以他说请问一下哦，他如果说外国的朋友的话，那个语言上面会不会有问题？
1: 哦，语言的部分呢，他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些点，他就是像有接待穆斯林啊，然后有接待一些国际观光客，所以他的一些指标牌示其实都是有一个双语的呈现的。那当然这个如果说要比较进一步的话，可能就要再问各个店家他们的状况。可是我觉得基本上大家这个简单的口语沟通都是没问题的。
0: 我告诉大家，你看我们的部落像观光嘉年华，他们到最后都可以比手画脚变朋友了。不要害怕，
1: 没错，
0: 好不好？酒喝下去
1: 了，台湾人就是很热情。
0: 那个酒喝一两杯小米酒，那个什么鱼都来了。好，所以不要害怕，那个茶香喝下去的时候，你那个感受哦，我跟你讲，你会激发你的那个你的想象都讲得出来，所以不要害怕。所以这时候也让对让我们的这个科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啊，以及呢对于我们这些自由背包的好朋友或者是网络上朋友有兴趣的朋友哦，相关的资讯哦也来提醒大家一下，请教一下科长。
1: 好。那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大东北角观光圈产业伙伴有兴趣的话，第一个也可以打关键字大东北角观光圈，你就可以找到。那再来是我们东北角之友的粉丝专页一定要按赞，我们会定期的 PO 这些好的一些店家介绍给各位。那我很希望透过这次的介绍，我再讲一次我们这些业者，就是第一个是花间茶语，他们有茶园；第二个是东山粮食农创园区有食农教育的一个 DIY， 第三个异乡村有穆斯林的一个好吃的烘焙的面包，还有青果底色的果酱 DIY， 还有最后鹤地法观光工厂，进去就会出来变得美美的。
0: 以上节目广告呢是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陈怡婷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怡婷科长去感受我们这些美丽的地方，体验一下茶香，让我们变得更美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1: 好，大家宜兰见，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

0: 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了。

0: 吗？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

0: 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All

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就是16号的早上，不知道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今天天气好像感觉蛮舒服的齁，因为气温稍微降下来，然后有点微凉，然后今天还有点阳光齁，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感觉齁。好，那根据中央气象署指出，16号仍然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但是水气减少，宜兰及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大台北及花东的降雨会变得比较零星，桃园以南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各山区阵雨发生的几率，其中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各地夜晚的气温清晨低温大概是24-25度，那白天北部及东半部高温大概是28-30度，感受比较舒适，那中南部呢来到了32-33度，感受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请多留意防晒并补充水分。好，但是如果以管理是北中南啊，大家都就是各地的区域跟之前比温度都稍微下降一点点，好，所以温度是比较舒适宜人的。那在周末也就是19-20号两天会转偏北风，大台北是多云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其他大多晴时多云。好，那山区午后偶尔有这个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白天偏热，夜晚微凉。好，那下礼拜也差不多是这样的状况。那根据最新的气象署路径浅视预测图显示，在关岛东北东方海面的热带低压今天会发展为第24号台风，叫做杜鹃，持续增强，然后它的路径呢会往北转西北。好，21号2点左右，好，就会走到日本南方的海面，好，渐转偏北，好啊，但是因为就是这个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模式会继续调整，好，要持续观察。好，那这就是气象的状态，好，我觉得这种好天气也是要好好的享受一下啦，好，这种舒适的感觉，而且我觉得现在那个风吹起来的感觉也蛮棒的，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告人所带来的作品，在这里等你，一起来欣赏。

在这里等你，来自于告五人所带来的歌声。好，那在于今天节目首播9月16号有投资的朋友齁，大家很关注的话题就是台积电。2330在16号除息，那大家都知道它一年配四次嘛齁。那每股配发现金股利是7块钱，创下单季配息新高。除息的参考价是2378元。那在16号开盘后股价一度回测2375元。随后买盘涌入，盘中重新站回除息前的价位，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它大概是27分钟就完成了这个填息。那大家每次都说它很厉害，就是那个秒填息这样子。那因为现在在制度还没有改的情况之下，台积电现在也是2000多块，所以它大概一个区间就是跳五块这样子。那所以今天这样27分钟完成填息，也写下了台积电改采季配息以来第23次除息当天就填息的记录。那这一次配息的股利是在10月8号发放。好，那当然它中间有碰到，就要做填息啦，但是

是收盘多少现在还不知道，好，那就表示说他已经有碰到了这样子。那台积电从2019年起就开始采季配息，好，所以如果有台积电的朋友一年可以领4000，好，蛮开心的。那今年第一季起现金股利提高到每股7块钱，好，那今天9月16号除息也是第一次7块钱除息。那由于7块钱股利相较除息前的股价比率只有占 0.29%， 所以除息的缺口相对有限，好，那所以当然就是大家还是会关注一下啦，好，是不是延续像过往一样快速填息的表现，好，那反正今天他27分钟就碰到了除息前的股价，就叫做完成填息。那也恭喜有台积电的朋友。那当然呢，现在有很多人手上都有韩基的 ETF， 好，那也是一样，就是跟着有受到影响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华莎所演唱的 So Cute。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

0: 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听到的歌曲 In Your Eyes， 这是2026年的单曲，那听起来这个旋律非常的热血沸腾的感觉，很有活力哦。好，那相信大家在这个新闻当中哦，就是有看到说这个黑人陈建州，好，就是这个心肌梗塞被送到台大开刀转加护病房哦。一开始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真的有吓一跳，因为印象中就觉得黑人哦，就是打篮球的嘛，哦，啊高高的，哦，啊也算是感觉上就是汉操很好，也算是年轻人齁，就结果就竟然传出这个消息齁。好，那每次有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就要了解一下有关身体健康的相关的常识跟知识齁。好，那讲到黑人哦，他是因为在感觉身体不适，就在工作伙伴的陪同之下就到台大医院，然后检查确认之后就是

心肌梗塞，然后就马上进入手术室接受治疗。那目前手术已经顺利完成了，但是必须要住进加护病房密切观察。那消息传出之后，很多人很震惊哦，包括他的亲友啦，哈，然后他的老婆也陪在他的身旁，希望陪他度过这一次的难关。好，那我们就讲哈，他现在传出心肌梗塞，哈，反正就是他现在这几年做的事情还是跟篮球有关啊，好，投入职篮的发展啊，好，以这个 PLG 副会长的身份啊，在推动一些相关的赛事跟国际交流。好，那前一天他才陪他的儿子游泳。好，所以你知道那种感觉，印象中就觉得说啊，这么会运动齁，感觉上身体也蛮好的齁，所以大家都会非常的错愕。那他今年是49岁，好 ,49 岁。好，那所以呢，针对这个心肌梗塞突然发作齁，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今天也有很多相关的新闻齁，也可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齁。好，那这个三军总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谢家娟医师，他就说呢，冬天寒流来袭或者是温差过大的时候，血管容易收缩，引发冠状动脉阻塞。好，那有六大典型症状。那强调虽然发病前多数有前兆，但是有四分之一的人，好，他有可能是没有征兆的，所以日常自我管理跟警觉格外的重要。好，那其实我觉得像这个黑人，他觉得不舒服，然后就去医院。好，其实我觉得某个层面来讲的话，应该也算是比起那种倒下去再被送进去，他算时间还算比较早一点点齁。好，那这个谢家娟医师他说呢，心肌梗塞发作前常常会出现胸闷如重物压迫，胸口拳头般的瞬间剧痛，还有呼吸困难、冒冷汗、呕吐、晕眩六大典型警讯。那如果有发生这样的状况，马上停下来活动，坐下来休息。那如果急性胸痛，可以服用舌下含片自救，并且火速拨打119求救。那刚才以上这些都是属于典型的，除了典型胸痛之外，更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辐射性疼痛引发的非典型症状。好，那因为血管阻塞的时候，疼痛可能会扩展到显现出来就是啊，手背酸麻啦，或者是下巴啦，哈啊，牙齿这边啦，好，肠胃啦，肩膀上腹这些部位，好，那就是等于痛的地方在别的地方啦。那很多人就会以为说啊，可能是疲劳，哦，就延误就医。那刚才讲到的就是要预防心血管危机，好，除了要控制三高体重跟戒除烟酒熬夜之外，补充水分跟保暖更是关键。长辈晚上如果他没有饮水，好，晚上没有喝水，好，起床的时候喝杯温开水就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那天冷的时候在室内外，好，也要加围巾，尤其是室内，很多人就觉得啊，房子里面就不用了嘛，哈，其实天冷的时候在室内也要加围巾跟帽子这些保护措施。那半夜上厕所的时候，更应该避免顺利用力起身，以防血压剧烈的波动。那另外医生也特别点名哦，40岁以上的男性、50岁以上的女性、有心血管疾病的家族病史的人、拥有抽烟喝酒或者常熬夜这些不良生活习惯的，还有三高跟肥胖患者，都是属于心肌梗塞的高危险群，平常就应该要提高警觉，并且进行健康检查。好，那这个齁，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心肌梗塞的一些相关的新闻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先来听一首歌曲哦，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爷爷泡的茶。

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歌曲《爷爷泡的茶》。好，那刚才讲到说这心肌梗塞这件事情哦，那包括这个黄轩医师啊、哦，他也曾经提醒哦，其实三大饮食风险可能会吃出心血管疾病。他在脸书发文的时候，他说，其实在门诊的时候常常遇见很多真正危险的人，好、哦、啊，看起来就不像会心脏病的高危险族群啊、哦，因为他们看起来就是不胖，也不抽烟，也不喝酒，看起来很健康。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血压慢慢升高，心脏开始肥厚，颈动脉斑块悄悄形成，然后突然有一天就心肌梗塞、中风或者是心衰竭啊。说很多问题不是吃太油，而是吃太咸，然后天然食物太少。然后他也列出了三大饮食风险，好，就是盐分过多，好，高钠，然后水果摄取不足，全谷类摄取不足。那他进一步说明，好，很多人问题不是偶尔吃炸鸡，而是每天外食重口味，几乎不吃水果，白饭跟白面吃很多，长期缺乏天然食物，那这些习惯会慢慢的改变血管。那他说亚洲人最危险的就是隐形钠、哦啊、就是你以为你没吃啊，其实吃很多了、哦、那藏在早餐跟午餐晚餐宵夜里面、哦、最危险的组合包括了早餐吃面线加汤，午餐吃便当加卤汁，晚餐吃火锅加酱料，宵夜吃泡面、哦好，这个其实是很多人的这个日常，而且这些东西也蛮好吃的。但是其实这些组合哈、哦，钠含量早就爆表，而且真正可怕的并不是盐巴罐，好、哦，而是什么酱油啦、沙茶酱啦、蚝油啦、豆腐乳啦、火锅汤底啦、加工火腿、罐头汤、泡菜腌制物，好、哦、这些。好，都是里面钠含量很高。那很多亚洲人是被喝汤慢慢喝出高血压的。那他提醒说，这些食物长期吃下来，左心室会变厚，血管会变硬。很多人平常没症状，那第一次发

病就是心肌梗塞。那因此真正能够保护心脏的饮食方法最好就是减盐，每天吃水果、全谷类来取代精致淀粉，增加天然食物的比例。那因为很多时候不是突然发生，而是在每天三餐一口一口吃出来的。好，那所以呢，这样的讯息呢也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曾沛慈所演唱的《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

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玲所演唱的《绕路》。好，那下周呢即将迎来这个中秋节教师节的四天连假，很多人都非常希望说啊，放假的时候是好天气哦。那其实现在气象专家说呢，今年的连假将迎来标准秋老虎的天气，各地晴朗稳定，午后局部短暂雨哦。所以呢，呼吁大家好，夏天的衣服先不要收啦，因为这几天比较凉好，可是其实接下来又秋老虎就会又再热一波齁，所以夏天的衣服先别急着收。那另外呢，就刚才有讲到说这个台风齁在16号有机会会生成，那预估周日到下周一会影响日本东京一带，所以如果刚好这个时候你要去日本旅游的朋友齁，你就要稍微留意一下航班跟交通的资讯。那下个礼拜二起齁，大气环境有点转变齁，所以接下来全台会转为午后零星短暂雨。那在下周四开始呢，太平洋高压势力增强，全台气候转为炎热，只有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好，所以我们在要热热的天气看月亮，还好月亮是晚上再看啦。好，那入夜之后云量散去，早晚就会有点凉意，好啊，蛮适合户外烤肉赏月，因为没有下雨吧，好天气就比较容易看到月亮，而且气候也很适合烤肉。好啊，如果夜间活动的话，有时候那个秋凉如水啊，好，就要加一件薄外套，好，加件薄外套。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来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这个郭嘉伟所演唱的《等你等我》，一起来欣赏。

等你等我来自于郭家伟2026年的新歌。好，那中秋节呢就要吃柚子。好，那相信大家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吃到柚子了，好，因为可能会收到柚子礼盒。好，然后其实我觉得柚子是一个蛮神奇的水果，好，因为它真的每年中秋节的时候才有诶。好啊，当然你啊，你如果要讲说什么大白柚啊葡萄柚，那是另当别论啦，好，马是柚啦。好，但是我现在讲的就是那种中秋节吃的柚子。好，那其实柚子真的酸甜多汁又解腻啊，我个人是觉得很好吃啊，有人也会把它就是入菜入料理或者是做饮料之类的齁，反正都很棒啊。那反正正常来讲它是一个很好吃的水果齁啊，常常会让大家一半接一半停不下来。但是齁、哦、这个营养师说齁，营养师高敏敏提醒大家，文旦虽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并且含有水分、膳食纤维、钾这些丰富的营养素，但是营养丰富不代表可以无限量的使用，尤其是有吃药控血糖或肾功能不佳的，好，这些人呢都要特别留意摄取量。另外呢，柚子跟有一些药物会产生交互作用，好，单纯的把吃柚子跟服药的时间错开两小时，好，这已经算是比较有 sense 的人哦，好，但是呢，诶，这样子不表示一定能够完全避开风险，好，所以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留意。好，那有一些人吃柚子要格外谨慎，包括肾功能不佳、血钾偏高的人，好，因为柚子含钾，肾功能下降的时候，体内排出钾离子的能力变弱，血钾过高恐怕会引发肌肉无力、心悸还有心律不整，好，所以应该依照级别还有血钾数值来调整分量。那另外呢，吃冰冷水果容易不舒服的人，好，那如果你的柚子是冰过的，好，那有些人他可能体质比较不适合啦，好啊，吃这个冰过的柚子之后比较容易腹泻或肠胃不适，好，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的柚子好是冰的啊，你吃冰的每次就会不舒服，好，建议大家就退冰回温之后再适量的食用。好，另外一个最重要就是正在服用药物的人，好，那因为柚子里面含有一个成分齁，会抑制体内代谢特定药物的酵素，好，也影响到皮糖蛋白的作用，减缓药物代谢的速度，进而推升血液当中药物的浓度，会提高副作用跟毒性风险。那其余包括像有些胃酸逆流的啦，胸口灼热、胃食道逆流的啦，齁，这些也避免空腹吃或睡前吃。那还有那个肠胃敏感的、消化弱的人，过量摄取纤维恐怕会加剧胀气跟腹泻。好，所以呢并不是只有蛋白质发酵物才会胀气，好像这个纤维过多也是一样会。好，所以柚子有些人吃的它也是会有胀气腹泻的副作用。好，所以你就适量。好，那再来如果是糖尿病或控血糖的人，好，因为它很甜嘛，所以就是建议直接吃果肉，好，每次切块之后八分满饭碗的分量，好啊，不要把它打成果汁，好，因为打成果汁升糖更快，好，所以如果你是要控血糖的，好，就不要把它变果汁。好，那针对药物的交互作用，好，有哪些跟吃柚柚，好，吃柚子，好，要特别留意的药物，包括就是这些都是有一些是药的名字啦，好啊，我大概跟你讲有哪几类，好啊，你大概就先问一下你的医生，好，说跟他就是吃柚子的时候要不要特别小心留意。好，有一种是镇静安眠还有抗焦虑药物，好，然后还有抗心律不整药、钙离子通道阻隔剂降血压药、抗凝血药、抗癫痫药、免疫抑制剂还有降血脂药。好，所以就是如果是在吃这几种药的朋友，好，如果你要吃柚子，好，你就要稍微留意一下下。好，那因为坊间都认为说啊，吃药跟吃柚子间隔两小时就可以了，好，其实柚子的成分真的要来讲的话，它抑制药物代谢的作用可能会持续数小时甚至是两到三天，所以呢你说两小时啊，人家可以两到三天，好，这个就是意思是没有办法确认说这样可以真的安全的啦。 好，那最保险的方式你就是问医师、问药师。好啊，如果服药期间出现异常头晕、心悸、肌肉疼痛、深色尿或出血的症状，就应该尽速的送医检查。好啦，那我觉得其实有些事情齁，就是有轻重缓急，轻重缓急或者是取舍。好啊，如果真的
吃药齁，啊觉得有危险的话齁，那可能就稍微浅尝即止齁，啊舔个味道，就跟减肥一样齁，很想吃吃一点点，有吃到就好齁，啊这样子会对身体是比较没有威胁的哦。好，那接下来呢，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也在这边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7: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狗带姨妈
3: ，Bonjour，
4: 太嘎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早上第一首歌，黄丹萍这首《飞向自己的世界》送给大家。

飞向自己的世界。诶，通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通常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应该是可能大学刚毕业的朋友会有一种觉得我终于可以独立了，我终于呢可以去赚钱，然后不用跟家里拿钱，然后甚至可以呢合情合理的花自己所赚的这些零用钱啊，这些薪水等等的，所以才有机会可以往自己想要拥有的那个世界模样飞去。这首歌黄丹萍的飞向自己的世界送给各位啦。我前天呢在新闻上看到这则，我就很有趣哦。就有人说啊，找工作这件事情不只是要看公司看薪资，连月份原来都有玄机哦。有网友呢，他们就在网络上面讨论了一件事情，就说九月真人的工作，就是真才的工作，其实都有一些些的地雷。为什么呢？原因就是说距离年底农历年前都还有一段时间。诶，没有想到前一位的员工竟然连这种年终的奖金都不愿意等，宁可直接离职。那么留下来的这个工作的内容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谓难以承受的烫手山芋呢？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讨论竟然意外引起大批上班族的共鸣。哦，我其实是没有想过这件事，因为我从大学毕业以来哦，我真的没有换过工作，我一直都是在正声广播公司工作，就十年哦，就这样默默过了十年的时间。但是在大学的时候我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在那个念书时期半工半读真的做非常多的工作，所以在这边看到这个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诶，它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话题跟现象哦。那就有一些职场老鸟，就资深的员工哦，就是有分享他们自己的经验哦。他说有人表示自己就是九月转职，在新公司报到之后才发现接下来是烫手核弹啊，甚至一个专案还没跑完，主管就已经换了好几轮。然后呢，也有人坦言哦，那个就是宁愿放弃年终也要裸辞的，一刻都不想等了。那就代表着说，可能是他在这工作内容上，或是人力配置啦、工作环境啊，会让人难以继续忍受，所以就是连这个他的这个年终什么都不拿了。好，那总而言之啊，就有人开始说其他的观点啦，就说年后的三到五月释出的职缺才是有机会属于比较正常的。那甚至有人说按照这个逻辑啊，越靠近年终的诶，那个地雷就越大，应征过最大地雷的真的就是12月上的、哦。那也有人开始说诶，也不是啊，不是所有公司都有年终啊。好，那至于什么月份找工作是最好的呢？好，在今年6月的时候哦，有美国华盛顿大学生涯与实习中心发布的文章指出，年初跟晚春通常是比较好的一个求职时机。那其中1、2月啊，企业可能会在年度预算确认之后陆续的开出新职位。3到5月呢，则是因为毕业季将近，不少的企业提前招募新人。相较之下啊，这个8月及年底因为休假增加，商业活动放缓，一般企业的招募速度可能也相对较慢。那零售跟旅游等产业呢，并不一定符合这项规律哦。那当然呢，刚才提到九月职缺就等于地雷，这个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啦，只是我刚好看到了在网络上有人这样子的讨论，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不同产业他们的招募周期差异也很大啦，所以大家就可以参考看看而已啦。就是如果你现在已经退休了，那当然就是听听就好，听听就好哦，也当然可以自己去回头感受一下，虽然说现在这些都与这些大哥大姐们无关了，因为你们就已经退休了。好，但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好，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我们来听到张雨生的《天天想你》。

下载在手机当中，可以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帮我们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好，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王海玲所演唱的《当年》，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哦。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4: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
5: 敲响金钟。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

请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没那么流行了，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那天我妈呀，她就在看电视哦，然后就有一些可能就是跟那个烤肉相关的一些广告，然后那可能就是一些大卖场啊，就促销活动等等。她就一边看一边念：“现在谁还要烤肉啊？这么麻烦，这么热。”然后就跟我说：“哎，那个我们后面呢、啊、有一间那个烧烤店，好像还很不错哎，我们要不要改天去那边吃？”她就自己就先这样讲了哦，那因为。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朋友们哦，真的年纪越大越不喜欢烤肉，喜欢烤肉的很多都是年轻人哦，因为呢有一种就是聚会感哦，然后好朋友们聚在一起啊，然后又可以就是趁这个机会买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可是你知道最可怜的是谁吗？最可怜的是那个呢在团体当中最会烤肉的人，他可能呢、啊、就一直要坐在那个炭火旁边帮大家烤肉哦。啊，这个题外话啦，只是希望大家哦，这个秋节连假嘛，好好的过哦，好好开心出去玩、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很不错的一个连假。我自己的规划哦，我自己目前还没有太大的规划，我只是在想我是不是要值班而已哦。但我应该听我妈这样讲，她应该就是要我找时间去订一下她跟我那个提醒的那间这个烧肉店哦，她可能想去吃吃看哦。好，那这个接下来这则新闻哦，是跟我们的安全健康是有相关性的。高雄有一位65岁男子哦，日前跟亲友聚餐，那边吃边聊天，吞下一大块的海带卡在食道内，挂急诊求助。那经过医师以室内视镜取食网栏从食道取出，才缓解异物感。那医师呼吁哦，中秋聚餐要注意细嚼慢咽，避免边吃边聊。那在这里哦，这位男子家住北部，那日前跟家人南下过中秋聚餐，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其实就是开心嘛。好，那没有想到啊，就是噎到了。我爸爸当时也是噎到哦，所以我真的对于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都会觉得哦，还好他们这个噎到的状况呢是有紧急的去做处理，那也人也平安。那只是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哦，60岁以上的朋友随着年龄增长，咀嚼肌啦、舌头啦、跟咽喉吞咽这些相关肌群力量会下降，那吞咽反应呢跟口腔协调能力呢也会变差，所以食物会比较容易呢这吸入到气管或卡在食道，牙口状况会变差。那曾经有食道狭窄问题的朋友更应该要小口进食，充分咀嚼，用餐时放慢速度，细嚼慢咽，避免边聊天边大口吃。鱼刺、肉块、海带、海藻、菇类、年糕、马吉这些黏黏的食物哦，都可能会在吃东西的时候造成卡在喉咙或食道阻塞。所以吃东西之后，如果你发现有明显吞咽感，甚至有胸口异物感、甚至连口水都吞不下去，请不要强行吞饭或大量喝水，企图将异物冲下哦，一定要赶快就医去做处理哦。好，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说，哎，你喝口水，喝口水。那喝口水的时候呢，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处理解决问题。我们有时候，如果你家附近就有诊所，赶快先去医院求救哦。好，那在这里呢，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王海玲所演唱的《手中岁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好的。前阵子啊，那个我的实习同学哦，其实我在十几年前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是在正声实习的，我可以算是正声宝宝了吧。我在这里实习了一个月，交了很多的好朋友，那刚好我们那一群的同学们，我们都来自不同大学哦，那有的在北部，有的在中部，那我呢当时是念南部学校，我们就一起在正声，台北正声实习。有一位呢，他以前是念明传大学的，在当时呢他是交换学生，他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侨。那在前几天他暌违将近十年的时间，再次的回到了台湾来跟我们聚会。他回来就是九天的时间，不过只有两天会在台北哦，其他时间他去登山，他跟他马来西亚的朋友约好要来台湾爬山哦。哇，其实觉得蛮骄傲的。你想想看哦，台湾真的有好多好多很值得去探索的大自然。那有人说我那小小多山的国家，台湾五大山脉，大家应该知道是哪五大山脉吧？中央山脉、雪山、玉山、阿里山跟海岸山。我同学他要去爬哪里呢？我同学他要去爬嘉明湖，他说他要去爬三天两夜哦。好，那也我觉得很不错的一个行程。那接下来呢，他从嘉明湖那边下来台东回来之后，他是往南部去，就跟着他马来西亚朋友一起去南部高雄玩，然后呢就从高雄回马来西亚这样子。好久不见了，看到他很开心，没有什么变啊，然后只是头发变长了，那笑容是一样，然后也会跟我们说他在马来西亚的工作啦，然后所遇到的同事啦，还有呢在马来西亚的生活。他一直希望我们可以找时间去找他，他说你们来就住我家就好，我家只有我跟妈妈，我们还有客房可以让你们住哦。我只能说在这样的就是怎么说，毕业那么多年啦，然后大家也都出社会了，其实要能够持续的像我们一样继续保持联络的并不多。那我很幸运哦，我真的很幸运，我身边有很多很多好朋友都跟我认识，有的将近是认识20年哦，有的将近认识20年以上，从小学就跟我认识，也有从幼儿园就跟我认识，我们一直联络到现在哦。其实那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那也我也是一直都是用很真心的这个态度去跟大家交朋友。我也很幸运认识了这些呢，真的也是用很真心的态度来跟我相处的好朋友们。希望大家哦，在生命当中都有这么几位哦，不要多啦哦，就算只有一个也好，总有那么一位呢，或是那么几位呢，是认识你非常久、相当知心的好友。就你会觉得说，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天塌下来了，他们都还在。你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永远听你的那种朋友哦。好，我们接下来让大家听到这首歌曲《正义暖暖的感觉》。我们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0: 洗手换衣服对吧？
9: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HE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健。

康密码，今天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呢？有没有人饭后马上很快就又饿的呢？那是不是没有吃饱呢？好，当然没有吃饱也是可能一个其中原因，但是肠胃专家提醒哦，有的时候呢，饭后马上又饿呢，不是没吃饱，而是缺乏了特定的营养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0: 百般空手艺并非泛泛黑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出五千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1: 满汉楼里

才刚刚吃饱没多久却又觉得肚子饿了。有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的肠胃病学专家在他的粉专上分享，如果饭后容易感到饥饿，很可能是身体呢缺乏了某种营养的警讯。那这个营养呢，比方像是这个缺乏蛋白质，第一警讯其实不是流失肌肉量，而是掉头发跟指甲容易断裂。而缺乏维他命 C 呢，不是让你容易感冒，而是呢皮肤会更容易干燥，还有呢牙龈容易出血。那这个膳食纤维摄取不足的话，大部分的人啊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排便不顺，对不对？可能就是便秘。那当然还有

发现哦，其实膳食纤维缺乏的首要迹象不是便秘，而是在饭后不久又感到饥饿了。你知道吗？膳食纤维其实也算是某一种的碳水化合物，但是它的内容物跟糖还有淀粉不同的是，它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被身体来消化吸收，因此能达到延缓胃排空、增加饭后饱足感的效果。所以啊，在这里如果你经常会饭后感受到饥饿，可以尝试在你吃饭的同时增加一些这个富含有膳食纤维的食物，像是水果、蔬菜、坚果、种子、豆类跟谷物等等呢。那每天要摄取多少纤维，这个膳食纤维才够呢？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取30克的膳食纤维，那2到5岁的幼儿每天建议是摄取15克的膳食纤维，11到16岁的青少年则是需要25克。那这个台湾卫福部也建议咯，这个其实大部分多数国人的摄取量其实是不足的，那尽可能啊，尽可能多一点啊。那饭后容易饥饿的其他因素呢，也有说到可能会是荷尔蒙失衡，这也有可能会导致饭后饥饿的原因。那如果呢，您经常发现自己吃完饭仍然感觉到饥饿，其实你可以去接下来调整一下你的饮食，调整一下你的内容物，然后或者是呢，有些朋友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建议去看个医生，看看是否有荷尔蒙失衡，或是身体有其他的异常状况哦。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台湾呢是水果王国嘛，物美价廉，而且真的很好吃。那芭乐呢是一年四季几乎都有，你知道吗？其实芭乐营养素是非常非常高的，同时呢也是减肥族、三高族跟糖尿病人首选的食用水果。而且芭乐呢是低热量、高纤维、升糖指数低的水果，还可以增加饱足感，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消化，帮助脂肪代谢。所以啊，在这里如果你自己觉得最近不知道吃什么水果，芭乐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哦。那怎么去选到一个好吃的芭乐呢？有一个很简单的三口诀，叫做鲜脆甜。果实沉重代表水分多，那外表凹凸起伏明显的话代表它的品质好，不要看它丑丑的哦，越丑越好吃。然后那个果脐呢是有点微开，就代表熟度刚刚好。那颜色的话则是以淡绿色到金黄色是最适中的。好，这个分享给大家啦。今天的这个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思安，在这里呢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见，拜拜。
1: 爱过的人，错过的河，曾经拥有，就是永恒。

0: 真是否要珍惜。
1: 通往平静的天地，是你最美的身影。

0: 的人都是珍贵的缘分。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
4: 敲响金钟。
5: 我不喜欢他摸我。
6: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2: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1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0: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1: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是这样，就是啊，觉得人生不一定要结婚生小孩，可是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又觉得好像有点无趣，所以就想说那我来养个毛小孩。那毛小孩到现在的社会已经不单纯只是宠物这么简单哦，它更像是家人一般的存在。那什么东西都要用最好的，吃得好，睡得好，用得好，都要最好的。但是当然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面向，还要上班，还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不一定有这么多的完全能够全心全力陪伴毛小孩嘛。有时候生病啊，有时候不方便的时候，该怎么样来解决呢？那最近其实有一个蛮特别的服务叫做毛孩居服员，来补足就是饲主们在照护上面的一些需求。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毛孩居服员的创办人陈真老师。 Hello， 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对吗？
0: 对，没错，早安大家长。对，今天邀请到陈真老师，其实我们刚才在录音前有稍微闲聊一下，说啊，我很好奇就是当初怎么会创办这个毛孩居服员。但是首先我想自己好奇就问老师一下，说本身到底养过几只毛小孩啊？
2: 我没有数过，因为从小时候三岁就开始吵着就是要养，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养第一只狗叫小白，然后就一路养到现在没有断过，各种宠物
0: 都没有断过。
2: 对，比如说包括什么老鼠、兔子、鸟
0: 啊，
2: 你可以想象得到，还有龙鸢啊，以前有
0: 龙
2: 鸢
0: 是什么？
2: 其实就是有点像蜥蜴，然后但是它就是必须要靠水，所以它皮肤就是很光滑的。
0: 哇，可是小时候因为我以前的经验当中跟爸妈说我想要养毛小孩，爸妈就说我养你就不够了，就已经很累了，我还要再就是来照顾一个毛小孩。那时候家人不会有这种声音出现？
2: 会啊会啊，一定会有啊。对，
0: 但是还是突破重围了。
2: 对对对对对，抵不过我的执拗的。
0: 尖峰最多一次养几只啊？
2: 哦，如果宠物比如说不要只谈犬猫，像兔子因为很会生 啊。
0: 哦，真的，兔子哇随便一眨眼就生一笼了。
2: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家住一楼，小时候养了一只兔子，最后变成二十几只在后院跑。
0: 哇塞，那还好还有后院给他们跑。
2: 对啊，就是一个简单的阳台，然后就越来越多。
0: 但都没有送养吗？
2: 没有，那时候小时候没有。
0: 哇，那所以以前小时候就是真的就是自己说要养就很认真的自己来照顾吗？
2: 对， 对，我自己就会负责任的照顾。那当然可能
0: 没
2: 有办法像现在年纪大了可以照顾的这么素喜。
0: 对，但是这个心意还是很足够的啦。
2: 是， 是。
0: 然后刚才其实有讲到说啊，关于这个宠物居服员的一个起点，好像其实也是从自己身为饲主的角度来出发，对不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个缘由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吗？
2: 好，就是

0: 事实上我们如果单谈毛孩居服员、
1: 啊、
0: 好这一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饲主嘛、嗯、那我自己现在养的毛小孩是超大型犬
1: 哦，
0: 好，不是大型犬而已、因为大型犬大概普遍大概落在23到比如说30几公斤，
1: 嗯，
0: 那我们家的孩子是40公斤，那并不是因为他胖，而是因为他高、嗯哦、他是米克斯、哦、但他的高度就像我们的阿富汗跟标准贵宾一样那么高，
1: 哇、
0: 哦、就是手长脚长型 的
1: 很大只，
0: 对，就是如果要搭大众运输就算塞笼子也进不去、
1: 对对对、哎、
0: 那因为这么大的孩子其实我又年纪大，事实上在照顾他很吃力、那养他也是在网络上认养他、就是说就是他刚好是爱妈们救援，然后他是最后一只、一直没送出去，
1: 是因为太大只了吗？
0: 据爱妈的说法是他好像比较丑
1: 啊，是哦对啦，毕竟大家养宠物还是想要看
0: 可能演员吧，
1: 可爱的 对,
0: 对，那我就觉得不觉得丑嘛、那但是因为我是那时候养的吉娃娃刚离世一年多、生病，所以后来我就跟爱妈说我要养中小型犬，那如果他、有符合这个条件，要不然你送来，因为他们都会做家访嘛、就没想到一送来哈，四个多月就已经是中型犬的 size，
1: 哇，
0: 然后我看他的脚明明就很粗、我就知道这个会变大型犬只是不知道这么大，
1: 对，
0: 但是因为我们总不好退货嘛，
1: 好，
0: 所以就把他留下来，那当然他就长得很快。那后来真的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因为通常大型犬都不知道自己大，所以呢，因为我们家又是餐餐吃鲜食，好，那因为我工作时间又很长，所以呢，就算是我饿肚子，我回到家我也要煮给他吃， 对不对？那因为大型犬，尤其是超大型犬，它的散步时间就要比较长，一天至少要2小时到2.5小时，
1: 很长哎、
0: 对对对，
1: 因为我是没有养过，就是那个。就是大型犬的经验、
0: 对，因为我们要依照毛孩不同体型，
1: 对，
0: 大概去了解说它的活动量需要多少，那像这种超大型犬就是你的活动量至少要够、要不然它就很容易破坏家里嘛、尤其在刚开始幼犬的时候、
1: 对，
0: 那我本来我就为了它，就是因为我自己本来是很宅的、就是逼着我一定要每天或者是至少一个礼拜几次带它出去散步，那我就发现到第一个哈，包括那时候我刚好在照顾自己的妈妈，然后有接触我们的长照 2.0、我就发现到有很多的弊端，好、但是我觉得基本上那个模式是可以参考的，所以我就觉得说，诶，如果有毛孩居服员，就是人有居服员，那如果有毛小孩的，针对养宠家庭可以提供这个照顾，就是帮我提供喘息。
1: 对，很重要。
0: 因为很多人养宠物，他可能就会变成他不敢出国，
1: 对，真的
0: 不敢安排很多的行程，哈、那自己也是会累嘛，
1: 对，
0: 啊，那把自己搞得很惨这样子。
1: 或是说想到这个要出远门，然后哇，这小孩要安排这个安排那个，
0: 对，
1: 想到就
0: 或者很多东西要带，会很麻烦。或者是如果送旅馆异地安置，然后尤其像猫很重视气味，或者是很多狗狗，因为台湾地小人稠、所以很多孩子都有分离焦虑症的问题、所以如果今天他焦虑或者是他年纪大有疾病，你又不可能送他去旅馆，因为他是一对多嘛，
1: 没错，
0: 所以他不可能给你照顾到很细腻，那孩子又会有时候回来就会走中、就是会开始觉得说你是不是要把我丢掉、所以呢、我因为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自己也有这个痛点需求，我就开始想说、我们办课也在台湾办课超过10年了、因为我们算是在台湾最早开办饲主教育的课程，那目前也是所有的课最齐全，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当然也希望让学生成年人上课之后能够转职，能够创业成功，所以我就思考我是不是应该要来开办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我才开始去做很多的市场 survey， 那时候也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最早在台湾开办叫做到府宠物保姆的课，可是那时候还没有宠物保姆啊这些服务、那我们发现到现在宠物保姆有一些乱象，
1: 怎么说
0: 就是有一些平台它就是游走在灰色地带、比如说它鼓励宠物保姆可以提供寄养家庭的服务，那事实上寄养家庭是牵涉到我们讲叫特定宠物业管理办法叫做寄养的规范，其实是不能带回家的，即使是顾客同意的情况，所以呢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会造成很多宠物保姆他们也是对法规一知半解的情况就跟着走，对，那事实上受伤害的是饲主跟毛小孩，
1: 没错，
0: 可是我觉得平台有时候只考虑到商业利益，
1: 对啦，还是可能以赚钱为考量，
0: 对，
1: 但我觉得听下来我觉得老师可能 你知道以这个创业的立场，刚才有讲到都是自己从自己的角度，身为饲主的角度出发，我觉得一定是自己照顾小孩毛小孩身上有吃一些亏，有这样的经验过吗？
0: 对啊对啊，很多啊，
1: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自己

0: 倒是还好、哦、那比较多其实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事主会分享，尤其我们有一些顾客、哦、他几乎是逃命来的、
1: 啊、这么夸张吗？
0: 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像我刚刚讲，他之前有找过其他平台的保姆，
1: 对，
0: 结果因为 你知道现在的很多媒介平台，它是你今天登记明天就上线服务，它没有任何的筛选、
1: 哦、
0: 所以你在上面第一个它强调
1: 随便一个陌生人都可以来照顾，
0: 任何人都可以、哦、对，只要你对这个工作有兴趣、
1: 哦、
0: 那你知道像现在连外送人员都需要良民证
1: 哦，真的，
0: 可是他们这些平台没有硬性要求，
1: 嗯，
0: 好，所以你在媒介平台上你会看到他们就是鼓吹我有几千个宠物保姆，因为门槛低嘛，
1: 嗯，
0: 然后上面看到都是假身份，就是假照片、嗯、然后假账号，然后价钱都只是排价、哦，
1: 是啊，
0: 所以你可以自己透过私讯跟他杀价、
1: 嗯、
0: 好，所以呢更不用讲，就是他们有的人大部分都是靠养宠经验然后就来做了，或者是甚至没有养宠经验、
1: 嗯、
0: 可是今天玉兄我问你啊，你觉得养宠经验代不代表你的观念做法是正确的？
1: 不一定啊，而且每一个小孩差这么多，
0: 对
1: 对啊，
0: 因为如果养宠经验可以代表你的观念做法都是百分之百正确、嗯、就不会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社会新闻说啊什么狗咬人 啊,
1: 啊
0: 然后出去不用牵绳然后造成什么伤害、嗯、然后或者是孩子吃错东西、
1: 嗯、
0: 好，所以呢我们不觉得养宠经验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职业本能，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毛孩居辅员第一个全台湾目前服务的人数不超过40个人，因为我们门槛很高、嗯、然后我们对每一个人除了要我刚刚提到的良民证各种的身份的筛选之外哈，那你还必须要参加我们的一些必修课程，然后还有每个月的在职训练还有证照考试，
1: 嗯，
0: 所以就会相对很严谨，对，所以这是整个一个契机的来源。
1: 可是那个证照考试啊，因为我看到你们介绍好像就是有、嗯、什么 level 级 level 级的证照考试、嗯嗯、这个是本身就是台湾的这个就有一个专门的单位在做这个考试的服务吗？
0: 刚好我觉得很棒哦，就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哦、灌输正确的观念跟社会的一个情况、嗯、就是目前在宠物业哈、哦，唯一政府办的宠物职能证照考试只有一种、嗯、叫做宠物美容丙级。
1: 哦，
0: 对，那但是什么资格可以报考？年满15岁国中毕业以上就可以报考，不需要相关资历、
1: 哦、
0: 对。那宠物美容师目前法规有没有要求一定要报考？没有，
1: 嗯，
0: 好，也就是说法规没有跟上市场的情况，
1: 嗯，
0: 所以现在包括什么宠物食品法在想要考讨论修法嘛，包括前一阵子沸沸扬扬的宠物药品的问题、嗯、
1: 对
0: 不对？就是其实我们的法规不是只有台湾、哦、我要讲一句公道话，就是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1: 嗯，
0: 它没有跟着市场的需求或者是趋势产值再跟着走，
1: 嗯，
0: 所以它难免就会变成跟不上，
1: 嗯，
0: 那所以呢除了宠物美容丙级以外的证照你可以听到在坊间听到了，比如说还有什么宠物什么行为训练师啊沟通师啊、嗯、等等哈，什么营养师啊哈、嗯、其实都是民间单位办的、
1: 嗯、
0: 都不是政府办的、
1: 哦、
0: 那所以你就要回归看他的办学态度是否严谨，
1: 嗯，
0: 比如说以我们来讲，我们是民间单位，照道理我如果只考虑商业考量，我拿你的考试费为主吧、
1: 啊、
0: 那个才是我的目的、嗯、对不对？所以我就让大家就是门槛
1: 考试
0: 低一点、嗯、就是你只要有报考就让你百分之百或者是90%过、哦、这样不是会越多人报吗？
1: 没错，
0: 可是我们不是，
1: 嗯，
0: 我们在台湾办课超过10年，我们的证照考试历来平均录取率只有 35% 到 45%，
1: 哇，比很多大学还难进啊，
0: 比国家考试还严格。
1: 对啊，
0: 对，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我们一样有分笔试、嗯跟数科，那我们的笔试哈都是单选题，可是呢我们的考古题不超过20%，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一年会有2次证照考试，每一次包括我们的课程的讲义都是每一年更新，
1: 嗯，
0: 所以学生真的要凭真材实料哈，
1: 嗯，
0: 然后我们的数科呢又是你要现场实做，然后又要搭配口试，所以你要一边示范操作又要一边讲你为什么会这样设计、哦、或者是你为什么会做这个动作，
1: 是、哦、
0: 对，所以其实门槛很高。
1: 那实际上到底考试的内容是什么，以及很多的饲主可能会有其他更多的担心跟顾虑，这部分呢广告过后待会回来持续的再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其实现在不只是人类

0: 业服务，好，过去这门课就是我刚刚讲叫做一对一，叫做到府宠物保姆。
1: 对，
0: 那后来我们跟着就是欧美有十大宠物友善国家，他们在动保就立法，认为宠物不再是人的附属品，所以我们要平等的对待它，它是独立的个体哈，所以我们改名叫宠物教养。那后来到今年2026年，我们又等于是 3.0 版改名叫做宠物专业服务。那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发现宠物现在因为大家越来越多人养，可是呢很多服务跟商品的品质没有上来，所以呢就像我刚刚讲，你今天连外送员都需要良民证，可是你宠物保姆却不需要，对不对？那你今天随便去应征一个工作，你都要有相关的资历或学历，可是宠物保姆却不需要，所以我觉得这些乱象应该要由业者要有一些人要跳出来慢慢去扭转，对，做改变。所以我就把这门课改名叫做宠物专业服务。好，那所以这是其中一个证照，它比较通才型的，就是面向很广，包含比如说动物的中西医，从它的幼犬猫、成犬猫、老犬猫到各种的疾病，还有各种的 CPR 的急救措施，还有包含比如说美容按摩，然后包括我们讲的商业法规跟服务的技巧，所以这个都在宠物专业服务里面会上到，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宠善食育证照，那它就比较垂直性，叫做专才课程，那这种专才课程它从我们邀请兽医师来谈犬猫营养与动物中医，因为我们都知道毛小孩也有动物中医，其实是从人整套复制过来的，所以它的所有的学理用药症状名称其实是一模一样，只是会依据毛小孩毕竟跟我们物种不同，所以它会调整剂量，还有些刺激性的药物，
1: 但是东西是吃的是一样的，只是剂量不一样。
0: 对，所有的药包括对都是一样的，包括体质的分类都是一样的，那只是说有一些症状表征跟人不太一样，对，那所以我们会请兽医师来谈就是犬猫营养与动物中医，然后我自己就是负责料理实作，因为你要知道哈，就是你说的再好听，如果你做的不好吃
1: 还是没用啊，
0: 对，你再怎么营养的东西，孩子如果不愿意吃他也吃不进去，所以那等于是枉然。那其实在做这件事情不是只要会烹调技巧，最重要的是你要了解比如说个别体质，然后所有的食材属性，然后根据季节，根据他的疾病症状要去调整，对，所以我们就会有台北的实作课在我们自己内湖的料理教室。
1: 可是听起来刚才那个老师的介绍啊，是只要是毛孩居服员的这个里面的成员，就是所有的居服员都要通过刚才讲的这些所有的考试吗？
0: 这两个证照考试跟课程是我们的必修其中之二，我们有三项必修，那还有一个叫训犬自己来，就是行为问题。
1: 天哪，好多哦，这样，因为我觉得听起来像光是准备吃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真的很专精的项目，然后又讲到什么中医啊，
0: 对，
1: 那个比较偏向身体机能的部分，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专才，所以你们的这个居服员全部都要会哦，
0: 就是他们都必须要研习
1: 哦，
0: 对，那我们就依据他完成这些这些都只是我们的必修哦，职前哦，
1: 天哪，
0: 我们还有在职，我们的在职训练是每个月会有一场，那就是会比较实务层面，然后目前都是免费的，
1: 对，刚
0: 才那所以他变成他这些东西他都要研习过，然后我们才会分等级，对，
1: 因为刚才讲了那么多，好像也大部分都是在那个考试上面嘛，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些听众觉得有一点好奇，或者说想要更了解，包含像是像读书大家都会啊，考试大家都会写啊，那真的遇到状况，我要怎么知道？好，我今天我小孩丢给你是没有问题的，是一个 OK 安全的这个选择呢？
0: 没错。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哈，因为你跟我们都看得懂文字，
1: 对，
0: 也听得懂，但是学习效果就是见仁见智，
1: 对
0: 不对？
1: 哈、啊，
0: 那所以回归实际层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会有每个月的在职训练。然后同时呢，我们就会透过，因为我们是平台嘛，我们是管理机制，所以我们就会设计一些就是整个 SOP 的流程跟工具，让人员他们具备足够的条件可以到现场去做每一件事情的服务，都有一些标准的作业，那同时有一些配套的工具可以帮助居服员跟饲主，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个案都有自己的三方 LINE 群组，所以它是很个人化的，好，那所以呢不管人员的工作回报还是像刚刚提到，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正式服务之前都会有一次免费的出访，也就是先到你家，然后熟悉包括有物品摆放的位置啊，然后孩子应该要吃多少，然后散步要走什么路线，因为每个家庭的指令叫回来都不一样。 那这些东西我们会在现场

0: 方点交，双方都确认没有问题，就要现场签名，那签名回来之后上传到三方赖群组，那包括每一次的服务我们都要工作回报，那我们都会在群组，所谓的三方就是我们各管师跟四组还有居服员，全部都在三方群组里面，那我们扮演什么角色，就是协助监督管理，比如说第一个，你今天找，如果你今天是出国，你怎么知道这个保姆或者是我们的居服员有没有真的到家，
1: 对啊，
0: 有没有准时到，有没有早退，那有没有在家里面乱做了什么，
1: 啊，
0: 或者是做错，
1: 而且你要进到人家家里面，对啊，你就要考虑到很多安全啊或是其他的部分，
0: 其实不只是四组要考虑自己的家里面的安全，毛孩居服员也要考虑个人的安全，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女生嘛，
1: 没错，
0: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三方群组包括各管师能够扮演的角色，因为我们就确保第一个你是有准时的到达跟离开，好，那包括如果随时有什么状况，包括你回答顾客的方式对不对，我们都会在三方群组就是及时的好去做这样的一个支援，那这个就是不会有目前全台湾除了我们没有别人做这件事情，因为它是一件蠢功夫，
1: 没有做到这样的
0: 对，因为它很费人事成本，
1: 对可是听下来因为有三方群组，然后那这样事主在群组当中是提什么要求都可以吗，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范畴呢？
0: 首先我们的服务其实是刚刚提到，因为我们人员有分等级，那它这个等级怎么分呢，就是按照它完成我们的职前必修跟我们的在职训练还有证照考试的完成度去决定它是哪一个等级，所以我们有分实习生、初级生、中级生到正式生，那所以如果你没有研习过相关的训练完成，你就不可能提供对等的服务，所以收费就会比较低，所以我们收费也会不一样，这样，那所以呢我们毛孩居服员因为跟保姆有个最大有几个不同啊，第一个对象不同，宠物保姆他的对象是针对宠物而已，所以他能够提供的服务有些时候就是喂食散步没有了，那我们不是，我们是针对整个养宠家庭，所以养宠家庭包含人包含宠物还包含这个硬体环境设施，对吗？所以呢我们除了照顾要把孩子照顾好，不管是疾病老龄或者是健康，我们还要照顾到人，
1: 是哦，
0: 对，有时候因为饲主会有一些情绪，然后他有会，我们讲大部分的饲主没有时间上课，所以他可能在照顾上会有，或者是因为现在吃鲜食的比例越来越高，所以他们可能有时候会不知道到底做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都会必须要，对，我们都要去帮他，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所有的不管什么等级都一定有提供毛孩活动范围的家事清洁，
1: 哇，是哦，
0: 所以你请我们你就不用再找家事清洁人员，因为很多家事清洁人员呢他不友善，他没有养宠物嘛，他会怕狗怕猫， 对那所以呢孩子也会怕，所以这样其实都是一种恶性循环，只会加重孩子的焦虑情况或者是疾病，那他就会影响肠胃皮肤等等这些问题，荷尔蒙内分泌，所以事实上你找我们，我们就会包含就是毛孩活动范围的家事清洁，那所以包含实习生除了这个清洁之外还有包括散步喂食喘息服务，这些都是在我们的实习生就能做的，那初级生中级生就甚至包含比如说你会没有时间带孩子去看病，
1: 对，
0: 或者是要送去洗澡我们都可以陪同，然后或者是比如说你是做鲜食你是自己没有时间做，那我们可以针对孩子目前的体质跟疾病或者是现在的健康情况设计符合他需求的食谱，去帮你在家里面代制膳食，所以就很个人化，
1: 就是大家如果有需求然后你提出来，其实
0: 有点像管家啦，
1: 就是这边都可以提供各项的服务，
0: 我们就是不提供违法跟卖色
1: 但其实哇，我觉得已经超出那个宠物的范围了，
0: 对，
1: 就是家庭整个部分都纳入到一点在里面，
0: 对，
1: 因为其实当然这个面向本来就很广嘛，
0: 是
1: 宠物不可能只照顾宠物本人，
0: 对啊，比如说他有皮肤问题，那你家里面环境如果不改善，
1: 然后没办法，
0: 那皮肤还是对啊，
1: 对啊，所以这个其实都纳入到其中里面嘛。然后我知道陈真老师其实好像身份是挂各管师的部分，
0: 是
1: 对不对？那因为我知道你们就一定接触到很多这个养宠物的家庭做第一线的服务跟接触，那有听过什么样？真的好像接触到居服员之后有一些比较。改善或者说至少有
0: 非常多啊
1: 或什么的，可以，
0: 因为我都在群组里啊，所以我非常的清楚每个个案的情况，对，非常的多，举不完，比如说我举一个，我们有一只那个顾客他养的是哈士奇， 那因为这个案例也

0: 特别，就是说因为他是从国外嫁来台湾，嗯，那本来其实是现在是2026嘛，本来是2024年2025年的时候过年期间他希望我们去服务，嗯，结果呢因为那个先生奏事，哦，好，那因为这只狗呢也是刚来台湾没多久，本来是都有就是先生会陪在家里，所以他就没有吠叫什么焦虑的问题，嗯，结果因为先生奏事以后他又要上班，所以变成这只哈士奇会每天在家挨被救护五六个小时，哇，嗯，所以造成邻居就长期的抗议，所以他本来是我们过年时间要去帮他做服务，就变成他要赶着搬家，嗯，好，那就他又临时找不到搬家的下一个地方，所以他就去住同事家，嗯，就是同事有养猫，啊，那这只哈士奇本来在他们国外，哦，就是他们原生家庭的训练是他会去追猫，嗯，追老鼠，嗯，所以你就可想而知这只哈士奇他现在有多么的焦虑，嗯，那本来他跟我们讨论就是说是不是要找训犬师，那我们就跟他讲啊，事实上行为训练这件事情不是训练猫小孩，嗯，最主要是要训练饲主，很多家长都以为我把孩子送到训犬学校就可以解决他的行为问题，其实是错的，为什么，嗯，因为他回来之后如果你没有继续 follow 那个指令，所有可以接触到他的人，嗯，你会发现为什么很多毛小孩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年纪比较长的那个毛小孩很容易会有胰脏炎，因为有对，就是觉得他很可爱嘛，嗯，所以就一直给他吃人吃的食物，嗯，所以同样的道理就是说如果今天毛孩有一些行为问题，那包括家里面所有的人都要配套，就是 follow 那个原来的训练模式，嗯，否则的话他一定会走中，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就跟他沟通，就是说你要不要试着我们先比如说一个礼拜，嗯，平日因为 假日他不需要，那我们就每天过去然后看看能不能帮他减敏，好，那如果看他的情况我们再慢慢调整时间，就没想到，哦，我们去帮他做了一个减敏的训练，这只孩子你猜猜看，像他这样子吠叫五六个钟头邻居都严重抗议的情况之下，嗯，那你猜我们多久改善他吠叫的问题？80%。为什么？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会问管理员，哦，还有会看那个监视器，对，
1: 很快的话我觉得一个礼拜应该算很快吧，
0: 嗯，对，我们事实上在去了第四次，哦，也就是不到一个礼拜，
1: 哇，很快耶，
0: 对，然后一个多礼拜以后他就完全没有吠叫的问题了，而且这只哈士奇不是只有吠叫，哦，他因为那时候，嗯，第一个他观念不正确，嗯，所以他一天只有给他吃一餐，然后再加上严重焦虑，所以那只狗就是哈士奇毛是很蓬的，因为他们的毛很多层，结果你却可以看得到他的肋骨，嗯，你就知道他有多瘦，
1: 对，
0: 所以我们就从膳食一并调整，所以一个多礼拜以后，嗯，这个孩子不仅吠叫的问题解决了，然后毛羽渐丰，哦，然后整个精神状况啊，哦，各方面啊什么都很好，嗯，对，那当然也很谢谢饲主跟他的室友很愿意配合，嗯，对，所以
1: 改善吃的为主吗？还是说
0: 就是
1: 怎么样？
0: 行为跟吃我们就双管齐下，
1: 哦，行为要怎么去改善，啊，
0: 哎，这个就是会有一个减敏的过程，
1: 是，
0: 比如说孩子如果听到你拿钥匙或者是知道你要出门，嗯，他就会开始守在门口，
1: 对，
0: 然后他就开始一直跳，有没有，
1: 对啊，对啊，
0: 然后就开始一直叫，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让他就是对于这个动作不要那么样的刺激，
1: 哦，所以是关于方法其实真的很重要哦。那这部分呢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先来听首歌曲，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首歌曲呢来自姜育恒所演唱的第五次恋爱。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是毛孩居服务员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下，现在呢真的不再只是人类有居服务员，毛孩居服务员呢其实补足了很多饲主在照顾家里毛小孩的一些需求啦。哦，那包含像是其实他们针对训练好像也有一些配播，我刚才有提到，其实这个部分呢，我自己也还蛮好奇说，像很多人会讲到，可能像狗狗来说好了，有时候长到一定的年纪，它好像行为模式就定型了。
1: 其实没有，这都是错误观念。对，
0: 是
1: 很多人认为啊，如果我今天要领养孩子，要从小开始养，其实不需要。
0: 哦，没有一定，
1: 只要有爱、有钱就可以。
0: 有钱也是重点，还是我觉得有耐心也很重要。
1: 当然啦，当然啦。

0: 对，
1: 但是其实没有像大家想到说哦，这个好像可能过了六岁或几岁之后就不行了。
0: 不管这个孩子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跟人一个不。也是蛮大的差异、
1: 啊
0: 嗯、人可能就是你知道，因为我们听得懂人话、
1: 啊、对，
0: 然后也比较叛逆，有时候就比较执着、嗯、有自己的想法哈。那环境因子也比较复杂，所以你很难去操控他。
1: 嗯，
0: 但是毛小孩其实不管他是几岁，只要你有这个爱心跟耐心、
1: 嗯、
0: 然后你的观念做法也是正确的，其实都可以很快看到，不管是在饮食行为各方面上都可以到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改善。
1: 嗯，
0: 对。
1: 但最多人困扰的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做的是对的还是不
0: 对
1: 的。
0: 对对
1: 对，
0: 没错。
1: 对，这个困扰大家很长期的这个问题哦。
0: 是。
1: 那说到这个毛孩居服务员啊，名称就叫做毛孩嘛，所以主要服务的对象就是猫猫跟狗狗吗？
0: 嗯嗯嗯、对，目前是。但是很多时候，因为就像我们讲，因为我们对象是养宠家庭，
1: 对啊，
0: 所以有些家庭家里面有养兔子啊、养小鸟啊，甚至盆栽啊，嗯、怕它会哭死，有没有？出国很多天。我们都会一起照顾，对对对对对，
1: 是是
0: 没问题。
1: 这不是居这个毛孩居服员，是家庭这个居服员。
0: 所以我刚刚说，我们不要像养宠家庭的管家。
1: 对啊，嗯，所以之后有可能会再扩编这个服务对象，
0: 有可能，有可能。对、
1: 哦、对，因为现在大家这个很喜欢养一些特别的宠物。
0: 对啊，我们有遇过那个客人说，哎，我们家我要出国，但是我们那个手工刚好会脱毛，
1: 嗯、
0: 可不可以来帮我们照顾手工，然后帮他脱毛？
1: 嗯，
0: 对啊。
1: 哦，所以去到饲主的家里面，他可能不是只有养狗或猫。
0: 对，我们
1: 都
0: 尽力而为啦，
1: 能做的就多做一点点。
0: 因为从我们的角度，就是我们是真的想要帮你解决问题，
1: 嗯，
0: 帮你分担。
1: 对，
0: 那有些东西虽然超出我们的本职学能或者是能力范围，
1: 嗯，
0: 但是我们会尽力。
1: 嗯，
0: 对。
1: 可是因为我也会觉得说，好，现在大家可能每一个家庭的毛小孩都有一些自己本身的状况，
0: 是，
1: 例如说可以吃这个，嗯、不能吃这个，
0: 是是。
1: 那我要怎么确定说，好，今天毛孩居服员都可以没问题，都有做到这一些事？
0: 就像刚刚讲的，因为第一个我们在正式服务之前会有一次出访
1: 哦、嗯，
0: 所以其实孩子应该要吃什么药。
1: 嗯，
0: 好，然后哪一包药的顺序是怎样，然后要吃几颗几点吃，
1: 对对对，
0: 好，或者是要点几滴药、
1: 嗯、
0: 啊，这个都会在出访的时候一开始就记录清楚。
1: 嗯，
0: 那因为我们每一次的服务都在三方群组都会回报嘛，
1: 嗯，
0: 哎，包含我们回报是会回报比如说照片影片包括文字，所以文字会包含比如说孩子今天有没有便便，便便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会拍照、
1: 嗯、
0: 然后尿尿几次，喝了多少的水，吃了什么东西，散步活动了多久，然后帮他按摩了多久，然后怎么样，我们都会写得很详细。
1: 哇，是。
0: 那我们每一次去也会有一个标准作业流程，就是会检查所有的水电门窗包括地板，
1: 嗯，
0: 那包括孩子的数量跟他的活动情况、
1: 嗯、
0: 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我们有些顾客他是逃命来的，
1: 嗯，
0: 因为他在其他平台他们就没有做到这么细嘛，
1: 对，
0: 所以甚至像我们之前在办说明会，我们现在是每个月会有一场线上，之前是办实体，
1: 嗯，
0: 就有其他平台的猫保姆来，
1: 哦，是哦，
0: 那他就分享就是说他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有一只猫，顾客是多猫家庭，然后他们出国四五天回来发现有一只猫死掉了，可是宠物保姆却没跟他讲
1: 啊，太夸张了吧。
0: 哎、其实很正常。
1: 是哦，
0: 为什么讲很正常，因为很多猫会躲起来
1: 哦，
0: 那很多保姆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这么完整的训练，
1: 哦，
0: 所以他就只会就是想说反正他躲起来嘛，
1: 嗯，
0: 所以他也没有特别去清点他、
1: 哦、
0: 然后或者是有看到他的背影，
1: 哦，
0: 但没有去摸他嘛，
1: 对，
0: 所以你或者是你摸不到，所以呢他就没有特别回报，那所以事实上这个都是细节，
1: 嗯，
0: 好，所以很多饲主顾客有些时候他们真的有需求在做一开始出就是在询价，
1: 嗯，
0: 或者是在询问的时候就没有想那么多，
1: 对，
0: 哎，那我们就会跟他分享，就是其实有很多细节要注意到。
1: 嗯，那这个饲主本身可能在出访的时候就要先想好说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服务项目，对，在沟通的时候也很重要。
0: 我们事实上哈，我们跟每个顾客、嗯、我们扮演的不是只是一般的媒介平台，
1: 对，
0: 顾客来是先我们会跟顾客通话，
1: 嗯，
0: 目前没有人做这种蠢事吧，有了 AI 以后大家都自动回复、
1: 啊、那我们太耗时间了，
0: 对、
1: 嗯、
0: 我们会跟每一个顾客亲自通过电话各管事、
1: 嗯、
0: 那所以呢我们就会先了解他的状况、
1: 嗯、
0: 就会判断说什么样的居服员等级适合他，
1: 哦，先了解彼此的需求是什么，
0: 对，没错，然后甚至有一些钱我觉得不需要花，
1: 哦，是哦，
0: 我也会跟顾客讲，其实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善，比如说孩子有失智，
1: 嗯，
0: 那他可能就会失禁，对不 对,
1: 对，
0: 那很多家长可能不知道要用围栏，
1: 嗯，
0: 好，然后给他一个固定的范围，还让他在家里面拉拉手，
1: 哦，
0: 那失智他很多孩子他就是会常常在家里面绕圈圈，
1: 嗯，
0: 好，沿着墙壁边走，那如果地上又有一些东西危险物品就很麻烦，所以我们就跟他讲，其实你可以给他一个固定的位置比较安全的，然后地

0: 地上铺软垫，再铺上尿布，让孩子在限定的范围，包括周围都是安全的，不要让他东撞西撞，不小心刺到眼睛。
1: 嗯，
0: 那这样就可以解决掉他有时候就是突然失禁，或者是会走来走去的问题。
1: 哦，
0: 对，那像这些细节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跟顾客分享，我们不会藏着掖着，因为不管你今天会不会，我们需不需要去服务你，我都觉得我都尽力而为，就是让你知道可以怎么样，就是解决你的
1: 需求
0: 、嗯、然后你自己可以舒服一点照顾，
1: 对，
0: 这样你才不会弃养他嘛。
1: 对啊，也不是说啊，这个我都不告诉你，因为我为了要赚你的钱。
0: 对，我们不需要这样子、
1: 嗯嗯、那身为个管师，还有听到这个饲主最容易担心这个毛小孩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来求助的吗？
0: 其实很多耶，真的非常多，还包含比如说这个、哦、像刚刚提到，因为他孩子是疾病、
1: 嗯、
0: 然后他你知道通常疾病是这样，尤其因为很多孩子有复合式的疾病，
1: 对，
0: 比如说又有心脏病又有肺积水，然后有肾脏病又有糖尿病、
1: 嗯、
0: 然后或者是伴随着库欣氏症，有癌症肿瘤又有什么东西，因为很多的时候它是包括药物的副作用也会并发、嗯、好，那当这些孩子有复合式的疾病或是长期慢性病的时候，医生通常会建议吃处方饲料，
1: 对，
0: 可是孩子不愿意吃嘛，
1: 哦，
0: 那所以孩子不愿意吃，那怎么办？我又不可能天天抱着他去打输液嘛，
1: 对、啊、
0: 对不对？去打营养针，所以很多饲主就会来求助我们，就是说，那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他愿意吃？好，所以呢，我们就会问饲主，那你平常有没有吃鲜食的习惯？他会说有，但是他都是水煮鸡胸肉或什么，那我们就会跟他分享你可以怎么做、
1: 哦、
0: 然后有需要我们就安排我们的居服员去帮你做。
1: 嗯，
0: 对，那比如说买菜，你可以你先买好，我们会告诉你，先依据他的状况，我会告诉你什么食材适合他、
1: 嗯、
0: 然后考虑到你方便买什么食材，你方便买那你就先放在冰箱、
1: 嗯、
0: 那我们就依据他可以吃的东西去做适合他吃的，然后同时考虑香气适口性，对、
1: 嗯、
0: 那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就很详细的都帮大家规划好整理好。
0: 对，
1: 那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我也想要请这个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有讲到说现在很多人就是不结婚不想生小孩，
0: 是
1: 想要跟我的毛小孩陪伴终身。
0: 嗯，
1: 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当然人类的寿命跟毛小孩的寿命你要说谁长谁短没有这么好去猜测说我一定，对，很难讲。那如果好，今天我真的有这个担心，我年纪也大了，然后我身边就是剩毛小孩，
0: 嗯，
1: 那这个部分你们好像也可以做处理，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我嘛。刚刚讲年纪大剩毛小孩就是我嘛，哈。对，那比如说像因为我也是年过半百了嘛、嗯、哈，那如果有一天要是我先走怎么办？
1: 对呀、啊，很多人担心。
0: 那我们家这个孩子又是手长脚长很难送啊，
1: 嗯，
0: 好，那我也没有亲人可以帮忙照顾，所以我们就有跟律师合作，就是我们可以协助你在你提前先做好所谓的宠物信托，
1: 嗯，
0: 那依据你的遗嘱跟你希望的方式啊，比如说这个家还是你自己的，然后你可能也有亲人，只是他们不方便照顾孩子，那我们比如说就按照你的需求，就是我们一样定期去照顾这个孩子、嗯、啊，起码让他就是不要影响到他太大的生活品质、
1: 嗯、
0: 那或者是可能你接下来就要面临到如果你走了可能需要送养，
1: 嗯，
0: 那我们也会帮你筛选适合的接养者啊、
1: 嗯、
0: 因为有些很多时候是今天他说可以养，可能养了一个礼拜他发现不行，
1: 嗯，
0: 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太多了，
1: 对，
0: 那你就不要乱丢，你跟我们讲，我们再去帮他找更适合的人、
1: 嗯、
0: 好，所以这些都可以透过生前的我们讲的宠物信托，那你由律师帮你公证，
1: 嗯，
0: 对，然后去做好一个在法律上对自己跟对毛小孩对家人都有保障的事情、
1: 嗯、
0: 才不会说我们留烂摊子、
1: 嗯、
0: 好，有时候是给后面的家人或者是对孩子造成更大的伤害。
1: 嗯，刚才讲到说有人觉得希望自己过世之后毛小孩可以被送养，那如果不想被送养的就是给毛孩居服员照顾吗？
0: 我们不会说我们帮他照顾，就像我刚刚讲、哦、我们就会去他家帮他照顾，
1: 哦，
0: 所以就是很多种 option， 那我们会跟饲主讨论、
1: 嗯、
0: 他比较希望哪一种、
1: 哦、
0: 那我们都是扮演一个就是比较客观的第三者协助的角色，
1: 嗯，不会到说哇完全直接介入这样，
0: 不会不会，
1: 嗯，因为这样其实也不方便吧，
0: 对，
1: 嗯，
0: 就像刚刚讲的，就是说有一些宠物保姆的平台他们提供寄养，那很多人对寄养不了解，就是比如说你出国，那你不相信、嗯、你不信任把钥匙交代给保姆、
1: 嗯、
0: 结果变成是让这个保姆把毛小孩带回家， 那只要带回家，它就会牵扯到就是农业部认定的叫做寄养行为，
1: 嗯，
0: 因为你有收费嘛，
1: 对，
0: 那毛孩又有到你的。

0: 业场所，因为你家就会变成营业场所了。
1: 哦，这样就不行了。
0: 对，这样就不行。嗯，而且这个罚金很高。
1: 是哦。
0: 嗯，而且这个检举奖金也蛮高的。
1: 哦，所以就是要很小心啊。不然其实这个赚钱要被赔钱这样子。
0: 是，
1: 其实也是蛮麻烦，同时也是考虑到合法性的部分也是很
0: 重要的。对啊，而且因为它只是一般家庭啊。嗯，所以它很多设备都很简陋啊。反而其实就好像你看我们很多人的保姆不是也是
1: 对啊
0: 一对多，然后结果什么凯凯事件。嗯，对不对？宠物也有很多啊，只是很多饲主有时候只考虑到眼前。
1: 嗯，
0: 啊，便宜啊，方便 啊，
1: 啊，
0: 所以没有考虑太多。
1: 嗯，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谨慎，在这个如果真的需要慎，就是找这种宠物的居服员啊照顾者来说，其实真的现在这个水很深，要注意的部分，
0: 就是不要省小条花大条。
1: 没错。嗯，那另外呢，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这个毛孩居服员的其他更多项目，要透过什么方式来跟大家分享呢？
0: 可以搜寻毛孩居服员吗？
1: 对，可以可以。
0: 对，然后可以加入我们的官方来。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会发给您，就是请您先填一个简单的需求表。嗯，然后我们就会安排您方便的时间，然后透过我这边会跟您详细的对话。
1: 嗯，
0: 对，然后再依照你的需求去帮你安排。
1: 对，但我觉得事前大家想一想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服务也很重要，不然一来一往其实真的也是蛮耗心力跟这个时间的。
0: 是是是。
1: 嗯，来跟大家做分享。今天非常谢谢陈真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
1: 跟大家聊聊这个宠物居服员的部分。谢谢老师了。
0: 谢谢玉轩，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边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我们继续再来谈谈啊，这个中风之后啊，我们要怎么样来逆转啊，然后预防这个再度发生哈。那么其实中风之后啊，在这个发生脑梗塞或者是脑溢血的这个区域的周边啊，其实是在医学上它是医学抢救的这个生死线哈。那这些血管组织在黄金时间内啊，是还活着，可是呢都在做垂死的挣扎，所以啊这个送医急救的这个治疗都是怎么样啊，就是中风的急救啊是要这个用一些手段啊，比如说用注射这个溶解血栓剂哈，或者是手术，用手术来清除水肿哈，或者使用降脑压药。那目的是什么啊？其实哈，目的已经不是救那些已经死去的细胞内核，而是怎么样？而是要拼全力来改善这个周边血管的这个微环境啊，然后减轻水肿以及发炎，把那一群岌岌可危的血管跟脑细胞怎么样？从这个生死线要把它拉回来啊，从死亡线拉回来啊，所以我们就讲说我们在日常的保养啊，一定要摄取到足够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维生素 B 群矿物质锌等等啊。那这些营养素它对我们的这个核心贡献是什么呢？就是可以提供强大的抗氧化力以及抗发炎的盾牌啊。那如果说啊，我们平常我们在饮食上啊都能够摄取到充足的啊，我们刚刚提到的维生素 C、维生素 E 啊，这个矿物质锌啊，还有像Omega 3等等啊这些营养素，那么我们这个微血管内皮细胞在平常其实就已经怎么样建立了极高的这种强韧性啊，那么就会降低血管它在受到压力或血压波动时出现怎么样这个崩溃的这个机会啊。那这个中风后期啊，那中风后期通常医学上是指这个发病的三到六个月之后哈，那么这是也就是恢复期跟维持期。那这个时候呢发生梗塞或出血的脑的核心区域周边哈，微血管正在开始血管新生以及内皮结构重塑的关键阶段啊，就是发病三到六个月之后啊，是血管新生跟血管内皮结构重塑的关键阶段。那这个时候，这个阶段的调养方向啊，已经是从急性期的抢救生命，转变为全面的优化我们的微循环，修复血管内皮细胞，防止微血栓的形成啊，所以啊，我们要怎么去调养呢？啊，第一，我们要激活微血管新生啊，就是打开这个微血管阻塞区的啊，就把它打开，然后呢，要这个。

建立一个替代道路啊，就是原先的这个微血管啊，这个死掉了嘛，啊，这个无法作用了，不通了，道路不通了。那可是我们身体可以怎么样？有能力哦，啊，大脑它可以，这个重新建立新的微血管啊，就是打开阻塞区的，就是重建一条道路啊，替代道路啊。那原本的大血管受损呢，那大脑就会依赖周边长出新的微血管啊，也就是侧支循环来供应养分跟氧气啊。那另外呢，我们还要怎么样？要规律的有氧复健运动，因为运动是促进大脑释放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最大的天然动力啊，所以中风之后无论如何啊，不管多艰难，都要咬紧牙关啊，开始来做运动哈。那这个如果中风以后可以进行规律的、适度的有氧复健，那大脑局部的血流就是增加啊，它的这个循环啊，就会主动刺激血管内皮细胞发芽，长出新的微血管哈。那如果说是中风比较严重的话，也可以怎么样？可以尝试着推轮椅啊，或者尝试这个站立啊，坐着站起来，坐着站起来啊，然后用这个助行器啊辅助行走，或者做锻炼那个手部的抓握哈，这些啊都是可以促进这个大脑的这个血管新生啊，让辟出一条新的替代道路，让这个血管啊可以血液可以循环哈。那每天呢要至少要维持20到30分钟啊，那能够让身体啊微微出汗的这种复健运动哈，这个绝对不要这个都是持续的躺着休息啊，因为躺着休息是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这个效果的哈。那还有呢啊，在这个血管新生的关键期，很重要的是要补充啊，摄取充足而丰富的营养啊。那很关键的营养素包括啊，像这个植物里面的多酚化合物，包括花青素、儿茶素啊、白藜芦醇啊。那这个像这个多酚化合物啊，这个含量最高的其实就是各种的莓果啊，莓果类啊，包括蓝莓啊，覆盆子啊，还有草莓啊等等啊，蔓越莓啊这些啊，这些莓果类啊，建议啊能够每天吃是最好啊。那可以到这个台湾的话，可以到Costco 啊，其实应该台湾应该都有了哈，只是我是建议啦，还是尽量买有机的啊，像那种冷冻的啊莓果。为什么？因为台湾并不适合种植莓果类嘛啊，那都是靠这个空运啊，空运的莓果来的也我也很少看到有机的新鲜莓果哈。那其实你买空运来的莓果还不如买冷冻的，因为冷冻的它是一摘下来以后啊，在几个小时之内它就处理好，就急速冷冻了，所以反而它的营养素啊都锁住了啊。那新鲜的这个所谓的新鲜的蓝莓呢，它经过这个运送啊，什么储存啊，它其实它很多的营养素都已经在流失了啊，所以建议可以去买冷冻的各种的莓果类哈。那另外儿茶素，我们知道是在绿茶里面啊，有很丰富的儿茶素哈。那白藜芦醇呢，像在这个紫黑色啊，或者叫红色的深红色的这个葡萄皮上面含量。

是丰富的啊，还有就是，我们在之前最近啦节目上有介绍的花生啊，花生衣，也就是花生的外皮，尤其是红色的花生衣，它的白藜芦醇也是啊比较丰富的哈、啊。好，那这些，这些植物化学物质啊，也就是强力的抗氧化剂哈、啊，它可以刺激内皮。这个细胞的增殖跟迁移啊，因为这一群细胞就好像血管里面的钢筋工人哈、啊，会主动的啊去修补受损的血管壁啊，所以尽量啊就是多摄取这一类的含量丰富的这一类的食物哈、啊。好，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很重要的哈、啊，我们刚刚讲第一个就是。中风之后的就是发生的三到六个月之后是很就是要展开啊这个复原嘛啊还有就是预防啊再度中风那我们有介绍过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努力去激活微血管新生也就是打开啊被阻塞的区域啊要去打出啊一条替代道路好、啊、那第二个呢啊重点是什么要巩固血脑屏障跟血管壁的结构啊，因为这个中风以后啊，周边的血管壁就好像漏水的管子哈、啊，非常的脆弱，容易渗漏，就会导致慢性间歇性的水肿跟神经毒性啊。那这个时候，我这个如果要巩固血脑屏障跟血管壁的结构。关键的营养素是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告诉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啊，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呢，也诚挚的邀请您跟亲朋好友一起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啊，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OK， 我们继续来谈呢、啊，就是我们在中风之后啊，急救期以后呢，就要展开啊，这个全面优化微循环，修复内皮细胞，防止微血栓形成啊，这个防范再度中风的发生啊，然后促进复原很重要啊。那第一个。关键啊，是要激活微血管新生，也就是在阻塞的区域打通一条替代道路。好，那另外呢，就是第二，我们要巩固血脑屏障跟血管壁的结构。好，那要怎么巩固啊？这个饮食营养非常重要。哈，那巩固我们的血管壁结构啊的很重要的营养素是。有一个叫做金三角是哪三样呢？蛋白质、维生素 C 以及锌加铜啊。注意哦，锌矿物质锌啊，如果说你是吃摄取营养补充品的话，矿物质锌它应该是里面要有加铜的啊。那我以后我会在营养辅助品里面啊去详细的说明哈、啊。那这个蛋白质、维生素 C、锌加铜是巩固血脑屏障跟血管壁结构的黄金三角啊。这个三样非常重要的、非常关键的营养素啊，因为我们血管内皮底下的基底膜，就是它是由大量的胶原蛋白跟弹性纤维所构成的哈。那这个所以
要一定要摄取到充足的蛋白质，而这个锌跟铜呢，也这是建筑这道防御墙也很核心的原料。那这个摄取维生素 C 就是怎么样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那这个锌呢是促进细胞，就是分裂细胞的修复，而铜呢是稳定弹性纤维，所以这个蛋白质、维生素 C、锌跟铜是非常关键的营养素。好，那这个三个，这个四个了哈，严格说来是四个哈。那这四种营养素呢，携手合作，可以让新长出来的微血管更强韧啊，不会轻易的啊，因为血压波动而渗漏或者破裂，所以它可以怎么样，就可以防范啊这个再度中风，好，然后也可以怎么样巩固我们的血脑屏障，因为血脑屏障如果是被破坏的话，那很多的脑部的很多的这个毒素哦，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脑的深处了哈，所以一定要记住啊，你的饮食一定要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C、锌和铜啊。那如果是你是有摄取营养辅助品的话啊，那也记住啊，就是建议你一定要购买全食物形态的啊这个营养辅助品。好，好，那么还有啊，我们在这个急救之后啊，我们的全面的哈，这个展开修复啊，展开复原，第三个重点是什么？就是要清除微血管内的发炎跟微血栓。中风后期的周边微血管长期其实都是处于一种慢性低度的发炎状态。那当我们微血管它是在慢性低度发炎状态的时候，我们前面提到过，它就很容易吸引白血球聚集啊，就是会形成微小血栓。那这些微小血栓呢，就会阻碍神经功能的恢复。好，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这个摄取能够帮我们这个降低发炎啊，清除微血栓的这个营养素哈。那高效抗发炎的这个营养素是什么？就是 Omega 3脂肪酸。好，那么这个 Omega 3啊，尤其是 Omega 3，我们知道其中有两种啊，一种叫做 DHA， 一种是 EPA 啊。那这个 Omega 3里面的这个 EPA 呢，它在体内会转化为抗发炎的消退素哈，它会主动的关闭血管壁的发炎开关，减少内皮细胞上的黏附分子，就可以防止血小板在微血管里面啊胡乱哈纠众聚集哈。所以那么这个DHA、EPA 啊，应该从哪些食物来摄取呢？那除了啊，每天呢、吃一点核桃啊、亚麻仁籽粉呐、那但是不过啊，虽然核桃、亚麻仁籽粉啊，或者奇亚籽，它们含有丰富的 Omega 3，但是它们的 Omega 3呢啊，主要是 ALA 啊，那这个 EPA 跟 DHA 是非常微量的，那它。这个在体内转化成，DHA 跟 EPA 的这种效能也非常低啊，所以，那你如果说要摄取到足够的 DHA 跟 EPA 的话，那我会建议啊，补充纯素的藻油啊，当然就是有些人他是会去摄取鱼油，那你要摄取鱼油的话，也要注意啊，你要摄取啊有认证的鱼油啊，否则你可能会摄取到很多的这种汞啊重金属哈。那这个藻油呢，也是海里的，它是微藻。

油，因为鱼类啊，它为什么会有这个 Omega 3？ 它其实就是吃藻油，从藻油来获得啊，在它体内这个聚集的啊，这个 DHA EPA，那你就直接吃藻微藻油不就好了嘛？啊，而且还不用担心啊，这个重金属的堆积哈。啊

0: 供你血管持续的抗发炎盾牌，那就表示什么，它也可以这个防止这个再度的发生血栓，再度的发生中风。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下一次节目会跟大家继续来谈我们到底要吃些什么可以让我们预防中风，然后呢中风之后可以预防二度这个中风。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今天的健康报报，在今天的健康报报呢，又要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了，邀请到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其实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啊，最常跟我们提出的这个生活困扰啊，真的就是疲惫感哦。
3: 是。
2: 非常非常强烈哦。不要讲说上班族累啊，很多你说在家营营某逮记者哦，就是说那种退休族啊，每天游山玩水也跟你讲说我好累。但是你说要怎么补哦，有些人说我都已经睡眠很充足啦，我也吃的还不错啊，我营养也很均衡啊，怎么好像体力都流失掉了。
3: 哦，像你刚才讲的啊，我说睡得很饱啊，或者是睡得很长啊，
2: 嗯，
3: 可是你觉得你是真的睡得好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有没有到底睡得好？
2: 有些人说我都没有深层睡眠。
3: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你我常常睡完之后隔天还会很累，
2: 嗯，
3: 这为什么？就是说你没有身体，没有你的身体的底没有很好，
2: 嗯，
3: 再来就是怎样，你吃有没有吃对东西？
2: 哦，这也很重要。
3: 对，其实红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2: 嗯，
3: 为什么？第一个，红参里面有GABA，而且它很多微量元素。当你在睡觉的时候怎样，它就会帮你开始走到你不足的地方。
2: 嗯，
3: 其实人家说循环嘛，
2: 嗯，
3: 循环其实就是气嘛。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红参，人家说吃参啊，固元补气嘛，这是我们是中医的讲法。
2: 嗯，
3: 那其实他现在应该是说，我现在吃完红参之后，这些元素你身体需要的地方，他已经帮你补好了。他会顺着你的循环，你循环好，你体力就会好，你就会睡得好。
2: 嗯，
3: 而且它里面有一个GABA的成分，让你可以安神。除了安神之外，它就让你可以慢慢的，就是说让你睡觉的时候不会频尿。现在很多人会有频尿的问题。
2: 哦，是。
3: 对。
2: 所以难怪像刚刚老师为大家推荐提到了我们这个红参精啊，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全年龄的族群，你有疲劳的问题，或者是啊睡眠上的困扰，你一天补充一点哦，持续的累积，把体能基础都打好了。
3: 是没有错。其实我们这要做打底的功能啊。
2: 嗯。
3: 其实你打底没有做好，其实你吃什么保健品都是几乎它的反应会比别人慢，
2: 嗯，
3: 或者是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你身体没有存好你的存折嘛。
2: 对啊，
3: 我们人就像银行一样，你必须要你要每天要存一点存一点存一点。
2: 嗯，
3: 其实吃参你可以在夏天有开始吃
2: 哦，所以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补啊，不用特别停下来。
3: 其实它是食品，其实参本来就是食品。对对对，其实除非说你像说白参跟红参哦，红参就是温补，就是当平常我们在保养在用的。
2: 嗯，
3: 那白参就是有比较像药了。
2: 嗯，
3: 对，其实一般人用红参就够了。
2: 嗯，
3: 对，
2: 所以跟大家分享推荐到我们高铁南红参精哦，是全年龄都可以来补足体力哦，补气养生啊，一天一天慢慢累积哦，慢慢来打底。那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解决你的疲劳问题或者是睡眠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哦，23149121。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3: 好，谢谢各位。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7: 财富自由行，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半小时的时光跟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是不动产交易，动辄一笔哦，都是好大的金额哦，甚至可能是你存了一辈子的钱，所以每次到这个交易的时候，要签约的时候，心里总是好紧张。我们今天邀请到律师来跟我们做分享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周念辉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律师你好。
8: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念辉律师。
7: 邀请到律师哦，律师自己也在汉森主持了一个跟法律相关的节目，说同行。
8: 是的，我是在这个汉森广播电台每周六下午10点半，在这个纸上律师生活法宝的节目，也欢迎听众朋友能够一起跟这个节目一样都能够准时收听。
7: 是，刚刚讲到说不动产交易这一块哦，大家是非常慎重的哦，因为毕竟啊金额都不小，并且可能真的是存了大半辈子哦，然后就觉得想要圆梦啦，或者像刚刚讲到很多时候是面对说我房子买了，现在要继承给这个孩子啊孙子啊，或者是有其他的需求，细节好多、哦、但是就跟刚刚讲到法律这个领域哦，有的时候细节很多，大家又不知道

0: 从何下手？哎，你说上网 Google 哦，看到的可能是片面的资讯，也不太确定，哎，这个网友说的是不是真的哦？如果你有这个不动产交易需求的朋友，可以来研究一下啊，写得非常非常的详细哦。投资有办法，不动产交易就安心哦。我们就是想要安心啦。
1: 对对，这个是不动产安心专案。
0: 对对对，就是大家都会希望说，我好不容易钱都存到了，我也下定决心了，那就不要在交易的过程出一些差错。那最担心就是什么被骗啊，或跟我预期想的有出入哦。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钟念慧律师，要跟我们聊聊几个跟不动产大家尤其在现在这个阶段很常遇到的状况哦。首先要聊聊的哦，就说其实像现在啊，房地产的讨论其实很热哦。像之前的这个新青安啊，让大家就觉得哇，好像这个入手房子哦，门槛降低不少。到现在啊，连在都会地区，我们都看到有好多建案哦，都还在做，大家都笑称哇，台湾最赚钱的就是建商了，一直盖，一直盖。哎，不过其实像现在很多人还住在这个老房子，最常就会听到说，哎，好像有建商找上门啊，要来谈合建。连我自己住的老家哦，以前小的时候都还有建商会来谈呢，就是真的会来按电铃哦，会跟人讲说我们最近在规划，想要这一片或者这几户哦，我们看有没有机会来合建。那时候我们心里是觉得很开心，就想说，哎，这个如果顺利成功的话，那老房子就变新房子啦。原本是这个公寓，之后可能变成社区，这个高楼电梯大厦，好像很不错哦。哎，但是最后我们家那个没有谈成，我才知道原来合建这么不容易。我们心里很开心，想说这么好的事情大家都会同意吧，哎，才没有嘞。想要问问看律师，我们最常听到的这个合建啊，还有现在最夯最夯会讲到这个都更哦，到底有什么差异啊？有些人都觉得好像把它混为一谈，反正都是把我房子拆掉再重盖哦，有没有什么差异？跟他们的这个优势跟劣势有哪些呢？
1: 首先跟只能跟听众朋友讲，就是说其实这不动产其实就是它的标的金额真的很大，所以都要很小心。那其实我在撰写这本书籍的时候，其实我有思考过法律的书籍，我有看过一般法律的书籍，尤其是不动产，我觉得大家有时候撰写的时候都会比较过于专业。那所以我在这本书撰写的方式比较像是类似那种 tips 的概念，就是说以这个要点式的方式让大家能够条列式的重点来分析理解，所以我觉得在用词上还有这个排列上来讲，也都是希望让听众朋友或阅读者能够更快的接受到讯息重点。那也回到这个题目来讲，就是说当然合建跟这个都更其实就是说它在法律上其实它讲的是两件事情。严格来讲，合建它是一个地主跟建商要如何去把这个一块地，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房子完成起来。所以他们可能会签订合建契约，哦，这个就是合建契约，合建以后这个房子要如何去区分，比如说有合建分成、合建分售，这个是比较像地主跟建商的关系。那讲到都更呢，其实这个还有一个第三方的，就是所谓的公部门，因为都市更新它其实就是一个透过老旧建筑或是都市区域重新更新的方式，把一些旧的区域能够再造。那讲白了就是说，毕竟你要重新再造一定要有一些条件优惠嘛，所以都更它就有一些好处，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容积率的奖励，就是造成说比如说以前旧的地区的房子哦，可能一个人可能比如说50坪哦，它可能有一些容积奖励，它可以盖得更高哦，它可以有一些比如说它还有搭配一些环境的这些优惠，比如说给予一些停车场哦、停车位。所以都更比较像是人民跟这个政府之间如何来将这个旧有的都市区域申请完成更新，所以合建像是地主跟或者原住户跟建商的关系，都市更新比较像是地主如何向政府申请完成都市更新的流程。那只是说这中间都会有建商的角色，
0: 因为要盖房子，
1: 对，因为要盖房子，所以这个部分是有一些基本上的一些概念的区别，这样子。
0: 是，哎，不过这样听起来，很多人觉得说，哎，有政府加入，感觉就是好像比较有保障啊，至少好像在这个流程里面，似乎有一个感觉比较站在也许民众这一方嘛。因为如果单纯讲说，如果是合建，我只是民众对上建商，大家都会有那种仇敌心态嘛。虽然我们要合作，但总觉得对方要占我便宜，一定会有这种想法吧？
1: 对，就是说这个关键在于说，我刚才有提到，我上面有提到，就是说，其实申请都更，其实当然申请人是可能是原住户，那

0: 核准方可能就是市政府或是各地方的政府。嗯，但是这中间为什么会有建商或是说开发商的角色，是因为他在中间可能有配合来去完成这个建屋新建的这个过程。嗯，那政府因为建商他有投入一些、新建的成本跟人力啊这些费用、嗯、那最后他就会有一个跟土地就是地主的价值跟建商投入的这个成本费用来去核算以后，最后会去分配完成新建物的这个比例。嗯，那就说我们讲的每角每嘎就在这里、嗯、就是说建商投入的钱到底是高还是低、嗯、这个有时候一般人其实也不晓得嘛。
1: 对啊，
0: 所以这个就是关键在说一般人容易被比较没有办法去理解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东西是比如说盖这个东西是1000万、其实实际上它可能不用那么多、可是在这中间可能就容易被权益上就会吃亏、嗯、所以其实不管是这个都市更新还是合建，就是说其实你最后跟如果有开发单位都会签一个不管是开发的合约、嗯、或是同意书或是这个合建契约。其实我这一本不动产的这个法律的书籍，大家如果能够注意，大部分都是围绕在所谓跟不动产相关的契约的，嗯，
1: 没错，
0: 观念来去做厘清的。因为其实大家讲啦，比如现在法律，因为我们毕竟是文明的社会嘛，最后来讲，游戏规则就是照契约
1: 白纸黑字
0: 的东西、嗯、所以一般民众或是说一些地主容易在权益受损，其实也就是白纸黑字的契约条款上吃亏了、看不清楚 没注意，甚至有一些陷阱没有注意。所以我在里面其实就是把一些合约上可能要注意自己权益哪边可能会受损到，哪边是自己的权益该强化的部分也有写在书本里面。那大概我觉得、嗯、如何保障自己，我觉得公部门的流程这个部分，大家我相信大家一般公部门他有他们的台湾的公务员的素质是很高的、嗯、这个没
1: 有他的规则啦。
0: 但是在你签订的契约上面，这个就是你最重要小心的地方、
1: 嗯、
0: 那书本的部分打给大家参考。那如果真的，因为毕竟我们书本没不可能
1: 都举例，
0: 所以但是说是大家有个基本的概念啊。如果真的觉得有疑虑，只要是跟不动产签约的东西你要去谨慎去看待，那真的不行，很简单，去咨询嘛，对不对？
1: 哦，对啊，
0: 就咨询哦。我们当然，我们也是很乐意帮大家服务。那如果大家觉得自己有其他信任的不动产的专业人士或律师，也是很好，但是一定要问过。就像刚才主持人讲，大家一辈子会买几间房嘛？
1: 啊、
0: 一间、两间就很多了吧？嗯、所以这就像人家讲，结婚是一生一世，嗯、对不对？
1: 对啊、
0: 其实
1: 要慎重，
0: 房子说不定，当然我当然期待大家都有很多房，但是你要把每个房子每一个不动产的决定都是一生一世的一次的这个观念来看待，我觉得大家就在契约上面一定要很谨慎。
1: 对啊，像刚刚律师有提到说真的在法律上面就是看白纸黑字嘛，所以每次要签名之前大家不要太冲动你知道吗、
0: 嗯、
1: 尤其是跟房子有关的、哦、动辄就是那个很大笔的金额，
0: 不动产不适合冲动型消费因为大家可能要想说不是买了没事，他是要，因为其实很多东西买的就是银货两期嘛。嗯。可能房子它有很多问题，第一个、嗯、它有贷款的问题。
1: 哦，对啊。
0: 第二个，它是不是要修缮、嗯？它有税，每年都有税。
1: 对啊。
0: 所以大家在这些东西都是要做一些就是比较清晰的规划。其实我在书本的前面两个章节、嗯、都有把大家对于不动产这个标的，如果你有兴趣，你有哪些点是你要去衡量的，自己的因素、环境的因素，嗯，还有这个标的本身的因素，其实这都是同一个思维。我其实是用比较，我都尽量用同一个思维来贯穿整个书本、嗯、大家就会比较有一个统一概念的建立。
1: 是，其实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哦，就确实是我们真的要下决定的时候啊，你就是要很谨慎的去了解它为什么这么样写，到底这样写是对还不对、嗯、那对你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像我们刚刚讲到现在的老房子是越来越多，所以真的会有越来越多民众会遇到说建商找上门来、嗯、尤其是你家可能早年啊买在这边可能很便宜，但现在这边发达啦、嗯、所以询问度就超高的。其实周边真的很常遇到谈合建，或者是有的时候房子一老哦，还有这个危老的问题，所以有时候听到都更还有分这个公办啊、民办啊、自办啊，诶，感觉哦，这个听起来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从民众的角度都是把房子敲掉再重盖，但是好像选择变得更多了。这些有什么样的差异吗？像刚刚讲公办、民办、自办，好像都叫都更啦，但是好像那个角度或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0: 比较用简单重点的方式来回答。嗯。

0: 公办都更呢，基本上公办嘛，你就想，就是你大家可以理解什么都更呢，就是前面那两个字就是主导者，你就想象说是谁主导的意思，这样子。所以公办都更就代表是公家主导，哦，所以就是政府主导的哦都市更新。那当然，因为它可能有政策性的考量，有一些区域去发展，哦，甚至有一些哦大型它政府要进行的都市计划，
1: 什么从化区啊，
0: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公办都更基本上就是政府主导的，官方主导的啊，这个基本上呢大体来讲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争议，但是这个也要考虑到，就是可能如果有一些涉及征收的部分，那民众有时候会权益上还是会受损。那有些就像征收，如果你不想被征收，那这个就会还是会有延伸一些法律争议啦。那大概就是征收的条件，比如说我征收要补偿多少，那拆迁费这些，那这个部分就是还是会有一些个人权益的部分。那如果不服，那但可能就是跟政府基本上要沟通，那真的不行，那可能就变成要用法院法律来去定夺这样子。
1: 是，
0: 那再来就是说民办都更，就它这个民办的当然就是民间来办理，但它其实这个民间呢，它比较强调是说民间的这种类似开发的建设公司来办理，就是说它相对于自办都更，自办就是我自己办，就是自办就是说我就没有透过任何的什么建设公司开发商来进行，
1: 我自己办，
0: 也有这种，因为有些人搞不好，像很多我遇过有些案例，就是说他自己本身可能就是建筑师
1: 哦，那他自己有能力跟条件，
0: 他自己完全甚至他可能本身他自己就有建设的资源，比如说他也认识建商的朋友，他也认识营造商，
1: 他自己找人来，
0: 他可以自己发包哦，自己找建筑，自己画图哦，也是有。那这种在很小型的基地案件来讲，其实是有可能的，因为他去牵涉的范围不大，那是小包的工程，那其实就可能自己完成，所以就自办都更就是自己没有透过任何的建设公司开发商来进行，那民办都更就是民间的开发或建设公司来办理这样子。那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其实保障自己的权益最好，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其实就是说自己来，当然你全部自己做，但是人家说怎么讲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术业有专攻啦，全部自己来能做这样的人也不多。那我觉得其实就像我们遇过很多当事人嘛，他也问说，诶，他觉得他这个官司他如果自己来打会怎么样，然后这样问我，那我当然说你可以自己打，可是
1: 打打看会怎么样，
0: 你可以打打看会怎么样，就是说这种就是专业性的问题嘛，你自己打就是你终究不是我们这些专业性人士嘛，那可能这些后果你要承受，那
1: 放日费时又好累，
0: 你自己拜自己盖呢，就可能得承受它的建物的完成呢，是不是会有一些比较过于艺术性，或是过于这个
1: 理想啊，
0: 超出自己理解的范围这样子，所以真的盖出个围楼，对不对？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自己办理，就是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那大部分还是会是民办或公办，
1: 对，还是有专业的人来介入啦。
0: 那民办部分还是回到我讲的，跟建设公司开发商的契约书，是你们最后大家权利义务游戏规则的最后的那个准则，那就是把合约定好，那大家照着合约走，比较不会有意外，就这样白
1: 了。对啊，所以还是最后决定还是在自己身上嘛，因为就算是整个区域或你们整个社区，反正大家都是为自己的那一块土地或那一个房子来做决定。不过确实哦，真的遇到这个合建或都更议题上，民众应该有一些常见的迷思哦，像是我相信律师应该会蛮常遇到的，就民众找上门啊，大概问题虽然说百百种啦，但是大家都会有一些误解的部分，能帮我们举例一下说，像刚刚讲到，很多民众真的一直被问到说，好像这个社区啊，或我住的地方要都更要合建咯，那他们最常误解的事情有哪些，然后常常让他们比较容易搞不清楚的部分？
0: 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就是说合建它就是有，现在就是比如说有转换比例的问题，就是像因为现在有一个最常我们现在实务上遇到，就是说很多人都还有一种错误的想法，就是他要一换多，就比如说我一坪我要换成 1.5 坪，甚至我一坪要换一坪哦，这样子。可是其实实物上早期或许还有可能，可是因为现在随着我们这个原物料的上涨，这建筑成本的提升，所以建筑的成本是不断的往上的提高上，就是我刚才回到的嘛，整个合建或是整个都更最后一定是你的土地跟房屋的产值价值跟建设公司开发商他投入的成本来去做一个比例的计算，但是因为这个建筑成本的已经不断的提高了，所以一换一这种东西是越来越困难了，就是说
1: 应该现在很少见了吧，
0: 对，很少见，但是很多很多都更没有办法完成的原因，就是因为地主或是屋主坚守

0: 换一，甚至一要更多，甚至他现在有一个车位，他是说我就是，比如他现在有两个车位，他就坚持我之后还是要两个车位，可是这都是有实际上的困难。可是如果你一直坚守这样的想法的话，房屋只会越来越老旧，然后会越来越难以居住，然后甚至说整个区域的你的大楼也没办法翻新，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有关转换比例的权力变换这个部分的这个一平换一平或者一平换一 n 一点 n 平的这个概念，可能大家要有一点要能够放下，就是说建筑成本提高，实际上一平换的比例可能不到一平，这是一个是现在整个趋势开发上面的这个状态就是这样。那另外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不要有那种要透过都更来这个大赚一笔的这个
1: 想法，
0: 就是说，有的人认为说我都更我要发了这样子，是不是？但其实就是说，毕竟土地不动产价值它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客观行情，对不对？如果有的人觉得说我就是要靠这个部分，然后来大赚一笔，那可是。大家知道，就是房子本身最终来讲，起码其实政府现在也是这样嘛，就是房子最终的目的应该是拿来居住，满足你的居住需求才是一个最重要，不是靠着这个都更然后来爆发变成暴发户这样子。我觉得这样的心态可能也要大家也要稍微调整一下，才不会变成说过高的期待，然后最后把
1: 跟你想的都
0: 不
1: 一
0: 样。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要可以去。稍微去理解一下，
1: 要理解一下行情啊。對對對對，就像刚刚讲说，很多人会很直觉想说，我现在房子这个权状写26坪啊，结果我盖完之后我根本拿不到26坪，好像我吃亏了，一定会有这种感觉。然后我原本家这么大，然后结果虽然现在可能完工之后换了新房子，但是我家的居住空间变小了，就大家就很多阴谋论啊。当然我必须老实说，你也不可能不让建商这个他亏钱他就不会盖嘛，就这是必然的嘛。所以我觉得那个中间的拉扯跟观念，我觉得律师这个角度如果跟民众这样讲，他们应该会是很火大吧。
0: 应该是说就是我提到的，就是说当然我们华人是这样，就是但是对于土地不动产居住这件事情，大家要回到一个比较完整正确的观念，就是说房屋是拿来居住使用的。如果大家都把房屋当成是投资的设性性的标的的话，那最终来讲房价可以像股市一样的飙升。那最后的结果是大部分人居住不了房子，然后你的房子也有可能一瞬间暴跌。那大家回答呢，这样的社会是大家所想要的嘛？所以稳定的一个房市跟稳定的一个房价，跟把房子回归到基本的需求，而不是炒作的标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最终的结果是社会会更稳定，然后你的资产反而也更能够回到不动产这种大家认为说不动产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财产财富可以传承的概念，而不是去想要大赚一笔然后这暴利这样子，那最终的苦果其实是社会都要共同承担的。
1: 确实哦，像刚刚讲到说大家面对这个都更的议题啊，或者是有建商找上门的，有时候就哇好开心啊，我住了40几年的老房子哦，终于可以翻新了，结果参加一些会议才发现啊，每个住户大家的看法竟然都不一样。就像我一开始讲到的例子啊，我超惊讶说我明明房子可以变新的，为什么还会有人拒绝？例如说，就像刚刚讲，也许条件谈不拢，或他可能有一些他们家的一些坚持，那当然都是个人选择啊。不过确实真的在面对越来越多老房子要来重建啊，或者是刚刚讲说要来合建，甚至都更的时候，大家这样的议题其实真的需要多做功课。律师也会建议大家说，其实像这个议题，大家第一次接触，肯定就是比较不熟悉嘛。那找寻专业的建议，我想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吧，避免说你一开始就听信这个一些好听话，就赶快签了。
0: 对，就是说大家对于如果真的是身边刚好有叫都更或是有一些危老的，我觉得建筑物想要翻新或想要参与合建或是更新，那我觉得大家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说先去就自己的基本，就是这些东西，比如说讲的都市更新啊，或是说合建或是危老建筑翻修，这个概念你起码有个基本的认识吧。然后它的法律的基本的需求是什么，这个要有基本的需求，搞不好你的条件根本就不符合，比如说危老建筑它有说，比如说要几年的房子才能称为危老，就你家房子根本才盖个5年，然后说我家要来危老这样子，那你就是自己讲得很开心，根本就不可能嘛。所以法律

0: 样的基本的这个条件你符不符合，这个东西是可以去做基本的搜寻或是理解的。那当然网络上咨询也有，当然也是鼓励大家可以购买我们这本不动产法律的书籍。
1: 哦，对，很细致。
0: 里面就是可以把都更啊、围绕跟合建这些基本的概念，让你有一个就是稍微让你有一个很快速的就理解到说，哦，重点就在哪里。
1: 嗯。
0: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如果要继续往下走的时候，因为如果说当然你自己要办理，或者是委由这个开发商办理，就是等于会有一个配合的合作的开发或建设公司。
1: 嗯，对。
0: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要了解，就是说你要去研究一下，因为有的是人家主动找你来的。
1: 对啊。
0: 那你要去研究一下他们的背景，因为像建设公司是不是这建设公司有些不良的记录。
1: 哦，对啊。
0: 比如说他曾经有发生跟人家有一些纠纷，
1: 嗯，
0: 甚至他曾经有欠人家钱，
1: 嗯，
0: 或是他曾经甚至有些建设公司他自己都已经有以前开发成功的建设的案件了。那你也可以去看啊，就这个建设他们，因为每个建设公司他们的风格大概都会有一个因为其实大家在建设公司，就是有些类似的建设公司的图，它都会不断的去沿用。
1: 嗯，
0: 那你要看这建设公司，你可不可以信赖，你喜不喜欢，
1: 嗯，
0: 然后你如果房子交由他们来完成这个都更，你能不能接受？这是比武招亲以后觉得说，哎，嗯，欸，这家不错，
1: 嗯。
0: 那接下来就定一步，就是说合约条款的部分，还是我讲的，最终来讲合约条款的内容，该规定的、该保障权益的。嗯，然后重要的时候有没有退场的机制，因为我们也遇过就是用你开发的合约把住户绑死以后，他没办法再找其他人来去进行，嗯，
1: 之后可能就卡住了，
0: 就卡住了，因为他可能有一些条款就让你解约解得很困难，等于说你一方面不能找新的，旧的他也没有办法进行，
1: 嗯，
0: 那最后可能甚至你还要他要你付一笔钱让他退场，也是有这种可能，所以合约还是最终落到就是说具体来讲白纸黑字的部分。所以我想说这几个部分应该是听众朋友或者是民众，如果接下来遇到这方面议题，这几个点一定要慎重的去处理。然后，
1: 嗯，
0: 法律真的是很专业，大家不要想说我可以靠自己的想法，因为我常常跟我们当事人讲说，你想的跟法律有时候刚好相反。
1: 哦，
0: 就是
1: 对啊，
0: 你的尝试不是法律的知识，
1: 嗯，
0: 所以要问专业的人士提供你们的。因为其实老实讲，我们跟你讲一句话，你可能今天晚上就很好睡了，因为你自己想破头想不出来，
1: 对啊，
0: 然后失眠好几天。我就跟你讲啊，其实就这样，你看可以一夜好眠哦。
1: 对啊，很安心啦。
0: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这个书本的这个
1: 名字，
0: 就安心，不动产就安心，
1: 投资有办法，不动产交易就安心哦，要拯救哦，让大家的那个这个面对不动产的一些转移，还有刚刚讲到说合建方面的一些要素，签名之前啊，哎。嗯，自己脑内风暴这么久了，做功课还是很重要哦。时间的关系，今天先谢谢周念辉律师来跟我们做分享哦。不过关于不动产交易啊，还有很多细节，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呢会继续聊到的，是这个房子要继承了，长辈啊要规划遗产的时候，名下有这个房子有土地，诶，这时候很难分割，诶，会有很多很难解的问题要讨论。还有的时候你的意愿跟法律规定相抵触，哦，导致自己的遗愿没有办法实现。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财富自由行会继续邀请到周念辉律师来跟大家分享，今天先谢谢律师咯。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财富自由行，跟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半小时的时光很快哦，但是希望给大家充满更多投资啊、生活啊、消费相关的资讯。节目尾声听听好歌曲稍微放松一下，稍后也要继续锁定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咯。休息一下，微微马上回来。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2: 九月展开之后啊，上班上课越来越忙碌了。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早上呢，为大家再度分享到的就是近期还是有一些很不错的活动，让大家繁忙的生活当中呢，也可以稍微放松放松。